0: 高雄市区在八点钟过后路况如何呢？我们要把现场再度交给高雄市交通大队美君。
1: 好的，谢谢班班。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在高雄市永安区的新兴路跟永达路交叉路口有一起交通事故传出哦。另外在左营区的自由四路跟重庆路交叉路口，大寮区的仁中路89号，以及呢在仁中路89号这边是靠近崇恩路，还有在冈山区的冈山路跟介寿路交叉路口都有交通事故传出。那据报说呢，在大寮区的台一线跟凤平一路的交叉路口也就是大汉路跟凤平一路交叉路口，中华宾士高屏展示中心前面的号志有故障的状况，那秒数只有5秒钟哦，所以导致这边有车多状况，都已经通知有关单位跟员警前往处理并疏导，请经过这个路段驾驶朋友小心驾驶。林雅区的建国路跟正义路口往东方向，中间车道呢有施工工程在进行哦，所以目前建国路从辅仁路经过高速公路往正义路，也就是往东这个沿线上的车行速度呢有受到影响，以及建国路从正义路来到高速公路往西，还有高速公路北上入口，目前上班时间车子都是蛮多的，请您注意到行车安全。除此之外呢，目前在高雄各地车流量大地方，像中山高速公路南下路竹一路来到高科出口，南下末端要进入渔港高架渔港路出口沿线，现在车流量也都是蛮大的。北上的三多路出口来到南子出口，包括北上的中正路出口也不好走，南北双向南子交流道的入口，北上在冈山交流道一路来到高科出口，行进速度是缓慢的。那国道12高雄支线呢，东向从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要汇入国道1号南北双向的出口，以及东向的仁武出口有排队的状况。燕巢交流道前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现在也是车多，台88线往西从凤山到五甲系统要转国一北上出口，东向在凤山之后一路来到大寮出口，现在也是车多。市区道路部分呢，目前在南子区的南洋路转凤南路进入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沿线，还有新南路在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周边，南子区的南洋路在南子高架桥要前往加昌路现在沿线上的车子也都是比较多的。三民区的九如一路从澄清路来到高速公路北上入口往西沿线，还有呢目前在林雅区的中正路从地下道这一带来到高速公路往东沿线，已经涌现了大量的上班车潮，包括中正交流道双向的入口不好走，凤山的南华一路在进入五甲系统交流道北上入口及周边，左营的大中路在荣总这一带目前东西双向，包括要进入顶金系统北上入口车速缓慢，大中民族路口东向要进入高速公路的入口现在也不好走，左营的大中路从博爱路到文字路东向进入国石匝道，大中快速道路西向要下翠华路出口现在也是车多哦。另外左营区的翠华路南下路段在大中快速道路莲池站这一带来到圣义路南下方向，左营呢目前翠华路从明潭路口一路要衔接左南路来到后昌路口往北沿线呢，现在车子相当的多，请驾驶注意到行车安全。另外军校路呢从右昌街来到世运大道目前南下方向，以及目前军校路在世运前面目前北上这个路段外线车道有一起交通事故，也就是在海军官校侧门这边的一个路段现在有一起交通事故。省道台线高南公路从高铁路到金属中心北上路段，前镇的中山路从金福路到中安路北上路段，中山路从地下道到金福路南下路段也都是车多。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0: 谢谢美君告诉我们在高雄市区目前的交通状况，事故点比较多一些那目前刚通报的这些事故点都在处理当中，务必要提高警觉，注意安全。车多的部分在左营的翠华路要往南，从大中快速道路然后呢再到这个莲池潭的周边要往胜利路的方向，沿线都是车多拥挤的。刚通报在大寮的凤平一路跟台一线交汇的地方呢，号志灯故障，家里朋友说呢这个地方是绿灯只有5秒刚起步，然后呢就变灯了，真的非常的危险，造成这个路段现在相当的

塞，已经通知处理。台南市的北区在文成一路跟西门路四段有交通的事故。现在在高雄市的苓雅区中正一路要往东的沿线，从中正地下道到高速公路下方，还有在中正交流道北上跟南下的入口，都是车多拥挤，不好走。

0: 微型电动二轮车轻巧便利，但是在骑乘前务必先确认车辆已经完成挂牌及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骑乘时也要佩戴合格的安全帽，并遵守交通号志及标志标线规定，切勿酒后骑乘或违规载人。
1: 依照交通规定，需要年满14岁才能骑乘微型电动二轮车。

0: 佩戴安全帽可处新台币300元罚锾，未依照规定领用牌照上路可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的罚锾。而酒后骑乘、违规载人或擅自改装车辆，同样都会依法开罚，千万别因为一时方便而触法。
1: 遵守交通规则就是对生命最好的保障。骑乘微型电动二轮车，请全程佩戴安全帽，不超速，不违规，平安出门，平安回家，共同营造安全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8:15，在楠梓区的军校路，从右昌街到世运大道这段路要往南的方向，车子很多。那目前军校路就在世运前面了，就在这个海军官校侧门的对面，外侧车道有一起交通事故在处理当中。高雄市区目前交通大队也通报有好几个事故点，包含了在前镇区的镇东二街跟镇州路口，还有在康定路66号靠近亚太街口，左营区的大顺一路新上国小前，大寮的光明路3段918号靠近这个大寮郡的地方呢，现在有一起交通的事故，也请小心。左营区在大中快速道路往西的方向，就在翠华路出口，还有在大中快速道路东向要接国道10号往东，一直到顶金系统交流道这段路，现在呢也都是车多拥挤。今天依旧是天候不稳定哦。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今天受到了沙德尔台风或者是热带性低气压外围环流的影响，各地都容易会有短暂的阵雨或雷雨。今天一大清早呢，中央气象署就针对了在基隆、新北、高雄、屏东、花莲、台东发布了这个大雨的一个特报。台风的动态清台，这个沙德尔今天清晨2点的时候，它的位置呢是在台北西南方460公里的地方，往广东的方向前进，即将减弱为热带性的低气压。那第23号的轻度台风科罗旺清晨2点的时候，位在台北东方940公里的地方，那未来预估它的方向呢是偏西北，往琉球附近的海面前进，对我们台湾的天气呢没有直接的影响。现在高雄地区天气是因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的，白天呢比较这个湿热，然后呢湿度高，然后又是比较这个潮湿比较闷热的一个状况。今天出门一样要携带雨具备用，而且有强风特报，注意一下风势跟行车的安全。南部地区的温度从26度到30度。国道3号在北上263公里靠近斗六交流道外侧路间有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台78线东向40.7公里在古坑路段的路间呢，也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中山高目前车多部分，北上的3多交流道过后到楠梓，还有在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车险速度相当的慢。另外在台南北上永康交流道过后到安定交流道车险速也是相当缓慢不好走的。南下的路段在仁德交流道过后一直到高科交流道路段，目前车流量呢都是偏多的一个情形。

于可威、林凡所演唱这首《听你说》。国道3号在北上善化的交流道出口遭到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国道8队已经在进行后续的事故处理了。这个是在国道3号北上善化的交流道出口遭到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另外在高雄市区前进区的中正四路100号靠近瑞元路口有事故，大寮的凤林三路跟水源路口现在也有这种事故在处理当中。

想接受歌曲《乘风破浪》。国道三号在北上善化交流道出口匝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在处理当中，目前国道一号在北上从冈山到高科交流道路段车子很多，车行速度是缓慢不好走的。

王力宏所演唱这首歌曲 Memories。 大众快速道路西向翠华路的出口车多，大众快速道路东向接国道十号往东哦，一直到顶金系统交流道这一段路持续车多拥挤。高速路目前在北上的中正交流道到南子，北上的冈山到高科都是车多拥挤。准备收听八点半钟的重点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建议应将霍默兹海峡更名为川普海峡。尽管美国对伊朗的战争尚未结束，这条关键水道实际上受到谁的控制权仍有争议。他在一周前才在美国与加拿大的贸易战期间下令将两国之间的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去年一月，川普重返白宫上任首日，也将美国南方的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刑事局破获黄姓男子夫妻档筹组假恋爱诈骗集团，导致20000多人受害，损失高达9亿元。台北地检署侦结起诉57名被告，审酌黄姓主嫌夫妻行径恶劣，分别求处25年及18年重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2: 具有黑帮背景的黄姓主嫌夫妻档，打从110年开始组成了诈骗集团，专门以美女照片注册交友软体社群，从事假交友真诈财。刑事局追查发现，集团分工细腻，分新客培养和回客组等机手，逐渐诱骗被害人购买保健食品、赠送高档手机等，陷入爱情陷阱，再以生活费、手术费和偿还债务等名义索讨更多财物。初估有20000多人受骗，损失了9亿多元，不少被害人因此花光积蓄，甚至举债度日。刑事局侦私大队副大队长江家胜说，
3: 为了取信被害人，他除了以 AI 变身软体增加他的真实性之外，他还会指派他们旗下的女公关外出跟被害人约会，使得被害人陷于错误，持续交付更多的财物。
2: 警方发现，如果成员绩效未达标，还会被性虐待惩罚。历经2波拘提，逮获黄姓主嫌夫妻等数十人。台北地检署侦查后，依诈防条例、组织犯罪等罪嫌，将黄姓主嫌夫妻党等57人起诉，同时审酌夫妻党主导犯案，坐享惊人犯罪所得，过着奢靡生活，行径恶劣，建请法院重判25年和18年重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有不肖业者以工业用气体假冒医用氧气以及食用级二氧化碳，在医疗机构及多间餐饮业流通。台中地检署发动搜索行动，具体公司高层等12人到案，其中4名关键人物申请羁押禁见获准。记者黄俊伟报道。
4: 台中地检署分别在8月24号及31号动员60多人持搜索票前往气体公司及科技公司等8个地方搜索，具体气体公司黄姓负责人、科技公司卓姓负责人等12人到案，同时会同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台中市食品药物安全处、新北市政府卫生局同步前往公司厂区及相关医疗院所店家实施行政稽查。相院主任检察官李俊宇说，
5: 经查，甲公司医用氧气制造许可证早经注销，仍涉嫌以工业用氧气假冒医用氧气出货给数家医疗院所，数量约900桶，犯罪所得约180万元。此外，甲公司并涉嫌与乙公司合作，以工业用二氧化碳假冒食品级二氧化碳供应数家店家约1800瓶，犯罪所得约170万元。
4: 台中地检署强调，案件关乎民众食安及医疗权益，专案小组会持续深入追查，厘清所有假冒气体流向，避免重创医疗和食品供应链的公信力，揪出民众健康潜在威胁。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开学第一周，教育部携手跨部会及家长团体，宣示防堵校园毒品依托咪纸的决心。除了加强巡查全台中小学周边9000多处高风险热点，新学期也将发放亲子手册，让家长成为青少年的反毒神队友。记者吴依妮报道。
6: 你是不是不敢抽啊？胆小鬼！
7: 每年在全台校园进行大约200场演出的纸风车剧场，用浅显易懂的方式告诉孩子毒品的危害。除了校内宣导，教育部也持续与警政单位推动校

0: 校外联合巡查，教育部长郑英耀说：“
1: 台湾3600多所的中小学，9600多的一个据点，跨部会我们教育部、警政署、卫福部优先的来查起所谓的网咖、公庙。”或者一些社区里边的一些死角。
0: 为了强化家庭防毒，新学期教育部也编制图卡及手册，介绍新兴毒品包装形态、求助资讯及亲子沟通技巧。高雄市小林国小校长林慧香分享多年关怀经验：
2: 不是一开始我们的情绪来得比孩子更快，我们可以关心、理解他，听孩子说，我们也要知道很多资源在哪里。
0: 有关校园脱衣快筛进度，教育部表示需先等到法规修正后才会上路，未来会开放各校透过共同供应契约自行采购试剂，并针对全国列册的8000多位高风险学生进行筛检。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4: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7到30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36，先前所提醒，在国道3号北上善化交流道出口匝道，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呢，已经处理完毕排除了。国道8队告诉我们说呢，目前国三要下北上的这个善化出口，交通状况是 OK， 没有问题的。市区平面道路的事故点在前进区的中山二路跟新田路口，中山二路新田路口有事故。三民区的包阳街254号，就在这个公园的前面，现在也有一起交通的事故。

0: 我们先谢谢瓜姐曾伟忠收音机，韩班。台北八在东向我们先前提醒，19点一公里在竹田系统交流道前掉落的木头，这个掉落物已经排除了。在台南市的北区海岸路三段跟临安路二段，现在有交通的事故。台84线在东向学甲路段的事故也排除。那目前在高速公路上交通路况如何呢？我们要把现场交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要请林嘉玲来提醒。
1: 嘉玲早，上班早，各位听众，嘉兴朋友们，大家早。目前国道上有一处施工讯息提供给各位嘉兴朋友们，在国道3号南下的297.8到298.3公里，过了中埔交流道入口之后呢，外移线车道性护栏修复工程，所以请嘉兴朋友们行经施工路段时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要注意到现场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 至于行到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南下从仁德系统一路到高科呢，以及南下的刚目前车辆非常大，速度比较缓慢，不好走。至于南下的高雄渔港高架出口，目前车多排队下不去。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方面呢，北上的高雄中正出口目前就有车多排队下不去的状况。北上的顶尖系统要接国道10号往东往仁武方向，目前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 至于北上从顶尖系统一路到高科沿线都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的。北上的南子出口目前车多排队。至于北上从台南系统一路到安定出口，沿线都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至于在国道10号东向左营文字路以上来，一路到顶尖系统路段，沿线都行车速度缓慢。东向的顶尖系统或者国道一号南向目前车多排队。至于东向的仁武出口呢，目前就有车多排队下不去的情形。 另外在国道10号的西向方面，西向的左营周出口目前车多排队下不去，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嘉玲告诉我们在高速公路上的交通路况。

0: 林中心三姐继续挂客吉秀晴村，冈山的红中街要往尾随东路的方向呢，所有车辆呢冲出道路，掉到这个路边的田里头去，我们通知。
1: 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路况汇报。

0: 来关心南部地区省道还有快速公路的交通情形。今天要请交通人员陈运子来提醒。运子早。
1: 班班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通中心来分享省道及快速道路路况。目前台八八线东行大寮及大发出口匝道车多，建议要下大寮及大发出口的驾驶请提前靠右，其余路段整体顺畅。再来是施工路段的部分，台九线 406.8 公里大溪路段、 412.4 及416公里大鸟路段，以及 420.3 公里上午路段，还有425公里南新路段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台九线 414.8 到 414.9

0: 7公里大鸟路段占用北上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台26线 33.3公里石牛西路段路基整修作业封闭南下车道，调拨北上内侧车道供南下车辆通行。再来是台88线西行22到0公里竹田端到五甲系统，预计今天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办理移动性施工车道机动管制，仅用路人行经上述路段配合现场指示通行。再提醒各位驾驶朋友，连日大雨后山区土石松软，亦有落石坍方风险，好雨期间及刚放晴时应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最后行车时可收听金光掌握路况，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今天的交控人员陈运子的提醒。
2: 今天天气不错哎，不如开车去山上走走。
3: 哎，等等，你有先查路况吗？
2: 查什么路况啊？我有开导航啦。
3: 哎呀，你不知道，如果山区有豪雨、台风或是土石流风险，公路单位可能会实施预警性封闭哎。
2: 预警性封闭？可是我看路还在那里啊。
3: 路是在，但危险也可能就在前面啦。为了避免落石坍方或是溪水暴涨造成伤亡，主管机关会依灾害防救法第30条第一项第三款执行道路预警性封闭措施。
2: 啊，原来是提前保护大家的安全。可是我偷偷开进去，应该没有人知道吧？
3: 你是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吧？而且依灾害防救法第55条规定，擅自进入警戒区域或是不遵从管制措施是会被处罚的。
2: 哈，这么严重哦！
4: 提醒您，公路预警性封闭是为了守护您我的生命安全。豪雨、台风期间，请务必配合道路管制措施，不擅闯、不冒险、不心存侥幸。行前查询路况资讯，平安出门，安全回家。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高速路目前在仁德路段雨下的相当的大哦，在国道一号中山高的仁德路段呢，目前雨下的相当的大，有朋友还是没有开车灯，所以还是要提醒我们的驾驶朋友，雨中行车扬起了水雾，会让能见度呢变得模糊，务必要开亮车前大灯，提醒前后车辆你的位置哦。那么在这个雨中行车，除了开亮车前大灯之外，安全跟车的距离也要掌握好，那车行速度不要太快。山的红中街要往尾随东路的方向呢，家里朋友通报进来说有车辆呢冲出了道路，掉到路边的田里头去，那这个状况呢我们已经通知，务必要多加小心，注意安全。大庄高架道路往东的方向，接国道10号到顶金系统交流道路段，车多，车险速度非常的缓慢，不好走。另外，在大庄高架道路西向要下翠华路的出口，也是车多的。北上的顶金到南子交流道路段，车险速度缓慢。另外，在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南下在仁德交流道过后到仁德服务区，车险速度呢也都是缓慢，不好走的情形。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高架西址端，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台北和北上的内湖到东湖，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北上的泰山转接道，一路到西武高架北上的下塔油都是车多，车速低于40。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三鹰到木栅休息站，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公里之间，国道三甲双向的万方到木栅，国道五号北上的石碇到南港系统，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一样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东20.7公里，过潭子系统的外线掉落太空包，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不错哦，换新车了，还有辅助驾驶系统，感觉开车更轻松省力了呢。
1: 话可不是这么说，虽然有辅助驾驶系统，开车时还是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
0: 呼吁驾驶朋友在开启驾驶辅助系统时，仍应注意车前状态以及沿途较为警示设施，适时介入操控车辆。另外，高速公路第二新建工程分局正在国道一号341.1到344.5公里的路段办理国道一号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该路段有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缩减以及限速线调降为70公里等较为措施。
1: 115年9月为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的国道安全月。经统计，115年1月到5月，国道施工车辆遭撞事故总共有60件，其中肇事车辆涉及驾驶辅助系统的件数为42件，占比达70%。用路人疑似有过度依赖驾驶辅助系统的倾向。在此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应注意沿途较为警示设施，注意前车状态，不要过度依赖驾驶辅助系统，避免突发状况反应不及而造成事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2: 9:04，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我是班班。车多的部分，在三民区的九如一路要进入高速公路北上入口，车多不好走。九如一路澄清路要往北的方向，现在车流量也是相当的大。那目前在凤山的建国路三段西向要往澄清路的方向，一样是车多拥挤。高雄市区目前有两个事故的通报，在左营的明诚二路跟光兴街口，新兴区的中正二路跟上兴街口，

高雄市的前进区在中华四路沿线有三个路口号志灯呢停电施工，要到中午的12点，包含了在青年二路、新田路还有五福三路这三个在中华四路上面的这个路口呢，号志灯停电施工要到中午的12点，经过务必要小心哦，要互相礼让。

杰伦所演唱的《乌克丽丽》。九如一路澄清路口要往北的方向，目前车子相当的多，凤山的建国路三段往西要往澄清路的方向，现在一样哦，也都是车多拥挤的，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雨中行车要开亮车前大灯，注意行车的安全。高雄市区的事故点呢，我们还是再次提醒，在新兴区的中正二路跟上信街口，左营的明诚二路跟光兴街，目前有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当中。

Blackpink 所演唱的 Forever Young。今天跟明天两天在台湾附近水汽都还是偏多，而且偶尔会有这个比较强的对流发展哦。那到底雨要下到什么时候呢？预估要到下个礼拜呢，可能7号到9号左右，在我们西南部地区呢才会脱离连日多雨的一个天气的一个形态。连日的大雨呢一直在下雨哦，这很麻烦的地方，除了当然在户外比如说要工作的朋友呢就相当的这个辛苦了，还有衣服不太会干，所以呢这个在外头这洗的就是你洗的衣服呢，你收进来一摸怎么还是湿湿的，好湿湿，对不对？所以可能要在家里头呢这个还要再开一下除湿机啦，或者是开冷气哦，让衣服再干一点才能够收起来。目前在高速公路上有一些路段呢都还是在下大雨的，还是要提醒我们的驾驶朋友，雨中行车务必要开亮车前的大灯，安全跟车距离要掌握好，那车行速度不要太快。

路一号中山高在南部路段，目前呢在台南从仁德到永康双向车流比较多，南向呢其实在这个永康交流道过后一直到南子路段沿路车流量也都是偏多的，还有在北上的三多交流道过后到南子，北上的冈山到鹿竹交流道路段目前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

王庆文所演唱这首《爱情撒哈拉》。国道十号高雄支线在往西的方向，从仁武到顶新系统交流道这一段路外侧车道呢，有这个伸缩缝不平整的一个状况，总共有两个地方哦。国道十号在西向从仁武到顶新系统交流道这一段路，驾驶朋友反映说呢，在外侧车道有伸缩缝不平整的一个情形，总共有两个地方，也请驾驶朋友务必小心。国道十号高雄支线在东向仁武交流道出口匝道下来之后，就在平面道路的回转道上有一部大货车抛锚停放，在国道十号高雄支线东向仁武交流道出口匝道下来，在平面道路回转道的地方有抛锚的大货车停放。高速路目前在北上的这个下营系统交流道路段，在内侧路间所有猫咪在那个地方走动。

傅琼英所演唱这一首《留不住的故事》。高雄市的小港区目前在民胜街242号的前面有交通的事故，国道10号要注意哦。东向下了仁武交流道出口匝道之后，就在平面道路的回转道上有一部大货车抛锚停放，请您要留意。先前所提醒的这个事故点在新兴区的中正二路跟上信街口，还有在左营的明诚二路跟光兴街都有事故在处理。国道十号在西向从仁武到顶金系统交流道这一段路外侧车道呢，说有两个地方伸缩缝有一些不平整的状况，也请小心。高速路在北上的下营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路间说有猫咪在那个地方活动。台南市的安定区在6+32-1号，就在这个超商的前面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国道三号有一起事故的通报，国道八队通报说，在国道三号北上白河交流道入口匝道的地方，有小货车撞护栏的事故，

陶阳所演唱这首《天生一对》，高速公路目前在北上的 360.9 公里，就在顶尖系统交流道过了之后，中间车道现在有一起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一个追撞事故。高速路在北上的 360.9 公里，就在顶尖系统交流道过了之后，中间车道呢现在有两部车辆的追撞事故，务必要小心哦，这个事故刚发生，在等待处理当中。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呢，中正交流道过了之后，368.9 到370公里的地方，中外侧车道呢有轮胎皮掉落。准备收听9:30的重点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表示，川普政府正制定对半导体加征新关税的计划，若企业在美国生产则可豁免关税。他提到将看到有针对性且经过审慎考量的关税政策，基本上就是如果你在美国生产就不用缴关税。卢特尼克还说，但如果不在美国生产，就得准备支付进入全球最大市场的代价。刑事局与海关联手破获跨境运毒案，运毒集团将海洛因伪装成椰子粉从缅甸寄送来台，警方巡线逮捕领货人、车手以及第二层转运手，并进一步追查幕后陈姓金主等七名犯嫌，其中四人遭羁押，全案侦结起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2: 刑事局侦查第三大队接获台北关通报，发现从缅甸寄来的国际包裹假藏毒品，立即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专案小组查出，运毒集团由国人出资联系境外毒贩，将海洛因夹藏在椰子粉、零食等日常食品中进入台湾，再透过前客及多层接应人员分工领货，刻意设下断点规避查缉。侦三大队第三队队长郑建廷表示，警方巡线追查，在新北、桃园等地陆续逮捕七名犯嫌，并查扣海洛因毛重一公斤99.6公克、安非他命47.15公克及手机等证物，全案依法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3: 本次毒油包夹带海洛因一公斤，市价共计新台币200万元，出估可供10000人次以上吸食。警方迅速破获本案，避免大量毒品流入市面。
2: 刑事局提醒，毒品犯罪危害社会治安，民众如发现相关不法，可踊跃检举，已规定最高可获10000元奖金。检举专线02-2767-3390。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一名61岁李姓男子误入假网链投资诈骗陷阱，被骗走138万多元，直到无法提领才惊觉受骗。几名合作社局顺利又补面交车手到案。记者徐俊秀报道。
4: 李姓男子今年6、7月间遭诈骗集团以假交友方式建立信任，再以投资话术诱骗投入资金，期间陆续透过购买及储值 APP、 网络转账、交送现金包裹以及面交等多种方式交付款项，直到无法提领才惊觉上当，共计损失138万多元。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鼓山派出所所长黄旭昶说，
5: 警方受理后立即展开调查，掌握涉案人员身份及活动情形，并持续与被害人联系。近日警方规划诱捕行物，在盐城区某超市前成功查获面交车手，并查扣现金新台币17600元、名牌及手机等证物。
4: 全案依法侦办，持续向上溯源追查幕后诈团。鼓山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透过交友软体或社群平台，以嘘寒问暖建立信任，再以高获利、低风险等话术诱骗投资，务必提高警觉，切勿让网络上的甜言蜜语变成辛苦积蓄的消失术。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南投县仁爱乡亲近农场以及合欢山五岭风景区9月接连举办一场路跑及2场自行车运动赛事，预计吸引数千名选手及民众。仁爱警分局已规划交通疏导措施，确保行车顺畅。记者陈韵涵报道。
6: 9月4号上午6点到下午4点举办2026东城杯合欢山越野马拉松活动，约1500人参加，路线由亲近一家园民宿广场到合欢山松雪楼前折返。9月7号及14号上午5点到下午1点分别举办2026九六联赛五岭站暨国手选拔积分赛自行车活动及2026 TIS 秋季重越杯五岭自行车挑战赛，各约1200人参加，路线都由埔里地理中心杯到五岭。仁爱警分局第一组组长魏良哲表示，三场赛事都有依规定申请并获路权机关同意，除了台14线、台14甲线既有交通岗勤务外，也将加派警力机动疏导车流，
7: 为维护亲近合欢山地区交通顺畅，警方已规划警力执行交通疏导，建议民众避开该时段行驶道路，并请配合执行远景指挥及管制措施。
6: 仁爱警分局呼吁用路人留意赛事骑乘，行经相关路段配合交通管制，并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路况。

0: 况，同时切勿酒后驾车、疲劳驾驶，确保行车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南投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7到30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阿玲阿玲，你看我刚买的机车很不错吧？
1: 哇，这辆车帅气又拉风，跟你好搭配耶！
0: 走走走，带你去压马路。来，安全帽戴上，扣好，可别小看这安全帽哦，这可是有 CMS 检验合格标章的。
2: 是啊，
1: 哦，这样厉害哦。
0: 当然啊，为了载你去兜风，我还去做了一趟机车健检呢，完全没问题。所以你可以放心把自己交给我，我保证不超速，与大型车跟前车的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到了交叉路口会减速，同时也会随时做好停车的准备。
2: 赞哦。
1: 不过前面就是医院，人车很多耶。
0: 我知道，学校出入口跟医院出入口都是车多地段，我会放慢速度的。
3: 115年交通安全月正式开跑喽！今年的主题是“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请机车驾驶骑车时保持专注，不要分心，不要疲劳驾驶，保持安全距离，更要注意安全，随时礼让路人，行人过马路才更有保障。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委托制播。
4: 9:37，先前我们所提醒，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的360.9公里顶级系统交流道过后，在中间车道两部车辆的事故呢已经排除了。那目前车子很多，受到这个事故影响哦，回堵有4公里远。所以目前在高速路北上的高雄路段，车行速度是相当缓慢的。先前过顶级系统交流道之后，中间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后方的车流需要些时间来消化。那目前在北上的三多交流道过后到南子北。北上的冈山到鹿竹沿路都是车多，车行速度慢。南下路段呢，在鹿竹交流道过后到南子路段呢，车行速度也有比较慢。高雄市区现在在左营的古山三路跟励志中间有事故，三民区的顶中路跟湾爱街口也有事故。高速路在北上的下营路段呢，内侧路间刚有说猫咪在活动，那驾驶朋友说呢，现在啊这个猫咪呢已经跑到了大概在298公里麻豆站被跑到的内侧了，所以请驾驶朋友务必要留意。目前呢，在这个北上的298公里，就在麻豆站被跑到的路段内侧车道有猫咪在那个地方。台86线西上14.8公里归仁交流道的路段，在外侧车道有轮胎掉落。

杨乃文所演唱《星星堆满天》。国道三号在北上的白河交流道在入口匝道的地方，小货车撞护栏的事故还在做后续的处理哦，经过要多加的留意。三民区的湾中街，在湾爱街跟顶中路口，三民区在顶中路跟湾爱街口有交通的事故。高速路目前在北上九如交流道过后到顶金系统交流道路段呢，受到先前事故的影响，现在依旧是车多拥挤的。

土豆乐团所演唱的 One More Time。 高速路在国三北上，我们刚提醒说在白河交流道入口遭到小货车撞护栏的事故，这起事故呢已经处理完毕排除了。

梁心颖所演唱的《胡椒语言》，高雄市的前进区目前在中华三路77号靠近大同二路有事故，左营的荣佑路49号靠近荣德街，还有在前镇的沱江街174号靠近恒山街，现在也都有交通事故在处理当中。

想接受林依晨所演唱的百褶裙的夏天。高雄市的前进区中华三路靠近大同二路有事故在处理当中，还有刚所提醒哦，在左营的荣佑路靠近荣德街，前镇的沱江街靠近恒山

山接口这三个地方的事故都还在做后续处理当中，经过事故路段呢，务必要小心，提高警觉通过。今天三个小时节目已经差不多告一个段落了，我是班班，感谢您的收听，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一天，继续把节目交给丁婉，明天早晨7点钟我们空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世界就像一面镜子，当你开心的时候就跳舞，就算是内心恐惧了也要牵着手一起跳舞，这时候你会发现金 vlog 发来，哇，多美妙啊，世界也和你一起跳着舞迎接快乐哦。大家好，我是亚维莫瑞，亚外毛林，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王田到彰化系统，南下高科到冈山，南下的渔港路到高雄端，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249.4公里，过大林，先前占用中线的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机场系统到内湖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以及武阳高架北上的泰山转接道，一路到西武高架北上的下塔右出口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平均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南下84.8公里，过关西的路间有修旅车故障。继续往南到190.2公里，和美交流道前中外线车道有散落的轮胎皮，另外路间有砂石车抛锚。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木栅休息站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国道三角往西的木栅到万方，以及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86线往西14.8公里，过归仁交流道的外线有轮胎掉落，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嗯吼，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奉茶耶。政府大概要判领引的资源调查，且对不会下了你的国职。调查方式有实体访问、天发访问，每周得七个扫描一下，我就且对不会搞错。主要是问做些老清条路的情形，统计资料为做政府规范引的政策的依据。
3: 安尼个就安心诶，引的资源调查资料且对报备，请支持批核。
2: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4: 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0: 金广路透社，
1: 金广路透社，
2: 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打开路透社大门。
0: 这里有即时路况报、闪亮钟鼓歌、生活小常识，
2: 透视路况的最佳选择，金广路透社。

Hello， 陈慧你好，我是丁婉，欢迎收听警广路透社。每一次上现场节目呢，都是抱着轻松但是认真的态度，因此呢，每一次的节目开场都希望用轻松的音乐来开场，带给大家轻松心情。但是呢，下雨天路况是一点都不轻松的。目前呢，行经在国道一号北上，靠近下营系统路段，刚过下营的298公里左右，内侧车道曾经发现小猫咪走动当中，很多爱猫的朋友很担心猫咪的安全，所以呢，当你经过北上国道一号靠近下营系统路段的时候呢，特别注意一下内侧车道出现猫咪走动情形。还有稍早国道一号的南下 368.9 到370公里，刚刚过了中正交流道，中外线车道掉落的轮胎皮已经接到排除消息，感谢公务段朋友。行经在台八六线西上的 14.8 公里要特别注意一下，台南归仁路段的外侧是有轮胎掉落情形，驾驶朋友形容是一整个轮胎哈，所以也请您小心避开。另外在车祸方面，我们谢谢刚是江大队陆续回报给我们的，在高雄的左营区古山三路跟励志中街口发生车祸，同样是左营区的荣佑路49号靠近荣德街口有车祸，前进区是在中华三路77号接近大同二路口，还有三民区的鼎中路跟湾爱街口，在前镇区的沱江街174号接近横山街口分别据报都发生车祸了。同时台南朋友热心回报的是在中西区民族路三段靠近国华街三段口也发生了交通事故，要留意一下路口安全咯。今天天气依旧是不稳定的，受到18号台风沙德尔台风还有热带性低压外围环流的影响之下，在台湾的桃园以北还有东北部地区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雨，甚至会有比较大的雨势发生。新竹以南地区呢，也都是短暂阵雨或雷雨，在东部东南部还有外岛地区也都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发生的几率，当然呢也会伴随着比较大的雨势，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在雨中行车的安全，真的好期盼啊，赶快放晴吧，而且放晴不是短暂的几个小时或者是半天，希望是好几天，连续好几天放晴的天气，我们继续期许，继续的呼喊太阳赶快出来。轻松完乐团所唱的《会晴天》

轻松玩乐团所唱的会晴天，希望真的晴天赶快来吧，太阳赶快出现吧，真的下雨下得好心烦哦。目前呢，高雄市交大队又回报路况了，在高雄的苓雅区大顺三路281巷口接近铁道一街，现在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接近这个路段朋友特别小心一点。在香港区的汉民路靠近派出所附近也有一起车祸正在处理，稍早高雄市也是陆陆续续好几个车祸地点，分别是在前镇区的沱江街174号靠近横山街口，前进区的中华三路77号比较靠近大同二路口有车祸，左营地区有两个车祸地点，分别是在荣佑路49号接近荣德街口，以及在古山三路跟励志中街口分别发生车祸。同时在高雄的三民区顶中路跟湾爱街口的车祸还没有接到排除消息，国道一号北上的九如到顶金系统沿线都是车多比较不好走的，所以行经车多拥挤路段要多点耐心慢慢通行。还有之前呢，国道一号北上的下营系统路段298公里在内侧有一只猫咪走动当中，现在没有看到哈，公路段朋友刚刚抵达现场是没有看到这只猫咪的行踪。还有一个排除的消息，这是台86线的西向14.8公里靠近归仁交流道外侧有一个轮胎掉落情况，也已经排除完毕了。好的，由于今天依旧是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之下，在台湾北部海面以及台湾海峡平均风力是6到7级，雷雨区最大阵风可以来到10级左右，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最近这几天天气很不稳定，尽量是避免这个水上或者是这个海上的活动，以免造成自己在这个一个危险性。那因为呢，现在山林的道路状况也是不理想的，满目疮痍，有些地方呢容易有落石坍方的可能性，所以最近这一阵子还是要减少避免山林的一些活动或溯溪啊，或者是一些河边的活动，真的会增加自己在这个行程当中的一些危险。有路况别忘了随时通报路况中心0800-000-123空白0000-123。那进入到云呢，转午就可以了。今天又到了星期四，每个星期二跟星期四呢，我们的台南分台 FM94.7 频道都会联播 FM93.1， 也就同步收听警广路透社节目。我们在今天的广播范围会比较大一点点，就是包括了云嘉南跟高屏地区，欢迎朋友们加入我们的收听行列。同时有路况也别忘了随时通报给我们了。接下来欣赏歌曲是旺福所唱的《晴天娃娃》。每当这个下雨一直下个不停的时候，可能有些人就按照日本的习俗，就是挂上晴天娃娃，呼喊这个晴天赶快的出现。来听，这是旺福的创作歌曲《晴天娃娃》。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乌云中三楼的雨滴让人不免烦躁，雨中的巷弄不要忘记老朋友景广的温馨提醒，视线不佳务必打开车灯，放慢车速，小心驾驶，我们一起等待雨后的彩虹吧。
1: 追着雨找一些让我哭的理由，闻着雨想一些那年少的脸孔。
2: 上午的10:20了，是另晚继续陪伴着您，今晚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3.1， 今天同步播出的就是94.7频道，所以呢在云嘉南高屏地区同时会收听到我们的景广路透社节目。好的，目前在台南市的中西区民族路三段跟国华街三段口的车祸我还没有接到排除消息哈，通过这个路段依旧是要特别小心，注下行车的平安，有路况欢迎随时通报我们的路况中心。这天下雨呢昨天有稍微的放晴个几个小时，可是没想到呢随即又下雨，所以在这么长时间下雨的情况之下，你都会觉得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很潮湿好像发霉的感觉，甚至有些住家呢墙壁都是有点潮湿有渗水的情况。因为最近呢就听到一些亲朋好友说呢，这一天的下雨在家里面住家

的墙壁摸起来都是湿哒哒的感觉，甚至比较严重的话呢，可能墙壁也出现了壁癌啦，或者是有渗水的情况。等到天晴之后，放晴之后，可能你也要维修房舍哈，要整修房子的这个状况会比较多。我们的这些房屋修缮工作的朋友又要开始辛苦了。这一阵子下雨真的下的人头皮发麻，甚至有时候雨势特别大的时候，可能也会造成我们的行车上的危险哈。所以最近的路况真的是比较。比较多，雨中行车除了把车灯打开之外，保持适当的距离，同时不要在车阵大雨当中任意的变换车道，以免发生危险了。欣赏江美琪的一首歌曲《你那边是晴天》。

在雨中行车呢，一定要特别小心啊！我们谢谢阿后贝提供的路况讯息啊，这个撞击力非常强劲，两部大型的货柜车哈，在高雄的小港区沿海四路跟山边路口发生碰撞之后，它整个车子还横跨在分隔岛上面，所以现在这个路段呢，只剩下双向的外线车道可以走。由于是两部大型货柜车的撞击的事故，所以呢，现在是占用双向内侧车道，只剩下最外线车道可以通行。目前这个路段也是下雨的，天雨路滑，大家一定要特别小心。在小港区的沿海四路跟山边路口发生两部大型货柜车的事故，导致呢，现在在双向的内侧车道是暂时无法通行的，整个路段还是非常湿滑，大家经过时候一定要特别小心，尤其是这个地方呢，可能进进出出的大型车辆会比较多，因此呢，快要接近的时候，我们先提早变换车道，确保行车的平安跟顺畅。

谢谢阿后北提供的路况讯息。那在路口巷口的时候不要抢快，尤其是看到号志灯准备要换灯的时候，要变灯的时候，很多人会加速通过，极容易发生危险，因为整个路面非常湿滑，如果为了抢那几秒钟强行通过路口，很容易发生一些碰撞事故的。虽然南部地区一直在下雨，而且周休二日也受到下雨的关系，有些朋友的行程会耽搁或延误。不过呢，我有位朋友他在周休二日，就是上个周休二日八月底的时候呢，特别到台北，他说到台北看到阳光真的好开心啊，觉得好幸福的感觉。现在南部地区真的只要好几天的阳光普照啊，或者是风和日丽，我们都觉得好像深陷在一个幸福啊或者是很开心的一个环境当中。所以期盼未来的几天天气稍微的稳定之后呢，阳光能够持续发挥热力，能够放晴个好几天。好的，接下来我们听到歌曲，这是由萧亚轩所唱的《幸福的地图》。现在感觉到哪边有阳光，就是有幸福的感觉。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微型电动二轮车成为青少年代步神器，更成为通学最后一里便利选择，但事故风险却不断升高。五年来，13到17岁的青少年骑乘微电车事故件数暴增170%，事故数甚至陆续超车成人以及高龄族群。这群青少年缺乏完整驾驶训练。

0: 恐成为道路安全的下个破口。交通部表示，正与相关部会及地方政府规划推动事故防治对策，希望降低微型电动二轮车的事故。今年暑假一共有14个台风生成，创历史同期最多。气象署展望秋冬天气，受到圣婴现象的影响，气温偏高，雨量则是正常到偏少。记者杨欣报道。
1: 气象署表示，今年7到8月西北太平洋有14个台风生成，较气候平均 9.3 个明显偏多。过去三个月圣婴海温指标也达历史同期最高，预估圣婴现象将持续发展，可能延续到明年春季。气象预报中心主任黄春喜说，
2: 未来的话，临近台湾的台风的数目跟气候值来比，是明显偏少的几率是比较高的。所以在温度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在气温的部分，在接下来应该是会台风不太靠近之后，而且高压影响之后会比较明显的偏高。那另外一个是降雨的部分，台风不来了，所以相对比较少了，所以接下来偏干的几率也会比较多一些。
1: 气象署指出，9月10月仍是西北太平洋台风活跃期，秋季台风如果影响台湾，需要注意有东北季风共伴效应，可能为北台湾带来豪大雨，未来一季中南部逐渐进入枯水期，呼吁各界妥善运用水资源。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桃园警方获报一名男子涉嫌聚众施用毒品，立刻巡线查缉，过程中犯嫌试图逃逸，仍遭远警合力制服，当场起获安非他命等毒品，全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静杰报道。
3: 当时桃园警分局警服所远警接获情资，男子涉嫌号召开趴免费试用毒品，相当重视，立即搜证掌握犯嫌行踪，其后在桃园区中正路执行拦查，但这名35岁翁姓男子拒不配合，还企图骑机车逃逸，远警见状立马上前围堵控制，并在他身上起获安非他命等违禁品，后经再返所幸后，全案依违反毒品条例罪嫌移送侦办，并将追查犯嫌持有相关毒品的来源以及是否涉及提供他人试用毒品等不法情事。桃园警分局警服所副所长黄福元说，
4: 拦查期间翁男企图骑车逃逸，经民警合力控制后，当场查获安慰他命等毒品，全案依法移送侦办。
3: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呼吁，毒品不仅危害身心健康，也容易衍生各类犯罪，为此警方将持续强力扫荡，至源头断绝毒品供应链，维护市民纯净安居生活环境。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0: 一名60岁的梁姓男子血便被误诊为痔疮，治疗近一年没有改善，进一步就医检查确诊为第四期直肠癌且已转移，经手术切除肿瘤之后持续接受化疗合并标靶治疗。记者陈怡玲报道。
5: 大千综合医院外科部主任冯启燕医师指出，临床统计显示高达90%的肛门出血是由痔疮引起，但直肠癌仍是重要的鉴别诊断。近半年门诊就收治4位类似个案，因长期被误认为痔疮治疗，最后确诊直肠癌。
6: 肛门出血很容易被痔疮跟直肠癌之间的混淆，因为它都是从肛门结鲜血，鲜血的血便在一般人的认知里面，觉得好像90%+应该都是痔疮，就不以为意。所以在这边要提醒所有的乡亲哦，如果肛门出鲜血，痔疮一般出血哈，如果治疗好的话，应该2到3个月就会降低出血量。那如果出血量完全没有减少，越来越多的，这个一定要去最进一步做那个大肠镜。
5: 冯启燕主任强调，即使直肠癌第四期才被诊断出来，只要配合积极治疗，5年存活率仍有1%到2%，平均存活率近2年，呼吁患者不要轻易放弃希望。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王品祥说明天气状况。品祥早安。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受到沙德尔或热带性低气压台的外围环流影响，在各地跟离岛今天都还是容易有短暂阵雨或雷雨，特别是在桃园以北跟宜兰地区降雨会比较明显，还是有一些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其他地区今天也要留意局部大雨，外出请携带雨具备用。而连日降雨，前往山区活动请慎防边坡土石松动，容易有坍方落石及溪水暴涨。在气温方面，各地高

0: 温大约是在28到31度，而受到第18号台风沙德或热带性低气压的外围环流影响，在桃园以北、南部、恒春半岛跟离岛的沿海工矿区，还是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出现的机会。此外，在南部、东南部、恒春半岛、澎湖跟基隆北韩，容易有长浪发生。在南部的沿海，长浪各可达到3米以上，前往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而第十八号轻度台风沙德尔已经在上午8点左右进入广东一带，即将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第23号轻度台风科罗旺上午8点距离台北东方大约900公里，预估未来还是以偏西北方向往琉球附近海面移动，对台湾天气暂时没有影响。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品祥。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老婆，我有点担心小宝哎。
3: 怎么啦？
2: 他最近很喜欢粉红色，还喜欢娃娃跳舞。哎，我也说不上来，就是觉得好像跟别的男孩子不太一样。
3: 不一样又有什么关系呢？
2: 我只是怕他以后会不会因为这些被别人说奇怪。
3: 你看他喜欢粉红色就代表什么吗？
2: 好像也不代表什么。
3: 喜欢什么颜色、玩什么玩具、穿什么衣服，都只是孩子的喜好，不需要急着帮他下定论。
4: 孩子的喜好不需要符合谁的想象，孩子的成长也不必被性别刻板印象框住。别急着猜，别急着贴标签，给孩子探索与做自己的空间。当教养路上有任何疑问，欢迎拨打家庭教育专线412-8185，手机请加02，陪伴每个家庭，一起找到适合彼此的答案。性别平等，多元尊重，从接纳每一个不一样开始。以上广告由屏东县家庭教育中心提供。

0: 普契尼笔下最轻盈、最优雅的歌剧作品《燕子》，9月12号晚上7点半，魏武营音乐厅登场。
1: 指挥吴耀宇率领高雄市交响乐团及歌手们，告诉您一段关于爱与选择的故事。
2: 故事讲述交际花马黛在一次沙龙聚会的闲谈中，重新点燃了他对纯真爱情的渴望。他隐瞒身份，化身为平凡女子，与初到巴黎的年轻男子鲁杰罗相遇并相恋。两人在远离尘嚣的地方，共度一段纯粹而甜美的时光，仿佛找回最真挚的爱情。
0: 不同于波西米亚人的青春激情或托斯卡的剧烈张力，燕子更像一场优雅的华尔兹，在流动的音乐中悄然展开，也静静落幕。
1: 这次演出以歌剧音乐会形式呈现，去除舞台布景与戏剧动作，让观众更纯粹地沉浸在音乐中。普契尼标志性的抒情旋律与透明细腻的管弦乐色彩，将在现场交织出如巴黎沙龙般的浪漫氛围，引领听众走进一段既甜美又带着淡淡惆怅的爱情故事。
2: 这不只是一场歌剧演出，更是一场关于爱情与选择的优雅告别。9月12号晚上7点半，魏武营音乐厅，一起来领赏。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高雄市爱乐文化艺术基金会提供。

10:40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目前呢，要经过国道一号的南下车道222.7公里，特别注意一下哈，在北斗路段内侧车道。

发现有猫咪走动当中会赶快的通报处理。还有稍早呢，在高雄市方面几个车祸地点也请您经过小心，包括了在苓雅区大顺三路靠近铁道一街口有车祸，以及在小港区两个车祸地点汉民路接近派出所附近有事故，沿海四路北上接近山边路口发生两部大型货柜车事故，现在呢双向的内侧车道受到影响，只剩下双向外侧车道可以通行，当地也是下雨的，天雨路滑视线不良，大家小心通过了。感谢台南朋友也汇报给我们，在麻豆地区幸福街178号有车祸，在安南区的北安路二段59号附近也曾经发生了交通事故。

0: 继续呢，在音乐声中我们更新一下高速公路的一些重要路况了。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麻烦嘉玲上线。嘉玲你好。
1: 听完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好。目前国道上有三处施工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16到317.6公里，过了永康台南系统交流道之路口之后呢，辅助车道进行护栏施工工程。国道一号北上的318到316.9公里，过了永康交流道之后，出口辅助车道呢也在进行护栏维护工程。国道三号南下的310到311.1公里，白河出口之前，中线车道以及内线车道进行施工的整修工程。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施工路段时，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要注意到现场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从冈山地方一路到冈山交道这路段，目前车辆比较大，速度比较缓慢，不好走。南下的高雄渔港高架出口目前车多排队状况。至于国道一号北上方面呢，北上从南子一路到高科，沿线行车速比较缓慢，不好走。北上的大湾到永康路段呢，目前也是行车速比较缓慢一点。至于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文字路一上来，一路到顶尖系统路段，也是行车速比较缓慢的。东向的顶尖系统要忽略国道和南向，目前车多排队。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且前进。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车平安，谢谢。
0: 好的，谢谢嘉玲了，拜拜。
1: 拜拜。
0: 目前呢，高雄市将大约回报一个车祸地点哈，这是在高雄的苓雅区文衡二路二号，这是接近三多三路口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所以经过朋友小心。之前呢，在中正路沿线，从大仁东路到大陂路口沿线车子蛮多的，南下车流有出现走走停停。在高雄的德兴路、博爱路一直到兴顺路口北上路段，也是呈现车多不好走，以及在高雄的澄清路，从本馆路到大陂路，目前涌现拥挤车流，北上的行车速度也是比较缓慢，请朋友们经过车多拥挤路段，要发挥耐心，慢慢通过了。好的，接下来我们先来挂起，是感谢一路有你。

感谢一路有力哈，这是蔡多多跟郭中用哈青的歌曲。今天是93军人节哈，所以呢，节目当中我们安排一些感谢歌曲，表达我们的谢意，也谢谢国军官兵呢，常年来坚守岗位，守护国家安全还有人民福祉哈，真的好辛苦啊。所以接下来节目时间，我们就会欣赏一些感谢歌曲。目前在高雄市前镇区大华一路跟扩建路口发生车祸，以及在前进区的民生二路跟自强二路口也发生了交通事故。留意一下安全喽。谢谢观看，这是沈建豪所演唱的《感谢》。

听众朋友大家好，阮是青藤熬伊，阁是落雨天，开车的路途雨水潺潺地，目睭拢看袂清。这个时阵，请你一定爱甲大灯拍好开，嘛爱甲其他的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哦。警察广播电台祝福你旅途平安。

节目时间这些在点五的气氛呢，我是丁婉，继续陪伴你。现在呢，在高雄好几个出地点要提醒大家，包括了在高雄前镇区的大华一路跟扩建路口，大华一路扩建路口车祸，前进区是在民生二路跟自强二路，中华三路231号接近八德二路口也有车祸，另外是在林雅区的文恒二路2号接近三多三路口车祸，远景已经抵达处理了。之前在小港区的沿海四路北上路段靠近山边路口，因为两部大型货柜车的事故，它现在呢是占用了双向的内侧车道，只剩下最外线车道可以通行，朋友们经过还是要特别留心。同时台南朋友告诉我们一个状况，这是在台南北区的开元路444号接近昆山高中附近的号志灯现在是故障的，沿线是车都拥挤，速度缓慢，有定点不动，大家小心通行咯。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双向车道316到318公里，台南系统到永康之间的出口辅助车道由护栏维修工作正在进行当中，还有呢，之前在国道一号的南下车道222.7公里北斗交流道附近内侧有猫咪走动当中，北上的250到248公里过了大林交流道内侧有工程进行，都请朋友经过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另外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51到247公里，这个路段的外侧也是有工程正在进行当中，国三南下的310到312公里白河路段的中逆行车道暂时封闭，配合伸缩缝的更新作业，朋友们经过施工路段提早变换车道，确保行车的平安跟顺畅。节目继续欣赏的是杨培安的一首歌曲，感谢有你。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平平安安平平稳稳顺顺利利的过生活，要感谢好多好多的人。来听这首歌曲。

谢谢所有默默付出的所有的朋友，辛苦你们了。好的，时间是10:59，稍后在11点钟要对时掌握下全台最新路况了。

大家好，我是洪泽祥。外口的世界真快，有闲的时阵就开车，听着警察广播电台，到顶世界去看看。提醒你，即马时间是早起11点。

0: 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科到冈山，平均车速落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202公里，在彰化前内线车道有往生猫咪，北上桃园到台北以及北上的内湖到东湖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

0: 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北上的泰山转接道一路到西武高架北上的环北出口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30。国道3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3号北上土城到木栅休息站以及北上的木栅到南深路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10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塞，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6线往东23公里平镇3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铁条掉落，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飞航连线，
2: 听完了整网的路况讯息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民航局台南航空站，了解一下台南机场的航班还有天气的状况。麻烦航务员洪慈怡上线了，慈怡你好。
3: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报告目前飞航机场的气象资料。目前台南机场气温是27度下小雨的天气，能见度8000公尺。金门机场气温是27度也是下小阵雨的天气。澎湖机场是气温28度临近有阵雨的天气。在今天国际线航班飞往日本冲绳那霸机场气温是28度下小雨的天气。在航班动态方面，今天国内线航班3班飞往澎湖、3班飞往金门，以及国际线航班飞往日本冲绳皆准时起飞。接下来分享一则有关飞航安全的讯息，请勿传递危害飞航安全不实讯息，像是在机场内说出会坠机啊、会爆炸等等会引发乘客恐慌的字眼，或散播恐怖攻击、劫机或身上藏有枪炮、子弹、炸药等致命武器的话语，这些话语全都不能因为一时好玩而说出口，否则将依民用航空法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台币100万元以下罚金哦。感谢您的收听，祝您行车平安。
2: 好的，谢谢慈怡了，拜拜，
3: 拜拜。
1: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台南航空站提供。
4: 最近天气不稳定，时常会下起强降雨，你们职业驾驶是不是要提前做一些准备啊？
5: 有，我早就准备好了，不仅雨刷换了，挡风玻璃也保养了，连轮胎跟刹车皮也都请维修人员看过咯。
6: 是啊，
7: 我也有，我的车子定期做安全检查，而且每天出门前一定会先了解天候状况，同时查询公路局路况，开车时也会锁定警广频道哦。
6: 加油，
4: 你们很内行哦。开车之前我们可以上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的网站查询，看哪里有因为灾害封路或者是修路施工管制，而且只要一开车上路可以收听警广，警广高雄分台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有随时联系的，只要一有状况，南分局就会透过警广立刻通报给我们用路人的。
7: 天气不稳定，不时有强降雨发生，请用路人行经山区路段一定要特别当心，如果发现摊方或是落石，也请利用每5公里的公路里程牌上面的道路维护专线号码通知养护单位，尽速的前往抢修。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微型电动二轮车轻巧便利，但是在骑乘前务必先确认车辆已经完成挂牌及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骑乘时也要佩戴合格的安全帽，并遵守交通号志及标志标线规定，切勿酒后骑乘或违规载人。
8: 依照交通规定，需要年满14岁才能骑乘微型电动二轮车，未佩戴安全帽可处新台币300元罚锾，未依照规定领用牌照上路可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的罚锾，而酒后骑乘、违规载人或擅自改装车辆，同样都会依法开罚，千万别因为一时方便而触法。
7: 遵守交通规则就是对生命最好的保障，骑乘微型电动二轮车请全程佩戴安全帽，不超速不违规，平安出门平安回家，共同营造安全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1:06，继续陪伴着您，监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3.1。今天也同时邀请收听台南分台 FM94.7 的听众朋友同步收听警广路透社。好的，目前在高雄的小港区沿海四路北上，靠近山边路口，这边有两部大型的货柜车事故，只剩下双向的外线车道可以通行，而且由于撞击力太强了，因此呢，这个路旁的路灯也被撞倒了。因此，这个行经在大林埔北上的朋友，从南兴路要左转沿海路会受到影响，尤其是现北上的车流非常大。由于在沿海四路北上路段山边路口发生两部大型车事故，导致现在双向车流都是受到影响，尤其是北上出现走走停停，剩下双向的外线车道，请大家务必要留心一下。目前这个路段感觉上有点寸步难行，尤其是在北上的车流非常大。在稍早的高市的前镇区大华一路跟扩建路口有车祸，以及前进区的民生二路跟自强二路口发生车祸，大寮区的光明路三段220巷160-1号附近发生交通事故，原警也抵达处理当中。感谢台南朋友有回报给我们，在台南东区的府联路365号附近有车祸，在台南北区的公园路171号附近也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喽。

0: 在高市九营区的大众二路跟文川路口要准备上快速道路的这个匝道口，因为呢有故障车，所以现在没有办法顺利的上快速道路，请大家改道行驶。目前在九营区的大众二路跟文川路口准备上快速道路匝道，由于受到故障车暂停影响，所以刚才呢九营分局的请指中心告诉我们，这个地方的入口匝道没有办法顺利的上去，请朋友要改道行驶了，可能会造成交通的不方便，但是请您多多包涵一下，等到拖吊车抵达现场把这部故障车拖吊走之后呢，才能够利用大中二路文川路口上快速道路行驶。那另外呢是在左营区的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翠华路出口沿线也是呈现车多拥挤的，目前在左营区的大中快速道路西向车道靠近翠华路出口沿线见车子非常多，行进速度缓慢。还有在高雄的石泉一路从龙江街一直到自由一路口都是车多拥挤，西向车道也是出现走走停停。我们除了在物质生活不断提升之外，我觉得在精神层面心理的健康方面也必须要稍微的注意，所以呢直播了好好过生活的这个单元，希望每一次的这个访谈呢对于我们的心理建设啊、心理的层面啊、心理的健康都是有帮助的。今天就欢迎大家一起来收听好好过生活。
1: 什么是生活呢？那就是
2: 好好工作、
3: 好好学习、
4: 好好爱自己，
2: 我们都要
5: 好好过生活。
0: 欢迎朋友收听今天的好好过生活节目，当中我们很高兴能够再次邀请到高雄市生命线协会的黄静淑主任。主任你好。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最近过得好吗？
0: 好久不见了。
6: 对，真的好久不见。
0: 好，今天很高兴能够看到静淑主任哈，因为最近呢刚刚追完了一出韩剧《努力克服自卑的我们》啊，它里面讲的呢就是男主角黄东满，他本来呢是很热爱电影，所以呢跟一群热爱电影的朋友们呢从大学时代一直到现在，在二十年的时间当中呢他一直有一个导演梦，可是呢他身旁周遭的这些同好陆陆续续都当了导演，也就是说在八人小组当中只有他还没有一圆导演梦，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他是一个蛮自卑

0: 卑的人啊，所以我觉得在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有的时候或多或少会有些自卑这样的情形出现。那所以我们想要借由这一出剧来探讨所谓的自卑、自信，还有自傲或者是自大这几个层面。其实在我们成长过程当中，我记得我是在青少年时期比较容易有那种自卑感觉，觉得自己不如人家，可能学业不如人家，长相不如人家，所以有好多好多很难过或者是觉得很失落的感觉哈。人在这个有自卑的时候应该怎么样面对这个自卑的情感呢？
1: 好的，这是一个我觉得非常棒的主题，因为我觉得我们在生命的漫长历程中实在是有比较不完的比较。刚刚我们有听到主持人的亲身经历，在青少年那个阶段这样的一种感受特别明显，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眼光、我们的感受、所有的讯息大部分都从外在来，因为我们是从外在别人的反应而慢慢认识自己的，然后慢慢等到我们心智更成熟，有了更多的生活经验、社会历练之后，我们才有足够的资料可以来体察自己。意思就是说，我们认识自己的这个过程，请不要太快下定义，我们不要太把外在的人，比如说你的爸爸怎么说你，你的妈妈怎么说你，或是你家中家族中的长辈、左邻右舍、老师、朋友怎么看待你，他其实是认识我们自己的一部分的一面镜子，我们可以参考，但是不要把它当成标准答案。那自卑的感受来自于你吸收很多外在的讯息，比如说爸爸妈妈对我们的期待，那如果我达不到的时候，我就会有挫败感，那我就会在心中产生一种我好像做得不够好，我好像永远达不到这样的一个内在对话。那当你这个小声音从你的心中燃起的那一刻，你就自卑了。或者是你看到别人有怎样的物质条件，比如说手机啊、型号啊、品牌啊、穿着打扮啊，这些都会有可能在比较跟外在的这一些对自己的期望不能符合某些标准的时候而产生自卑感。大家可以跨越自卑的第一步，就是先去感受到你自己的感受。我觉得不要太快的把这个感受跨越过去，比如说今天看到同学们都开车来学校，但是我是搭公车的。假设在大学的阶段，或者是在某一个生命的阶段，别人都拥有什么，我好像不跟他们一样的时候，我可以去感受到我自己心中的感受，那个里面我觉得自己怎么了，我怎么看待我自己，把那个感受也许用身边的笔记本，或者是手机的录音机，或者是手机的笔记簿，把它记录下来，跟自己对话。因为那有时候就只是一个过渡，不要把这些过渡当成是结论、结果或答案，因为这全部都是过程。然后呢，在生活当中还是要问问自己说，诶，那我有没有什么是我做的还不错的事情？以前我在学习这个心理健康的这些课程的时候，我得到一个很棒的练习，是日常可以做的，就是每天晚上睡觉前，也许放在一本小笔记本上，或者是用自我对话的方式跟自己回顾一下，今天你觉得你做的很棒的三件事情是什么。我觉得每天做这样的练习会很有帮助，我们自己告诉我们自己，诶，其实我有些事情确实跟别人是没得比的，但是有些事情我自己是很肯定我自己的。然后这样慢慢的练习，慢慢的累积，你就会慢慢的把那些对自己打击的内在对话的声音，把那个声音关得小声一点，那它的影响力就会小一点。我们不能说它完全会没有，因为每天你会遇到的人事物其实是非常的复杂，但是我们要学会自己去帮自己整理自己做的还不错的哪三件事情，在每天睡觉之前。
0: 这个方式大家可以试试看，好，就是刚才主任所建议大家的，我们在睡觉之前不要一直滑手机，就是回想一下自己在今天有做哪三件事情，就觉得赞赏的或赞美的，或者是觉得还不错值得肯定的。那如果说你左思右想，诶，找不到三件事，没关系，每天一件事我觉得也够了。好的，我们等一下来欣赏一小段音乐，再继续来跟听众朋友聊聊怎么样的克服自卑的感觉。 11:16，继续提供给大家一些路况讯息啊。目前台北八线的东向车道12公里呢，万丹路段的外侧有长形掉落物，经过朋友小心。在台北八线东向车道12公里，万大桥往万丹方向外侧车道有长形的掉落物，什么东西没有看得很清楚啊？当地是下雨的，所以视线不良，小心通行了。同时呢，在高雄的左营区大中快速道路往西的车道翠华路出口沿线车都拥挤，速度缓慢。之前呢，在左营区的大中二路文川路口曾经有故障车站停，现在顺利离开，已经拖掉走了。还有在小港区的沿海四路北上路段靠近山边路口，由于两部大型货柜车的事故，导致现在呢双向车流都受到影响，剩下双向外侧车道可以通行，北上出现走走停停，请朋友们行经沿海四路靠近山边路口特别注意一下两部大型车的事故，现在还在处理当中，而且还把这个路旁的路灯给撞倒了，所以处理的过程可能会比较麻烦耗时间，朋友们可以的话也尽早改道行驶。目前这个路段只剩下双向外侧车道可以通行，沿线尤其是北上车流出现走走停停。同样是在小港区，小港区的沿海一路跟汉民路口有车祸，以及在中安路跟富华路口发生车祸，远景抵达处理。台南朋友回报给我们的是在台17线北上台南市的安南区本渊寮桥，这个桥附近全线的车道由于受到了小客车大型连接车事故，所以整个车道通过很困难，行经在台17线，也就是位于台南的本渊寮桥北上路段特别注意下，现在呢是有一起车祸发生，北上的车流会受到影响，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进入到语音呢转五就可以。现在很多地方持续下起倾盆大雨，视线不良，把车灯打开，同时保持适当距离咯。今天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高雄市生命线协会的黄静淑主任。刚刚静淑主任有教我们在睡觉之前呢，可以选择三件事情来赞美自己，就是觉得自己很棒的事情把它记录下来。我在想说三件事情有点困难呢，不过静淑主任说其实很简单，怎么个简单法呢？
1: OK， 在做这个练习之前，我可以跟听众朋友先沟通两个思考点，第一个是接纳自己，第二个是好的标准。这两件事情如果我们说通了就会变得很容易。第一个是接纳自己，我觉得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跟日复一日的生活中，其实我们都把眼光感知是向外的比较多，其实我们很少真正的接纳自己。接纳自己就是不管你的长相、你的个性、你的样子，你就是完全的觉得它就是最棒的安排。可是我听到很多年轻的孩子，他们其实十几岁的时候就有容貌焦虑，年纪再长一些，到了青年中年的时候，又有社会阶层的焦虑，又有存款的焦虑，又有各种各种的是不是有达成什么标准的烦恼或压力在心中会产生。那我想说的是，大家活着真的很不容易，所以接纳的概念是我很喜欢最近在网络上看到的一句话，我觉得很有被鼓励到，就是我也很想分享给所有听众朋友，就是活着就是一种成功。大家有没有听到？标准很基本，所以你脑海中好的标准是谁告诉你的？真的是你自己要的吗？其实你仔细去推敲，有可能是在你生活成长过程中直接接收了某些人的指令或他的期待，可是呢他自己做得到吗？我们不管，我们只回来照顾跟接纳自己，说我们可不可以调一下标准。就像我现在眼前看到主持人的手边有一个控音的拉阀，它往上往下是可以动的，它可以随时调整的。那我们作为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是多么难得，因为大家一定听过这句话，人生难得啊，这一生成为人是多难得的事情。所以我要先跟大家说，我们都成功了，这个标准应该要先建立。
0: 好容易成功啊。
1: 对，就是成功了，你本身就已经成功了，你活到今天就已经是大成功了，只是你不敢这样说，你会觉得这好像听起来哪里怪怪的，好像不太符合什么的期待。这个观念其实可以先暂停下来，我们有太多这些标准，太不一样的标准， 太多的杂讯出现在我们的脑海当中跟生命经验当中。那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我们要跨越自卑，要走向自信，首先要让心里比较清明一点，比较轻松一点。因为你有这么多的标准，我敢说你一定很焦虑很紧张，你生活轻松不起来，你怎么会有自信的底气呢？所以这个练习很简单，比如说我是这样告诉我自己的哦，大家听听看，你们会不会笑我？

0: 我在床前睡觉前、嗯、我这样跟自己说，嗯，我今天有把要联络的服务对象的电话打过，我成功了。我今天有好好的帮自己准备要吃的晚餐，而且很健康，我成功了啊，是很棒的事情。也不用讲到成功啊，就说哎呀，我怎么这么棒，我今天帮自己准备了晚餐，哎，我今天准时抵达会场，或者是更多生活中的小小的细节。我觉得大家之所以会觉得困难，是因为我们一刚开始想的时候就想大事，就好像每一个人想成功这两个字都以为是要成就什么大事业才叫成功。可是我认为生活的成功，活着就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历程，所以每一件小事都很重要。所以我要在这里跟大家呼吁，你要去关注每一件最重要的小事，是因为这些小事的累积，我们才成就了活着这件事情。而人生难得，所以你现在想一想，是不是也比较能接纳自己，把别人的标准从你的生命当中拿掉一点点，或者是像主持人一样把声音稍微关小一点，因为你这样子你的声音，自己的声音才怎么样
1: 变大，
0: 才可以出来呀、啊、如果你的自己的声音慢慢可以出来、嗯、慢慢被自己听见，你才是真正的接纳自己，那下一步你才会有自信哦。
2: 好，这个例子很好，尤其是主任说他成功的这些事情真的很简单，让我联想到其实这一阵子下大雨嘛，晚上回去的时候是天昏地暗的，乌云密布啊。
0: 是，
2: 可是你知道吗，昨天我在回家的路上，我走路在我们家的这个门前，快要到家的时候、哦、我往天边一看，哇，我看到蓝色的云彩，下雨天呢、欸、
0: 太美了。
2: 对，有蓝天，而且那个蓝呢是有深浅的蓝、啊、当时呢我就马上立刻用我的手机拍下那个画面、啊、然后我就传给我的一些朋友、嗯、每个人说哇好美哦，你在哪里拍的，我说就是此时此刻，他说下雨耶、欸、我说对，下雨天还会有蓝天出现，
0: 是
2: 哦，好美哦。我那时候就想说，在瞬间我就觉得很开心，如果我昨天有做这样的一个功课，我就可以把这样的事情
0: 对
2: 记录下来。
0: 而且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很多人都是会忽略这种小动作，而总是想要成就大的事业。
2: 对，
0: 那其实是很可惜的，因为呢你有没有想过，当你这样想的时候、嗯、你已经种下了一颗自信的种子、嗯、你为自己做了一份非常实在的自我肯定，而且不用求别人，不用等待任何时机，也不用花钱，你就拥有了自己对自己生命的接纳。这个跟你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跟你一个月收入多少，跟你是男性还是女性完全没有关系，只要你是一个能够操作这样动作的人就很棒。我要告诉大家，昨天我跟一位有智能障碍的身心障碍朋友通电话，因为我正在为他提供一些服务。他是一个20出头岁的孩子，他昨天在电话里面告诉我，我很棒，我现在开始工作了，别人都对我投以异样的眼光，嫌弃我，在我背后说我的闲话，但是我知道我可以忍耐，然后我做得很好，我继续做我的工作，并且尽量把他们说的那些话放到一边去，因为我知道我有工作是很棒的自己。然后我当下听着他说这些话，我非常的感动。我觉得不论你是什么样的身心的条件，不论你是处在什么样的背景环境，都不能够限制你去为自己这么做，自己其实非常用心过的每一天。
2: 对，好好哦，希望今天静茹主任所提供的这方法，从今天晚上开始你就可以、身体力行，我相信假以时日，你应该是会变成一个越来越肯定自己，越来越有自信心的人。那其实呢，生命线协会在每一次每一个阶段呢，都会举办一些讲座，非常有益于大家身心健康的讲座。那接下来请主任介绍生命线有什么样的讲座可以提供给大家做个参考呢？
0: 对，非常感谢凯旋医院啊，跟我们高雄市生命线协会有一个非常好的合作。我们在9月到10月有4场次的聊出好关系的讲座，那内容呢有包含了跟孩子的沟通，还有好好说好好听的能力的表达，还有照顾自己找回自己内在力量的主题，以及生涯规划啊，那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脸书粉丝页或我们的官方网站，我们都随时会更新报名的连结，那欢迎大家可以

0: 一起到我们的免费的公益的讲座上面，一起来互相支持，互相学习，成为一个更认识自己，更有自信的人。
1: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关注生命线的脸书，了解一下一些相关的课程，相信对于自己是相当有帮助的。今天谢谢高雄市生命线协会的黄静淑主任，谢谢您。
0: 谢谢大家，自信满满哦。
1: 希望藉由这个短短的访谈呢，让大家不断的增加自信心啊！现在有几个状况陆续发生，包括了国道十号西向的 7.2 公里仁武路段外侧有自撞护栏事故，而且呢，在中信车道还有散落物。刚才一阵的这个大雨来袭哦，视线不良，不晓得是不是大雨当前呢，导致发生车祸。国道十号的西行 7.2 公里靠近仁武交流道外侧，曾经有自撞护栏事故，车辆是占用外侧，它载运的东西呢，有掉落在中线车道，请朋友们经过小心。国道一号南下的346公里过了冈山地磅，小货车跟小客车追撞车祸刚刚发生，占用内侧车道，目前车辆非常大，当地也是下雨的。还有在高雄的大中快速道路西行车道翠华路出口沿线是车多拥挤，速度缓慢，行经车多拥挤路段也是要发挥耐心。稍早呢，台八八线东向12公里万大桥附近外侧有长形的掉落物。还有在之前高雄市小港区的车祸地点提醒您，中安路富华路口、沿海一路汉民路口、沿海四路靠近山边路口，由于有两部大型货柜车的事故，占用双向的外线车道，双向的外线车道可以通行，双向的内侧车道暂时无法通行，导致现在北上车流是走走停停，大家也是要发挥耐心慢慢通过了。欣赏歌曲是刘荣嘉所唱的《我的自卑感》。

你是不是常常有自卑的感觉呢？在明天节目当中，依旧会邀请到黄静淑主任来谈谈怎么样的增加自己的自信心。稍后11:30，我们关心一下东台湾新闻了。

0: 警广东台湾新闻。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九月三号星期四的东台湾新闻。不满频频被追债，花莲一名31岁的王姓男子持铁铲在花莲市庄敬路猛砸一辆自小客车，试图对债主报复，没想到却砸错车，车主报警抓人，不但快速被查获，毒品通缉犯的身份也曝光，当场遭地检归案。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1: 29岁的徐姓男子接获一通疑似于贷恐吓的陌生电话，随即听到家门外有人咆哮，出门查看，竟然有一名男子持铁铲猛砸爱车之后扬长而去，随即向警方报案。警方获报展开调查，快速锁定31岁的王姓男子。另外，案发15分钟，花莲警分局勤务中心获报一名男子意图轻生，经查证正是这名王姓男子，而王姓男子竟然还是一名毒品通缉犯，因不满被追债，想砸债主的车却砸错车。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

0: 胡纯德说，
1: 本局受理民众报案，称车辆遭人毁损，透过监视器画面锁定涉案男子身份，案发15分钟后刑事中心接获报案，有男子意图轻生，经同仁确认就是稍早涉嫌毁损车辆之男子，除待案侦办外，另该男子因毒品案遭通缉，询问后依法递解归案。
0: 花莲警分局呼吁民众遇有纠纷应理性处理，气温一时冲动触法，警方对于暴力零容忍，必定严查严办，以维护社会治安。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八旬王姓老翁误信赖投资群组假获利讯息，到银行想汇款10万元赎回本金，所幸银行行员机警通报，台东警分局宝桑派出所员警耐心解析，成功保住民众积蓄。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3: 警方到场后了解，这名老先生无意间被加入赖投资群组，不断有人分享投资获利的讯息，营造大家都在赚钱的假象。随后有一名自称投资顾问的男子更向老先生表示，已先替其投资汽车买卖获利，如今只要再汇款新台币10万元就能取回投资本金以及获利。老先生信以为真，前往银行准备提领款项，所幸行员察觉有异，立即通报警方协助。经警方耐心向其说明，所谓投资顾问以及群主成员可能都是诈骗集团安排的角色，营造投资成功的假象，再以缴费保证金解冻金的名义要求被害人持续汇款。王姓老先生当场打消提领念头。台东警分局副分局长林庆春提醒，
4: 你有听到这句说我承诺你这个是高回报没有风险，还是说甚至低风险的投资，很多都是诈骗，要了解对方的合法性，不要轻信网络上来路不明的投资老师。如果对方声称是名人或机构代表，你们可以透过官方的管道查证真实性。合法的投资通常透过正规的金融机构来完成，不会要求你把钱直接汇到个人或是海外的账户。
3: 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封闭长达6年的宜兰员山大湖风景区即将重新亮相，县府已经完成4期工程和周边基础设施，园区不但免收门票，且停车不收费，最快将在9月底正式对外开放。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5: 以水闻名的员山乡大湖风景区又称为金大安皮，湖水来自自然涌泉，且水质清澈，会随着季节变换，春绿、夏黄、秋灰、冬蓝等美丽水色。但是风景区从民国72年划设后，因为土地问题停滞，宜兰县政府近年向观光署争取经费，累计投入9290万元，完成环湖步道等4期工程。公旅处处长李东如说，
6: 因为公共设施用地取得的时程一直不确定，所以我们希望说在既有的景观相关设施完成了，能够先行开放，让游客能够先使用而已。目前停车场跟厕所的相关工程已经在8月底的时候完工，目前正在进行相关的环境准备，预计在9月底会进行相关的开园。
5: 为了让园区顺利先行开放，县府已经斥资1155万元增设简易临时停车场和货柜公厕，包括小客车69格、机车20格及游览车4格。县府未来也将透过都市计划开发，逐步完善游客中心和景观卖店等设施，提供民众优质的观光环境。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新闻之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受到沙德尔台风或热带性低气压外围环流影响，各地容易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尤其桃园以北和宜兰地区降雨明显，局部有大雨或豪雨出现的机会，而其他地方也有局部大雨，外出请注意天气资讯，携带雨具备用。连日降雨，山区请慎防坍方落石跟溪水暴涨。温度方面，因云多下雨，各地的高温28到31度。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8: 小芷啊，你家的汪汪到底打狂犬病疫苗了吗？
9: 还没有哎，怎么啦？
10: 有免费的狂犬病疫苗可以施打，你要不要带汪汪去啊？
9: 免费的。哪里啊？
8: 要看哪一天哦。比如说9月12号在山林区早上9点到11点公民宫，下午1点到3点在月美里朝云宫。

0: 这场没有绝育手术。9月20号，阿莲区早上9点到11点，石安社区活动中心；下午1点到3点，在中路里活动中心。这场也没有绝育手术。9月20号，内门区早上8点半到11点半，实践大学，这场有绝育手术。9月23号，桃园区早上10点到10点半，梅山里活动中心；11点到11点半，拉弗兰里活动中心；1点到1点半，复兴里活动中心；下午2点到2点半，清河里活动中心；下午2点50到4点，桃园区公所；4点10分到5点，高中里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9月24号，早上9点到9点半，建山里活动中心；早上10点半到11点，二集团聚落；早上11点半到12点，宝山里活动中心。这场也没有绝育手术。
1: 可是都好远哦，有没有离市区近一点的啊？
2: 这是高雄市动物保护处为了高风险地区的犬猫进行的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的宣导巡回活动，所以都集中在偏远地区。
1: 原来是这样，那我们市区的可以带去吗？
0: 当然没问题，只要饲主是高雄市民，携带国民身份证以及要打疫苗的猫狗宝贝去到现场就可以了，不用负担任何费用哦。
2: 重点是如果没有每年带汪汪去打疫苗，根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以处3到15万元罚款哦。
1: 好好好，我有空一定带汪汪去。
0: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世界每天都不一样，有时暴雨，有时晴朗。提醒您，下雨天视线不佳，开车路上请务必点亮头灯，放慢车速，小心行驶。我是西西孙盛希，陪你一起在雨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雨来袭啊，真的视线非常糟糕。现在在国道方面有好多的路段都是大雨滂沱，视线不太好，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再加上呢，有车祸的情况之下，车行速度会非常缓慢。之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46公里，刚刚过了冈山地磅附近发生的追撞车祸，还是占用内侧车道，后方已经堵车，也就是从高科一直到车祸地点都是呈现走走停停。车阵当中现在又有二起车祸，第二起车祸刚刚发生，地点呢在 344.5 公里，距离前面那个车祸大概是一公里多，不到两公里的这个距离，就连续有两个车祸的发生。目前南下的346还有 344.5公里都有车祸占用内侧车道，导致后方回堵车流越排越长，而且看我们的即时画面影像呢，当地的雨下的好大好大哦，视线不良，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小心，赶快把车灯打开，还是有少部分的人并没有开车灯。除了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冈山地磅发生两起车祸，导致后方回堵到高科路段之外，刚刚在国道十号西行的 7.2 公里仁武交流道附近的外侧也是有自撞护栏事故，现在占用外侧车道，它有掉落一些东西在中线车道，也已经通报处理。台八线的东向12公里万大桥附近外侧有长形的掉落物，好，不晓得是什么东西，驾驶朋友没有说得很清楚，当你经过时候要特别留心。以及在高雄小港区的沿海四路山边路口车祸持续处理，大型的货柜车事故有撞倒路灯，导致呢现在的车道只剩下双向外侧车道可以通行，北上的车流会出现走走停停。之前在左营区的大中快速道路西行车道翠华路出口沿线都是车都不好走，小港区还有两个车祸地点，分别是沿海三路跟南兴路口、中安路跟富华路口，还有之前提供给您的在沿海

四路山边路口，总共小港地区呢发生了三起交通事故了。一位张先生蛮着急的，因为他在昨天大概十一点半左右从高雄的小港机场坐电车坐到了台南新化地区，下车太匆忙了，有一个黑色背包遗落在车上，有没有朋友捡到呢？如果有的话，主动跟警广联系一下，服务台专线07359000，转分机6688，感谢您。

0: 雨天呢，我们要养成习惯，就是要开车灯哈。刚才呢，这个听众朋友乾隆说，他说在台八六线关庙路段雨下的好大好大，还是有人没有开车灯，或者是呢变换车道的时候都不打方向灯哈，真的好危险哈，请大家务必注意一下。台八六线沿线也是持续下着倾盆大雨，把车灯打开，如果你要变换车道，记得提早的打方向灯哈，不然的话临时变换车道很容易跟直行车辆发生碰撞追撞的事故，所以养成好习惯，在天昏地暗的时候呢把车灯打开，下雨的时候把车灯打开，同时要变换车道的时候也要打一下方向灯哈，让我们的行车的动线啊，或者是这个安全性能够稍微的提高一些些。
1: 哟，阿春啊，阿你怎个这么年岁，是又搁要出门啊？哦，
2: 嘿啊，我一个朋友哦，叫我去市区啦，饮些什么下午茶？
1: 哇，你生活嘛过甲真精彩呢，啊是讲啥物开车载你呀？
2: 都为需要客人载，咱屏东县政府提供的敬老卡哦。就会当予咱出门坐车方便，唔免麻烦家里事事。哎呀，玲玲吼，咱这回去给爬爬照啦。
3: 屏东县敬老卡每个月补助点数从原本的500点加倍升级到1000点，让长辈出门不管是搭公车、火车、计程车、骑 U bike 都更加方便。提醒：114年11月前就已经持有敬老卡的长辈，别忘了带着卡片到屏东县任意乡镇市公所过卡改点，让点数直接升级。敬老卡让长辈顺利方便地走出家门，走进社区，维持社交，并且升级活动力。走得更远，晚年生活就会更加丰富精彩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1: 想被开启重新体验，周围不见的细节。
2: 你好，我是室友郭修玉。网络交友要小心，当对方跟你要个人资料或请你汇款拯救他的各种荒唐，这些话术都是爱情诈骗的幻术，请不要傻得如此投入，快冷静下来并拨打165专线检举，保护自己也帮助他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1:49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哈。还是要在节目当中提醒大家，网络诈骗真的是何其多啊，尤其是投资诈骗的群组好多好多，因此呢你不要误信这些投资的群组。有位老先生已经80多岁了，可能也心里想呢身边有些闲钱想要投资获利，于是乎呢在无意当中就加入了 LINE 的投资群组，结果呢发现到群组好像每个人赚钱都好容易啊，大家这个投资什么都赚什么钱，因此呢他就信为真，也开始投资。随后呢就有一个自称是投资顾问的男士呢就跟他说，如果说呢你想要把之前投资获利的钱全部的领回去的话，还要再汇款10万块钱，这样子呢连本带利还有获利非常多的这个获利呢就能够一次领完。于是乎呢这个老先生就信为真，准备要汇10万块给对方的时候，还好呢行员觉得不太对劲，关怀提问之后也通知辖区的员警到场去关心，发现到这是很典型的假投资的诈骗，也就是呢他会设计一个群组，群组里面的成员呢全部都是诈骗集团的成员，每一天分享的一些资讯呢全部都是假的，营造出这个赚钱好容易小钱赚大钱等等钱滚钱，当这个投资的朋友呢信以为真时候，不断的汇钱过去想要把它提领出来，想要领自己的一些本金啦或者是获利的金钱，这个时候呢这些诈骗集团还会加码要求你要不断的汇钱，可能10万、20万甚至上百万元，你才能够把你的本金还有你获利的钱全部领出来。比如说呢这个诈骗集团它像是一个无底洞一样，你刚开始呢可能3-5万投资，然后10几20万，到最后或许就是上百万，就付诸于流水。因此要提醒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尤其是在这种陌生的群组当中，几乎99%里面有100个成员，99个人都是诈骗的成员，只有你一个人是真的想要投资的人，所以千万不要误信这些投资的群组。有的时候呢可能划手机一划，发现呢这个群组呢想要去了解一下，进入之后有些人说我有观察呀，我都是这个按兵不动，大概观察个1个礼拜、2个礼拜、1个月，都发现好像没有什么异状，于是乎呢才会去投钱进去。但是往往这个诈骗集团非常厉害。

来他们设计的一些各个的陷阱呢，可能短时间之内也是没有办法察觉的。也希望说一而再再而三不断的在节目当中提醒大家都能够心生警惕，能够提高我们的识诈的能力，守住我们的辛苦钱。说真的哈，每一笔钱赚的都不是那么容易，所以呢好不容易辛辛苦苦存了一笔钱，不管是十万二十万上百万甚至有些上千万，就是在很短的时间当中被诈骗集团骗得一干二净。所以希望每一次提醒大家都有听进去，而且呢把这样的讯息大家互相的分享，你告诉我，我告诉你，一传十十传百，让知道这些诈骗手法的人越来越多，也能够杜绝这些诈骗的人找上我们的同时，我们就被骗受骗上当了。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提高警觉，欣赏一首早期的歌曲《爱你不是谎言》。这个诈骗集团谎言说的天花乱坠，而且呢说的是让很多人都会心动，马上行动的。所以我们要分辨到底是真实的话还是谎言骗我们的话呢，来回味这首歌曲《爱你不是谎言》。

爱你不是谎言，好早期一首歌曲啊。其实呢，诈骗集团的谎言说的是天花乱坠哈，而且呢是真的是甜言蜜语，让的我们听的同时呢好心动啊。当然，一旦心动时候就很危险了，所以大家一定要三思而行。好，目前呢，高雄市小港区两个出入地点，沿海三路跟南兴路口，沿海三。

路南新路口发生车祸，以及在沿海四路山边路口呢，现在有货柜车的事故，导致车流量非常大，当地也是下雨的，视线不良，小心通行了，剩下双向的外侧车道可以通过，所以朋友们经过时候也要特别留意一下。刚刚

国道十号西向的 7.2 公里的路段，仁武交流道附近外侧有自撞护栏事故，有一些散落物掉在中线车道，还没有排除完毕。台北八线的东向12公里万大桥附近外侧有长形掉落物，已经通知处理了。欣赏的这首歌曲也是算早期的一首歌曲，《爱的路上千万里》。

刚提到的小港区有两个出入地点哈，分别是沿海三路南兴路口，还有沿海四路山边路口。家朋友说，其实指的就是同一个路段。由于两部大型车的事故呢，在处理当中，剩下双向的外线车道可以通行。当地的车辆非常大，加上又下雨的关系啊，所以请朋友一定要小心通行。稍后呢，在12点钟对时掌握全台最新路况喽。

我是百合花的主唱易硕，自由自在，那是咱的基本需求。中昼到啊，就要好好吃一顿饭，想要吃啥就吃啥，咱就要享受当下，自由自在。现在是中昼12点。

0: 开车时、上路时、开车时、兜风时、三不五时，及时的路况给你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走，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30到40公里之间，另外在往西7.2公里仁武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发生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另外中线有掉落物，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167公里过深港的外线及路间有两台车的事故发生，台88线往东12公里在万大桥上的外线有掉落物，您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永欣。为着要抓食毒赛车的人，阮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稽查绝对会认真执法。阮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千娜。我知影出社会为生活打拼是最辛苦的，但是不管遇到偌济困难，千万唔通用毒品来解决问题哦。你会当去运动，也是来听我的新歌，拢是袂歹的选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一路平安，上届重阳好，时间是中午的12点过三分啊，我是丁婉，继续陪伴你。好的，在国道方面，车祸都已经接到排除消息。之前呢，国道一号的南下冈山地磅附近两个车祸排除，但是后方还是有回堵车流，目前车辆比较大，所以大家经过车多拥挤路段，发挥耐心。国道十号的西向7.2公里仁武路段外侧撞护栏事故也排除完毕，这个路段是没有造成严重塞车，当地的车流还算是 OK 的。台八八线方面的东向12公里万大桥附近外侧有长型掉落物，已经通报处理喽。处理好段好一长段的时间，就是在这个沿海三路跟南兴路口之前发生车祸有一段时间了，目前还没有排除，因为是两部大型的货柜车碰撞的事故，而且呢也波及到路旁的路灯，好的路灯还倒下来，因此双向的车道都受到影响，车辆非常大，北上的车流会出现走走停停。由于受到了在沿海三路南兴路口大型车的事故影响呢，现在双向车道都比较不好走，北上有出现走走停停，剩下双向的最外线车道可以通过，因此朋友们经过时候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路段呢，很多位驾驶朋友陆续回报给我们，所以呢可以的话我们就尽早改道行驶，当地也是下雨的，刚刚有一阵子这个下雨的雨势非常大，视线不良很容易发生危险，所以在大雨来袭视线不良时候，我们的跟车距离稍微的拉长一点点，还有一些人呢在大雨来袭因为视线不好，所以会一直持续打着双黄灯，可是打着双黄灯你就不要变换车道，不然的话你任意变换车道很容易跟这个车辆发生追撞事故，所以记得当我们在雨势真的好大的时候，你习惯会打双黄警示灯的话，在准备要变换车道还是要把那个双黄警示灯关掉，然后再打方向灯提醒后方的来车保持适当的距离。有路况欢迎随时通报路况中心了，0800-000-123进入到语音转午就可以了。今天星期四，所以呢我们会同步播出 FM93.1、94.7两个频道都会直接听到景广路透社节目，也欢迎云嘉南高屏地区的朋友锁定景广频道来关心路况。继续安排继续关心的是那是拄到落雨天，最近几天都是落雨天，拄到落雨天时阵呢要特别注意家己的行车安全。

几乎呢，打刚隆起的吼听哈，在雨中行车一定要特别的提高警觉，因为刚才呢，在高速公路上一波波的这个大雨来袭啊，视线不好，所以接二连三有车祸发生。那经过的地方可能时而大雨，时而小雨，时而呢又没有雨啊。不过呢，还是提早的把车灯打开，确保安全。目前呢，在高雄市小港区的沿海三路跟南兴路口车祸还没有排除哈，好长的一段时间持续处理，因为是两部大型货柜车事故，而且撞击力太强。其中还有撞倒了路旁的路灯，导致呢双向车流都受到影响。刚刚有驾驶朋友说北上会比较拥挤，出现走走停停，可以的话我们就尽早改道行驶了。在沿海三路跟南兴路口，现在因为车祸地点呢还在处理当中，双向车流都是比较不好走的。之前在台八八线的东向12公里万大桥附近外侧有长型掉落物，还没有接到排除消息。如果今天依旧是要出货啊送货，装载任何的货物捆扎固定好，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疏忽赶着去送货而忽略了要把东西呢捆扎牢固好。所以请朋友务必要注意一下，我们这些货品呢一定要绑紧绑牢绑好，再来安全的送货，这样子不但是自己安心安全，也不会因为你的掉落物影响到别人的安全了。谢谢安排观客，这是刚回收烟圈落喉声。最近听到雨声都觉得哎，有点点这怎么说暗神哦，就是比较好心烦，所以这下雨希望能够赶快停止一下，不然的话

这连日来的下雨，不但是我们的生活工作都是受到影响，而且呢心情也会比较无助一点点。来听这首歌曲，刚回首烟尘的落雨声。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李千娜。哎，别急别急，开车出门的时候记得跟前车保持嘟嘟后的安全距离，给彼此多一点安全的行车空间。还有，要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景广给你嘟嘟后的及时路况吧。

0: Hello， 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迷先生，
0: 开着爱车走在公路大道，所有人都一路顺风，就是最好的情调。所以如果遇到车多路段，请不要任意插队，有时候慢一点刚好，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做个安全驾驶，才是开车的根本之道。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

家。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时间是中午的12:19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啊。在下雨天呢，我们开车的速度就不要太快，不要抢快，尤其是上下交流道的时候，不要插队行驶，保持适当距离。目前呢，在高雄市的前镇区中华五路825号，它的位置呢，靠近加油站附近发生交通事故了。经过高雄市前镇区的中华五路825号，要特别注意一下，尤其车祸处理当中。那上岛呢，在高雄市的沿海三路跟南新路口车祸，两部大型货柜车的事故总算是已经完全排除。之前有人说这个车祸是在沿海四路跟这个山边路口，其实查看地图之后呢，应该正确的位置是在沿海三路跟南新路口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呢都已经排除完毕了，当地车流慢慢在疏解当中，还是要特别小心。今天下雨的关系，所以有时候天雨路滑，没有注意到车前状况，极容易发生追撞碰撞事故，所以大家一定要提高警觉。也有一个状况，也有一段时间了，这是在台八八线的东向12公里万大桥附近外侧有长形掉落物，还没有接到排除消息。有些人的生活的习惯呢是跟天气有关系，比方说天气晴朗时候呢，可能都会安排一些户外活动啊，或者是外出采买的行程，但是下雨天时候呢，或许居家的时间会多一点点。但是有些人是不完全受到天气影响，即便是风和日丽啊，晴空万里，或者说呢阳光普照，还是喜欢宅在家里。最近听闻周边的一些人迷上了所谓的短的这种连续剧，可能呢每一集只有十几二十分钟，而且每一次的剧情呢都是算很离谱，即便是离谱，但是因为它非常曲折，而且呢通常是在最精彩的这个当下呢就结束了，所以呢吸引很多的人想看继续看下一集，因为它的集数它的时间呢非常短，大概十分钟，甚至有些人只有五分钟，有些这个剧情只有五分钟，看了之后呢还想再看，好像有些人就是迷上这种短的连续剧。我自己来讲看过一两集，我觉得还好，还好没有上瘾。但是呢至少我的亲朋好友当中已经有两三个人我得知消息就是真的好迷，只要是一放假或者说一这个休息的时候吃饭的时候都会来追这种短的连续剧，看个五分钟十分钟，一集接着一集，而且呢通常来讲十几二十集就结束了，里面的剧情呢有的时候真的是蛮离谱的，但是是不是越离谱的剧情越能够吸引人，我不得而知。可是我觉得吃饭的时候我们就是专注的把这个心思呢放在我们的餐点上面，好好的吃饭，好一口一口接着吃，细嚼慢咽的品尝这个餐盒的美味，不要这常常是追剧追了废寝忘食。接下来听到的歌曲呢，这是由周杰伦所唱的《阳光宅男》。即便说是出了太阳，有些人喜欢宅在家里面，可是呢当有阳光时候，阳光露点时候呢，还是要去亲近山岭走到户外去走走。来听这首很轻快的歌曲《阳光宅男》。

如果你喜欢大自然，喜欢上山下海，有时候也是要量力而为哈。有时候安排一些行程的时候，不管是海边、海上啊、溯溪啊、溪畔啊，或者是爬山的活动，还是要看看天气的状况，因为呢，往往忽略了天气的变化剧烈，可能都会让自己的行程深陷危险当中，可能会有生命的危险哈。所以大家在安排一些行程，在亲近大自然的同时，也要注意一下本身的安全。目前呢，热心朋友说，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27.5 公里仁德教道附近内侧有大型的轮胎皮散落，好大片的轮胎皮呢掉在内线车道，当你经过国一北上 327.5 公里，特别留心在仁德交流道附近内侧有大片的轮胎皮散落，已经通报处理。之前高雄市的前镇区中华五路825号靠近加油站附近也发生了交通事故。接下来听到歌曲是韩非，他是王中平的爱女，他也有音乐的才华，他的一首作品叫做宅女的春天，很多人喜欢宅在家里面，在家里面感觉上是很温暖。

很快的，今天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了。听完谢谢朋友的收听了，祝福您一路平安顺心。稍后同样的在12点半关心下金广的午间新闻，1点钟要会诊全台最新路况，紧接着杨静上场陪伴您。我们明天的早上10点钟空中再会了，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九三军人节，赖总统出席忠烈祠秋祭，呼吁团结挺国军。政院通过115年追加预算，岁出规模超过6000亿。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3号星期四金光午间新闻。今天是93军人节，总统赖清德上午出席115年忠烈祠秋祭，他强调政府支持国防，也一定会照顾官士兵，今年陆续调整各项加给，明年1月起军公教人员更将全面加薪 4%。 记者林雨晨报道。
1: 中华民国115年秋季忠烈殉职人员典礼在台北市圆山国民革命忠烈祠隆重举行，有赖清德总统亲临主祭，副总统萧美琴及行政院长朱荣泰等人陪祭。赖总统在从容的乐声中抵达忠烈祠，并向各民族先祖及国民革命烈士临位献花。

赖总统也同步在脸书发文强调，政府支持国防，也一定会照顾官士兵。除了持续调整国军的待遇，明年一月起，军购教更将全面加薪 4%， 从新安专案到崭新专案，持续改善国军的生活以及训练。

0: 环境，并强化育儿及家庭照顾的支持，让官兵能够安心执行任务。总统也说，军人守护国家，政府照顾国军，社会各界共同支持，人民珍惜民主自由，当这些力量凝聚在一起，就能因应各种挑战，守护国家的安全、民主、自由与和平。尽管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行政院会今天通过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追加预算案，岁初规模约新台币6076亿元，创下新高，包括增资中有2338亿元，因应中东冲突民生安定措施1874亿元，以及军人待遇经费1456亿元等。记者李依晨报道。
2: 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追加预算案岁初编列约6076亿元，规模前三名分别为经济部主管增资台湾中油公司2338亿3400万元，因应中东冲突民生安定措施所需经费1874亿8400万4000元，以及国防部主管办理提升防卫作战能力的武器及弹药购置与配合招募情形增加军职人员待遇等所需经费1456亿9620万8000元，无人载具也包含在内。税入部分则编列828亿元为盈利事业所得税等税客收入。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美国跟伊朗爆发七月以来规模最大的交火，中东冲突再度升温。美国表示，伊朗企图在霍姆兹海峡部署海雷，并攻击美军及商业船只，因此采取行动。伊朗则指控美军攻击一处正在举办婚礼的民宅，造成四死67伤，痛斥美国犯下战争罪。美国总统川普2号再次声称美国控制关键的霍姆兹海峡，并提议改名为川普海峡，同时表示新一轮对伊朗的攻击可能不会持续太久。一名绍兴计程车司机疑似不满司法案件判决结果，竟然驾车冲撞台北地检署的大门，警方互报后立即到场，当场将他逮捕。记者陈伟玲报道。
3: 台北市中正第一警分局接获报案，称台北地检署大门遭车辆蓄意冲撞，警方迅速调派警力赶赴现场调查。经警方初步厘清，肇事的绍兴男子并没有酒驾或毒驾情事。台北市中正第一警分局接受所所长江中岳说：“
4: 中正第一分局获报辖内台北地检署大门遭车辆蓄意冲撞，警方到场后立即将少嫌逮捕，全案依涉嫌妨害公务罪及毁损罪移送侦办。”并依法将涉案车辆移至保管。
3: 后续警方进一步调查绍兴男子公开的社群账号，初步分析疑似是因为不满自己先前一起交通事故官司的判决结果，才蓄意驾车冲撞北检大门。警方也发现，在案发前，绍兴男子曾在计程车车身张贴疑似针对司法的文字，并驾车绕行台北市博爱路一带的司法机关周边表达不满。不过警方表示，绍兴男子的真正犯案动机仍有待进一步厘清，目前全案已报请台北地检署侦办。警方也强调，对于任何挑战法律秩序的不法行为绝不宽待，将尽力维护社会治安与机关安全。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新北市有诊所爆发 C 肝群聚，外界关心是否会影响台湾申请 WHO C 肝消除认证。卫福部次长庄仁祥表示， C 肝消除有一定的指标，如果能快速侦测到相关族群并立即治疗，并不会影响相关的认定规格。记者杨欣报道。
5: 卫福部去年底宣布台湾提前在2025年达成消除 C 肝成果，并向西太平洋区署提出认证申请。新北市安泰松鹤诊所发生急性病毒性 C 型肝炎群聚，针对此事件是否影响台湾申请消除 C 肝目标认证，卫福部次长庄仁祥表示， C 肝消除有明确的评估指标，包括 C 肝感染者的诊断率及治疗率，
6: 侦测到这群的群聚，而且都立刻可以治疗，这不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些的一个认定的一个规则啦。其实那个整个西肝的那个个案数很多啦，其实应该是说目前这1000多，要后续要这个召集这1000多位，那他并不是每一个都会得西肝嘛，所以这个部分也就是说，它真的是对于整数不会太影响太大。
5: 国健署表示，达成世界卫生组织消除 C 肝标准，并不代表国内已经完全没有新发生的 C 型肝炎感染个案，所以还是需要持续监测及积极防治。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中心2号下午发生枪击案，造成2人死亡。

0: 王范闲当场身亡，另有三名警察受伤。事发在一处公寓大楼，下午4点多，警方接获报案，在3分钟后进入大楼，发现内有受害者，之后听到更多的枪响。警察循着枪声跑到较高的楼层，发现现场烟雾弥漫，能见度严重受限，目前仍不清楚枪手如何死亡。刑事警察局电信侦查大队破获博弈中心逮捕线性主嫌等19名嫌犯。调查指出，集团利用倒闭的健身房洗钱，经手赌资超过26亿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1: 刑事局电信侦查大队侦办网络博弈案件，发现有大量赌资透过多个公司银行账户频繁进出，交易情形跟公司实际营业状况显不相当。深入追查发现，集团竟是利用倒闭的健身房来洗钱。刑事局电信侦查大队第3队李炳佑队长说，
2: 发现该集团锁定台中账号地区经营不善而倒闭之健身房业者，利用原有公司账号作为博弈金流代收代付工作，借由合法公司账户之外观掩饰巨额赌资流向，从而收取1%报酬。经114年2月至115年7月止，涉案26个账户经收赌资高达新台币26亿余元，不法获利上看2600万。
1: 专小组长期搜证，掌握洗钱水房核心成员、公司账户提供者及相关犯嫌身份后，前往台中市彰化县等地执行2波查缉行动，将谢姓主嫌等19人逮捕到案，并查扣新台币1070多万元、手机、公司账户存折及大小章等相关赃证物。悬疑涉嫌违反洗钱防治法、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及刑法加重诈欺罪、意图盈利攻击赌博场所等罪，已请台中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监察院目前仍处于委员空缺状态，新任监委人事案预计9月29号进行表决。多个民间团体今天共同呼吁立法院实质审查监委被提名人的适任性。记者林宇晨报道。
3: 第6届监察委员的任期在今年7月31号届满，第7届监委人事同意权预计9月29号在立法院进行表决。妇女薪资基金会研究员秦玉荣指出，监委的提名案并非单纯的人事空缺，而是牵涉人民向国家提出申诉、介入公权力失灵、促使行政体系改善的重要制度。
4: 当就是有关注人权、弱势人权议题跟性别平等的监委在的时候，他仍然发挥了这个揭露跟救责政府跟公务人员违反性别平等、侵害人权作为的一个重要的力量。所以我们要呼吁立法院不要再以程序性的杯葛去无限拖延我们人事同意权的行使，应该在审查的时候进行实质的把关。
3: 环境权保障基金会专职律师罗方成也说，
5: 针对监察委员，我们必须需要是适格的，已经资格相符、有公信力的这样的一个委员，那才能够好好的监督政府机关有相应的依法行政跟保护人权的作为。
3: 人权公约施行监督联盟理事长徐伟群也认为，目前监察院的运作已经发展出人权保障的功能，因此监察院的存废应该要经过审慎的修宪程序以及制定配套，不应掉入教条式的宪政改革以及人事杯葛。警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台中地检署侦办彰化律师公会前理事长陈玉轩等人假借采购疫苗涉嫌洗钱等案，清查金流时另外侦破融资诈骗，陈姓被告等5人虚构特殊管道榨取款项，检方日前依法起诉并申请没收不法所得。记者陈一玲报道。
6: 彰化律师公会前理事长陈玉轩等人遭控于疫情期间涉嫌假借采购 BNT 疫苗诈骗慈济基金会10.6亿元。台中地检署侦办时，因资金清查意外查出4年前一家投资公司游姓负责人有2亿元资金需求，陈玉轩等人营造可利用特殊关系出借的假象，制作不实借款契约书，诓取游姓负责人的上市公司股票和本票。台中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李俊义说，
7: 经查这笔2亿元融资实际上是被害公司提供3800张上市公司股票设定质押后，由证券公司依照一般征信及审核程序直接拨款，陈姓被告等人并没有实际出资，也没有提供担保，被害公司因而陷于错误，在3年间先后支付2400万元 1600万元及1400万元，合计5400万元。
6: 警方日前侦查终结，依诈欺、洗钱、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追加起诉陈玉轩。

0: 等五人，并申请没收不法所得4027万元。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高雄市警局刑警大队侦破利用假汇兑的诈骗集团，发现车手涉嫌黑吃黑，惨遭教训并险出人命。专案人员兵分多路，成功将邱姓主嫌等七人拘捕到案。记者徐俊学报道。
2: 有民众透过管道地下汇兑，没想到却落入诈骗集团假汇兑真诈骗的圈套。隔天查询账户，人民币没有入账，惊觉受骗，损失60万元新台币，愤而向警方报案。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趁同名陈姓车手南下高铁左营站收取尾款之际，当场逮捕，查扣面交赃款现金40万元。另一名邵姓监控手趁隙逃离。高雄市刑大侦缉队吴国雄队长说：“
3: 案经本大队多次北上搜证，与台中市警局东市分局共组专案小组，报请台中地检署杨凯庭检察官指挥侦办，并提报邱贤等人为本次自评专案检诉对象，兵分多路同步执行搜索，拘提邱贤、主嫌等七人到案，并查扣手枪、毒品及相关施暴棍棒器械等证物。”
2: 原来落网的陈姓车手和邵姓监控手之前疑似没有将诈骗赃款全数交出，涉嫌黑吃黑，遭幕后邱姓主嫌和吕姓兄弟等多人以热熔胶棍、球棒及电击棒等器械施以暴行殴打教训。警讯后，全案依违反组织犯罪防治条例、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妨害自由及伤害等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卫福部修法将事后避孕药纳入追踪系统，引发转指示用药的讨论。食药署表示，修法预告期满，相关意见将纳入后续政策评估参考，期盼明年初试办事后避孕药医师处方药局指示的双轨制。记者尤若纯报道。
0: 事后避孕药纳入用药流向追踪引发讨论，食药署共搜集到3725则的修法意见，包含质疑列管后降低药品可进性，涉及身体自主权与人权疑虑，弱势族群保护和药品地下化风险，应该要有折中配套。副署长王德元强调，药品追溯或追踪系统是要求药品许可证持有者或者是从事批发的贩卖业药商，而非药局，也不涉及个别民众用药记录。食药署也正在研议明年初试办医师处方及药师指示双轨模式。
4: 卫福部目前已参考国外经验，持续研议相关制度，并评估建立医师处方及药师指示双轨模式的可行性，后续规划参考日本经验，推动药局示范，由符合资格的药局及完成专业训练的药师依标准作业流程提供药师服务，经评估仍有医师诊疗需要者，则转介至医疗院所，由医师诊治并开立处方，以兼顾用药可进性与安全性。
0: 食药署表示，后续试办期间持续搜集执行情形，还有各界意见，滚动检讨试办成果和配套措施，作为后续政策研议以及制度进进的参考。在配套措施没有完备，无法充分保障民众用药及时性、可进性还有安全性之前，不会草率上路。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北上327.5公里，在仁德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大块轮胎皮，北上林口 A 出口的回转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三重到台北交流道车行速度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166公里，在中港系统前大块轮胎皮掉在中线还有外线车道之间，继续往南316公里，过了白河地磅站，中线车道则是有保险杆掉落。国道三号北上138公里，靠近西湖服务区中线还有外线车道掉落两个三角锥，国道十号东向最一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1: 儿童肥胖威胁健康，根据教育部资料，每四位学童就有一位体位超标。国健署推动健康护盘行动，呼吁家长破除小时候胖不是胖的迷思，从小培养健康的生活习惯。记者杨欣报道。
2: 国健署表示，儿童肥胖可能提早诱发血压、血脂异常及脂肪肝等，增加成年后罹患慢性病风险。

0: 点，调查发现三岁到未满十二岁的儿童有近半数照顾者未能正确辨识孩子过重，而且在过重及肥胖儿童中也有近六成没有进行体重控制。卫福部次长庄仁祥说，
1: 国小的学龄儿童我们有多少是已经过重跟所谓的肥胖呢？大概有 24%， 那这也是说每四个小孩就有一位这个体位超标哦。所以从小就是要一起建立正确的营养观念，还有我们的体重的一个身体的韵律的一个规律的一个运动。那这个部分就是我们要一起打造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健康的自我健康的一个管理的一个意识啊。
0: 国健署呼吁落实85210健康密码，每天睡8小时，吃5蔬果，3C荧幕少于2小时，运动1小时，以及多喝水。另外家长也可以使用儿童及青少年生长 BMI 建议值计算机，输入年龄、身高及体重，就可以掌握孩子体位是否落在健康范围。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新北市知名的白云寺前年发生命案，两名法师因洗碗戏故发生纠纷，其中一名法师两度推倒被害法师撞击头部死亡，涉案法师到案认罪，高院今天依伤害致死罪将他判刑10年，还可上诉。记者李明宗报道。
3: 创建于1921年的白云寺是汐止著名百年古刹，以绿棕道风和优雅的山林景致闻名，不过前年四月间清晨却传出命案。案发当天，两名同在厨房工作、负责伙食清洁的法师，因为洗碗等琐碎事务起了争执。51岁的陈姓法师涉嫌两度推倒61岁的被害法师，导致对方头部撞击地面，陷入昏迷，送医急救8天之后不治。检警侦办后，依伤害致死罪嫌，将涉案法师起诉。士林地院组成国民法庭审理，陈姓法师当庭认罪，表达歉意，甚至向家属下跪道歉，并表示愿意将多年积存的50万元全数拿出来赔偿，但被害人家属拒绝接受，没有达成和解。国民法庭检视相关证据后，认为有伤害前科的陈姓法师确实出于伤害故意推倒被害人致死，但考量他坦诚犯行并有悔意，依伤害致死罪判刑10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认为原审判决量刑并没有违误，驳回上诉，仍维持10年刑期，案件还可以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苗栗县苑里镇一家商店与银楼短时间内分别遭人丢掷汽油弹跟砸玻璃，通宵警分局巡线追查，在台中市查获2名涉案男子，并起获毒品，全案后续依法送办。记者陈怡玲报道。
4: 苗栗县通宵警分局日前晚间获报，苑里镇一家商店遭人丢掷疑似汽油弹。10分钟后，天下路一家银楼遭人持砖块敲击展示窗，案经成立专案小组，报请苗栗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巡线锁定43岁李姓及19岁陈姓男子涉案。隔天下午在台中市大甲区逮捕2人。通宵警分局侦查队队长黄汉龙说，
5: 经初步调查，李男负责驾车搭载陈男，两人先后前往商店及银楼犯案，警方依法搜索后查获 K 他命、 K 烟以及手机、刀具等相关证物，全案依妨碍自由、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苗栗地方检察署侦办。
4: 追案小组调查，两人因与店家口角，先丢汽油弹纵火，再因缺钱花用企图抢银楼，幸好银楼玻璃窗并未完全敲破，才没得逞。经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2: 没有网购却接到网络发送的订单，屏东县一名蔡姓男子接到网络购物确认信件，担心个人资料遭盗用或落入诈骗圈套，到派出所询问，远景一看就知道这是典型的假冒购物邮件诈骗手法。记者宋玲报道。
6: 蔡姓男子向远景说明，网络订单的内容显示他订购了一只小牛皮荔枝纹皮包，信件中附带另一组陌生人的收件资讯跟联络电话，他有拨打这个电话没有人接听，而信件内还引导他加入 LINE 官方账号联系客服，真的很奇怪，所以才到派出所问问。远景一看就知道这是诈骗的一种手法，内埔分局远景刘祖佑说，
7: 远景证实此为典型的假冒购物邮件诈骗手法，诈骗集团常利用民众未消费却收到扣款 或订单通知的恐慌心理，于信件中附带钓鱼连结或引导加入假客服 LINE， 借此诱骗民众操作 APN 转账或骗取个人银行账户资讯。
6: 内埔分局提醒民众，如果收到了不明邮件、简讯或者订单通

0: 知，千万不要随意点击信件的连结或者拨打信中所提供的陌生电话。如果有任何疑虑，可以透过官方管道向店家核对，或者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10报案电话求证，以免落入了诈骗集团所设下的陷阱。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新北市推动卖造专案，透过科技执法与实地燃查双管齐下，统计今年7到8月共取缔214件违规噪音车。记者刘威报道。
2: 改装噪音车属于移动污染源，经常四处乱窜，造成取缔困难。为此，新北市府改科技执法还有实地拦查两项策略，除了透过跨单位执行多场夜间联合拦查，更在辖内重要路口建置220处固定式噪音科技执法设备，并搭配移动式声音照相。公品噪音管理科股长李志英指出，每一年暑假期间改装噪音车扰民状况严重，经实施卖噪专案取缔成果丰硕。
3: 车辆改装未登记，排气管破损或不当超价，皆属噪音车违规太阳。今年暑期共取缔214件超标案件，更有20辆黑名单车辆违规依法注销牌照。若拦查未登记，最高处1800元，噪音超标最高处36000元，并得吊扣牌照。
2: 环保局强调，如果车辆噪音超标达15分贝以上，或是在夜间特定管制区违规，经通知限期改善，逾期未改善达2次以上，将直接认定为情节重大，最重可以移请监理机关吊扣牌照。呼吁驾驶切勿因为有趣而违规改装排气管炸街，以免遭罚。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核安会表示，核三厂在运转计划技术审查已完成，正进行最后的核定行政程序，近期核定后会对外发布讯息。台电预计在今年到明年间将核三厂设备逐步恢复至可运转状态。记者吴依妮报道。
4: 核安会说明，核三厂若要重启，依法必须完成两大流程，也就是第一部分的再运转计划，目的是让原本停机的机组恢复可运转状态，恢复后还要报告执行结果。第二部分则是老化及耐震安全评估，证明设备运转的安全性。两大流程都审查通过，才会发放运转执照。而目前已经进入到第一部分的核定程序。核安会核安管制组副组长何公敏说：“
5: 简单来讲，目前台电公司在今年3月提出来的申请，那他也先送一个叫再运转计划，那这部分我们技术审查已经完成了，它只是一个规划，核定完以后，台电公司就按照这个计划来去做那些现场的设备啊检查，好，把它恢复到可以运转的这个状态。按照我们这个核安会的既定的做法，加核定的时候，我们都会发最新消息。”
4: 为了配合重启要件，台电表示与国外原厂及合作厂商预计在今年与明年各执行两次自主安检，此外也已经完成室内干式储存设施工程的决标程序，目前正由厂商进行前期的规划与设计工作。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林业保育署继112年后再度发表百步蛇野外繁殖纪录片，导入24小时监测，16颗蛇卵历经38天全数孵化，首度记录公司协力保育，也捕捉母蛇护卵护幼以及幼蛇面临天敌掠食的珍贵画面。记者任兰心报道。
6: 当监测团队正为后续幼蛇的追踪行动做准备时，野外离开众人视线，消失在寒夜中。
7: 纪录片《守护二》1/16，原起于114年森林护管员巡护时发现疑似怀孕的白布蛇亚外，通报林业保育署台中分署后，立即启动监测。张宏毅分署长认为，生态资料的累积是要长久，而且不是一个个案，因此决定再次拍摄。影片除了记录母蛇护卵行为，也捕捉到幼蛇离巢后遭天敌掠食的生存考验，让第一线巡护发现成为生态监测的重要来源。
8: 这些观察记录基本上还是科普教育非常重要的这些因子，像这些护卵的行为，在112年跟114年的记录大概都会有一个多月，比如说32跟38天，那母蛇基本上都还是会有一个礼拜，比如说7-8天的护幼行为，所以珍贵的历史记录我们再增加一笔资料。
7: 此外，母蛇亚外选择在松河部落私人土地产卵，地主罗全兴同意配合监测，降低人为干扰，让私人土地成为百步蛇繁殖的守护场域，也展现了政府与在地居民携手保育的成果。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国立台湾公益研究发展中心特展《城市的柔软》。

0: 软告白，汇聚20位台湾跟韩国的艺术家，以幽默抒压的创作提供观众一剂疗愈身心的社会处方签。记者吴依妮报道。
1: 在节奏快速的城市生活中，压力、焦虑与疲惫成为现代人的慢性通病。

0: 入生活，所以我们这次特别筹办的这个城市的柔软告白，就是希望大家在面临这么多社会的压力来源都一直累积无从释放，对身体不是很好，大家能够来接触公益，让我们的生活可以得到一些缓和，然后得到一些跟自己对话的空间。
1: 城市的柔软告白分为城市放轻松、被温柔拥抱及静静深呼吸三大展区，65件作品横跨陶艺、木雕、金工、纤维、插画等多元媒材。展出期间从即日起到明年2月21号为止。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贵买中心公告新贵交易新制，新贵个股盘中加权平均成交价，如果较前一营业日加权平均成交价上涨或下跌达30%以上，将暂缓交易30分钟，之后由系统自动恢复。如果恢复交易后涨跌幅进一步达50%以上，则暂停交易到当天收市。交易新制预计明年2月上路。
3: 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沙德尔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北部及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中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阴阵雨或雷雨，其他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8到30度，中部地区28到31度，南部地区27到30度，东部地区27到29度，离岛地区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午一点钟，我是小球庄君。不管你今天打算快活或慢活，都要记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享受心中独特的自由哦。

0: 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北上 327.5 公里，在仁德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大块轮胎皮，北上林口 A 出口的回转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南下77公里过关西服务区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南下166公里在中港系统前大块轮胎皮掉在中线还有外线车道之间，南下316公里过白河地磅站中线车道保险杆掉落。国道三号北上138公里靠近西湖服务区有两个三角锥掉在中线还有外线车道，省道台66线东向 23.5 公里过了平镇三路段有三到四个金属制品在路间，先前台61线南下167公里过了双港交流道的外线车道跟路间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以上路况由黄思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防灾紧急避难包从平日准备起，包含饮水、食物、手电筒及常备药品。内政部提醒大家，有准备更安全。

0: 幸福，天天平安，
1: 天天九三一。
0: 乖乖听哦。
2: 1:03问候所有金广南台湾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杨静，在金广高雄分台 FM93.1 天天931节目要跟您共度三个小时的午后时光。目前在高雄的前镇区中华五路跟时代大道的交汇路口有事故发生啊。那么稍早在新兴区的中山一路跟大同一路交汇路口也有小客车跟机车发生了碰撞事故，在路口都在等待处理当中，请朋友们务必要留心注意了。气象署针对了嘉义跟台南发布了大雷雨及时讯息哈，持续到1:11为止啊，包括了嘉义的大埔，还有台南的白河、柳营、后壁、东山、六甲、关田、大内、新化、善化、新市、山上、玉井、南溪、南化、左镇、关庙、龙旗还有永康这几个区呢，都在警示的范围当中，请朋友们在雨区行车注意要打亮你的车大灯，同时要跟前方车辆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国道一号先前在北上据报327.5公里，在仁德交流道路段的内侧有很大的轮胎皮。国道三号部分南下在过了白河地磅站，指标是在316公里的路中央，则是有保险杆掉落，会影响到我们的行车安全，都请您要留心注意。好的，当然您所经过的路段，朋友们如果发现有任何状况会影响到我们的行车安全跟车流的顺畅，麻烦通知警广哦，我们的24小时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请记得电话拨通之后按5，可以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最新路况喽。

1:08，不少的驾驶如果准备要路边临停，可能第一个动作呢就是按下双黄灯哈。我们大概都是想说这样能够提醒后方的车辆来注意。不过这个常见的习惯其实可能就是已经用错灯号了啊。最近呢有人在讨论关于临停到底是要打方向灯还是双黄灯，也引起了热议啊。那在路边临时停车，其实正确做法应该是打方向灯，明确的告知后车准备要靠左或靠右。那除此之外呢，警方也提醒哦，驾驶如果没有依照规定使用正确的灯号，依法是可以处3600元的罚款啊，请朋友们要注意，路边临时停车你要打方向灯啊，比如说你要停在那个路边的话。在可以临停的地方，那就打这个往内侧哈的一个方向。到时候呢，如果准备要离开，那就打这个往左的一个灯号，让别人可以理解哈，你刚刚呢是在往这个方向停车之后，准备要来离开。那么在路边倒车的时候呢，要打的是方向灯。也是同样让后方的车辆可以来理解。那么在任何的路段当中呢，使用正确的灯号是非常重要的啊。那尤其是在最近这段时间，南台湾一直在下雨，有不少的朋友呢习惯开着双黄灯在雨中行车，虽然可以让后方的车辆能够察觉到你的存在，但是呢往往忘记了是打这个双黄警示灯。在使用方向灯的时候，这个方向灯没有办法发挥它应该有的功能，所以呢常常会有这个后方车辆哦来不及反应的状况，所以请大家呢也要特别留心注意了。当然外面天色昏暗，请您一定要打亮大灯。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22.5公里的地方呢，有小客车撞护栏占用内线车道的一个事故。国一往北的322.5公里，也就是在过了永康啊，过了大湾，在永康之前哈，目前在内线车道呢有车祸发生，正在等待处理，麻烦来到附近帮我们注意一下彼此安全，务必小心通过。那您所经过的路段如果发现有任何状况，再麻烦帮我们来做路况的补充更新。24小时的路况提供电话0800-000-123，记得在拨通之后按5，由高雄分台路况中心来给您接收南台湾各地的最新路况。感谢大家。

这是来自老王乐队跟魏佳莹所共同带来的歌曲《我还年轻，我还年轻》。好，谢谢守志哦，告诉我们台一线省道北上，在冈山路段靠近慈济的静思堂附近呢，在捷运施工围篱旁边的分隔线有很大的坑洞哦，朋友们要注意。那另外呢，在左营也有人通报，在新庄一路靠近新荣街这一带的内侧路面呢，同样出现了有坑洞哦，请在有坑洞的路段都一定要小心避开，否则轮胎很可能因此报销了。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22.5 公里，这里是过了永康，在大湾之前，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另外市区部分，在高雄的建国一路，苓雅区的建国一路，来到跟正义路的交汇路口，施工围篱呢占用东向的部分车道，所以呢也要提醒大家，在来到苓雅区的建国一路正义路口

因为施工违例呢，占用了东向车道，只能够维持单线双向，准备要通过这个路段呢，留心注意彼此安全。那在您所通过的路段，如果有任何状况，随时帮我们做路况的补充、更新或更正。0800-000-123电话，欢迎您多加利用。也再次提醒朋友们，在雨区行车，麻烦请控制好你的车速、车距之外，请打亮车大灯。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就像从美梦中醒
1: 来。你好，我是杨贵妹。家庭暴力已经不是局限在现有或曾经有婚姻关系的亲密伴侣，没有同居的亲密伴侣遇到相关类似案件，也可以向专业的家防官求助。警政署在每个警察分局都设有处理家暴案件的家防官，不让你受到恐怖情人的伤害。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多次扬言取得格陵兰，引发北极地区紧张局势升高。丹麦义务士兵近日前往格陵兰参与极地作战和求生训练，借此强化军事存在。这也是丹麦义务士兵近代以来首度被派驻格陵兰。丹麦国防部长坦承，多年来对当地投资不足后，政府已承诺投入数十亿美元，加强北极防御能力。炸团车手回头是岸，主动帮高雄市警方逮获上游三层受水手，被害人接获通知才知道自己误信假投资诈骗，所幸警方及时阻断诈骗金流，保住29万多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2: 49岁邱姓男子到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报案，自称疑似遭到诈团利用成了收水手，准备到男子区创新路向56岁蔡姓面交车手取款后，再前往左营高铁站找上游交付赃款。男子派出所朱家宏所长说，
3: 民警遂将计就计，至指定地点埋伏，待双方完成交款后立即上前查信，当场逮捕49岁王姓男子，并查获新台币29万5千元、空白假收据及假工作证等证物。王贤经警询后，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案经桥头地方法院审理后，裁定羁押。
2: 警方循线联系到被害人53岁黄姓女子，才惊觉误信网路保证获利稳赚不赔的话术，落入假投资诈骗陷阱。所幸警方及时阻断诈骗金流，成功拦阻29万5千元，守住被害人辛苦积蓄。景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嘉义县大林镇日前发生一名男子疑似遭暴力虐待后遭丢包案件，警方发现被害人全身多处伤痕，立即成立专案小组。经连日追查，陆续在嘉义、高雄及屏东查获8名犯嫌到案。记者周佑谦报道。
4: 嘉义县警察局民雄分局接获通报，在大林镇发现王姓男子鹿岛，警方到场协助送医，发现他身上有多处的伤势，疑似遭人暴力对待。民雄分局侦查队陈冠奇

0: 队长说，
1: 专案小组连日调查锁定犯嫌身份，于8月27日至31日期间持嘉义地检署诉谷肖世庸检察官核发之拘票，将八名犯嫌全数查获到案，查扣犯罪工具一批、空气长枪两把等证物。案经嘉义地检向嘉义地院申请羁押，裁定林姓、王姓、陈姓、辛姓等四名犯嫌羁押禁见。
0: 警方呼吁任何债务或纠纷都应该循合法的途径处理，切勿以暴力、拘禁或其他非法手段解决。民众如果遇到暴力胁迫或发现不法情势，应立即拨打110报案。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台南市东山区公所推广在地农产，携手东山商圈，将于10月17号举办山珍海味食客东山伴桌活动，将东山特色物产与北门的新鲜海味结合，打造独具特色的山海飨宴。记者施欣凯报道。
3: 东山有丰富丘陵生态与多元农业环境，并以精湛的龙眼干烘焙工艺及东山咖啡闻名。另外还有火龙果、丝瓜、洛梨、烘干等多元农特产品。东山区长张正朗表示，因为过去曾担任北门区长，对大北门地区人文与产业相当熟悉，这次特别促成大北门区渔特产与东山在地特色产业交流合作，打造独具东山特色的山海飨宴。中破塞陈荣坚说，
4: 就是这咱东山的特色，就是这个阿白变咱北门的鲷鱼片，啊，加用咱的米糕，哦，啊，加组合起来。啊，这人呢，这人更加特色，就是咱的猪排吼，用咱的咖啡加肉的。
3: 东山区公所表示，欢迎各地民众相约东山，来一场融合山珍、海味与人情味的特色飨宴，在舌尖品味东山，也在旅途中感受东山独有的地方魅力。警广记者施新凯台南市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沙德尔台风微微回流影响，台湾北部及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中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8到30度，中部地区28到31度，南部地区27到30度，东部地区27到29度，离岛地区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6: 微型电动二轮车轻巧便利，但是在骑乘前务必先确认车辆已经完成挂牌及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骑乘时也要佩戴合格的安全帽，并遵守交通号志及标志标线规定，切勿酒后骑乘或违规载人。
7: 依照交通规定，需要年满14岁才能骑乘微型电动二轮车，未佩戴安全帽可处新台币300元罚锾，未依照规定领用牌照上路可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的罚锾。而酒后骑乘、违规载人或擅自改装车辆，同样都会依法开罚，千万别因为一时方便而触法。
8: 遵守交通规则就是对生命最好的保障。骑乘微型电动二轮车，请全程佩戴安全帽，不超速，不违规，平安出门，平安回家，共同营造安全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网络上看到保证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目前在高雄市的新兴区忠孝一路跟球亭路的交汇路口，有小客车跟机车发生了事故啊。那么在高雄大寮的光明路三段跟翁源路交汇的地方，同样有车祸发生。台八八下方的市道188线，在万丹往万大桥，就是往西方向，在万丹呢要往万大桥的内侧啊，说是出现了有一个坑洞，喷门在利用台八八下方的市道188线，从万丹要往万大桥的路段当中，请喷门多加小心。1:38了，道路当中如果发现有任何状况要更新补充，都可以利用我们的0800-000-123电话，感谢大家咯。

这是来自 Alin 所带来的歌曲《大大的拥抱》啊。国道一号新行北上在 322.5 过了永康之后所发生的事故已经排除了，

博后方回堵有4公里哦，现在在国一北上的朋友呢，要利用大湾到永康之间哈，车行的速度会偏慢，请您务必小心。国一往北的大湾到永康这个区间，车行的速度偏慢，留心注意彼此安全。在目前的高雄大寮区光明路三段跟翁源路的交汇路口是有事故的哈。那在新兴区的八德一路246号前面靠近忠孝一路同样有车祸发生。那么稍早在新兴区的忠孝一路跟球形路口的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朋友们留心注意了。在台南的麻豆区哈，麻学路一段在177号前面接获了事故通报，来到附近呢，留心注意彼此安全，放慢我们的车速，小心通过有事故正在处理的地方哦。

这是来自告五人所带来的歌曲《我想要占据你》，但是我们的车道当中呢，如果被一些不应该出行的东西给占据了，那就蛮麻烦的哦。像是现在台88往西方向，在靠近五甲系统直标 0.1 公里的路段，说是有塑胶袋啊，就是随风飞舞啊，在这个车道当中飞来飞去的，有这样的一个情形，担心呢这个塑胶袋可能会飞到某部车辆的挡风玻璃上，那就麻烦了。如果你在附近啊，特别的小心。国一北上先前在 322.5 公里的事故已经排除了，不过后方回堵了3-4公里。现在国一北上的大湾到永康车行速度依然是相当的缓慢，准备要利用这个路段的朋友呢，发挥耐心，注意彼此安全，我们小心的来通过国一北上的大湾到永康这个区间。另外在许多下雨路段的朋友，再次提醒你检视一下你的车大灯是不是已经打亮了呢。来自萧敬腾所带来的歌曲《

这是来自韩国的一个人声团体 Maytree 他们所带来的歌曲 Every Time in My Heart， 一点过五十五分。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李吴兄弟，
0: 不论想去哪里都不用害怕寂寞哦，
2: 你还有景广在身边，让苦辣酸甜都享受，也别错过旅途中盛开的花朵，晴雨过后的彩虹，
3: 跟我们一起带着希望走遍这世界吧。现在时间
1: 下午两点钟。
4: 如果春假巷子那一间杂货店，但主持水还是在叫

0: 什么相亲？景广的路况相亲，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三重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南下三鹰到莺歌系统，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53.4公里，过莺歌系统的中线，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后方车速不到40。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5线北上12公里土城二交流道，先前将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台3线北上22.5到22公里之间，过三峡的全线车道都有积水的情形。台61线双向88.7公里，在天祥平交匝道路段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台61线南下185.3公里，过汉堡先前掉在内线的掉落物已经没有看见。台88线往西0.1公里，在五甲系统前有会飞的塑胶袋，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小安。

0: 孙子啊，爷爷要去对面朝商买个报纸，你要不要当爷爷的护卫小跟班呢？
1: 嘿嘿，爷爷，我看你是想去买最新的零食吧。好啦，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发问了，我就陪你去啊。
0: 哎呦，小丸子真孝顺。
1: 哎呦，因为马路如虎口嘛，像爷爷这种慢郎中，没我在旁边看着怎么行呢？哎，爷爷你看，这里没有红绿灯哎，我们要直接冲过去吗？
0: 哎呦哎呦，不汤哦，小丸子啊，就算没灯号，我们也要先找斑马线。现在驾驶人都很贴心的，我们只要走在斑马线上，他们远远看到老人家都会主动慢看停哦。
1: 没错，而且爷爷，你晚上出门散步也要记得穿那双会发光的球鞋或是亮一点的衣服，不然哦，你这么瘦小，司机叔叔会看不到你哦。
0: 放心吧，爷爷，我连电动代步车都装了反光贴纸，绝对遵守规则，当个超酷的交通模范生。
2: 统计显示，60%的交通事故发生在路口。无论有无号志，请记得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礼让行人就是守护家中的每位长辈。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大家好，我是许富凯。少年家若想要找头路，出来外口教人打拼，一定要特别注意，唔通让人骗骗去。若是看到海外工作的广告，讲免经验，工课轻松，而且唔免家己买机票，薪水阁高，这就是有可能是诈骗哦。请卡165反诈骗专线查询，保护自己的权益。请继续收听上界关心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就是来自欧巴熊青所带来的 Sayonara 心爱再会啦，2点过11分，在高雄市的三民区石泉一路往西，从龙江街往自由一路的石泉一路，目前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哦，准备要通过这个路段的驾驶，请您多加留心注意了。另外，国道一号南下的热心听众说，在来到了371.9，也就是在五甲交流道路段，有一个很大的木片出现在中间车道啊，这是在国一南下过了五甲的一个状况，留心注意了哦。2点11分，来自李竹新的歌曲。

李竹新的歌曲，在高雄市三民区利用石泉一路往西，要特别注意在龙江街开始啊，一路到自由一路沿线的石泉一路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会影响到我们开车的一个速度，如果赶时间就先行的改道避开啊。2:15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主要的原因拢是开车无专心，请大家一定爱睏好饱，才通出门开车。开车的时阵爱保持专心，行道路爱抓好好，大家遵守交通规则，旅途平安佮顺利。交通部关心大家开车安全。
1: Hello， 你们好，我是 Dino 李玉玺。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提醒你，聚会小酌后，请务必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或者是计程车，千万不要酒后开车，才能安全平安归。警察广播电台关。

0: 3, 2, 1。京广交通安全比赛最终场，最后两位选手阿广跟小景，究竟谁能胜出？来进行听声辨对第一题。在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1: 我知道，用口哨吹警广的台呼。
0: 答错。
1: 我知道，驾驶人未系安全带。
0: 没错，刚刚驾驶上车没有听到这个声音哦。再来下一题，请播放音档。请问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1: 我知道，我知道，汽车驾驶人不是中了乐透，就是被老板加薪。
0: 恭喜，答错。
2: 我嘞，
1: 我知道，驾驶人笑得这么开心，一定是边开车边玩手机看影片。
0: 恭喜答对。安全带系好，生命才有保，开车要专心，切勿滑手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1, 2, 1, 2, 3

好，请注意到目前在高雄左营的大中路来到跟民族路的教会路口啊，有不少的车辆要排队准备要进入高速公路，所以在路口要保持净空哈。小港区的平和九路跟钢平街的交汇路口皆会有事故发生，林雅区的武庙路来到跟辅仁路交汇地方目前同样有事故的状况在等待处理，至于在高雄左营的博爱三路靠近文奇路这一带同样呢有交通事故的状况在等待后续的处理，留心注意彼此安全，务必小心通过咯。

目前在民族路跟大中路周边车流量非常的大哦，有不少车辆呢排队要进入高速公路，请准备要利用民族大中路口的朋友一定要保持路口的净空。在高雄的林雅区，目前在武庙路跟辅仁路口，还有小港区的平和九路跟钢平街交汇地方都有事故发生，持续等待处理当中，请多加小心。稍后准备收听2:30的南台湾新闻，新闻过后回到天天931。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两点三十分的景广南台湾新闻。刑事警察局电信侦查大队破获博弈集团逮获谢姓主嫌等十九名嫌犯。调查发现，集团利用倒闭的健身房洗钱，经手赌资超过26亿元。另外，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破获了利用假汇兑的诈骗集团，发现集团车手涉嫌黑吃黑，惨遭教训，险出人命。专案人员兵分多路，成功将邱姓主嫌等七人拘捕到案。高雄市凤山区一间棋牌社疑似挂羊头卖狗肉，暗中经营赌场，警方获报前往攻坚，成功逮获29人，现场43万多元的现金全遭查扣。请听以下的报道。
2: 凤山警分局接获民众检举，指称凤山区五甲二路一处棋牌社疑似暗中经营赌场，赌客以现金兑换筹码后下注，结束后再将筹码兑换回现金。警方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展开搜证，深夜进行攻坚行动。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侦查队督察组及南城派出所员警持搜索票进入现场。侦查队长林俊宏说：“
3: 警方到场查获负责人、员工及赌客共29人，并查扣现金43万2700元，以及扑克牌、骰子及筹码等证物。经查，赌客以现金兑换筹码进行妞妞、德州扑克等赌局，再依输赢将筹码兑换回现金。”
2: 警方讯后依刑法赌博罪嫌将相关人员移送侦办，其中负责人及员工等13人随案解送高雄地检署。凤山警分局表示，赌博场所容易衍生金钱纠纷及其他治安问题，警方将持续掌握辖内可疑场所及不法情资，积极查缉非法赌博行为，并呼吁民众切勿参与非法赌博，也提醒业者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高雄山茶飘香日本，高雄市农业局在大阪举办山茶专场茶席，找来日本主厨搭配精致和食，让日本业者边吃边品茶，从味蕾认识高雄山茶，也积极抢攻日本精品茶市场。黄义豪的报道。
4: 这场茶席特别端出了白茶、山茶、乌龙、橙茶以及红茶，搭配一道道的日式料理，让日本通路、饭店以及餐饮业者一次品尝不同的风味。高雄山茶近年也在日本、比利时以及法国国际茶赛接连获奖，展现高雄茶叶的好品质。农业局农村发展科科长胡志明说：“
5: 我们这一次呢，高雄山茶不只要在国内市场受到肯定了，我们农业局也积极带着在地的这个茶产业走向国际。通过这一次大阪的茶席，

0: 我们直接和日本的采购通路以及餐饮业者来做一个交流，让更多人来认识我们高雄山茶的特色跟价值。那也希望借由这一次的拓展呢，日本精品市场这一块呢，我们来为我们高雄山茶开创更多元的海外通路。
1: 师傅表示，透过展售、策展以及跨域合作，让高雄山茶走进日本消费者的生活，也为高雄农产开拓更多的国际商机。新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传承六堆客庄传统酿造与腌制文化，屏东县政府客家事务处13号举办2026屏东酿酱生活节，以客庄旧酱吃为主题，从一瓮酱出发，串联料理职人市集、慢旅与跨国发酵文化，邀请大家用味蕾重新认识屏东客庄。宋玲的报道。
3: 屏东县的竹田乡过去是六堆米粮与农产的集散枢纽，更因为得天独厚的充沛阳光与水源充足水质佳，诞生出了好几家的酱油酿造厂。2026年屏东酿酱生活节，让全台的游客搭乘火车到竹田，串联周边的老字号酱油厂、文青冰店、在地小农与餐饮店家，品尝美味。处长刘俊明说：“
4: 那我们希望透过我们的活动呢，能够导客入店，串联了六家的客庄餐厅开发限定的餐食，从客庄里面呢，我们带我们的游客到内埔、到竹田、万峦，除了走读以外呢，还有十座，那还有我们就是无感的一个体验。
3: 今年最受瞩目的亮点，首推台日韩发酵美学 PK 巅峰对决，邀请日本饭团职人与恒春韩裔主厨和屏东在地的客家职人展开东亚发酵文化对话，三方将会透过料理来展演，展现酿酱如何与不同饮食文化碰撞出新的可能，并且串联内埔、竹田、万峦等六家特色餐厅，研发期间限定的酿酱料理。欢迎喜欢客家美食的民众，9月13号到屏东竹田一起客庄旧酱吃。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第18号台风或热带性低气压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北部及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中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气温方面，南台湾25到29度，中台湾25到31度，北台湾25到31度，台湾东半部25到29度，外岛地区26到30度。以上是这一节警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哟，阿春啊，阿你怎个这么年岁，是又搁要出门啊？哦，
7: 系啊，我一个朋友哦，叫我去市区啦，饮些什么下午茶？
6: 哇，你生活嘛过甲真精彩呢，啊是讲想要开车载你呀？
7: 都为需要客人载，咱屏东县政府提供的敬老卡哦，就会当让咱出门坐车方便，唔免麻烦家里事事。哎呀，玲玲吼，咱这回去给拍拍照啦！
1: 屏东县敬老卡每个月补助点数从原本的500点加倍升级到1000点，让长辈出门不管是搭公车、火车、计程车、骑 U bike 都更加方便。提醒：114年11月前就已经持有敬老卡的长辈，别忘了带着卡片到屏东县任意乡镇市公所过卡改点，让点数直接升级。敬老卡让长辈顺利方便地走出家门，走进社区，维持社交，并且升级活动力，走得更远，晚年生活就会更加丰富精彩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8: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南部地区交通路况报道。
1: 好的，2:42带您来掌握目前在南部地区国道高速公路的最新交通状况。要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监警交控中心的何怡婷，帮我们来整理最新的路况。怡婷午安，你好，麻烦喽，谢谢。
2: 嘉靖午安，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午安啊。首先在国道上有五个施工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16到317.6公里哦，也就是要往刚过台南系统的辅助车道再进行护栏的修复。回北上的318到316.9公里，永康要往台南系统出口的辅助车道是在进行护栏的新设。国道三号南下的310到311.1公里，要往白河交流道的路段，中间以及内侧车道是有伸缩缝的更新。国三南下

0: 它的 317.4 到 317.9 公里要往东山服务区的路段外侧车道是有护栏的施工，最后只是在国三北上的 317.8 到 317.3 公里刚过东山服务区的路段外侧车道是在进行伸缩缝的修复，请大家朋友们在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并换行为，也请大家要留心道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的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牌面和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从过台南系统沿线一直要往永康交流道的路段，因为受到国一南下316到 317.6 公里在最外线的辅助车道护栏施工的影响，所以导致高速段目前是稍微有点回堵的情形。在国一北上从大湾沿线一直要往永康交流道的路段依旧也是车多车速缓慢的状况，而在国一南北双向在高雄都会区的路段目前因为受到下雨的影响，所以在高雄都会区的路段都是车速偏慢的状况，在国一南下要下雨港高架路出口是车多排队的。另外在国道十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回入到国营南下的路段，以及在国十西向的顶金系统要往左营自由路出口持续也都是车多回堵的情形，请大家朋友们在行经车多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最后在这里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驾驶朋友，由于持续受到天候的影响，在南部国道部分路段沿线都依旧还是有下雨的情形，下雨天能见度会降低，而且在部分路段也会因为下雨变得车子很多很不好走，所以请驾驶朋友们当你们行经下雨路段的时候请记得一定要打开车大灯，也要放慢车速拉长跟车距离，切勿的频繁变换车道超车以保持行车的安全。以上这些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好，感谢怡婷帮我们所做的一些资讯的整理啊。先前在台八八西行靠近五甲系统说是有塑胶袋乱飞的状况已经排除了，在高雄市的小港区接获有两起事故，分别是在汉民路华山路口还有金福路来到跟红平路交汇地方都有车祸状况在等待处理，小港的朋友呢在来到事故路口啊留心哈，汉民路华山路口金福路红平路交汇地方都有事故发生，而台八八一路往西方向在 13.9 靠近万大桥外线呢掉了一块木板哦，朋友们说是来自一部车牌前两位英文字母是 HF 然后最后一个英文最后一个数字是0的一部连接车从大寮下了平面哦，车上所载的另外一个物品好像也是岌岌可危，希望这部连接车有听到我们的广播赶快把你的东西呢重新的捆扎牢固啊。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66.3 公里高雄的九如路段路肩停了一部故障的小客车，没有任何警示标志，而更危险的是驾驶呢站在车子前面啊，就是在国一北上高雄的九如路段在 366.3 的路肩，而国一南下的 361.5 这里是靠近顶金系统咯，内线有轮胎皮，南下利用国道一号的朋友过了南子已经蛮接近顶金系统出口了，在内线有轮胎皮指标是在南下 361.5 请您提高警觉小心避开。

这是来自9M88跟 Leo 王所带来的最高品质静悄悄，2:50。国道1号南下的朋友呢，靠近顶金系统要注意，在最内线车道指标361.5有轮胎皮。国一北上的366.3，在高雄的九如路段，路肩停放了一部抛锚的小客车，没有任何警示标志哦，人还站在车子前面，非常危险，一定要特别留心注意。那目前在国一南下的316到317.6，也就是刚过了台南系统之后，这个路段呢，辅助车道正在进行护栏的修复，一定要帮我们注意一下人员的安全。高雄小港区的汉民路、华山路口，还有金辅路来到跟红平路交汇地方，持续有事故发生的状况，正在等待处理。朋友们来到事故路口，要留心注意彼此安全，务必要小心通过了。国一南下371过了五甲系统，刚过之后没多久，在辅助车道呢有铁片，请您小心避开。

这是来自关诗敏所带来的歌曲《别说》。有位女性乘客呢，她是在今天的早上7点多钟啊，搭计程车到屏东法院的，然后掉了一个眼镜啊，咖啡色的眼镜。那从屏东火车站搭车之前呢，她事实上在7点18分就在三块厝火车站搭一个区间车到屏东火车站。可能他自己也不晓得这个眼镜到底是掉在什么地方。好，这是一位女性乘客呢，希望能够由警广来协寻的。朋友们如果看到的话呢，也通报一下警广啊，07359000，转分机6688。高雄左营区的新庄子路在499巷的巷口，靠近板信商营，传出有事故发生了，来到附近请您留心注意，小心通过咯。有路况通报警广，我们的24小时路况提供电话0800-000-123，请记得电话拨通之后按5，可以由高雄分台路况中心来给您接收南台湾的最新路况。感谢大家，千言万语来自陶喆。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即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整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一路到圆山交流道，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内坜到中立转接道二，以及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都是车多，时速约30到50公里。南下 361.5 公里顶金系统之前的内侧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 366.3 公里过高雄交流道小客车故障停放在路间。北上湖口到高架杨梅端，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都是车多拥挤，时速约20到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沿线走走停停，时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土城车速低于60公里。南下42.9公里过土城交流道的内侧有两台小客车事故。继续往南，先前在81公里过关西交流道内侧的小客车自撞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二号东乡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转运端到顶尖系统沿线时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先前在台三线北上22.5到22公里之间，过三峡交流道全线出道的积水已经清理完毕。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国家发展委员会日前发布最新景气灯号，七月蓄量代表景气热络的红灯呈现连八红。国发会经发处处长陈美菊说明，九个构成项目中，虽然货币总计数 M1B 的指标灯号下降，但背后因素是在于七月美伊冲突升温，国际油价一度走扬，市场对美国联准会的升息预期随之走高，外资因此卖超台股。不过外资持股比重还是持续增加，加上台湾具有半导体优势，产业基本面强劲，资金动能仍在，不用过度担忧。在 AI 需求强劲且下半年进入消费性电子旺季之下，电子产业后市依旧看旺，此外相关效应也有扩散到传统。

0: 同产业的迹象。
1: 非常审慎乐观，因为我们看从接单的金额其实非常不错，然后我们看到的是最主要是接单的部分，电子业的部分呢，我们发现还是在成长，而且量还是因为需求还是很大， AI 的应用一直在扩展嘛，加上一些下半年有我们知道有些新品的电子消费型电子产品要上市，然后需要一些备货的需求，所以我们就看好下半年的出口还是会在成长。然后我们看到扩散到其他的传产部分，我们看树不橡胶，它已经接单已经两个月正成长，那我们看到它八月的那个调查也是预期它会再增加的部分，然后化学品已经从四月开始都是正成长的，所以看一些就是相关的传产都还不错。像机械，我们看机械设备，因为半导体设备需求的增加，一些自动化的需求，所以机械设备的出口也在增加。那我们看到一些之前提到的工具机也开始在逐步回温。
0: 相关趋势反映在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上，不仅是连续11个月呈现扩张，也创下近5年来最快扩张速度。六大产业全数扩张，其中以电子暨光学产业扩张速度最快。在组成指标中，新增订单与生产指数持续扩张，但存货指数扩张速度趋缓。中经院院长连贤明指出，供应瓶颈与成本上升已经影响到部分订单和生产排程。
2: 我们也注意到原物料的价格上升比较快，厂商反映出来就是目前的这些零组件这些抢料其实是有一点点造成了整个生产的一些瓶颈，最大的瓶颈应该是记忆体，也就是 HBM。 那台湾虽然说我们制造晶片，可是整个 server 还是需要靠记忆体的部分，那记忆体的部分各位都知道全球都在缺货，我们的判断是这原物料的上升其实反映的就是零组件的价格上升，特别是在记忆体的部分其实价格上升的非常的大，也造成了所有的电子产品的这个成本也跟着上升。我想这个大概没有那么快会疏解，你也可以看到手机也在涨价，电脑也在涨价，其实任何跟记忆体有关的电子产品其实都在涨价，那我们没有预期会很快的舒缓。
0: 尽管在生产方面出现交货时间延长的现象，不过整体生产状态依旧维持畅旺。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指出，前两个月的景气虽然因为中东战争有些许波动，但七月开始重新向上。从厂商调查资料显示，其中传统产业的悲观情绪在七月份出现明显收敛，显示景气已经开始好转，但后续的国际经贸局势和货币政策所带来的影响仍存在着变化的可能性。
3: 经济情势大致底定，目前呢比较变化比较大的是在金融，特别是美债日元这一个波动比较大，还有各国的股市。第三个就是我们看到 AI 的浪潮，目前前面两波，第一波大概在2024，第二波是去年下半年今年，这两波让台湾整个的外销出口到美国成长了5倍之多，那接下来就要看新的产品能不能受市场青睐。最后一个我们也提到，这个月厂商的看法比上个月增加了很多，最主要大概就是七月份开始进入了出货的旺季，但是展望未来，我们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下半年通膨的一些问题，资金紧张的问题会不会影响到央行的货币政策。
0: 国发会表示，由于人工智慧需求强劲，经济稳健成长，也有望带领景气灯号改写史上最长的连九红记录。不过国际经贸仍受中东情势发展、美国关税政策变化、主要国家货币政策动向及财政不确定性等影响。尽管政府因应国际油价居高，祭出稳定物价措施，可以降低油价上涨的连锁效应，但是中油和台电的成本压力也随之升高，需要密切留意后续发展。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好的，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大林路段250.4公里呢，有货车自撞的事故，占用的是内线跟中间车道啊。利用国道一号往北的驾驶呢，请多加注意了。市区路况部分呢，在高雄的小港区，目前在高松路的路桥下方传出有事故。左营区的新庄子路靠近板信商营，车祸状况还在做后续的处理。台南的永康区自强路151-2号前面，还有在同样永康的裕乐街跟王航路的交汇路口，一样都有事故在等待处理啊，留心注意了。国道一号南下靠近顶金系统路段361.5的最内线有轮胎皮，留心注意。有任何的路况要来做补充或更新，麻烦利用我们的0800-000-123把这个路况传递进来，那别忘了在拨通的时候按个5，就可以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的最新路况。感谢大家。

这是李子森所带来的爱情楼哈，在国道1号原本南下 371.9 过了五甲，刚过五甲交流道的路中央原本有一个大木片，这个木片呢已经捡走了。那南下371有人说在辅助车道呢有铁片哦，并没有看到，可以安心通过。国道1号北上刚刚提到在高雄的九如路段 366.3 有一部车辆故障停在路间，驾驶呢没有放警示标志之外，人还站在车子前面，现在看起来是在处理当中了哈。那在台88目前有事故是在西行的万丹入口匝道上面，在万丹准备要利用西行入口来进入台88往西的朋友留心注意，入口匝道上面呢目前有事故发生，请在准备从平面上匝道的时候呢要特别的留心注意了。

0: 家好，我是客家语言非中英语言顾秀飞。那是不接到上分的天花，共有改好的投资机会，爱不嫌费钱，不听金，做飞燕，也是 ATM 专装认证，也听出是骗人的，请马上挂的天花。假使有什么问题，欢迎随时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绍洲。提醒您，现在科技发达，诈骗集团连声音和长相都能够伪造，如果您接到亲友求助借钱的电话，千万别急着汇款，这可能是诈骗，请先冷静，换个方式向本人确认，或透过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及时查证，别让科技成为骗徒的工具。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3:26，在目前高雄左营的民族大中路口，周边的车流量依然非常大哦。那主要是还有不少的朋友呢，排队要进入高速公路，会利用到这个路口，请朋友们要保持净空，循序渐进的来进入高速公路，利用平面路口，也请留心注意，务必要小心通过咯。3:27。

0: 景广新闻。
1: 行政院会今天通过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追加预算案，岁初规模约新台币6076亿元，创新高。李宜晨的报道。
2: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行政院院长卓荣泰院会才是
3: 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历经波折，终于在8月14号经过立法院三读通过。当院办理因应中东冲突民生案例措施，调增社福津贴以及军公教人员加给，还有提升防卫作战能力的武器采购，以及灾后复原重建等新增业务经费需求，因此提出了追加预算案。
2: 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追加预算案岁初编列约6076亿元，规模前三名分别为经济部主管增资台湾中油公司2338亿3400万元，因应中东冲突民生安定措施所需经费1874亿8400万4000元，以及国防部主管办理提升防卫作战能力的武器及弹药购置与配合招募情形增加军职人员待遇等所需经费1456亿9620万8000元，无人载具也包含在内。税入部分则编列828亿元，为盈利事业所得税等税客收入。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新北市有诊所爆发 C 肝群聚，外界关心是否影响台湾申请 WHO C 肝消除认证。卫福部次长庄仁祥表示， C 肝消除有一定指标，如果能快速侦测到相关族群并立即治疗，并不会影响相关认定规格。杨欣的报道。
4: 卫福部去年底宣布台湾提前在2025年达成消除 C 肝成果，并向西太平洋区署提出认证申请。新北市安泰松鹤诊所发生急性病毒性 C 型肝炎群聚，针对此事件是否影响台湾申请消除 C 肝目标认证，卫福部次长庄仁祥表示， C 肝消除有明确的评估指标，包括 C 肝感染者的诊断率及治疗率，
5: 侦测到这群的群聚，而且都立刻可以治疗，这不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些的一个认定的一个规则啦。其实那个整个西肝的那个个案数很多啦，其实应该是说目前这1000多，要后续要这个召集这1000多位，那他并不是每一个都会得西肝嘛，所以这个部分也就是说它真的是对于整数不会太影响太大。
4: 国健署表示，达成世界卫生组织消除 C 肝标准，并不代表国内已经完全没有新发生的 C 型肝炎感染个案，所以还是需要持续监测及积极防治。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为响应交通部九月交通安全月，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创新运用360度环景摄影，结合 VR 虚拟实境，让民众透过沉浸式体验，亲眼看见大型车旁的三大危险。徐俊秀的报道。
6: 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表示，这项创新运用360度环景摄影结合 VR 虚拟实境，就是要让民众透过沉浸式体验，实际感受到大型车旁到底隐藏了哪些致命的危险。交通组组长陈梦儿说，
7: 让民众沉浸式的体验大型车的视野死角、内轮差及传息效应三大危险，提醒行人啊、自行车及机车保持安全距离，并推出马路要三宝，不要当三宝

0: 的一个宣导梗图。
1: 警方表示，遇到大车要保留大距离，行车保持高警戒，守规保证更安全，并提醒用路人行车不要忘了打方向灯，不要龟速占用车道。违规转弯或回转，分心使用手机，临停或开门不看后方，闯红灯或逆向等，都是俗称马路三宝行为。左营警分局欢迎社区、学校、机关、公司及团体洽询体验。左营分局交通组电话是07-346-1122转分机5462。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今天受到沙德尔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北部及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中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8到30度，中部地区28到31度，南部地区27到30度，东部地区27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普契尼笔下最轻盈、最优雅的歌剧作品《燕子》，9月12号晚上7点30，魏武营音乐厅登场。
1: 指挥吴耀宇率领高雄市交响乐团及歌手们，告诉您一段关于爱与选择的故事。
2: 故事讲述交际花马黛在一次沙龙聚会的闲谈中，重新点燃了她对纯真爱情的渴望。她隐瞒身份，化身为平凡女子，与初到巴黎的年轻男子鲁杰罗相遇并相恋。两人在远离尘嚣的地方，共度一段纯粹而甜美的时光，仿佛找回最真挚的爱情。
0: 不同于波西米亚人的青春激情或托斯卡的剧烈张力，燕子更像一场优雅的华尔兹，在流动的音乐中悄然展开，也静静落幕。
1: 这次演出以歌剧音乐会形式呈现，去除舞台布景与戏剧动作，让观众更纯粹地沉浸在音乐中。普契尼标志性的抒情旋律与透明细腻的管弦乐色彩，将在现场交织出如巴黎沙龙般的浪漫氛围，引领听众走进一段既甜美又带着淡淡惆怅的爱情故事。
2: 这不只是一场歌剧演出，更是一场关于爱情与选择的优雅告别。9月12号晚上7点30，魏武营音乐厅，一起来领赏。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高雄市爱乐文化艺术基金会提供。
1: 小芷啊，你家的汪汪到底打狂犬病疫苗了吗？
3: 还没有哎，怎么啦？
0: 有免费的狂犬病疫苗可以施打，你要不要带汪汪去啊？
3: 免费的？哪里啊？
1: 要看哪一天哦，比如说9月12号在山林区早上9点到11点公民宫，下午1点到3点在月美里朝云宫，这场没有绝育手术。9月20号阿莲区早上9点到11点石安社区活动中心，下午1点到3点在中路里活动中心，这场也没有绝育手术。9月20号内门区早上8点30到11点30实践大学，这场有绝育手术。9月23号桃园区早上10点到10点30梅山里活动中心，11点到11点30拉弗兰里活动中心，1点到1点30复兴里活动中心，下午2点到2点30秦和里活动中心，下午2点50到4点桃园区公所，4点10分到5点高中里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9月24号早上9点到9点30建山里活动中心，早上10点30到11点二集团聚落，早上11点30到12点宝山里活动中心，这场也没有绝育手术。
3: 可是都好远哦，有没有离市区近一点的啊？
0: 这是高雄市动物保护处为了高风险地区的犬猫进行的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的宣导巡回活动，所以都集中在偏远地区。
3: 原来是这样，那我们市区的可以带去吗？
1: 当然没问题，只要饲主是高雄市民，携带国民身份证以及要打疫苗的猫狗宝贝去到现场就可以了，不用负担任何费用哦。
0: 重点是如果没有每年带汪汪去打疫苗，根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以处3到15万元罚款哦。
3: 好好好，我有空一定带汪汪去。
1: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0: 3:39，在高雄三民区的鼎立路靠近鼎新路那一带呢，是有车祸发生哦，在等待处理的，请注意。台三线往北方向过了屏东的九如桥，驾驶朋友反映哈，这个地方的红绿灯是完全不亮的。那有一些号志灯呢，在明天会因为工程需要暂停供电而没有办法运作啊，这是在明天早上9点到下午3点，在左营的高铁路跟崇忠路口，还有下午的1点半到2点半，古山区的古山三路跟银川街也会有1个小时的时间没有号志灯，要请您多加留心注意了。好，台24线指标在35.9公里的地方，在下午呢发生了边坡塌方，造成交通阻断。那预计呢在7点钟啊才能够抢通。这也谢谢来自南分局潮州公路段提供进来的讯息，朋友们现在就不要利用这个路段来通行使用了。有路况要麻烦您来告诉我们哦。24小时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请记得电话拨通之后按5，可以由高雄分台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的最新路况。来自周杰伦所带来的歌曲，
1: 我要你，拜托拜托嘛，我不跟你玩了，爱你，我想你。

好的，气象署发布了豪雨特报，因为受到第18号台风外围环流影响，还有午后对流发展旺盛，容易出现短延时强降雨。南台湾的屏东呢，会出现局部大雨或豪雨哦，请一定要注意，可能伴随雷击跟强阵风，低洼地区要慎防淹水。那连日降雨呢，山区的土石含水量高哦，请一定要慎防坍方落石，还有溪水暴涨。那么在最近的天气不稳定的情况之下，请不要从事一些危险的活动啊。那像是在山区啊、溪谷啊、海边啊、能够距离越远越好啊，保护自己也保障别人。

好，如果你是利用台三线会通过屏东的九如桥，要注意啊，往北方向过了屏东的九如桥之后，号志灯是完全不亮的，请注意。在高雄市的小港区，目前在凤北路来到跟南兴路交汇路口有事故发生，正在等待处理当中。

这是来自林红跟沈文成的歌曲，叫做 Nina 来台湾，来台当哈。好，十点，国时在东向。好，从东向的燕巢交流道下平面的朋友要注意了，往义大医院方向下了国时东向的燕巢出口。往义大医院方向目前是有连接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所以等于是在国时往东准备要在燕巢下平面的朋友都要留心注意的一个状况啊。3:52。

好的，请注意了，在国一北上的 361.3 在顶金系统路段呢，有槽车跟小客车发生追撞啊，占用的是辅助车道的内外两线车道都占用了哦。在国一往北啊 ,361.3, 请朋友们留心注意啊，在刚过了顶金系统入口之后，事故的状况正在等待处理当中，留心注意了。我是杨静，感谢一路上有你的陪伴。待会儿四点钟把节目交给邦尼，明天下午一点钟天天931，我们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有路况通报警广0800-00-1123，感谢大家喽。

0: 下午四点钟咯，我们在人生 online 上线，专心读书，专心工作，偶尔也要离线，试着登出，
1: 让身体换气，休息一下吧。我们是 Nike First
0: 守夜人，
1: 在金广和你一起深呼吸，感受疗愈的时间。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台北，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以及南下湖口服务区到新竹都是车多拥挤。国道一号北上 361.3 公里，过了顶金系统，辅助车道的内侧以及外侧发生槽车跟小客车的事故。继续往北，在南子出口匝道的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也正在处理当中。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一，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沿线走走停停，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 155.2 公里，院里交流道之前的外侧有轮胎皮的碎片散落。国道三号北上莺歌系统到三莺沿线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时速都不到40公里。另外在国道十号东向的燕巢出口往义大医院的方向发生连接车跟小客车事故。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 60.9 公里，过竹一线平交路口有事故发生，造成后方车流回堵到凤鼻尾隧道。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老婆，我有点担心小宝哎。
1: 怎么啦？
0: 他最近很喜欢粉红色，还喜欢娃娃跳舞。哎，我也说不上来，就是觉得好像跟别的男孩子不太一样。
1: 不一样？又有什么关系呢？
0: 我只是怕他以后会不会因为这些被别人说奇怪。
1: 你看他喜欢粉红色就代表什么吗？
0: 好像也不代表什么。
1: 喜欢什么颜色，玩什么玩具，穿什么衣服，都只是孩子的喜好，不需要急着帮他下定论。
2: 孩子的喜好不需要符合谁的想象，孩子的成长也不必被性别刻板印象框住。别急着猜，别急着贴标签，给孩子探索与做自己的空间。当教养路上有任何疑问，欢迎拨打家庭教育专线4128185，手机请加02，陪伴每个家庭一起找到适合彼此的答案。性别平等，多元尊重，从接纳每一个不一样开始。以上广告由屏东县家庭教育中心提供。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06，您现在来收听到的频道是 FM931 金广高雄分台，这里是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在每周一到每周五，每个这个下午的4点到晚上的6:30，都会在空中来陪伴大家。那首先呢是有关于事故排除的好消息，其中包括在中山高北上的男子出口匝道先前所发生大货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还有包括在北上的361.3在顶金系统路段所发生的这一起槽车以及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就在刚刚通通都是已经收到了排除的消息，现场都是可以放心的通行。那其他要麻烦驾驶朋友来注意到的状况呢，包括在国道10号东向的燕巢交流道下来之后，要往义大医院的方向有发生连接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如果说你利用国十东向的燕巢出口下来之后，是准备呢要往义大医院这个方向的驾驶朋友，麻烦你要多加留心注意，这里现在有发生连接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另外是有关于高雄市区的状况，其中包括在高雄市的苓雅区河北路跟同庆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在小港区的华昌路跟新昌街的交叉路口，在小港区的华昌路跟新昌街的交叉路口都有收到了交通事故的通知，经过都多多小心。那如果说驾驶朋友你还有看到其他的道路状况，都可以随时来拨打0800-0001235的路况专线，尽管感谢你的帮忙。首先来送上 SHE 所演唱的触电。

来自 SHE 所演唱的歌曲《触电》，在高雄市的大寮区凤屏二路跟光明路三段交叉路口这边有发生了一起交通的事故。在大寮区的凤屏二路跟光明路三段交叉路口这边刚刚收到了事故的通知，而另外包括先前所提到说在小港区的凤北路跟南新路交叉路口，以及在华昌路跟新昌街口，还有在苓雅区河北路跟同庆路交汇路口所发生的交通事故，目前通通都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而另外呢，也包括在高雄市的左营区，现在在大洲民族路口准备要来上国道10号的这个路段沿线，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

那最近迈入了九月份，也是开学季，所以呢，相关的这个卫生的单位呢，也是很关心有关于小朋友的健康状况了。而其实根据了统计呢，我们台湾7到12岁的小朋友过重跟肥胖的盛行率呢，其实是高达了23.6%左右。也就等于说，大概是每4个小朋友当中，就会有1个小朋友的体重呢是超标的。这个其实比例呢是也蛮高的哦，算是不低，所以呢是提醒大家了，就是家里面如果有小朋友的话呢，其实还是应该要来破除一个观念。因为以前呢，有些人都会说啊，小时候胖一点点没有关系啦，反正呢他要胖一点才有长高的空间，然后长大呢自然就会变瘦。但是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呢，其实是不太正确的。我们的国健署呢也提醒大家说，其实这个小朋友的健康体位的管理，应该呢是要从这个孕期就开始，延续到包括小 baby 出生啦，还有他的幼童期以及学龄期，其实它是一个连续性的照顾的过程。所以呢，国健署还是要提醒大家，其实小朋友的肥胖呢，并不是说他长大就会抽高，反倒呢可能会造成长期的一个健康的风险。那小朋友的肥胖呢，也不仅仅是体重的问题，甚至可能会导致说他后续会出现一些

慢性的疾病哦，会出现一些相关的可能性。所以呢，这个小朋友其实呢，大概3到6岁，算是健康习惯的一个黄金的定型期。这个相关单位呢，还是会建议大家说，要避免每天的这个3C产品的使用时间超过2小时，避免说会压缩到每一天小朋友在户外来进行活动的时间。那同时呢，也会呼吁家长说，尽量不要透过像是甜食或者是含糖的饮料来当做奖励品，这样子呢，从小维持一个健康的习惯，才能够奠定终身的一个健康的基础。那所以呢，最近是开学季了哦，所以呢，我们的国健署呢也是有关于一些这个小朋友的一些健康的相关资讯，要来跟大家做相关的分享。如果说你还有看到任何的道路状况，也别忘了随时来拨打080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再来跟警广这边做后续的提醒。另外呢，也持续补充，在国道10号东向的燕巢交流道下来之后，说是往义大医院的这个方向有发生了连接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是事故现场还没有收到排除的消息。

0: 这是来自周杰伦所演唱的《简单爱》。感谢家属朋友回报说，在台八八东向的 4.1 到 4.2 公里，这里是从凤山过后到大寮之间，在内侧车道有坑洞。那相关单位呢，已经派员前往现场，要来进行后续的处理。请大家经过还是多多小心。在台八八往东，从凤山到大寮的路段，指标大概是 4.1 到 4.2 公里。现在说在内侧车道有一个坑洞，正在等待处理当中。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上的4:26，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Rihanna 跟阿姆所演唱的 Love the way you lie。 那这首歌曲其实是有两个版本，那我们刚刚所听到的是第二个版本，这个是以女方的视角来演绎的作品。

那目前在中山高南下，从高科到陆竹沿线车子比较多，而在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车行速度大概只剩下50到60公里左右，稍微的要来发挥一下耐心。而主要的车多路段呢，是落在国道十号，在国十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东西双向，现在大概都只剩下20到30公里的车行速度。在国道十号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目前都是车多不好走。另外呢，也是要持续提醒，包括在台八八东向的4.1到4.2公里，从凤山到大寮路段的内侧车道有一个坑洞等待处理当中。而另外呢，有坑洞的路段还包括在高雄市的鸟松区，说在大平路左转澄清路的这个路口，路面呢是有大面积的坑洞哦，也是麻烦大家经过要多多小心了。在高雄市的鸟松区，现在说在大平路要左转澄清路的这个路段，路面上是有大面积的坑洞，也是正在等待处理。先前在高雄市的小港区凤北路跟南新路交叉路口所发生的交通事故已经排除，而另外包括在大寮区的凤平二路跟光明路三段交叉路口，林雅区在河北路跟同庆路交汇路口，还有在小港的华昌路跟新昌街交叉路口的交通事故，一样都还在持续的进行处理。那另外呢，是在高雄市的前进区永恒街三号前面，这里是靠近文武一街的交叉路口，也有收到了交通事故的通知。还有包括在高雄市的凤山区，在新强路跟冈山北街交叉路口，说是有发生了自小客车以及机车的追撞事故。再次提醒，在高雄市的凤山区，这里是在新强路跟冈山北街的交叉路口，有发生了汽机车的追撞事故。

还看到任何道路状况呢，也别忘了随时拨打0800-000-123转五的路况专线。金光感谢你的帮忙。那等一下在4:30过后，准备先来收听一段金光新闻，新闻之后再继续的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我们待会见。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今天是93军人节，总统赖清德在上午出席了115年忠烈祠秋祭，他强调政府支持国防，也一定会照顾官士兵，今年陆续会调整各项的加给，在明年的1月份开始，军公教人员更会全面加薪 4%。 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2: 中华民国115年秋季忠烈殉职人员典礼在台北市圆山国民革命忠烈祠隆重举行，由赖清德总统亲临主祭，副总统萧美琴及行政院长朱荣泰等人陪祭。赖总统在成荣的乐声中抵达忠烈祠，并向各民族先祖及国民革命烈士临位献花。

0: 赖总统也同步在脸书发文强调，政府支持国防，也一定会照顾关士兵。除了持续调整国军的待遇，明年一月起，军购教更将全面加薪 4%， 从新安专案到转型专案，持续改善国军的生活以及训练环境，并强化育儿及家庭照顾的支持，让官兵能够安心执行任务。总统也说，军人守护国家，政府照顾国军，社会各界共同支持，人民珍惜民主自由，当这些力量凝聚在一起，就能因应各种挑战，守护国家的安全、民主、自由与和平。经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卫福部修法将事后避孕药纳入追踪系统，引发转指示用药的讨论。食药署表示，修法预告期满，相关的意见将会纳入后续的政策评估参考，期盼在明年初试办事后避孕药医师处方药局指示的双轨制。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2: 事后避孕药纳入用药流向追踪引发讨论，食药署共搜集到3725则的修法意见，包含质疑列管后降低药品可进性，涉及身体自主权与人权疑虑，弱势族群保护和药品地下化风险，应该要有折中配套。副署长王德元强调，药品追溯或追踪系统是要求药品许可证持有者或者是从事批发的贩卖业药商，而非药局，也不涉及个别民众用药记录。食药署也正在研议明年初试办医师处方及药师指示双轨模式。
3: 卫福部目前已参考国外经验，持续研议相关制度，并评估建立医师处方及药师指示双轨模式的可行性。后续规划参考日本经验，推动药局示范，由符合资格的药局及完成专业训练的药师，依标准作业流程提供药师服务。经评估，仍有医师诊疗需要者，则转介至医疗院所，由医师诊治并开立处方，以兼顾用药可进性与安全性。
2: 食药署表示，后续试办期间持续搜集执行情形还有各界意见，滚动检讨试办成果和配套措施，作为后续政策研议以及制度进进的参考。在配套措施没有完备，无法充分保障民众用药及时性、可进性还有安全性之前，不会草率上路。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想要学投资、唱歌、战斗陀螺，甚至是韩系彩妆，还有摄影吗？高雄市政府青年局雄校联 2.0 将推出下半年度的新团队课程，六大主题统统免费，带青年朋友从兴趣出发，玩出不同的学习可能。记者黄以豪的报道。
4: 雄校联 2.0 上半年六场课程满意度都超过90%，下半年9月起再推出指压财富、唱歌、战斗陀螺、感情教育、韩系彩妆和摄影等六大主题，从实用的技能到兴趣探索通通都有。9月12号以及20号率先登场，课程全部免费，名额有限，现在陆续开放报名。青年局局长林凯轩说，
5: 青年成长不能只靠校园课程，也需要

0: 接触不同领域，探索兴趣。熊孝莲 2.0 除了提供社团交流，也透过新团队课程带大家探索职涯。上半年课程获得大家们的好评，下半年将依照学院数的需求推出更多的跨域课程，来让大家有更多学习的选择哦。
1: 青年局提醒，六堂课程全部免费，可以到青年局的官网找活动专区查询，也可以追踪青年局 IG、FB 粉丝专页，掌握最新的消息。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王品祥，王预报员，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持续受到低压带以及即将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的沙德尔台风水气影响，在各地天气都还是比较不稳定，容易下雨，尤其是北部跟宜兰地区要留意局部大雨，其他地区跟离岛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也可能有局部较大雨势。午后在中部地区跟其他山区也要留意局部大雨，那连日降雨，山区一定要慎防塌方、落石跟溪水暴涨。而在温度方面，因为云多下雨，各地高温大约还是在28到31度。而在整体的海况部分跟风浪的方面，整体来说，在新北市跟的基隆北海岸，还有台东的东南部地区跟马祖的沿海工矿区域，可能还是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而在明天的东南部沿海也容易有长浪发生，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而第18号轻度台风沙德下午2点在台北以西大概530公里的海面的地方即将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而第23号轻度台风科罗旺下午2点距离台北东北东方大约有780公里，未来还是预估会以西北方向往琉球附近海面前进，对台湾天气没有直接影响。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维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问芳。感情过去就让它过去了，如果你想要重游旧地，旅途中请记得系上安全带，保护自己的行车安全，平安才能让生活更精彩。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下午4:41，听完了警广新闻，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现场，我是邦尼。如果说你目前要利用到台一线高屏大桥往北上方向的驾驶朋友，多多小心，在台一线的高屏大桥往北上，也就是往高雄的方向，现在说在内侧车道有发生了货车自撞的交通事故，在台一线的高屏大桥往高雄的方向，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先来避开内侧的车道，这里有发生了一起自撞的交通事故。另外也包括在高雄市的三民区大顺二路跟宝兴路的交叉路口，这边有发生了一起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还有包括先前所提到在前进区的永恒街三号前面，在前进区的永恒街靠近文武一街的交叉路口，这边是有发生了交通的事故。还有包括先前提到在小港区的华昌路跟新昌街口，还有在大寮区的凤平二路跟光明路三段交汇路口的交通事故，现在都还在持续的进行处理。另外目前也是出现了一些车多的路段了，其中包括在高雄市的男子区，这里是凤南路要往中山高男子交流道南下的入口沿线，这里目前是车多排队的情形。还有包括在前镇区的中山四路往北，从金福路到中安路沿线都是车多。还有在左营区的大中一路往西，从荣总前面来到了民族路沿线，现在一样也都是走走又停停，要利用到这些路段驾驶朋友现在都要来稍微的做好心理准备。另外也包括在左营的大中民族路口，准备要来上国道的入口方向，一样也都是车多，都是走走又停停。送上来自 K1 所演唱的冠军，有路况报警广0800-00-1023转5的路况专线，感谢您。

0: 微型电动二轮车轻巧便利，但是在骑乘前务必先确认车辆已经完成挂牌及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骑乘时也要佩戴合格的安全帽，并遵守交通号志及标志标线规定，切勿酒后骑乘或违规载人。
1: 依照交通规定，需要年满14岁才能骑乘微型电动二轮车，未佩戴安全帽可处新台币300元罚锾，未依照规定领用牌照上路可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的罚锾，而酒后骑乘、违规载人或擅自改装车辆，同样都会依法开罚，千万别因为一时方便而触法。
2: 遵守交通规则就是对生命最好的保障。骑乘微型电动二轮车，请全程佩戴安全帽，不超速，不违规，平安出门，平安回家，共同营造安全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好好好，我了解啊，多谢你的建议，我知道要怎么做啊。
4: 阿瑟啊，你刚才是跟谁在说电话啦？
3: 是412-8185。
4: 412-8185？
5: 嗯？
4: 这是什么？
3: 这吼，这是家庭教育中心的咨询专线。那如果有大家媳妇，或者是婚姻，家里的人相斗阵的问题，我就会打这支电话。他们吼，就会认真听我说，也会给我支持。而且啊，有的建议也真正有效哦。
4: 哦，刚好我最近出来也有一些问题，不知道要跟谁说，这样我也来打这个电话来跟他们问问。
6: 如果您有家人相处问题需要专业的倾听支持与协助，请拨打家庭教育咨询专线412-8185，手机记得加07，气记得帮一帮我。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5:48，我是邦尼，持续在下班 Let's Go 的节目当中来陪伴你。如果说你目前准备利用到台八八的话呢，有两个路段要请你多加留心，其中包括在台八八西向从大寮往凤山沿线，现在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在台八八往西过了大寮之后，来到了凤山交流道沿线，现在通通都是呈现车多的一个状况。还有包括在台八八往东，指标在4.1到4.2公里，这里是过了凤山之后呢，要来到大寮这个路段，则是在内侧车道有一个坑洞，相关单位呢已经派员前往现场来进行处理。在台八八往东，如果说你要从凤山往大寮路段驾驶朋友，指标呢大概是在4.1到4.2公里，要麻烦你还是帮我们先来避开内侧的车道，这里现在有坑洞正在等待处理。而另外也包括在高雄市的鸟松区，在大陂路左转澄清路的这个路口，路面有大面积的坑洞，

一样麻烦朋友经过的时候要来多加的留心，注意一下彼此的用路安全。还看到任何道路状况，别忘了随时拨打080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送上来自黄以玲所演唱《不羁的情歌》，在高雄市的左营区民族一路靠近荣耀街交叉路口，还有在苓雅区的福安路307号靠近河北路123巷的交叉路口，都有交通事故处理当中。

这来自黄以玲所演唱的歌曲《Boogie A Jumpy》，在高雄市的前镇区中华五路跟复兴三路的交叉路口有发生交通的事故，以及在和平二路靠近黄埔街口，刚刚也有收到了事故的通知，来到了高雄市前镇区的驾驶朋友，这两个路段都要多多留心。在高雄市的大寮区高平大桥往西这边，也是往高雄的方向，说有出现了车多的状况了。在大寮区的高平大桥往高雄的方向，目前是车多不好走。还有包括在左营的大洲民族路口往东，也就是准备呢要来

前往高速公路的入口匝道，车行速度也是相当的缓慢。另外也包括在高雄市的前进区中华三路往北，从民生路来到建国路沿线也一样都是车多多。而在高科联络道往东要转往中山高南下的高科出口路段，现在的车流量也是逐渐的增加。以及在高雄市的新兴区南台横路30号前面，这里是靠近公园的地方，也有发生了一起交通的事故。而先前呢，也有朋友提到说，在台一线的高屏大桥往北上的方向，在台一线的高屏大桥往高雄的方向，说在内侧车道有发生货车自撞的交通事故。如果说你现在下班时间准备利用到高屏大桥的驾驶朋友，如果说你是往高雄方向的话，麻烦你还是帮我们先来避开内侧的车道，这里先前说发生了货车的自撞。另外也感谢蓝一次驾驶朋友持续回报说，在台88东向的凤山到大寮路段哦，现在说指标呢是大概在 3.9 公里的地方，内侧车道有一个大型的坑洞，在台88往东指标 3.9 公里，从凤山到大寮的路段，麻烦驾驶朋友还是帮我们先来避开内侧的车道，这里说有一个大型的坑洞，那先前相关单位呢是已经派员前往现场，准备呢要来进行后续的处理，请大家经过都还是多加的来小心注意一下彼此的安全。也还是提醒大家哦，最近的天气状况真的都还是相当相当的不稳定，所以呢各地呢也是有陆续的出现了一些坑坑洞洞的状况，行驶的过程当中务必要注意一下行车的速度。那目前来说在这个南部地区一样呢，有些地方都还是正在下雨，尤其行经到下雨的路段，请记得务必要来开启车前的大灯，拉长跟车的距离。送上来自萧红人所演唱的《跨北 Lucky》，等一下在这首歌曲过后的屋店中，准备来对时关心全国的道路状况，之后再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待会见。

0: 努力了一整天就准时下班，邀喜欢的人去约会吧。
1: 可以趁着午后吹吹海风，也可以一起享用烛光晚餐，让每一刻浪漫都耐人寻味。现在时间下午5点钟。

0: 路况就能给够够历史最低喽，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高架西子段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五股到高工局，以及南下的林口交流道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二都是车多，时速约10到40公里。其中在南下46.2公里桃园交流道之前，外侧车道发生大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继续往南，新竹到新竹系统沿线车多拥挤。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杨梅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一，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都是车多不好走。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以及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沿线走走停停，时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三鹰交流道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交流道，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东向的大南到莺歌系统，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10号双向转运端到顶尖系统车多拥挤。省道部分，台65线南下土城一往国道三号沿线车多，台88线东向3.9公里过凤山交流道的内侧有一个大坑洞，台88线往西大寮到凤山则是沿线车流量比较大，台1线北上高平大桥的内侧有货车自撞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天气不稳定，时常会下起强降雨，你们职业驾驶是不是要提前做一些准备啊？
1: 有，我早就准备好了，不仅雨刷换了，挡风玻璃也保养了，连轮胎跟刹车皮也都请维修人员看过咯。
2: 我也有，我的车子定期做安全检查，而且每天出门前一定会先了解天候状况，同时查询公路局路况，开车时也会锁定警广频道哦。
0: 你们很内行哦，开车之前我们可以上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的网站查询，看哪里有因为灾害封路或者是修路施工管制，而且只要一开车上路可以收听警广，警广高雄分台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有随时联系的，只要一有状况，南分局就会透过警广立刻通报给我们用路人的。
2: 天气不稳定，不时有强降雨发生，请用路人行经山区路段一定要特别当心，如果发现摊方或是落石，也请利用每5公里的公路里程牌上面的道路维护专线号码通知养护单位，尽速的前往抢修。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阿玲阿玲，你看我刚买的机车很不错吧？
0: 这辆车帅气又拉风，跟你好搭配耶！
3: 走走走，带你去压马路。来，安全帽戴上，扣好，可别小看这安全帽哦，这可是有 CMS 检验合格标章的。
4: 是啊，
0: 哦，这样厉害哦！
3: 当然啦、啊，为了载你去兜风，我还去做了一趟机车健检呢，完全没问题。所以你可以放心把自己交给我，我保证不超速，与大型车跟前车的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到了交叉路口会减速，同时也会随时做好停车的准备。
0: 不过前面就是医院，人车很多耶。
3: 我知道，学校出入口跟医院出入口都是车多地段，我会放慢速度的。
5: 115年交通安全月正式开跑喽！今年的主题是"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请机车驾驶骑车。

0: 时保持专注，不要分心，不要疲劳驾驶，保持安全距离，更要注意安全，随时礼让路人，行人过马路才更有保障。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委托制播。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Yuzi 秦鱼子。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07，继续回到 FM931 尽管高雄分台，这里是下班 Last Go， 我是邦尼。首先呢，要来提醒的是，在中山高北上靠近高科交流道的路段，说在外侧车道呢，有一台工程车正在进行作业当中，在中山高北上靠近高科交流道，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先来避开外侧的车道，这里现在有工程车正在进行作业当中，而受到了这个状况的影响啊。目前北上过了冈山地磅之后，往高科交流道沿线通通都是车多多。以及在国道10号往西，从仁武到左营端，在主线路段的部分，现在通通都是车多回堵。其他的车多路段也包括像是在左营的大中快速道路往西，在翠华路的出口这边是车多排队的，而在下来之后，我从这个翠华路出口下来之后，一路往南下的方向，包括从莲池潭前面一路来到了胜利路沿线，通通也都是车多多。而另外包括在大中快速道路东向的华夏路出口，这里现在也是呈现回堵的状况。以及在左营区大中民族路口准备要前往高速公路的入口匝道，这里也是回堵的情形，还有包括在大中一路往西，从荣总前面来到了民族路沿线，现在也一样都是车多不好走。还有包括像是在前镇区的中山四路往北，从金福路来到了中安路沿线，以及在南子区的凤南路要往南子交流道南下的入口，还有包括在大寮区的高平大桥往高雄的方向，现在也通通都是车多。另外在高科联络道往东准备要来转往中山高南下高科出口的方向，现在也是速度缓慢，以及在前进区中华三路往北，这里是在民生路到建国路沿线，一样也都是走走又停停。以及如果说你来到了苓雅区的驾驶朋友，在苓雅区的中正一路往东，包括从中正地下道开始一路来到了高速公路的下方，现在的车流量也都是相当的大哦。在苓雅区的中正一路，目前从中正地下道一路来到了高速公路下方沿线，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而在高雄市的前镇区广西路靠近林森三路交汇路口有发生交通的事故，还有在新兴区的林森一路跟大同一路交汇路口，三明区在大裕路靠近民城一路的交叉路口也各自都有收到交通事故的通知，目前都正在等待后续的处理。时间来到下午的5:10，还有看到任何道路情形，别忘了

随时来拨打我们24小时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如果说要来转接到高雄分台，请记得再按一个5，就可以直接的来转接到我们的路况中心。非常感谢你的帮忙。那今天节目当中，首先来送上第一首经典作品，这个是来自草蜢的歌声。

如果说你目前行经到中山高北上方向的驾驶朋友呢，陆续是有两个状况哦，要麻烦你多多留心。首先呢，是在北上的冈山地磅的路段内侧车道发生了一起交通的事故，现场正在等待处理当中。在中山高北上的冈山地磅的路段，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先来避开内侧的车道，这里有发生了交通的事故，正在等待处理。而除此之外，在北上靠近高科路段，则是在外侧车道有工程车正在进行作业当中，所以呢受到了事故再加上这个作业的影响，目前在北上过了冈山交流道之后，一路来到了高科交流道沿线，通通呢都是呈现了车多的一个状况。如果说你是往北上方向，从冈山到高科路段驾驶

朋友，这两个情形都麻烦你多加留心。首先，北上冈山地堡，麻烦帮我们避开内侧车道，这边有发生交通的事故。而当你来到北上靠近高科交流道，则是要麻烦你帮我们先来避开外侧的车道，这里现在呢是有工程车正在进行作业当中。目前北上过高科，过冈山来到高科，北上过冈山来到高科，通通都是走走又停停。另外呢，是有关于先前的状况了。先前有朋友提到说，在台一线北上的高屏大桥内侧车道有发生货车自撞的事故。如果说你现在有来到高屏大桥的驾驶朋友，有关于这一起事故的后续状况，也都可以再来跟警广这边做后续的提醒。这个是先前说在高屏大桥往高雄的方向内侧车道有发生货车自撞的事故。另外是有关于道路上有坑洞的情形，包括在台八八东上的 3.9 公里，这边是凤山到大寮路段，说在内侧车道呢是有大型的坑洞，还有包括在高雄市的鸟松区，在大平路左转澄清路的这个路段，说是这个路口呢也是有大面积的坑洞，都是正在等待处理。

0: 那持续提醒哦，在中山高北上的部分呢，包括在这个冈山来到了高科沿线，现在大概都是不到50公里的车行速度，主要呢是因为在冈山地磅的内侧有发生交通的事故，以及靠近高科在外侧车道有工程车进行作业的关系，整个路段通通都是车多，走走又停停。而另外呢，在国道10号的部分，在国十往东从左营端上来之后，一路来到顶金系统，再转往中山高南下沿线，现在也都是不到40公里的车行速度。另外在国十往西从仁武来到了左营端，在主线路段的部分，现在也一样都是呈现车多回堵的状况。下班时间再加上天气不稳定，各地的车流量呢都是比较大的，还是麻烦我们的驾驶朋友务必要来发挥耐心，循序渐进，随时来注意下前方的道路状况。那如果说还有看到任何道路情形，也别忘了随时来拨打0800-0123-5的路况专线。尽管非常感谢你的帮忙，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18。
1: 哟，阿春啊，阿你怎个这呢那水？是又搁要出门啊？哦，
2: 系啊，我一个朋友哦，叫我去市区啦，饮些什么下午茶？
1: 哇，你生活嘛过个真精彩呢！啊，是讲想要开车载你呀？
2: 都为需要客人载，咱屏东县政府提供的敬老卡哦，就当让咱出门坐车方便，唔免麻烦家里事事。哎呀，玲玲吼，咱这回去给拍拍照啦！
3: 屏东县敬老卡每个月补助点数从原本的500点加倍升级到1000点，让长辈出门不管是搭公车、火车、计程车、骑 U bike 都更加方便。提醒：114年11月前就已经持有敬老卡的长辈，别忘了带着卡片到屏东县任意乡镇市公所过卡改点，让点数直接升级。敬老卡让长辈顺利方便地走出家门，走进社区，维持社交，并且升级活动力，走得更远，晚年生活就会更加丰富精彩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听到歌曲来自林忆莲所演唱的《铿锵玫瑰》。先前我们提到说，在中山高北上冈山地磅内侧车道所发生的这一起交通事故，还有在北上靠近高科占用了外侧车道这个工程车正在进行的作业，就在刚刚通通都是已经收到了排除的消息了。不过目前在北上从冈山到高科沿线持续的都还是呈现车子比较多的一个情形如果说你是往北上方向的驾驶朋友，目前还是要来做好心理准备，从冈山到高科交流道沿线现在持续的都是呈现车多，都是有走走停停的一个状况。还有包括目前在高雄市的新兴区林森一路跟大同一路交叉路口有发生交通的事故，以及在前镇区的广西路靠近林森三路交汇路口，新兴区在林森一路跟大同一路的交汇路口，还有包括先前在三民区的大运路靠近民雄一路的交叉路口所发生的这几起交通的事故，现在通通都还在持续的进行后续的处理。

那等一下呢，在这一首经典歌曲过后的5:30，准备要来收听一段尽管南部地方新闻，新闻之后再继续的来回到下班 Let's go， 这来一次伍佰所演唱的爱你10000年，我是邦尼，那我们就待会见咯。

0: 南部人关心地方事，
1: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2: 你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5:30的景广南部地方新闻。高雄八月降雨量破纪录，下旬超大豪雨更让农业灾情惨重，农产业累计损失已经超过了7700万元，目前是全国最多。市府已争取农渔产全品项灾害现金救助，提醒受灾农友把握9月7号之前提出申请。黄义豪的报道。
3: 高雄八月累计降雨量高达1712毫米，创下了历史纪录，接近全年平均雨量的93%。尤其紫冠、弥陀等地24小时雨量一度突破500毫米，农作物出现了水伤、烂根、落花以及落果等灾情。市长陈其迈已经向中央争取高雄市农渔产全品项灾害现金救助，并获行政院允诺从优办理。农业局农务管理科科长陈嗣任说：“
4: 高雄市八月下旬豪雨造成的农产业灾害，统计到今天上午10点，产业损失已经超过7700多万元，主要有果树的莲雾、芭乐、木瓜以及各式的蔬菜类等。农业部也已经主动公告高雄市全市农产业全品项的现金救助，请受灾的农友在9月7号前备妥相关文件，到土地所在公所提出救助申请，市府也会全力协助跟农友一起挺过难关。
3: 市府也表示，后续将会持续的掌握灾情以及农作物的复耕情形，协助受灾的农渔民尽速的恢复生产。景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2: 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侦破利用假汇兑的诈骗集团，专人员兵分多路，成功将邱姓主嫌等7人拘捕到案。
5: 有民众透过管道地下汇兑，没想到却落入诈骗集团假汇兑真诈骗的圈套。隔天查询账户，人民币没有入账，惊觉受骗，损失60万元新台币，愤而向警方报案。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趁同名陈姓车手南下高铁左营站收取尾款之际，当场逮捕，查扣面交赃款现金40万元。另一名绍兴监控手趁隙逃离。高雄市刑大侦缉队吴国雄队长说：“
6: 案经本大队多次北上搜证，与台中市警局东市分局共组专案小组，报请台中地检署杨凯庭检察官指挥侦办，并提报邱贤等人为本次自评专案检诉对象，兵分多路同步执行搜索，拘提邱贤、主嫌等7人到案，并查扣手枪、毒品及相关施暴棍棒器械等证物。”
5: 原来落网的陈姓车手和绍兴监控手之前疑似没有将诈骗赃款全数交出，涉嫌黑吃黑，遭幕后邱姓主嫌和吕姓兄弟等多人以热熔胶棍、球棒及电击棒等器械施以暴行殴打教训。警讯后，全案依违反组织犯罪防治条例、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妨害自由及伤害等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另外，有诈团车手回头施案，主动帮高雄市警方逮获上游3层收水手。被害人接获通知，才知道自己是误信了假投资诈骗，所幸警方及时阻断诈骗金流，保住29万多元。为了响应交通部9月交通安全月，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创新运用360度环景摄影，结合 VR 虚拟实境，让民众透过沉浸式体验，亲眼看见大型车旁的3大危险。
5: 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表示，这项创新运用360度环景摄影，结合 VR 虚拟实境，就是要让民众透过沉浸式体验，实际感受到大型车旁到底隐藏了哪些致命的危险。交通组组长陈梦儿说：“
7: 让民众沉浸式的体验大型车的视野死角、内轮差及传息效应3大危险，提醒行人啊、自行车及机车保持安全距离，并推出马路要三宝，不要当三宝的一个宣导梗图。”
5: 警方表示，遇到大车要保留大距离，行车保持高警戒，守规保证更安全，并提醒用路人行车不要忘了打方向灯，不要龟速占用车道。违规转弯或回转，分心使用手机，临停或开门不看后方，闯红灯或逆向等，都是俗称马路三宝行为。左营警分局欢迎社区、学校、机关、公司及团体洽询体验。左营分局交通组电话是07-346-1122转分。

0: 0800-5462。金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推广统一发票兑奖 APP 及使用行动支付消费付款，并结合载具储存云端发票，屏东县政府财税局9月份举办云端发票快马配活动，符合活动要件有机会获得超商限量百元票券。宋玲的报道。
1: 屏东县政府财税局说明，云端发票快马配主要是推广民众能够多加的利用手机下载统一发票兑奖 APP， 以及使用行动支付消费付款，并且结合载具储存云端发票。只要在9月底以前使用行动支付消费付款，并且结合载具储存云端发票5笔，在10月6号当天执行相关的行动，就可以兑换限量票券一份。税务员简秀芬说
2: ：“Line Pay。”iPass Money 全支付哈，这一些呢，或者是 Apple Pay 神通 Pay， 这就是所谓的那个行动支付嘛。使用它去消费的时候呢，消费然后会有储存发票，发票储存在您的载具里面，就是手机条码载具里面呢，就是符合我们的一个活动的一个要求。
1: 不过必须要注意的是，每张云端发票最低消费金额要达到15块以上，所兑换的宣导品也不能够转售，数量有限，换完为止。而兑换的地点可以到财税局总局以及潮州东港恒春三分局。这项活动也同时协助统一发票兑奖 APP 下载、载具归户、设定汇款账户、手机条码小工具以及捐赠码服务。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传承六堆客庄传统酿造与腌制文化，屏东县政府客家事务处13号举办2026屏东酿酱生活节，以客庄就酱吃为主题，从一瓮酱出发，串联料理职人市集慢旅与跨国发酵文化，邀请大家用味蕾重新认识屏东客庄。宋玲的报道。
1: 屏东县的竹田乡过去是六堆米粮与农产的集散枢纽，更因为得天独厚的充沛阳光与水源充足水质佳，诞生出了好几家的酱油酿造厂。2026年屏东酿酱生活节让全台的游客搭乘火车到竹田，串联周边的老字号酱油厂、文青冰店、在地小农与餐饮店家品尝美味。处长刘俊明说，
3: 那我们希望透过我们的活动呢，能够导客入店，串联了六家的客庄餐厅开发限定的餐食，从客庄里面呢，我们带我们的游客到内埔、到竹田、万峦，除了走读以外呢，还有实作，那还有我们就是无感的一个体验。
1: 今年最受瞩目的亮点，首推台日韩发酵美学 PK 巅峰对决，邀请日本饭团职人与恒春韩裔主厨和屏东在地的客家职人展开东亚发酵文化对话，三方将会透过料理来展演，展现酿酱如何与不同饮食文化碰撞出新的可能，并且串联内埔、竹田、万峦等六家特色餐厅研发期间限定的酿酱料理，欢迎喜欢客家美食的民众9月13号到屏东竹田一起客庄就酱吃。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高雄山茶飘香日本，高雄市农业局在大阪举办山茶专场茶席，找来日本主厨搭配精致和食，让日本业者边吃边品茗，从味蕾认识高雄山茶，也积极抢攻日本精品茶市场。黄义豪的报道。
4: 这场茶席特别端出了白茶、山茶、乌龙、橙茶以及红茶，搭配一道道的日式料理，让日本通路、饭店以及餐饮业者一次品尝不同的风味。高雄山茶近年也在日本、比利时以及法国国际茶赛接连获奖，展现高雄茶叶的好品质。农业局农村发展科科长胡志明说：
5: 我们这一次呢，高雄山茶不只要在国内市场受到肯定了，我们农业局也积极带着在地的这个茶产业走向国际。通过这一次大阪的茶席，我们直接和日本的采购通路以及餐饮业者来做一个交流，让更多人来认识我们高雄山茶的特色跟价值。那也希望借由这一次的拓展呢，日本精品市场这一块呢，我们来为我们高雄山茶开创更多元的海外通路。
4: 师傅表示，透过展售、策展以及跨域合作，让高雄山茶走进日本消费者的生活，也为高雄农产开拓更多的国际商机。请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天气，连线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预报员刘玉清。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南部地区为阴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清晨

0: 晨最低温度25度，白天最高温度29到31度。降雨方面，台南、高雄、屏东达大雨标准，24小时累积雨量超过100毫米。另外，恒春半岛有观测到长浪。明天南部地区仍持续受到低压带影响，为阴时多云，有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雨势相较于今天会有逐渐趋缓的趋势，但是局部地区仍要留意有较大雨势发生的可能，出门请记得携带雨具。另外，在气温方面，低温25到26度，高温30到31度，感觉舒适。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1: 谢谢刘玉清，以上是这节金广南部地方新闻，我是徐俊秀，谢谢您的收听。那些我们通过的幸福，几次挽回，却再回不到最初。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静。我们曾经爱得轰轰烈烈，也一起经历痛过的幸福，但是不论是精神上或是肉体上的暴力行为，都让彼此承受极大的压力。若是自己或家人遇到亲密暴力，请你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远离暴力，让我们期待更好的幸福。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好了，时间来到了晚上的5:42，在听完了金广南部地方新闻之后，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在高雄地区的交通状况，连线到高雄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英正上线。 Hello， 英正你好。
1: 方妮你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好。在台八八西向的大寮要往凤山是车流量大的路段，来到西向的凤山，来到五甲系统要接往国道一号北上路段，是车多速度相当缓慢的状况。在台八八东向的大寮出口出现了车多排队的情形，来到高科联络道要往东，要前往国道一号高科南下出口沿线是车多的。来到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的翠华路出口以及东向的华夏路出口是车多的路段。南子区的南洋路在南洋高架桥路段要往东，要接往凤南路，要前往国道一号南子交流道南下路口沿线是车多的。台一线的高南公路要往南，从路桥下来之后要往八德二路沿线是车流量大的情形。国道十号西向顶新系统民族路出口是车多排队的。下来接平面道路大中一路要往西，从龙总的前面来到民族路沿线，以及大中路自由路口从国道十号出口下来接平面道路往西沿线是车多的。左营区的大中路民族路口要往东，要前往高速公路的路口匝道，以及来到翠华路要往南，从大中快速道路出口下来接平面道路莲池潭前面的路段要往胜利路沿线是车多的。前进区的中华三路要往北，从民生路要往建国路沿线。三民区的民族一路要往北，从民族路桥要往民城路沿线，以及同样在民族一路要往南，从大顺路要往建公路沿线都是车多车流量大的状况。林雅区的中正一路要往东，从中正地下道要往高速公路下方。前镇区的中山四路要往北，过了平和东路要往中安路沿线是车多的。事故地点提醒驾驶朋友们，稍早在前镇区的广西路500号的前面接近林森三路口，新兴区的林森一路和大同一路口先后接到事故的通知，也请您经过事故地点多加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九月是交通安全月，骑乘机车务必戴妥安全帽，并严禁行驶骑楼或人行道。以上资讯提供给驾驶朋友们参考。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0: 谢谢英任。好了，感谢英人为我们带来目前在高雄地区的交通状况哦。那另外来补充，包括在高雄市的大寮区光明路三段418巷的这个巷口，说在内侧车道呢有一台小货车故障。

驾驶就下车站在车子的后面，请务必多多的小心。这个是在大寮区的光明路三段418巷口，就在内侧车道有一台小货车故障等待处理。而另外包括在高雄市的三民区中山路，就在高雄火车站的前面，说在内侧车道有发生两部车辆的追撞事故。这个路段下班时间车子也是非常的多，请务必多多小心。在三民区的中山路，就在高雄火车站的前面，先前说内侧车道有发生两部车辆的事故。

0: 台南交通路况报予你知，我是市长黄伟哲。
1: 好的，那紧接着我们来关心到的是在台南地区的交通状况，要连线到台南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黄俊杰上线。Hello， 俊杰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驾驶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台南市下班车多路段是在仁德交流道西向往市区方向，中山路、文华路、东区的东门路、中华东路、后甲圆环、玉龙路往太子路方向，大湾交流道西向往市区方向，复兴路至小东路之间目前双向车多，永康交流道南向往市区方向，中正北路、中正南路之间目前双向车多，永康区的中华路、奇美医院附近、中央路、安和路、古安路都是目前车多路段。另外市区车多路段是在中华西路、健康路、永华路、府前路、民生路、中华北路至关乃桥之间，永康区的中山南路及北区的开元路都是目前 车多路段。另外提醒驾驶朋友们，行经路口慢看停，提高警觉，放慢速度，注意路况，优先礼让行人，共同营造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你行车平安。
1: 谢谢俊杰。
3: 我跟你说哦，我国小同学赖我说小孩参加绘画比赛需要帮忙线上投票，还希望我们能帮忙催票，最后冲刺票数。
4: 哦，怎么帮忙冲票啊？
3: 他就附一个短连结网址啊，只要经过授权页面的栏位，一个要求输入手机号码，另一栏则是认证码，输入完手机号码之后就会接收到一封认证码简讯了。
4: 啊，你点了吗？
3: 我那天很忙，认证码失效，所以我国小同学要我再点一次，说要截止投票了，所以我重新操作一次，成功将认证码送出。隔天起床接到朋友的来电，原本以为是要关心线上投票的后续，谁知道却是告诉我他赖的账号被盗了。
4: 等等，既然他的赖账号被盗，那前一晚在赖要你帮忙线上投票的人是谁啊？
3: 所以我的赖也无法登入，也被盗了。因为我的 LINE 还有绑定银行支付的功能，担心遭到不孝分子乱用，赶紧停用支付功能以及其他与 LINE 相关的银行账号，希望可以及时的停损。虽然这次没有金额的损失，但是整件事啊，搞得我心力交瘁的。
5: 请注意，通讯软体的账号、密码以及认证码是个人数位身份证，不要随意提供给陌生人或者网站。亲朋好友来讯要求网络投票，请以其他的管道向本人确认讯息真伪。遇有疑似 LINE 账号被盗情况，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咨询。
6: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1: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0: 上午的5:50，接下来我们来关心一下在屏东地区的交通状况。连线到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今天要请耀德上线。Hello， 耀德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在屏

0: 瑞光路二三段，还有民生路、民生东路的双向沿线，车流量是比较大的。那车多的路段还有胜利路、胜利东路跟建国路和深路的沿线。另外，在台八八的万丹交流道以及林洛交流道周遭道路，现在也是车多的情形。那稍早在屏东市的建国路跟建南路口，还有嘉东乡的大丰路跟西昌路口，这个位置大概是在台一线的南下 428.5 公里附近，这两个地点是有发生交通事故，啊，提醒驾驶留意现场的交通状况。另外，长治乡的中心路448巷口，目前是号志灯不亮的情形。适逢九月的交通安全月，今年的宣导主轴特别聚焦在机车安全、停让文化。屏东县机车使用率高，要特别提醒所有的机车骑士，请依照道路速限安全的行驶，切勿因为赶时间而超速，因为安全不超速，超速刹不住，确实守住行车速度，才能守住自己与家人的平安。最后在这里呼吁大家从减速、停让、不超速做起，尊重每一位用路人，共同建立安全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路况提供驾驶朋友参考。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祝各位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耀德。

0: 那紧接着我们要来关心到的是国道上面的交通情形，要来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要请怡婷上线。 Hello， 怡婷你好。
1: 方宁你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南部国道的施工方面啊，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10到311.1公里哦，也就是在要往白河交流道的路段，中间以及内侧车道持续是有顺风的更新，请驾驶朋友们在行进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病患行为，也请大家要留心道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的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牌面和施工人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从过台南系统沿线一直要往永康交流道的路段，国一北上的高科要往陆竹交流道的路段，以及在国一南下要往高科交流道的路段，目前这几个路段通通都是行车的瓶颈点，整个路段都是呈现了车多车速缓慢的情形。在国一南下要往南子交流道的路段，依旧也是车多不好走的状况。在国一北上的南子出口，国一北上的顶金系统要接国道十号的地方，国一南下的九如中正路出口，国一北上的中正三多路出口，以及在国一南下的高雄乐荣路出口，后方车流持续也都是车多排队的情形。另外在国道十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一南下的路段，以及在国十西向的顶金系统要往左营自由路出口，依旧也都是车多回堵的状况，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车多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最后在这里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驾驶朋友，由于持续受到天候的影响，目前在南部国道部分路段沿线都依旧还是有下雨的情形，下雨天能见度会降低，而且在部分的路段也会越下雨变得车子很多很不好走，所以请驾驶朋友们当你们行进下雨路段的时候，请记得一定要打开车大灯，也要放慢车速，拉长跟车距离，切勿的频繁变换车道超车，以保持行车的安全。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谢怡婷辛苦了，拜拜。
1: 拜拜。
0: 好了，感谢怡婷为我们带来目前在国道上面的交通状况啊。那另外要来持续提醒，包括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大洲民族路口，准备呢要前往高速公路入口匝道沿线呢，通通都还是呈现车多的情形。还有包括在翠华路往南，从大

中快速道路下来之后，在整个莲池潭前面来到了胜利路沿线，也通通都是走走又停停。而准备要利用到台八八的朋友呢，其中也包括在台八八往东，从五甲系统上来之后，来到了凤山沿线，通通都是速度相当的缓慢。在台八八往东，从五甲系统到凤山之间，目前是车多不好走。另外呢，也有朋友提到说，在台八八东向的 3.9 公里，过了凤山交流道之后呢，再来到大寮路段之前，内侧车道有一个大型的坑洞，那相关单位都已经派员前往现场，准备呢要来进行后续处理，经过都还是多加的来小心。而此外，包括在高雄市的前镇区成功二路跟巨科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在左营的博爱二路跟玉成路的交汇路口，这边呢也都有收到了交通事故的通知，经过都在多加的小心。等一下在下一首歌曲声当中，晚上的6点钟，准备先来对时关心一下全国的道路状况，之后再来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送上来自王燕威所演唱《离开我的依赖》，我是邦尼，我们待会见喽。

0: 那就是下班的时候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1: 让警广在关键时刻的时候给你最清楚最及时的路况资讯，
2: 掌握安全的方向，避开车多路段，提醒你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0: 临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高架市址段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以及南下五股到高工局都是车多拥挤。南下 48.8 公里在桃园交流道之前的内侧有两台小客车事故，继续往南桃园义务道中立转接道二，南下竹北到新竹，以及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车多时速约1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250.3 公里在大林出口往大林的方向发生大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封闭处理当中，目前大林出口只有往西周方向可以通行，建议提前改道。北上 201.6 公里彰化交流道之前外侧辅助车道有黑色的板子掉落，继续往北新竹到竹北，北上高架阳明端到右师，北上平镇系统一路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以及五羊高架北上杨梅段到孝前路沿线都是走走停停。五羊高架北上 50.5 公里过了机场系统的内侧有两台小客车事故，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土城，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都是车流的瓶颈点，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机场段一路到机场系统，以及国道二甲东向的钻头到大园车速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以及西向仁武到左营段都是车多拥挤。省道部分，台88线东向五甲系统到凤山沿线车多速缓。以上路况由黄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不错哦，换新车了，还有辅助驾驶系统，感觉开车更轻松省力了呢。
3: 话可不是这么说，虽然有辅助驾驶系统，开车时还是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
2: 呼吁驾驶朋友在开启驾驶辅助系统时，仍应注意车前状态以及沿途较为警示设施，适时介入操控车辆。另外，高速公路第二新建工程分局正在国道一号341.1到344.5公里的路段办理国道一号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该路段有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缩减以及限速线调降为70公里等较为措施。
4: 115年9月为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的国道安全月。经统计，115年1月到5月，国道施工车辆遭撞事故总共有60件，其中肇事车辆涉及驾驶辅助系统的件数为42件，占比达70%。用路人疑似有过度依赖驾驶辅助系统的倾向。
3: 在此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应注意沿途较为警示设施，注意前车状态，不要过度依赖驾驶辅助系统，避免突发状况反应不及而造成事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晚上6:06，继续回到 FM931 尽管高雄分台，这里是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首先要提醒大家，外头天色已经完全暗下来了，请记得要来开启车前的大灯。而在国道上面有一个施工的讯息持续提醒，这个是在国道3号南下靠近白河路段，指标呢大概是在310到311.1公里，现在在内线跟中间的车道有伸缩缝的工程还在进行当中，现场只剩下外侧车道可以通行。而在下班时间，各地的车流量都还是相当的大。首先呢，也包括像是在台八八往东，说在凤山路段，在台八八东向的凤山路段，目前是呈现车子比较多的一个状况。以及在台八八往西，从凤山来到五甲系统，再转中山高北上沿线，现在车行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以及包括像是在高雄市的前镇区中山四路往北，这边是从平和东路过后一路来到了中安路，一样都是车多多。还有在前进区的中华三路往北，现在从民生路一路来到了建国路沿线，都是车多不好走。而在高雄市的三民区民族一路往北上的方向，从民族路桥过后一路来到了民诚路沿线呢，也都是车多多。在民族一路往北，从民族路桥来到了民诚路沿线，现在通通也都是车多不好走。而在高雄市的三民区大顺二路808号，这边就在一家加油站的前面有发生交通的事故。而另外呢，有朋友提到说，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博爱二路往北上的方向，靠近立文路的交叉路口，就在内外线的这个车道之间有一个大型的坑洞哦，经过多多小心。在左营的博爱二路往北靠近立文路的交叉路口，麻烦帮我们来放慢一下车速，因为呢驾驶朋友说在车道之间有一个大型的坑洞。主要呢还是受到了连日降雨的影响哦，所以呢蛮多地方呢都是有出现了坑洞的一个状况。那像我们刚刚提到说，在左营的这个博爱二路往北靠近立文路的交叉路口有大型的坑洞之外，还包括在台八八往东指标是3.9公里，这边是在过了凤山靠近大寮的路段，一样说呢是有一个大型的坑洞，经过都在多加的小心留意。而此外，包括也在这个高雄市的鸟松区，在鸟松区的大皮路左转澄清路，一样呢是在路面上有大面积的坑洞，通通都还在等待后续处理。以及说在台一线北上的316.8公里，这边是在新市路段内侧车道也是有坑洞，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在台一线北上方向新市路段的朋友，指标316.8公里，麻烦帮我们先来避开内侧的车道，这里也是有一个坑洞等待后续的处理当中。

来自林玉玺所演唱的歌曲《刚刚好》，目前在中山高南下的台南系统来到了永康出口沿线，通通都是车多多，大概只剩下30到40公里的车行速度。而另外包括在南下的渔港路到高雄末端，北上从渔港路到中山四路，以及北上从高科到鹿竹，现在一样也都是车多的一个状况，大概都是不到60公里的行车速度。以及包括像是在南下的仁德交流道出口呢，这边是有呈现了车多的情形，以及包括在南下的高雄九如高雄中正路，还有在南下的高雄瑞隆路出口，以及在南下的这个渔港路出口，也都是会出现间歇性车多的一个状况，准备下出口的朋友现在都还是要来发挥一下耐心。而在北上的部分，也包括在北上的这个三多路、北上的高雄中正路，以及北上呢包括在顶金系统要转往国水，还有在南子出口沿线，现在也通通都是车辆是比较大的。那如果说你现在准备利用到国道三号的驾驶朋友呢，还是要持续提醒，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10到311.1公里，这边是在南下靠近白河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跟中间车道呢还是有工程持续的在进行当中，现场一样是只剩下了外侧的车道可以通过，经过的驾驶朋友一样都还是再来多加的小心，也帮我们注意一下现场施工人员的安全。

那如果说你是准备要利用到国道十号的驾驶朋友，现在包括在国十网都从左营端上来，一路来到顶金系统，再转往中山高南下沿线，通通都是走走又停停的一个状况。还有包括在国十往西，从仁武过后一路来到了左营端，在仁武过后一路来到了左营端，在主线路段的部分呢，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的一个状况。而另外也包括在国十西上的顶金系统民族路出口这边是呈现了车多回堵的情形，甚至呢是一路的已经回堵到了中山高北上的主线路段了。再次提醒，如果说你准备要利用到这个路段的朋友，目前在国十往西，在顶金系统的民族路出口，通通都是呈现了车多排队的状况，现在呢是已经一路的回堵到了中山高北上的主线路段。

其实往前也包括在国史往西，在左营端的自由路出口这边看起来呢，也是有呈现了回堵的状况。那除了说在出口这边是车多排队的一个情形，在下来到周边的平面路段之后，在出口的周边平面路段现在一样也都是车多不好走。以及在高雄市的左营区民族一路跟华夏路的交叉路口有发生交通的事故，还有在冈山区的志源路跟阿公店路三段的交换路口，以及在左营区的站前路63号靠近站前北一路的交叉路口，也都有收到事故的通知。

0: 时候还看到任何道路状况，也别忘了随时来拨打0800-00-123-5的路况专线，随时来给我们做后续的补充以及更新。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墨玉。网络交友不要轻易以为遇到完美情人，只要对方谈到赚钱机会、投资或信贷，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借钱汇款哦。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到歌曲 Say Yes。 目前在中山高南下的男子交流道出口发生了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准备利用到南下男子出口的驾驶朋友呢，务必要多加小心。这里现在发生了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现场呢还在等待后续的处理当中，经过请多多的小心。而另外也包括如果说你现在呢准备是要利用到这个苓雅区的驾驶朋友，其中包括在中正一路的中正地下道一路来到了高速公路下方沿线，持续的都还是有呈现车子比较多的一个情形。还有在下班时间准备利用到高南公路的朋友，在高南公路往南下方向，从路桥下来之后一路来到了八德二路沿线，目前的车行速度也都还是相当的缓慢，利用到台一线高南公路往南下方向的驾驶朋友，也是麻烦你要来做好心理准备。

0: 认同自己后，我是 Kid Daddy Man， 让你明白爱像无垠的海。Kid Daddy Man， 就算我 rude， I'll be rooting for you。
1: 这来自高尔轩所演唱的歌曲《Rewind》，先前在中山高南下男子出口匝道靠近平面。

路段占用了外侧车道的这一起交通事故，就在刚刚已经收到了排除的消息了。如果说你准备要利用到南下的南子出口的朋友，现在是可以放心来通行的。而在高雄市的左营区站前路63号靠近站前北英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在民族一路跟华夏路交叉路口，以及先前在博爱二路跟玉成路交汇路口所发生的事故都还在进行处理当中，以及包括在前镇区的成功二路跟智科路口，冈山在志源路跟阿公店路三段的交汇路口先前所发生的交通事故一样还没有收到排除的消息。另外在高雄市的三民区大顺二路808号，这边是在福茂加油站的前面也有收到事故通知。

那如果说你目前准备利用到台八八的驾驶朋友呢，是要持续提醒哦，在台八八往东的方向，先前驾驶朋友是说从五甲系统上来，一路来到了凤山路段沿线，通通的都是车子比较多的。而另外也包括在台八八往西凤山到五甲系统，再转中山高北上沿线，一样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在下班时间经过到台八八这几个路段的朋友，现在也都还是来稍微的发挥一下耐心。如果说你准备利用到南子交流到南下入口的朋友，现在在南子区的南洋路，整个南洋高架桥往东接往凤南路沿线，也通通都是车多多。好，来是提醒大家，下班时间各地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请务必要来发挥耐心。那等一下呢，在下一首歌曲过后的晚上6:30，准备来关心半个小时的金光晚间新闻。新闻之后，在晚上的7:00再来交棒给杨晨进行乐咖事务所的节目。另外也跟大家预告一下哦，明天邦尼休假，所以呢，我们就下个礼拜一的下午4:00准时空中再会了。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夜晚，大家拜拜。

0: 金广晚间新闻。
1: 行政院通过国民体育法修法，国小体育班将退场，台场追加200亿美元赴美投资，聚焦半导体 AI 伺服器。

0: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9月3号星期四的景光晚间新闻。行政院会今天拍板通过国民体育法修正草案，除了将法案名称改为国民运动法外，未来国小体育班不再增设新班，现有国小体育班则朝向社团化、社区化发展。李宜晨的报道。
1: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行政院院长卓荣泰院会才是，卓荣泰指出，为保障国小学生运动员的正常学习，国小体育班未来不再增设新班。
2: 现有国小体育班应该依照体育班的转型政策，朝向社团化以及社区化来发展，以平衡学习以及训练，避免过早进行高强度的专项训练。
1: 此外，卓荣泰也提醒，明年1月1号起，运动部及教育部针对学校体育业务分工，需确保无缝衔接，今年底要共同提报体育班转型计划并落实执行。运动部说明，国民运动法纳入全龄运动、运动产业、体育班转型与运动平权等多元理念，修法重点包括建构不适任人员查询系统，学校、家长及企业都能主动上网查核，及时将不适任人员阻绝在运动场域之外。此外也增设适应运动专章，让身心障碍者与有特殊需求的朋友能平等参与运动，以运动促进社会共荣共好。新广记者李宜晨台北报道。
0: 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日前表示，台湾将再宣布加码投资美国。经济部长龚明鑫今天指出，卢特尼克所说的投资金额与经济部昨天盘点台湾企业额外追加的200亿美元是同一笔投资，主要集中在半导体相关供应链及 AI 伺服器等领域，也包括在先前承诺对美投资的金额当中。总统赖清德今天出席台肥80周年庆祝大会时表示，台湾农产品外销到中国的占比已从2015年的 20.5% 降到去年的 11.5%， 展现台湾农业韧性。此外，明年挹注地方政府的总经费高达1兆3000多亿，希望能促进国家均衡发展。林宇晨报道。
3: 总统赖清德指出，这80年来台肥的发展历程与台湾农业的现代化以及国家经济发展密不可分。近年来面对气候变迁、能源转型及产业环境的变化，台肥持续推动转型，透过半导体后端废硫酸再利用技术助攻台湾的高科技产业。政府在守护农业根基的同时，也持续提升品质并创造价值，带领台湾的农业走向世界。
4: 台湾的农产品外销的中国的占比也不断的在下降，已经从2015年的 20.5% 降到去年的 11.5%。 美国、日本更成为台湾农产品前两大出口市场，这些成果展现台湾农业面对外部变局的韧性。我们甚至明年给予地方政府的总经费高达1兆3000多亿元，落实地方自治，让地方有能力跟中央携手推动各地方所需要的重大建设。
3: 总统也提到，明年的总预算，这对公共建设及经济发展编列的预算高达将近1兆元，未来会持续协助农业强化韧性，让台湾更加永续繁荣的发展。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内政部宣布115年国家防灾日系列活动正式起跑，将持续到10月31号。除了办理救灾动员演练，到9月21号多项警报测试，也将串联企业与网络平台推出防灾专区，全面验证中央、地方、民间及国际的救援能量。任南新的报道。
2: 内政部指出，115年国家防灾日以强震危机无有以待为主轴，强化全民防灾意识与应变能力。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表示，台湾位处天然灾害高风险区，平时做好准备才能降低灾害冲击。消防署主秘郑志强说明，9月16号到18号将进行救灾动员演练。
5: 这一次是模拟花东纵谷断层系统南段发生瑞士规模 7.3， 震源的深度是14公里的地震，那最大的震度会是6000，进行了3天的演练，台东是16日到18日3天，花莲呢大概是7到18日2天。那我们现在假设的灾区呢，灾害最主要是在台东市区跟花莲的地区。
2: 此外，9月21号进行多波警报测试，上午9点21分发布国家级警报，9点30分发布海啸警报，10点59分到11点1分各电视台同步播放防灾讯息。内政部呼吁民众备妥紧急备难包，家庭至少储备3天物资，齐心建立互助防灾网。

0: 划，强化台湾社会防御韧性。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调查局扩大侦办中资企业在台以洗产地的方式将制品输往美国，借此躲避高额关税。历经一个月发动全台处站查缉，共执行60案90人次，违法出口金额突破1亿元，其中不乏多家知名的中国企业。吕明宗的报道。
2: 美中贸易战开打至今，双方利用进出口管制和关税激烈攻防，美国持续对所有中国制品寄出高额关税，中国也发展出利用全球40个国家以洗产地方式将产品间接输往美国，其中包含了台湾。调查局查出部分厂商将被禁止输往美国产品打上 Made in Taiwan， 并减负不实资料出口美国。由于这种为中国产品及供应链漂白的行为，可能导致台湾面临美国惩罚性关税或贸易限制，并影响台湾商誉，因此调查局联手海关及国贸署共同发动打击。调查局航机站副主任陈文秀说，
3: 总计执行60案，约谈90人次，案件违法出口金额高达新台币1亿4千万元。案情调查属实，犯罪嫌疑人等将触犯刑法伪造特种文书及虚伪标记原产国或品质等罪，将分别移送共12个管辖地方检察署依法侦办。
2: 被查获的中资企业不少是受中国政府监管的知名企业，例如广东济阳科技公司，或是生产敏感货品光收发模组被美国列入黑名单的爱德泰科技，以及多家生产电力及自动化控制系统企业也都以洗产地违法出口。经广记者吕敏宗台报道。
1: 刑事局破获假交友诈欺及虚拟货币跨境洗钱集团，警方历经六波扫荡，瓦解三处洗钱水房，逮捕27人，全案依诈欺洗钱等罪嫌移送侦办。任兰心的报道。
0: 刑事局侦缉大队会同南港分局在台北地检署指挥下，于114年12月到115年7月展开扫荡，查出内吉利亚诈欺机房锁定中高龄女性，假冒叙利亚军官、香港机师及新加坡医师等身份与被害人培养感情，再以急需现金返台结婚等话术行骗，出估已有18人受害，遭诈新台币859万多元。诈团甚至在被害人遭榨干后诱骗他们成为车手，谎称取款是在帮助恋人。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说，
4: 经联合台北市警局南港分局报请台北地检署指挥扩大溯源侦办，专案小组于去年12月至今年7月间陆续执行六波扫荡行动，期获水房成员11人，面交车手16人，计27人到案。
0: 此外，诈团利用照护员、科技公司及越南籍学生掩护洗钱，将赃款非法汇转成虚拟货币，再转入境外电子钱包。刑事局提醒，网恋遇到急需返台、代收现金、缴关税等要求，都是诈骗警讯，请民众务必提高警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一名绍兴计程车司机疑似不满司法案件判决结果，竟驾车冲撞台北地检署大门，警方获报后立即到场，当场将他逮捕。陈伟林的报道。
5: 台北市中正第一警分局接获报案，称台北地检署大门遭车辆蓄意冲撞，警方迅速调派警力赶赴现场调查。经警方初步厘清，肇事的绍兴男子并没有酒驾或毒驾情事。台北市中正第一警分局接受所所长江中岳说，
6: 中正第一分局获报辖内台北地检署大门遭车辆蓄意冲撞，警方到场后立即将少嫌逮捕，全案依涉嫌妨害公务罪及毁损罪移送侦办，并依法将涉案车辆移至保管。
5: 后续警方进一步调查绍兴男子公开的社群账号，初步分析疑似是因为不满自己先前一起交通事故官司的判决结果，才蓄意驾车冲撞北检大门。警方也发现，在案发前，绍兴男子曾在计程车车身张贴疑似针对司法的文字，并驾车绕行台北市博爱路一带的司法机关周边表达不满。不过警方表示，绍兴男子的真正犯案动机仍有待进一步厘清，目前全案已报请台北地检署侦办。警方也强调，对于任何挑战法律秩序的不法行为绝不宽待，将尽力维护社会治安与机关安全。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运动部设立将满一年，今天推出115年至118年运动产业发展纲领，后续将从民众及产业实际需求出发，循六大策略及四年期政策路径推动，落实到产业与全民生活中。李一成的报道。
7: 运动部在行政院第4019次院会报告115年至118年运动产业发展纲领，行政院

0: 代言人李慧芝转述行政院院长卓荣泰才是，本纲领以 Sports 六大策略整合科技、内容、服务与场域，包括 S 智慧运动加值、P 跨域伙伴共创、O 全民运动参与、R 健全运动生态系、T 运动人才循环、S 永续运动文化。
1: 而行政院在8月12号已经核定了本项纲领，本项纲领定有四年期的计划，分阶段要达到场域试点、扩大服务、接轨市场以及标准制度化等阶段性的目标。院长也请运动部能够率领全民运动署、国家运动训练中心、国家运动科学中心以及国家运动产业发展中心强化跨部会的合作机制。
0: 运动部说明，本纲领规划试点扩大接轨产业，形成制度与指引，四年期政策路径，先以场域及活动试点定义需求，并建立跨部会、跨领域及跨公司部门沟通平台，再透过运动产业联盟复制扩散，扩大参与及服务供给，进而将示范成果转化为可行商业模式，最终形成可全国扩散与长期运作的制度标准与指引。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2026唐奖周将于9月中旬举行，邀请第七届唐奖六位得主来台颁奖，并举行大师论坛。此外，唐奖荣耀展也从即日起到10月底在中正纪念堂免费展出。吴怡妮的报道。
3: 2026年唐奖得主包含生技医药奖三位共同得主史蒂文·罗森伯格、米歇尔·萨德兰、卡尔·琼，永续发展奖得主苏珊·所罗门、汉学奖得主葛兆光以及法治奖得主布鲁斯·艾克曼。9月18号到22号，六位得主将在北中南各地与粉丝及青年学子见面。唐奖教育基金会执行长陈振川说，
4: 得奖的演讲常常是他终身的最重要的贡献，而且不是只有对台湾的人表达，他是对全世界在表达。生一日21号一次能够有三位这么顶尖得主到台湾来能够同台哦，这个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3: 位于中正纪念堂中央通廊的唐奖荣耀展即日起到10月30号展出得主著作、研究物件及名言金句。中正纪念堂管理处副处长张慧珠说，
5: 感谢唐奖基金会从第一届到现在都一直在我们中正纪念堂这边展出，来参观的民众一天大概都有差不多10000多人，会有60%左右是来自于国际的观光客，可以在这里看到国际的互动或者是文化的发展。
3: 唐奖荣耀展今年也向南延伸，分别于11月6号移师高雄科学工艺博物馆展出两年，12月10号再到台中国立公共资讯图书馆展出一年，欢迎民众参观。金广记者吴怡妮特别报道。
2: 台湾淋巴癌近20年新诊断人数增加超过一倍，调查发现超过四成病友确诊前不知道六大警讯，包括不明原因发烧、无痛性淋巴结肿大、持续瘙痒、夜间盗汗、持续咳嗽及体重莫名减轻。杨信报道。
6: 33岁詹先生五年前腹部越来越大，以为是啤酒肚，渐渐才发现腹腔内藏有约15公分的肿瘤，确诊第四期弥漫性大 B 细胞淋巴癌。台大医院血液肿瘤科医师黄泰忠表示，淋巴癌种类复杂，部分进展快速，复发治疗也更复杂，因此精准诊断及掌握治疗时机相当重要。
7: 烧肿、痒汗、咳嗽。像烧跟痒汗的话，这是比较特别，是因为淋巴球它就是我们体内的警察跟军队，所以它手上会有一些本来要对抗病原体的武器，但是当它癌化之后，它可能会分泌一些不正常的分子出来、激素出来，导致于呢病人会发烧。就像我们其实细菌进来，我们的免疫系统发挥作用是会发烧一样，所以发烧，特别发烧，这是很特别的一个肿瘤的一个现象。
6: 目前淋巴癌除了化学治疗外，还有抗体与标靶治疗以及双特异性抗体等选项。医师强调，即使病情复发也不代表治疗走到尽头，重新评估并与医疗团队沟通，部分患者仍有机会长期缓解，符合条件者也可能争取治愈机会。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8: 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林口到中立转接道、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不到4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中立转接道到中丰交流道时速低于40公里。北上 52.6 公里机场系统前内线和中线车道大客车、小货车以及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谢武高架北上提顶到汐止端平均

晕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3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新店到树林车多不好走。国道3号北上 90.3 公里竹林交流道内侧路间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北上33公里安坑隧道外线车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2号东向机场端到机场系统，国道2甲东向钻头到大园，国道10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90公里过王宫交流道内线和外线车道掉落铝梯，台74线东向潭子到太原以及西向的雾峰到大理都是车多速缓。路况补充，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以及武阳高架南下机场系统到中立转接道都是车多速缓。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行政院会今天通过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追加预算案，岁出规模约新台币6076亿元，创下新高。李怡晨的报道。
2: 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追加预算案岁出编列约6076亿元，规模前三名分别为经济部主管增资台湾中油公司2338亿3400万元，因应中东冲突民生安定措施所需经费1874亿8400万4000元，以及国防部主管办理提升防卫作战能力的武器及弹药购置与配合招募情形增加军职人员待遇等所需经费1456亿9620万8000元，无人载具也包含在内。税入部分则编列828亿元，为盈利事业所得税等税客收入。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监察院目前仍处于委员空缺状态，新任监委人事案预计9月29号进行表决。多个民间团体今天共同呼吁立法院实质审查监委被提名人的适任性。林宇晨的报道。
3: 第六届监察委员的任期在今年7月31号届满，第七届监委人事同意权预计9月29号在立法院进行表决。妇女薪资基金会研究员秦玉荣指出，监委的提名案并非单纯的人事空缺，而是牵涉人民向国家提出申诉、揭露公权力失灵、促使行政体系改善的重要制度。
4: 当就是有关注人权、落实人权议题跟性别平等的监委在的时候，他仍然发挥了这个揭露跟就责政府跟公务人员违反性别平等、侵害人权作为的一个重要的力量。所以我们要呼吁立法院不要再以程序性的杯葛去无限拖延我们人事同意权的行使，应该在审查的时候进行实质的把关。
3: 环境权保障基金会专职律师罗方成也说，
5: 针对监察委员，我们必须需要是适格的以及资格相符、有公信力的这样的一个委员，那才能够好好的监督政府机关有相应的依法行政跟保护人权的作为。
3: 人权公约施行监督联盟理事长徐伟群也认为，目前监察院的运作已经发展出人权保障的功能，因此监察院的存废应该要经过审慎的修宪程序以及制定配套，不应掉入教条式的宪政改革以及人事杯葛。警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新北市前中和市长邱垂义与市议员儿子邱丰尧涉嫌伙同市民代等人借由安乐市场开发案图利建商和自己，金额近亿元。高院审理后，今天仍依贪污将邱垂义重判10年，邱凤瑶也遭判3年半。李明宗的报道。
6: 20年前，当时担任中和市长的邱垂义得知建商想整合南市角附近精华地段，利用职权扩大市有地开发范围，伙同市代会主席、副主席和建商成立开发公司，并由担任市议员的儿子邱丰尧出面处理金流，随后护航通过市有地的开发案，并且不顾建价结果将每平土地价格降低，减少建商购地成本，最后建商就用人头出面竞标，以高于底价只有5万块钱的1亿多元得标。事后邱垂义再以公权力安置强制拆迁安乐市场的摊商，让建商可以和邻近私有地共同开发。新北地院认定邱垂义和市代会主席、副主席等人护航土地标售案，独立自己至少8000万元，有入官箴，恶性非轻，依贪污罪将邱垂义重判10年。市议员儿子邱丰尧也被判刑3年半，市代会主席、副主席和建商3人

0: 判处两年半到五年半不等的刑期。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除了将建商酌减改判两年十一个月，其余上诉驳回，邱垂义仍被判刑十年重刑，市议员邱丰尧则判刑三年半。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刑事警察局电信侦查大队破获博弈集团，逮捕谢姓主嫌等19名嫌犯。调查发现，集团利用倒闭的健身房洗钱，经手赌资超过26亿元。徐俊秀的报道。
2: 刑事局电信侦查大队侦办网络博弈案件，发现有大量赌资透过多个公司银行账户频繁进出，交易情形跟公司实际营业状况显不相当。深入追查发现，集团竟是利用倒闭的健身房来洗钱。刑事局电信侦查大队第三队李炳佑队长说，
3: 发现该集团锁定台中彰化地区经营不善而倒闭之健身房业者，利用原有公司账号作为博弈金流代收代付工作，借由合法公司账户之外观掩饰巨额赌资流向，从而收取1%报酬。经114年2月至115年7月止，涉案26个账户经收赌资高达新台币26亿余元，不法获利上看2600万。
2: 专小组长期搜证，掌握洗钱水房核心成员、公司账户提供者及相关犯嫌身份后，前往台中市彰化县等地执行两波查缉行动，将谢姓主嫌等19人逮捕到案，并查扣新台币1070多万元、手机、公司账户存折及大小章等相关赃证物。全案涉嫌违反洗钱防治法、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及刑法加重诈欺罪、意图盈利攻击赌博场所等罪，已请台中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名古屋亚运19号即将登场，五国共遴选出482名选手参加34种运动竞赛。行政院长卓荣泰预祝选手可以拿出实力，争取最高荣誉。李义成的报道。
4: 第20届爱之名古屋亚洲运动会9月19号到10月4号即将登场。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行政院院长卓荣泰院会上才是，因本届赛会没有新建选手村，而是以货柜屋、游轮跟饭店提供代表团进驻，增加后勤支援上的复杂及困难。卓荣泰要求备妥关于竞赛、交通、食宿、训练、防护安全等各项必要的紧急机动应变备案，全力支援代表队选手们参赛，争取最佳成绩。
5: 期待选手可以拿出实力，争取最高的荣誉。全体国人会支持所有的教练以及选手，在比赛期间尽情的为国家争取最大的光荣。院长也请国人一起为选手喝彩加油，给予最大的支持，当台湾英雄们的后盾。也期待回来的时候还有一次英雄来归的盛大活动。
4: 运动部表示，本届亚运我国共遴选出482名选手，将参加34种运动竞赛。团本部配置53名医护及物质防护人员，亚运各代表队均配置物质师或防护员随队。此外，运动部首次在总集训期间提供教练及选手返家交通费补助，每月4次，每次最高3300元，减轻选手备战期间交通负担。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林业保育署继112年后再度发表百步蛇野外繁殖纪录片，16颗蛇卵历经38天全数孵化，首度记录公司协力保育等珍贵画面。日兰新的报道。
6: 当接着团队正为后续幼蛇追踪行动做准备时，野外离开众人视线，消失在暗夜中。
7: 纪录片《蛇护二》1/16，源起于114年森林护管员巡护时发现疑似怀孕的百步蛇亚外，通报林业保育署台中分署后，立即启动监测。张侯毅分署长认为，生态资料的累积是要长久，而且不是一个个案，因此决定再次拍摄。影片除了记录母蛇护卵行为，也捕捉到幼蛇离巢后遭天敌掠食的生存考验，让第一线巡护发现成为生态监测的重要来源。
8: 这些观察记录基本上还是科普教育非常重要的这些因子，像这些护卵的行为在112年跟114年的记录大概都会有一个多月，比如说32跟38天，那母蛇基本上都还是会有一个礼拜，比如说7到8天的护幼行为，所以珍贵的历史记录我们再增加一笔资料。
7: 此外，母蛇亚外选择在松和部落私人土地产卵，地主罗全兴同意配合监测，降低人为干扰，让私人土地成为百步蛇繁殖的守护场域，也展现了政府与在地居民携手保育的成果。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国立台湾公益研究发展中心特展《城市的柔软告白》汇聚20位台湾和韩国艺术家，以幽默抒压的创作提供观众一剂疗愈身心的社会处方签。吴怡妮的报道。
1: 在节奏快速的城市生活中，压力、焦虑与疲惫成为现代人的慢性通病。近年欧美积极推动社会处方笺，打破传统医疗框架，鼓励民众透过艺术找回内在的安定力量。文化部所属国立台湾公益研究发展中心台北当代公益设计分馆主办城市的柔软告白特展，由20位不同领域的艺术家带来台湾和韩国的疗愈温度。公益中心主任梁静智说，
2: 公益中心一直坚信啊，公益可以走入生活，所以我们这次特别筹办的这个城市的柔软告白，就是希望大家在面临这么多社会的压力来源，都一直累积无从释放，对身体不是很好，大家能够来接触公益，让我们的生活可以得到一些缓和，然后得到一些跟自己对话的空间。
1: 城市的柔软告白分为城市放轻松、被温柔拥抱及静静深呼吸三大展区，65件作品横跨陶艺、木雕、金工、纤维、插画等多元媒材，展出期间从即日起到明年2月21号为止。经广记者吴怡妮台北报道。
0: 高雄八月降雨量破纪录，下旬超大豪雨更让农业灾情惨重，农产累计损失已超过7700万元，目前全国最多，市府已争取农渔产全品项灾害现金救助，提醒受灾农友把握9月7号前申请。黄一豪的报道。
3: 高雄八月累计降雨量高达1712毫米，创下了历史纪录，接近全年平均雨量的93%。尤其紫冠弥陀等地24小时雨量一度突破500毫米，农作物出现了水伤、烂根、落花以及落果等灾情。市长陈其迈已经向中央争取高雄市农渔产全品项灾害现金救助，并获行政院允诺从优办理。农业局农务管理科科长陈四任说，
4: 高雄市八月下旬豪雨造成的农产业灾害，统计到今天上午10点，产业损失已经超过7700多万元，主要有果树的莲雾、芭乐、木瓜以及各式的蔬菜类等。农业部也已经主动公告高雄市全市农产业全品项的现金救助，请受灾的农友在9月7号前备妥相关文件，到土地所在公所提出救助申请，市府也会全力协助跟农友一起挺过难关。
3: 市府也表示，后续将会持续的掌握灾情以及农作物的复耕情形，协助受灾的农渔民尽速的恢复生产。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明天受到低压带影响，台湾北部及东北部地区有阵雨，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0度，中部地区25到30度，南部地区25到30度，东部地区也是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58.8公里过中立转接道内线车道有3台车事故，在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55到56.9公里，2台车的追撞事故情形。在国道3号南下的32.2公里安坑隧道前的路间2台车的事故。台六一北上的190公里王宫到汉堡路段的内外线车道屡踢掉在这里。路网图的车流，国道一号北上的台北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工局一路往南到中丰中立转接道北上的凭证系统到中到机场系统都不到40公里。高架北上梯顶到西子端，南下梯顶到下塔优，环北到五股都不到60公里。国三南下的环东到木栅新店到树林，北上的中和到安坑时速不到40。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不到30公里的时速。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微型电动二轮车轻巧便利，但是在骑乘前务必先确认车辆已经完成挂牌及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骑乘时也要佩戴合格的安全帽，并遵守交通号志及标志标线规定，切勿酒后骑乘或违规载人。
1: 依照交通规定，需要年满14岁才能骑乘微型电动二轮车，未佩戴安全帽可处新台币300元罚锾，未依照规定领用牌照上路可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的罚锾，而酒后骑乘、违规载人或擅自改装车辆，同样都会依法开罚，千万别因为一时方便而触法。
2: 遵守交通规则就是对生命最好的保障。骑乘微型电动二轮车，请全程佩戴安全帽，不超速，不违规，平安出门，平安回家，共同营造安全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老婆，我有点担心小宝哎。
4: 怎么啦？
3: 他最近很喜欢粉红色，还喜欢娃娃跳舞，哎，我也说不上来，就是觉得好像跟别的男孩子不太一样。
4: 不一样又有什么关系呢？
3: 我只是怕他以后会不会因为这些被别人说奇怪。
4: 你看他喜欢粉红色就代表什么吗？
3: 好像也不代表什么。
4: 喜欢什么颜色，玩什么玩具，穿什么衣服，都只是孩子的喜好，不需要急着帮他下定论。
5: 孩子的喜好不需要符合谁的想象，孩子的成长也不必被性别刻板印象框住。别急着猜，别急着贴标签，给孩子探索与做自己的空间。当教养路上有任何疑问，欢迎拨打家庭教育专线4128185，手机请加02，陪伴每个家庭，一起找到适合彼此的答案。性别平等，多元尊重，从接纳每一个不一样开始。以上广告由屏东县家庭教育中心提供。
6: 各位听众朋友，您

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0: 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晚上7点08分，加入到今天是9月3号的乐咖事务所，来到了星期四了。目前在夜晚的这个时间点呢，国道上面的情形如何？连线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麻烦呢，请这个怡婷来告诉大家目前在国道上的最新消息了。怡婷你好，晚安哦。
1: 张春晚，各位听众，大家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晚安。首先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要往大湾交流道出口的路段，车子还是比较多的情形。在国一北上要下南子出口，国一北上的顶金系统要接国道10号的地方，国一北上的中正三多路出口，以及在国一南下的高雄乐融路出口，后方车流持续都还是排队的情形。另外在国道10号西向的警经系统要往左营自由路出口，也依旧是车多回堵的状况。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车多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最后在这里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驾驶朋友，由于持续受到天候的影响，目前在南部国道部分路段沿线还是依旧是有下雨的情形，下雨天能见度会降低，而且在部分路段也会因为下雨变得车子很多，很不好走。所以请驾驶朋友们，当你们行进下雨路段的时候，请记得一定要放慢车速，也要拉长跟车距离，切勿的频繁变换车道超车，以保持行车的安全。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好，以上感谢南区交控的怡婷，跟你说声晚安了，拜拜，
1: 拜拜。

然后在稍早有看到，在高雄市的前金区中华三路这里有接获到一起事故之外，在更早一点的时间点，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在苓雅区的大顺三路跟建民路的交叉路口，同样有事故传出。另外，要前往到台南或现在目前正在台南位置的话，也看一下有几个路段是呈现是车多拥塞的。包含这个地方在永康区的仁爱街这里哦。然后另外这个地方的话呢，则是在长河路一段，也就是在永安桥这里。我们刚刚有接获到消息说，这边的车流量是相当在稍微大了一点点的。而在哪里呢？还包含了这个地方是在裕农路。也看到说是有车多的情形，还有在仁德区的东门路这里同样是车多的哦。不管你锁定到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的高雄分台 FM93.1 还是在台南分台 94.7 收听的话，都感谢你加入到今天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三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节目。想要来找我的朋友也可以透过脸书或 IG 搜寻乐咖 DJ 杨纯，木不杨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可以

可以找到我的社群平台。那如果说你想要在空中传达什么样的留言给谁哦，当然也是可以的哈。透过私讯的方式，然后告诉我呢，你想要在几点几分的时候传达给哪一个人，什么样的话都可以。而且现在呢，吼，有一群人正在收听呢，嘿嘿，我来跟你们打招呼了，一一的唱名哦，包含了一个叫杨小姐的，还有阿良叔叔、碧花阿姨，以及呢我的大姐跟我的好朋友嘉青跟她的爸爸妈妈都在车上前往到台南的路上哈。好啦，目前你们北上国一的话呢，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的哦。

哦，刚刚有人说呢，没有听到我在广播讲他的名字啦。哦，阿良叔叔，这也是警察退休的同仁哦，这样应该有听到我在呼喊你了吧？

晚上7:15，挖起阳春。好了，刚刚有就是点名到了这一群人哈，刚好从高雄要前往到台南。虽然说我刚刚讲在国道一号北上啦，如果从高雄要往台南方向，目前的车流速度呢都还不错，都是绿色灯号。但是呢，刚稍早其实有看到这几天因为受到豪雨的影响，所以呢陆陆续续有些地方有出现坑洞啊，包含在国道上面。稍早有听众呢说，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话，尤其是要靠近到南子的路段，还有呢在过了冈山之后，都陆陆续续有接收到呢路面上有一些坑洞的状况。

0: 况，所以麻烦行经这几个路段的时候，帮我们特别小心留意的来通过了哦。啊，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哎。
1: 虾米代志？
0: 今天什么事？来到今天什么事？今天这个节日应该不可能不知道了啦，大家应该都听过九三是什么哈？九三军人节。哇，说到我以前当兵的年代，不是年代啦，只说就是相隔了多久，应该也是十快五年了。以前在当兵的时候，其实真的还蛮多回忆的。我是当一年的啦，然后从一开始呢，在台南的那个天哪，大内，对，大内出高手，我在大内呢新训。然后后来抽到要去当宪兵嘛，所以先去宪兵学校，跑到桃园去。然后再来的话，被分发到了台东的制航基地。然后紧接着呢，因为当时候好像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规定吧，还是说有什么样的一些策略，所以就把这个机场的宪兵先裁撤掉了。所以我要在退伍之前的话，有曾经先在台南的宪兵队待过。这军旅生涯当中，其实认识了真的蛮多很棒很棒的学长，之外也包含很多的长官，到现在也都还有在联络。但当然今天九三军人节呢，还是要特别提到一下国军朋友们了。讲到军人，大家脑海当中可能往往会浮现是严格的纪律，身穿迷彩服，甚至是戴个钢盔。但是呢，其实很多时刻，尤其像最近的一些天灾好了，灾难发生的时候，他们也总是逆风前进，然后也扛起了沙包，甚至加入到救援任务，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不过当然啦，身为军人的他们在卸下军服之后，他们也都是把人的囝，把人的查某囝，甚至是当爸爸妈妈的。他们也选择用最紧绷的青春换取我们每一个不平凡的日子。那当我们其实在夜深人静，你能够好好的窝在沙发上，还是享受得来不易这些自由的空气的时候，其实不管是在海疆，或者是在空防，甚至是在军营里面的话，依然也是有一群人正醒着，然后替我们守护这片土地呢。所以在今天九三军人节的今天，给所有坚守岗位默默付出的这些国军好伙伴们，也跟你们说声辛苦了，九三军人节快乐哟。所以正在收听广播的你，刚好也是身为军人的一份子嘛。这首歌叫做加一哦，你也可以跟我喊加一一下下，来送上 Evan 蔡敏佑的新歌推荐给你了。

听到的是来自蔡敏佑所演唱的这首歌，叫做《加一》。哦，刚有听众朋友来私讯我了，这位朋友呢叫做 Jovi， 他就问我说几 T 的哈、哦，应该我看了你的照片，应该我要叫你学长吧？报告学长，忠贞八两幺T 的哈、哦，你也可以回答我一下，你是几 T 的？看来有很多的学长呢，应该是也有在收听广播啦。在晚上7:23的过程当中，也来看一下，在高雄的话，也有一起事故传出，是在高雄小港区的汉民路这里。另外，从路网图当中来看，在1968这边所呈现的，不管是在国一、国三、国十、国八，还是说在快速道路方面的话，目前的车流状况都还蛮不错，请持续的维持下去喽。还有什么样的其他路况要补充给我们所有收听景广的好朋友？不管是你现在正在锁定的是 FM93.1 景广高雄分台的，还是台南分台 94.7， 横跨了不管是南部地区，又或者是呢要靠近到中部地区，这里应该都可以还可以听得到阳春的声音齁。有任何路况，再麻烦你透过广播的力量来传达出去了。再来一首非常熟悉的歌声跟旋律，五月天的《月亮代表我的心》。

月亮代表我的心，来自五月天。在道路上呢，你也请记得哈，开车的朋友、骑车的话，都请记得来到这个时间点了，检查一下你的车灯有没有打开，然后有需要的时候呢，再开启远光灯来利用哦。另外，在道路上面，也麻烦跟车距离记得保持好，以及要变换车道之前，请记得打好那个滴答滴答的方向灯，通知一下后方的朋友你的动向了。当然，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就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警广喽。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日前传出有台湾青年到中国通关时遭高压审问6个小时，原因是曾在国际特赦组织打工过。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今天表示，赴陆遭留置盘查对象以现任或者是离职的公务人员最多，比例高达50%，再次呼吁尽量不要前往。李怡诚报道。
2: 日前有社群平台文章指出，台湾青年前往中国上海通关时被拦下，并带到密室盘问6个小时。盘问重点围绕在当事人曾在人权团体国际特赦组织打工相关问题，最后当事人只好主动提出放弃入境。因近期赴陆遭留置盘查案例众多，外界关心政府是否统计出盘查对象特征。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坦言。

0: 年目前案例收集还不够多，但粗估以现任或离退职公务人员最多，比例高达50%。
1: 现任或者是已经离退休的公务人员，比例高达50%啊。那显示我方的公务人员赴陆旅游是最容易遭到盘查的啊。那这个，所以我们一再的跟呼吁我们的公务员啊，除非你是因公要去大陆，否则不要去。
0: 陆委会重申，陆方9月15号起将实施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规定，国人赴陆的人身安全风险将大幅增加。至于屡遭盘查，是否向中方表达抗议，梁文杰认为透过各种管道抗议都没有用，最有用的方法就是公开讲述这些实际案例，才能让中方感到压力。金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2: 民好实业代工的新东洋新竹米粉被香港验出甲醛不符规定，北市卫生局持续追查发现，民好实业先前称相关产品已经回收下架，新东洋却表示没有接获通知，所以仍在贩售农耕牌大燕麦粉丝。目前卫生局已经要求下架产品，并函请新竹市卫生局厘清。陈伟玲报道。
3: 新东洋新竹米粉日前遭香港官方检出甲醛不符规定，台北市卫生局查证后确认问题产品仅出口香港，并未在国内贩售。不过由于民好实业今年其他米炊粉产品也曾遭部分县市抽验检出甲醛不合格，因此卫生局进一步追查新东洋是否还有其他产品由民好公司代工。台北市卫生局食品药物管理科科长林冠珍说，
4: 新东洋公司曾于113年6月至7月向新竹市民好公司进货4次农耕牌大燕麦粉丝，产品效期2027年3月5日，共580包，以自主下架11包。
3: 卫生局表示，先前曾向民好实业查证商品流入台北市的情形，业者表示相关产品均已停止贩售并办理回收。不过卫生局向新东洋查证后，新东洋表示未接获任何下架或回收通知，台北市卫生局已函请新竹市卫生局进一步厘清民好实业是否涉及提供不实资料或规避卫生机关查核，并督促业者尽速完成相关产品回收、下架以及销毁作业，保障消费者的食品安全。金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宜兰监理站携手县府与格马兰文化基金会等单位推动安全驾训进校园，把大巴士开进兰阳女中，透过实境教学让学生体验大客车内轮差和视野死角，强化青年学子的交通防护观念。罗家慧报道。
5: 除了红绿灯之外，
6: 为了强化青年学子安全上路的交通防护观念，宜兰监理站携手宜兰县政府、格马兰文化基金会及台北东南扶轮社，将交通安全教育搬进校园。统计显示，参加机车驾训能有效降低违规与肇事风险。台北监理所所长黄玲婷说，
7: 我们在今天的活动里头，我们也特别加强整体的一个交通安全教育的一个宣导，让大家能够理解到大客车的一个视野死角在什么样的地方，走在路上的时候尽量避免这样的一个死角，然后维护自己的一个交通安全。
6: 为了让学生有临场感受，活动特别把大巴士开进兰阳女中，透过实境教学让学生亲身体验大客车视线死角及内轮差，学习在道路上保持安全距离。格马兰文化基金会今年也再度响应补助计划，资助学生驾训费用，希望从校园建立安全防御在心、平安回家在行的用路文化。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低压带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有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南部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全台各地都是阴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的护卫小跟班呢、啊。
1: 嘿嘿，爷爷，我看你是想去买最新的零食吧。好啦，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发问了，我就陪你去啊。
0: 哎呦，小丸子真孝顺。
1: 哎呦，因为马路如虎口嘛，像爷爷这种慢郎中，没我在旁边看着怎么行呢？哎，爷爷你看，这里没有红绿灯哎，我们要直接冲过去吗？
0: 哎呦哎呦，唔通哦，小丸子啊，就算没灯号，我们也要先找斑马线。现在驾驶人都很贴心的，我们只要走在斑马线上，他们远远看到老人家都会主动慢看停哦。
1: 没错，而且爷爷，你晚上出门散步也要记得穿那双会发光的球鞋或是亮一点的衣服，不然哦，你这么瘦小，司机叔叔会看不到你哦。
0: 放心吧，爷爷，我连电动代步车都装了反光贴纸，绝对遵守规则，当个超酷的交通模范生。
2: 统计显示，六成的交通事故发生在路口。无论有无号志，请记得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礼让行人就是守护家中的每位长辈。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3: 空中传爱挽救捐血活动又来喽！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邀请您一起捐出热血，传递爱心。九月份共有两场捐血活动，
4: 第一场在9月11号由警广高雄分台以及台湾中油炼制事业部共同举办，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活动地点就在中油高雄炼油厂中山堂。捐血250cc 将送给您氨基酸洗发精和玻尿酸沐浴露各一瓶，另外捐血500cc 的朋友将加赠一串卫生纸哦。
5: 第二场捐血活动在9月15号，特别邀请到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义警3名第1中队、国际狮子会高雄市一星狮子会及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高雄营业处共同举办，地点分别在万家福爱河店以及高雄捐血中心男子捐血室。捐血250cc 可获得清洁用品、购物袋及饮料券，
6: 另外捐血500cc 将加码送9寸披萨加可乐以及一串卫生纸，数量有限，送完为止。
3: 捐血一代救人一命，捐血传大爱，有你更精彩。9月11号及9月15号，别忘了参加警广空中传爱挽救捐血活动，邀请您一起捐出热血，让爱延续。我们不见不散哦。
7: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5: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乐咖 DJ 杨纯。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每条路都变好顺畅。无论你上班下班还在回家路上，或是开心聚会后，可千万

0: 时间来到晚上7:41，哇西阳春。刚刚来自彰化的听众朋友呢，透过线上收听哦，他说刚听到一个插播带，在讲那个好像小丸子跟爷爷哈一起要去超商之类的，他就说，哎，这个声音很像你耶。
1: 没错，这个小丸子的爷爷就是我配的。
0: 你知道有时候在这我们要录很多的一些宣导相关的一些带子好了。你真的总不能只你用一种声音去诠释，因为有太多太多角色我都蛮想要去诠释的。

0: 所以如果你想说，哎，有什么样其他的角色让我挑战的，你也可以留言给我。好了，目前从路网图当中来看一下，现在目前在南部地区整体的车流也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感谢各位驾驶朋友到匝冈，只是说在连续几天下雨之后，真的不管是在国道上面哦，还是在平面道路上面，其实有蛮多坑洞出现的，所以麻烦如果知道的时候呢，就稍微小小避开一下下，车速也不要过快。不然像这几天连续这样开出去的情况之下，就发现说呢，可能有稍微经过一些坑洞，然后就发现，哎，胎压真的好像开始那个灯亮起来了，所以可能在明天的时候也要去到去车厂那边去检查一下，看是不是因为去开到了这些坑洞，还是说有造成轮胎有受损吗？且请记得呢，大家要记得多检查一下车体的状况了。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的吗？刚刚有看到一起是在高雄桥头区的龙峰路，这地方有一起交通事故。还有其他不管是在南部地区或者比较偏向中部地区的路况，有最新消息记得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警广。
1: 掌握最新娱乐消息，娱乐最前线。
0: 来收听今天的娱乐最前线，我只能说这一趴从七点半到八点钟这一个半个小时好了，待会会听到的歌曲都非常非常的经典，像是呢第一则娱乐消息要提到是唱红了《昨夜星辰》的这一位，而且曾经跟罗时丰一起合唱《无言的结局》，这首真的是全台的 K 歌神曲耶。林淑荣他也宣布即将在12月5号要在台中的中兴大学惠孙堂要举办他的《您的经典我的歌》世界巡回演唱会，那这是他的第一次到达台中开唱的时间，然后也将再次携手呢孔锵乐团带来很多重温的金曲，因为之前他曾经看到像是薛之谦还有像郁可唯这些年轻的歌手也曾经翻唱过他的作品，哇，林淑荣表示说呢，他真的非常非常的感动，所以呢其实他觉得经典的歌是可以一直有新的生命来延续下去的，所以假如说你也想来听听去朝圣一下林淑荣他在12月5号在台中所举办的演唱会，诶，到时候呢可以到台中的中兴大学惠孙堂来一睹呢这个林淑荣他的经典歌曲跟他的整个舞台的呈现了。没错，来到了经典 K 歌时间，来欣赏来自林淑荣所演唱的《昨夜星辰》。

是不是有够经典呢？来自林淑荣所演唱的《昨夜星辰》。晚上7:47，杨纯呢要再次来分享另外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了哈。其实要聊到这一则的话，当中提到太多经典歌了，因为我相信待会会分享到的话，跟很多喜欢去 KTV 唱歌的朋友，应该听完之后也可以点头如捣蒜哦，都可以表示赞同。因为有网友最近啊多暌违多年，然后他再次走进了 KTV 去唱歌，打开这个点歌排行榜之后直接愣住了，因为他真的很久没去唱了。结果一打开之后，这个排行榜第一名是谁呢？到现在依然还是周杰伦的歌浅，还有包含像蔡依林的倒带呀、陈奕迅的十年，是不是都很经典，让他忍不住感叹说，哎，怎么还是跟20年前差不多的这个排行榜呢？其实分析的原因，其实除了这些歌曲是永不退流行的神之作品之外啦，也包含像小说现在去 KTV 消费的这些族群来说，其实大部分还是蛮多都是呢7、8年级生哦。所以在这个段落要带你回味的是呢来自九令的这一首歌了。诶，真的好像好几次啊跟朋友去唱歌，然后总是会一听到这首非常开头非常的熟悉的这个旋律，倒带。

你有多久没有去唱 KTV 了呢？真的打开这个排行榜的话，的确可以看到，不管是周董的歌、蔡依林的歌、陈奕迅的歌，也都还在榜上哦。那既然想说刚提到了周董跟蔡依林，那不如选择呢周董所写的歌给蔡依林唱的倒带。晚上7:53，再次谢谢你收听景广。还有其他地方，比方说遇到这个时段呢还在车多的，甚至在道路上面有出现坑洞还是说掉落物，要来进行呢相关通报的话，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服务台哦。而刚刚有看到在进行道路施工的地方有封闭中外线，利用国道3号北上的白河交流道路段，这个地方呢在帮我们特别留意说有封闭中外线的关系，请帮我们走内线车道来通过。再来的话要分享到这一则娱乐消息，我刚刚有提到说从7:30到8:00播的歌呢都是大家真的是很经典会唱的 K 歌。接下来这个消息呢是要聊到是金曲乐团迷先生的主唱盛浩。因为日前呢为这部电影就是网红老爸量身打造了一个片尾曲嘛，并且找来了金曲歌王王世贤来进行合唱。而且呢这歌曲不只是勇夺了各大数位排行榜的冠军， MV 的点击率呢也突破百万了，很厉害哦。日前呢主唱盛浩也特别自掏腰包包场来支持这部电影，而且吸引了上千名的粉丝非常热情的参与。而在这个映后活动上面，盛浩跟王世贤呢也在这个影厅有首度唱了他们的新歌。王世贤还大赞这个盛浩说，哦你写的歌真的太棒了。甚至呢还跟现场一起进行大合唱哦，瞬间变成是一个大型的 KTV。然后王世贤有聊到说这歌曲当中其实穿插了自己非常经典的作品的是咔打掐哦，加入进去的时候然后还随口加码了大放的现唱。哇，让盛浩直呼说真的能够在亲耳听到呢现场王世贤大哥演唱这一首歌真的是赚到了耶。连续两首很经典的歌之外，接下来嘴巴还是不让你休息哈，一起来唱一下王世贤的这一首很经典、很经典的歌哦，你都知道是什么歌啊？卡打枪。

刚刚这边有接获到了，在屏东有一起交通事故哦，不晓得有没有正在呢东港镇的朋友，在东港镇的大潭路段这边内线车道的话，有两部机车的事故发生在屏东的东港镇大潭路内线车道，两部机车的事故发生。还有哪个路段有什么样的事情需要我们在空中广播的力量来告诉所有驾驶朋友的呢？记得来通知一下我们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的服务台同仁咯，继续来给他听下去了。

0: 来自王世贤所演唱的《卡达恰》，感谢听众朋友刚提供说有一起交通事故哦，占用了中内线。那正在国道一号北上呢，就在过了高雄九如入口之后，这边中内线车道有两部车辆的事故发生在366.4公里。再次提醒，在国道一号北上366.4公里，在过了高雄九如入口之后的中内线车道，目前是有传出两部车辆的事故的。如果你正在国一北上，所以待会在过了中正之后要前往到顶金系统之前，留意中内线车道刚刚接获到一个最新的事故消息，先帮我们呢切到外线车道这边做准备哦，来通过从这边是在国一北上的中正之后要往顶金系统方向前进，因为这一起的话发生在就是九如这地方的路段嘛。另外的话，这边有防眩柱掉落在台61线南下十份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302公里处，有个障碍物出现在台61南下十份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还有其他要补充跟做叮咛补充的，就麻烦你再拨打电话进警广哦。接着电话是0800-000-123，记得转五来通知一下我们南部地区路况中心。晚上8点先切回总网，要来收听到的是全台的路况会诊，我们进入到下个小时，待会见哦。Oh yeah, 怎么在
1: 有时像河流，有时像海洋。晚上8点咯，
2: 如果长大后独自在城市中奔波，也要记得别让生活太累，
1: 有空回家里睡，和亲爱的家人聊聊天吧。大家好，我们是
3: Lini，
1: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8: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出口故障车，北上的366.4公里高雄九如的入口中间内线两台车事故。

现有两台车的事故。台六一的南下302公里十份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防旋柱倾倒。路网图，国一北上的东湖道无堵，南下的内湖道、台北林口到桃园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悠都不到50公里。国三南下土城到树林车多。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也是走走停停的。路况更新消息的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我跟你说，我找到赚外快的管道了。
1: 真的吗？
0: 我网友跟我说，股市涨不停，叫我也进场投资哎。
1: 可是股票这么多档，到底要买哪几档呢？
0: 不用担心，他说有专业的分析师会提供我们投资管道哦。只要依照他的推荐下载投资软体，就能轻轻松松享受高报酬了呢。嗯，
1: 真的吗？小心假投资真诈财哦。
2: 近期诈骗集团利用股市投资热潮，持续在社群媒体平台用诈骗老梗，利用名人名义分享投资讯息或者赠书等方式吸引民众注意，再邀约加入投资群组，声称投资稳赚不赔，若想要提领获利就用各种理由拖延或者直接消失，请大家务必要提高警觉，投资应该要慎选合法有保障的投资平台，千万别加入不明投资群组或者下载来路不明的投资理财 APP， 要求面交资金或者交付实体黄金或者其他有价物质，当心有诈。另外要求借贷抵押房产投入资金，务必要提高警觉，有疑问打165或者报案电话110寻求协助就对了。
3: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暨所属各分局提供。
4: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目前呢还在处理当中，还没有排除，帮我们小心的经过这里了。再次提醒，利用国道一号北上，待会在过了中正之后，要靠近到高雄九如入口处这地方的时候呢，中内线车道的这起交通事故，可能呢会需要你移动一下动线，帮我们提前切换车道，打好方向灯，来经过呢这个利用外线车道这边通过事故地点。再来，不晓得这一起交通事故排除了没有，目前还没有接获到呢最新消息，是在屏东的东港镇大潭路段的内线车道有两部机车的事故发生。至于刚刚提到这个掉落物防眩柱的话呢，在台61南下302公里处的十份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就掉落一个防眩柱。还有其他路况要来提醒大家的，就帮忙拨打0800-000-123转5。哦，这边还有接获到一起事故，是在高雄左营区的军校路跟世运大道这里有事故发生哦。再来的话，待会下半段落要来进行到今天乐事新鲜事，则是想跟大家分享说，我相信可能你我周遭啦，有一些脾气非常非常好的亲友。所以大家要聊一个非常贴切，而且很多人可能每天呢都在发生的一个话题，就是你有没有发现说，身边总有那么一个人，永远脾气超级无敌好，而且对谁都很客气，甚至已经到了委屈自己去成全别人的地步，还是说呢，在讲的就是你自己？待会来跟你分享一个非常惊悚，而且呢，蛮重要的一个研究啦。就是如果当你总是替别人着想，习惯压抑你的情绪，那么你的身体可能正在默默付出非常极大的代价哦。先来给你点节奏，去甩掉一些烦恼了，来自凯莉米洛。

来到晚上8:06，加入到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节目。那在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只要打开景广来收听，可以听到杨纯在空中为你服务哦。那刚好提到说呢，这边有两部车辆的事故发生在国道1号北上，就在过了高雄九如入口之后的中内线。

凯莉米洛这一首作品呢，是在2001年的时候9月8号推出的，事隔现在的话已经快来到应该是超过20几年了吧，25年有了耶。不过最近其实在网络上社群当中有很多的外国人有看到他们拿这一首歌呢再次把它编成了一个蛮有趣的一个梗吧，就是比方说像在中间段落的时候，然后跟着节奏，然后先镜头呢先拍到摇屁股，然后到后面的时候，然后就跟着呢好像有点像是你就是享受着被旋转，然后把这个摄影把它记录下来这样子。也许用说的真的很难去形容，但最近真的这首歌又再度红起来了啦。好，来进行到今天的乐事新鲜事单元咯。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啊？乐事新鲜事。今天算是要来关心，然后也来看一下说你周围当中或是你自己本人啦，是不是那种脾气很好很客气，甚至已经到了委屈自己成全别人的地步的那一种人了。告诉你一个研究，就是呢，当你总是替别人着想，习惯是很压抑你自己情绪的，你的身体很有可能就在默默付出一个非常极大的代价哦。毕竟真的从小到大，可能长辈也好，学校好了，也都教我们要懂事啊，要和善，不要跟别人起冲突。但你知道吗？过度体贴在医师的眼里，有时候可能是一种身体的求救讯号哎。比方说像是乳癌的研究就惊人发现说，早在这个80年代好了，国外就有一项发表在国际的一个防癌会议上面的研究。他说呢，研究人员访谈了56位因为乳房肿块住院的女性，评估他们说有没有习惯都憋着不爽的心情，还是说总是先帮别人着想，然后甚至是呢极力避免说跟别人吵架这些个性。结果非常惊人呢，他说这个评估人员光靠这一份个性访谈而已，预测这些受试者到底罹患的是恶性的肿瘤，还是肿癌，甚至是还是良性的肿瘤囊肿好了，它准确率是非常高，高达了90%呢。另外一项研究也指出说，不只是癌症，就连呢像是渐冻人这样子的严重神经退化的疾病。医疗团队也发现了相同的现象，就是渐冻人患者啊，普遍会表现得异常好相处，而且有礼貌到还蛮令人惊讶的程度。所以医护人员甚至在短暂接触后啊，也能够精准判断说，在病历卡上面写着，这恐怕已经有得了这样相关的疾病，因为他实在太有礼貌了。所以这种太好说话的个性在医学临床上面已经成为了许多医师私底下啦公认为是比较特殊的特征。所以到底为什么心情会影响到可能这么严重的一个生理疾病，待会一首歌过后我们来进行分享啦。

他们是来自高雄的乐团，叫做浅提，所演唱的这一首台语作品《挖雷蛋》。好，等着等着，这事故也排除了。原本在国道一号北上，在靠近到高雄九如入口这地方的中内线车道哦，是有发生一起事故，没有错，但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好，刚提到说到底为什么心情会影响到我们的心理哦，产生可能很严重的一些生理疾病，答案就出现在我们的免疫系统。因为在一项针对男性的研究发现当中啊，当一个人习惯把那个气吼吞咧巴豆来哦，那我们的体内第一时间用来吃掉癌细胞跟外来的一些病毒的一个防御大军哦，战斗力呢就会明显的下滑了。然后研究有甚至发现，像年轻人只要长时间觉得很孤单，还是遭遇到一些压力，体内的防御大军啊，他们的活动力就开始变差。然后当你把所有的委屈跟气都往肚子里面吞，这些情绪你知道吗？它是不会凭空消失的，而是会转化成呢持续去侵蚀你身体这个慢性的压力，所以让你的防御系统呢就整个崩溃了。其实早在是几十年前吧，就有个名医在这个杂志上面提出说，心理跟心情的因素在很多的生病状况下都是最主要的一个发病原因。所以咱这里亲爱的听众朋友齁，善良跟体贴当然是非常美好的优点，没有错。但前提是呢，不能拿自己的健康去换吧，对不对？所以学会适度的去表达你的不开心，然后拒绝不合理的要求，给自己一个宣泄的情绪的出口。哎，嘿，对不起，不是自私，而是对我们自己身体最基本的责任啊。

听到的是来自李友廷所演唱的《偷偷的再爱你》，晚上8:24。刚刚看到说，在高雄的凤山区瑞隆东路跟华兴街的交叉路口这边有事故哦，救护车已经抵达到现场当中在处理了。如果在凤山区的朋友，帮我们留意瑞隆东路跟华兴街的路口有事故哦。在8:30之前要来听听这首也是来自谢金燕蛮经典的一首歌哦，《月弯弯》。

听到是来自姐姐谢金燕所演唱的这首闽南语作品，叫做《月弯弯》。晚上八点半的时间，待会也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警广新闻。我们下半段落见喽。

0: 景广新闻。
1: 台中市一名65岁林姓男子想开设外币账户，声称要供在越南的女性友人存放5万美元。银行行员察觉有异，立即报警，经第五警分局员警到场查证，成功阻止男子申办账户，避免成为诈团人头账户。陈云涵的报道。
2: 林姓男子前往台中市中清路二段一家银行，原本向行员表示，两年前做生意时，在缅甸认识一名38岁台湾籍林姓女子，近期对方要汇5万美元到台湾买房，却因款项遭中央银行拦阻，要求林姓男子开设外币账户供他使用。行员察觉说辞有异，立即通报警方。第五警分局水南派出所所长涂家佑说，
3: 经警员到场查证，林男先称对方是要汇款买房，后又改口是与中国厂商做生意。原警发现说辞反复且疑点重重，当场提醒可能涉及交友诈骗，林男惊觉受骗，立即打消申办账户念头。
2: 第五警分局提醒，金融账户攸关个人财产安全及法律责任，切勿任意出借或贩售账户给他人使用，以免触犯洗钱防治法，账户也可能遭列为警示账户，影响后续金融功能，民众务必提高警觉。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儿童肥胖威胁健康，国健署推动健康护盘行动，呼吁家长破除小时候胖不是胖的迷思，从小培养健康的生活习惯。杨欣的报道。
4: 国健署表示，儿童肥胖可能提

0: 早诱发血压、血脂异常及脂肪肝等，增加成年后罹患慢性病风险。调查发现，三岁到未满十二岁的儿童有近半数照顾者未能正确辨识孩子过重，而且在过重及肥胖儿童中，也有近六成没有进行体重控制。卫福部次长庄仁祥说：“
1: 国小的学龄儿童，我们有多少是已经过重跟所谓的肥胖呢？大概有 24%， 那这也是说每四个小孩就有一位这个体位超标哦。所以从小就是要一起建立正确的营养观念，还有我们的体重的一个身体的韵律的一个规律的一个运动。那这个部分就是我们要一起打造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健康的自我健康的一个管理的一个意识哦。”
0: 国健署呼吁落实85210健康密码，每天睡八小时，吃五蔬果，3C荧幕少于两小时，运动一小时，以及多喝水。另外，家长也可以使用儿童及青少年生长 BMI 建议值计算机，输入年龄、身高及体重，就可以掌握孩子体位是否落在健康范围。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台中一名80岁妇人臀部长了一颗化脓疔疮，她仿效古装剧用火烤蒸戳脓包，不料引发细菌感染，患处肿得像棒球一样大，医师提醒若再延误就医恐致命。陈怡琳的报道。
3: 住诊在里综合医院的台中荣总大肠直肠外科主治医师曾宇康指出，肛门周围的感染高达九成源自腺体化脓，若臀部长时间受压迫，穿着不通风且流汗潮湿，容易滋生细菌，细菌经由毛囊或微小伤口入侵，就会长出疔疮，如果疔疮尚未成熟就自行挤压，恐导致细菌扩散，甚至引发蜂窝性组织炎。就像台中这名80岁妇人，再拖延一到两天就医，恐怕就会演变成致命的败血症。
4: 在我看诊之前的几天，他就是说屁股就长了一包脓，他一开始没有来找医生，他就自己用跟自己家里的针，然后烤一烤，然后就把它戳进去，他想说就是可能就是一包脓嘛，他就把它戳掉，脓流出来也许就好了。那戳完之后不但没有改善，反而引起一个很严重的细菌感染，那原本的小小的一个顶啊，它就越来越肿，变得像棒球一样大，那甚至坐立不安啊，所以说它那天就还是来到我们门诊就医。
3: 医师花了近一小时才把化脓的伤口全部清除干净。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2: 明天受到低压带影响，台湾北部及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0度，中部地区25到30度，南部地区25到30度，东部地区也是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客家歌手黄瑜娟。在路上遇到大货车或连接车的时候，请一定要保持安全距离，安全距离。大型车在转弯的时候会有肉眼看不见的内轮差死角，千万不要在大车旁并行或钻缝。保持距离就是保持安全，保持距离就是保持安全。多一分警觉，少一分危险，让每一次的出门与回家都黑风风意意催意平安赚不卡，都是开心的出去，平安的回家。
1: 大型车视线死角多，转弯半径大，机慢车与行人应避免进入大车视野死角与内轮差区域，保持至少2公尺以上的安全间隔，确保自身安全。提高警觉，适度避让，就能有效降低意外发生的风险，确保道路安全，你我都能更放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

0: 阿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署公告。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ag， 要怎么办啊？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ag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ag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时间来到晚上8:38，我是杨纯。好，刚刚李宁服务队提供了一个事故哦，在高雄的凤山区瑞隆东路跟华兴街的交叉路口这里。然后呢，救护车有抵达到现场嘛？这个地方也要提醒一下，如果你是在国道一号南下出了瑞隆之后啦，就是呢，要在往这个出口之后，要往右转方向，要往瑞隆路这个地方的话，事故呢就在这里哈、哦，也就是在基曼车道跟中线车道这个地方。那现场这边车流量也算是蛮大的，就是在高速公路出口的方向这里而已。再次提醒一下，这边呢是在高雄凤山区的瑞隆东路跟华兴街的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所以正在利用国道一号南下的话，要出瑞隆交流道，在下去之后呢，待会如果你正准备要往前镇方向这边瑞隆路方向的话，事故就在这个地方而已齁。那在进行施工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白河交流道路段的中外线车道是有施工封闭的。其他路况我看一下哦，现在目前有屏东这边即时的路况中心传来最新消息了。好，这一起事故已经排除两部机车事故，刚刚稍早发生在屏东县的东港镇，也就是在南下这地方哦，在大潭路段两部车辆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了，可以放心的利用。还有其他要补充的就拨打0800-000-123-5，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啦。
1: 哈，打击诈骗
2: 听我说，
1: 打诈
2: Oh my god，
0: 是的，每天晚上都来进行打诈宣导哦，跟你分享一下最新的案例。在内政部警政署的打诈仪表板当中，今天看到一则呢，是发生在刚好是在屏东诶，发生在屏东的一个真实案例。这诈骗集团是利用大家真的很喜欢捡便宜的心态哦，然后就把这个免费的东西当成一个诱饵，啊，没想到呢，就有鱼儿上钩了。民众在脸书上面看到一则呢免费领取水晶手链的广告，心想呢啊，我只要付这个60元呢，运费非常划算，而且又是免费的，很棒啊，所以就主动去加对方的一个 LINE 来进行联系。那对方呢就随即就传了一个卖场的连结，然后他一开始想说哦，因为邮局转账的问题没有付款成功，隔了几天呢要再次尝试下单，对方又提供了一个新的网址哦，就说呢要求要填写这个取货的门市。没想到操作的时候呢，这个系统竟然显示交易失败，然后就跳出一个未完成实名制认证的一个讯息。是不是听到未完成实名制认证，大家应该都清醒了齁。知道的人呢每天听的话都知道，一直要听到这样子的一个名字出现的时候，肯定都是跟诈骗有关哦。那也许这名民众其实也不晓得啦，他急急忙忙的就联系对方嘛，就提供对方还提供一个线上的假的客服给他。

而且贾克福呢立即就拨通了这个算是通讯电通讯软体的一个语音电话，在电话当中就一步一步就操就算是教这个民众来操作网络银行进行所谓的转账验证。所以这样转来转去操作到一半的时候，这名民众其实有发现越想越不对劲，亲自跑到派出所去询问一下，这才知道自己早就已经掉入到对方的圈套里面，因为他户头里面的3万多块存款早就不翼而飞了。好了，这一则真实的案例呢是非常典型的假免费赠送还是呢假购物连结跟假客服语音的操控转账一种复合式的诈骗模式。诈骗集团真的很常利用在社群平台当中就刊登免费领取还是免费送出，你只要负担了运费就好等等这些比较诱人的广告。然后再透过伪造的卖场网站来创造出一个实名制验证失败的一个假象。最后呢就由这个假的客服的透过语音的方式来指挥你怎么样操作网络银行啊，怎么样呢把你的钱转到他那个地方去。所以为了守护大家在法律上的权益跟金融上的安全，请大家务必要牢记哦。第一个就是验证身份绝对不要操作什么样的网络银行的转账任何一些正规的电商平台还是说物流业者绝不可能要求你透过网络银行来转账进行什么叫做实名制认证还是要解锁交易，是不可能的。所以凡是语音电话也好或视讯的电话也好，要你呢实际操作你的网络银行然后输入金额这200%的话都是诈骗哦。好，刚刚在高雄凤山区的瑞隆东路跟华兴街的交叉路口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哟。

听到的是来自张震岳的这一首歌，两个字叫做贪心。那也要提醒大家了，在网络上如果要求说什么要加LINE啊、咨询啊、语音操作一些 ATM 的网络银行转账这些古怪的要求，记得立刻挂掉电话哦，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来查证一下下。因为网络上真的有很多那种贴文啊，就说什么免费送免费送，但是相信大家应该听过一句话吧，叫做免费的最贵，所以千万不要一时的贪这个小便宜，让自己的血汗钱呢被对方给骗走了齁。好，来到这个时间点，刚有看到说在高雄新兴区的青年一路，在靠近文衡二路这地方有一起交通事故发生。再要分享到的是呢，几位生日寿星哦。首先第一位的话，如果说刚好来到农历七月份，其实在电视台都会播一些，比方说像香港以前的那种恐怖电影、僵尸电影，有没有？其实还蛮常看到他的身影的。他的名字叫做许冠文，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他。其实可以看到，其实许冠文哦，跟他的弟弟许冠英还有许冠杰有组成一个叫做许氏兄弟。然后比方说打造出了半斤八两啊、摩登保镖、鸡同鸭讲等等的。其实也有在许冠英，他也有在暂时停止呼吸当中饰演这个徒弟文才，就是那个马桶盖的那一位齁，没错。但其实他已经离开我们蛮久一段时间了啦。那但也要非常感谢他过去其实在香港电影当中有留下了很多好笑的作品，让我们大家直到现在还能够回味。如果你看过暂时停止呼吸的话，对这首歌的旋律一定很熟悉。

我记得小时候在看那个僵尸片的时候啊，然后听到这首歌的原版啦，真的是会毛骨悚然的那一种。但还好呢 ，MC 哈豆热狗在这个张艺术家专辑当中呢，把这样的旋律加进来，然后也融合了比较流行的元素啦，让这首歌呢有了全新的感觉哦。这首歌来自 MC 哈豆的《他的眼光》。那再来的话要分享到这一位生日寿星之前，我来看一下目前的状况哦。稍早在高雄小港区的松福街56巷这里有接回到一起事故。1968路网图当中所呈现也几乎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的。如果你正在利用国道3号北上的朋友啊，就在过了燕巢系统之后要往田寮方向前进，有在进行施工。那即现在是呢有车道缩减的，帮我们小心经过了哦。再要分享到接下来这一位生日寿星来自香港，不管是歌手身份也是演员身份，最早在1995年的时候出道，然后就被一个音乐教父给发掘了。他就这后来是真的是凭着他招牌的长刘海，应该算是对长刘海的发型，然后搭配上非常帅气的外形，就这样一炮而红。他的歌真的也很多都蛮经典的啦，像是那个心有独钟啊，心理游戏啦，以及放像风一样的男子啦，这些歌真的是横扫歌坛呢。尤其在12年前他也变成了台湾女婿。刚刚既然讲到了心理游戏，那就来听听今天生日寿星程晓东的歌啦，也来跟今天9月3号的生日寿星空中跟你们说声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0: 听到是来自陈晓东，也是今天生日寿星所演唱的《心理游戏》。利用国道三号北上的朋友，现在目前呢有几个地方在进行道路施工哦，是有封闭了两线车道的。首先呢，首当其冲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寮隧道前跟隧道内，目前有封闭了中内线两线车道。持续往北的话，可以看到呢，在白河路段的中外线，同时也有工程在进行。还有什么样的地方要通知跟做补充的最新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看到之后拨打0800-000-123-5来提供给我们的南部地区路况中心。我们接到消息之后，透过广播的力量来提醒一下驾驶朋友，哪些地方可能有掉落物，或者是呢有需要避开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都麻烦你呢可以来通知一下警广，也让所有驾驶朋友第一时间掌握到你给的最新消息。待会在晚上9点钟，要来进行到事先切回总网收听全台的路况会诊之外，这来到了九月份的每周四，也会邀请到呢，就是本师堂的医师，今天邀请到张刚宇医师来跟你分享一下最近呢，在诊间当中有常常遇到什么样的状况了。先切回总网，我们待会见哦。
1: 躲在这银河，做一个王，躲在这银河。
2: 晚上9点钟，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3: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4: 大家好，我们是
5: 收法灵魂沙发，
4: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3号北上中寮隧道跟隧道前跟隧道里面中间内线是施工，北上的国三白河路段中间外线车道施工。省道台61线北上的213公里过大桥的内线大货车的翻覆事故特别小心。目前路网图都是恢复顺畅好走情形的，全台各地都有不等的下雨情形，请用路驾驶朋友一定要打开行车灯，减速慢行，保持好安全。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国家发展委员会日前发布最新景气灯号，七月蓄量代表景气热络的红灯呈现连八红。国发会经发处处长陈美菊说明，九个构成项目中，虽然货币总计数 M1B 的指标灯号下降，但背后因素是在于七月美伊冲突升温，国际油价一度走扬，市场对美国联准会的升息预期随之走高，外资因此卖超台股。不过外资持股比重还是持续增加，加上台湾具有半导体优势，产业基本面强劲，资金动能仍在，不用过度担忧。在 AI 需求强劲且下半年进入消费性电子旺季之下，电子产业后市依旧看旺。此外，相关效应也有扩散到传统产业的迹象。
2: 非常审慎乐观，因为我们看从接单的金额其实非常不错，然后我们看到的是最主要是接单的部分，电子业的部分呢，我们发现还是在成长，而且量还是因为需求还是很大， AI 的应用一直在扩展嘛，加上一些下半年有我们知道有些新品的电子消费型电子产品要上市，然后需要一些备货的需求，所以我们就看好下半年的出口还是会在成长。然后我们看到扩散到其他的传产部分，我们看树不相交，它已经接单已经两个月正成长，那我们看到它八月的那个调查也是预期它会再增加的部分，然后化学品已经从四月开始都是正成长的，所以看一些就是相关的传产都还不错。像机械，我们看机械设备，因为半导体设备需求的增加，一些自动化的需求，所以机械设备的出口也在增加。那我们看到一些之前提到的工具机也开始在逐步回温。
1: 相关趋势反映在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上，不仅是连续11个月呈现扩张，也创下近5年来最快扩张速度。六大产业全数扩张，其中以电子暨光学产业扩张速度最快。在组成指标中，新增订单与生产指数持续扩张，但存货指数扩张速度趋缓。中经院院长连贤明指出，供应瓶颈与成本上升已经影响到部分订单和生产排程。
3: 我们也注意到原物料的价格上升比较快，厂商反映出来就是目前的这些零组件这些抢料其实是有一点点造成了整个生产的一些瓶颈，最大的瓶颈应该是记忆体，也就是 HBM。 那台湾虽然说我们制造晶片，可是整个 server 还是需要靠记忆体的部分，那记忆体的部分各位都知道全球都在缺货，我们的判断是这原物料的上升其实反映的就是零组件的价格上升，特别是在记忆体的部分其实价格上升的非常的大，也造成了所有的电子产品的这个成本也跟着上升。我想这个大概没有那么快会疏解，你也可以看到手机也在涨价，电脑也在涨价，其实任何跟记忆体有关的电子产品其实都在涨价，那我们没有预期会很快的舒缓。
1: 尽管在生产方面出现交货时间延长的现象，不过整体生产状态依旧维持畅旺。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指出，前两个月的景气虽然因为中东战争有些许波动，但七月开始重新向上。从厂商调查资料显示，其中传统产业的悲观情绪在七月份出现明显收敛，显示景气已经开始好转，但后续的国际经贸局势和货币政策所带来的影响仍存在着变化的可能性。
4: 经济情势大致底定，目前呢比较变化比较大的是在金融，特别是美债日元这几个波动比较大，还有各国的股市。第三个就是我们看到 AI 的浪潮，目前前面两波，第一波大概在2024，第二波是去年下半年今年，这两波让台湾整个的外销出口到美国成长了5倍之多，那接下来就要看新的产品能不能受市场青睐。最后一个我们也提到，这个月厂商的看法比上个月增加了很多，最主要大概就是七月份开始进入了出货的旺季，但是展望未来，我们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下半年通膨的一些问题，资金紧张的问题会不会影响到央行的货币政策。
1: 国发会表示，由于人工智慧需求强劲，经济稳健成长，也有望再领景气灯号，改写史上最长的连9。

0: 红记录。不过国际经贸仍受中东情势发展、美国关税政策变化、主要国家货币政策动向及财政不确定性等影响。尽管政府因应国际油价居高，祭出稳定物价措施，可以降低油价上涨的连锁效应，但是中油和台电的成本压力也随之升高，需要密切留意后续发展。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1: 驾驶朋友请注意，车辆装载货物必须遵守长宽高重限制，并且牢牢捆紧。
2: 货车装载物不得前伸超过车头，非框式车厢的体积长度若装不下，身后长度最多不得超过车辆全长之 30%。 大型车装载物伸出车后不得超过3公尺，小型车不得超过1公尺，车后延伸部分不得遮挡车后灯光及号牌，装载货物不得超出车身宽度。
3: 高度限制从地面起算，大型车不得超过4公尺，小型车不得超过2.85公尺，货物必须稳妥捆扎牢固，若为砂石粒状物或行驶高速公路，一定要严密覆盖。如果是容易渗漏飞散或发出恶臭的货物，必须严密封固，在运勤处需有防止渗漏及排泄物倾倒的装置。
1: 如果货物超重、超长、超宽、超高，未依规定申请或发生渗漏、飞散、脱落、掉落等情事，可处新台币3000元至18000元罚锾，并记违规点数。若掉落物导致他人受伤，驾照将被吊扣1年；若致人重伤或死亡，则会被吊销驾照。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高雄分台 FM 93.1，我是乐咖 DJ 杨晨。

0: 晚上九点十分，我阿喜杨纯进入到第三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节目。刚刚在高雄左营区的博爱二路跟民华一路交叉路口有一起事故发生。至于在施工方面的话，留意一下在国道三号南北双向，北上的话呢，则是有两个路段在进行施工，就是刚刚提到的在中寮隧道前跟隧道内的中内线，还有在白河路段这地方的中外线车道。南下的话呢，则是在田寮交流道路段这边开始之后，中外线车道也有施工封闭哦。晚上现在这时间点的话，也都呈现是车多的情形是没有的，那都是绿色灯号。然后刚持续往比较中部方向移动的话，可以看到说在云林系统这地方哦，如果说呢你正在国道一号北上，就在大林交流道路段这地方有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好了，今天晚上九点钟的健康单元，特别邀请到本师堂的张刚宇医师来跟你分享，目前最近的话呢，在诊间当中有常出现的症状是什么了？来听听今天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你来点健康了没？不如现在一起来点健康的吧。欢迎来到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哇，今天再次邀请到了另外一位医师来跟你分享相关的健康资讯哦。再度邀请到是我们本师堂的张刚宇医师。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本师堂中医的张刚宇医师。
0: 医师今天来聊的这件事情的话，其实真的在过去几年之间啊，真的是彻底影响到我们生活很多很多

0: 部分，包含可能有些人可以回想到之前被隔离，还是说呢可能工作需要远距离等等的。我们要今天聊到有关于说呢，最近好像这个新冠确诊的案例好像又增多了。那医师你们当时候也算是在第一线呢，就是你们在当时候就是发生新冠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难得的回忆？
1: 当然从我们最一开始新冠的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到我们最近其实不管是在隔离政策或者是我们治疗方向啦，然后疫苗的进展，这些其实光是看诊的模式就差很多。像一开始就是我们中医这边还有所谓的那时候还需要隔离，所以还有一些视讯看诊的部分。
0: 哦，对，我好像看过一次。
1: 对，那个就是要家属带着手机来，然后打电话，然后用视讯我们做看诊。那这个在中医里面其实算是蛮特殊的状况。因为中医其实本来就是会比较强调说要看到本人
0: 哦，
1: 然后比如说把脉啊、看舌头啊这些的，那只是说因为当下的环境限制的部分，就把它改成像这样的模式，那其实是算蛮难得的经验这样子。
0: 所以张医师会把脉？
1: 对，
0: 应该是最基本的哦，对不对？
1: 中医只是把脉是算一个我们所谓中医四诊其中一个蛮重要的项目这样子。
0: 我觉得把脉好酷哦。
1: 对，
0: 是这样摸，真的能够去感受到，比方说脉搏的心跳吗？还是
1: 对，算是心跳是其中一个啦。然后还有比如说脉搏的它的你的脉管、血管，应该说血管的形状、粗细啊、位置深浅啊，对，然后跳的速度，这些都是会，还有位置，就我们都是三根手指头把脉的话，就是位置也不太一样，
0: 是
1: 代表事情也不太一样，这样子。
0: 所以医生自己本身结婚了吗？
1: 结婚了，
0: 有小孩了吗？
1: 还没有。
0: 哦，那如果说老婆怀孕的时候，你可以把脉的出来吗？
1: 这个我们还是
0: 温太医的温太医，
1: 我们还是会建议，就是因为毕竟现代医学还蛮方便的，就不要用那个算命的方式。
0: 是啦，
1: 对，
0: 所以这后宫甄嬛传看太多了，
1: 理论上是可以啦，理论上、
0: 哦、是好啦，我们今天来聊到是有关于说最近这个新冠确诊又增多了，所以像是近期以来真的可以明显发现说在诊间当中真的有蛮多新冠确诊的案例吗？
1: 有，现在就是这个时间点其实就是很多病毒在滋生的
0: 肆虐，
1: 对，不管是小朋友肠病毒，然后还有流感、新冠，其实这段时间是三个都一起出现。对，然后因为也有流感的关系，所以其实很多患者来都是会先有轻微的前期的感冒症状，比如说先喉咙一点点痒痒的啦，鼻子稍微塞塞的，但是回去再去做快筛的时候才会发现，其实已经有确诊的部分这样子。
0: 对啊，因为你一般的感冒或者是流感也好，跟新冠到底要怎么去做区别？
1: 其实在比较早的，因为我们知道病毒它会一直演化一直进化，那随着我们对付它的方式，它其实会自己做一些
0: 调整，
1: 对，调整，对，它会做调整。
0: 我够巧耶，
1: 对，很聪明。所以在最一开始大概三四年前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是可以比较明确的有一些差别性。像比如说大家最印象最深的应该就是所谓嗅觉味觉会不见
0: 啊、
1: 对，那还有就是喉咙非常非常痛
0: 哦，那时候我的声音就变得很低沉。
1: 对，那这两个部分其实是在早期的新冠的疫情的时候是可以拿来做跟一般流感去做分别。因为流感它比较少会出现嗅觉味觉变化或是完全不见的状况。可是现在就是近期流行的新的病毒株，其实已经很少出现嗅味觉异常的这个症状了。对，所以换句话说就是现在新的新冠的病毒株其实跟流感非常像。我除了还是有少数可能喉咙会痛得很夸张以外，这个可能就是唯一一个比较会明确的差别。那至于说你说发烧的速度啦，发烧的来的急促程度啦，这些其实现在都已经不太一定了。对，现在比较难分，以现在新的病毒株来说。
0: 对啊，那如果在来到诊间当中的话，是会先但是做快筛等等的才能够去明确知道说它是不是新冠嘛。
1: 对，那快筛部分因为一般中医诊所就比较没有在做快筛，那可能通常就是民众在家里已经有做快筛之后，然后来就是说他是确诊了这些。但其实以中医的角度来说，不管是流感或新冠，在治疗上它并不是用这样的名称去做治疗的区隔，而是以症状然后体质啊这些来去做帮患者去做治疗跟调整这样子。对，所以其实以是不是新冠来说，对中医来讲并没有到是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对，
0: 但是我想想看，其实医生这个职业好了。

0: 其实你们回到家之后都会做些什么样的动作？比方说要保护自己的家人嘛，对不对？嗯、因为毕竟你们每天要接触到的这些患者们非常非常多，那你、嗯、可能会不小心就把这个病毒也好，然后或者病菌也好带到家里面。所以通常你回到家之后第一件事情是
1: 还是要先酒精，这样在诊所离开之前就先酒精消毒双手、嗯
0: 对，
1: 然后回家之后一样是先，因为我们工作都会穿医师袍啦、工作服这些、那第一件事当然就是先把它换起来。
0: 对，
1: 然后尽量就是换在一个比较不是日常生活起居的空间里面就把它换起来、然后做双手的消毒这样子，
0: 不是日常生活起居的地方。
1: 对，就像比如说就直接往阳台走啊，先把衣服换下来，或者是就是不要带到比如说我们的卧室啊、或者是平常会就是坐沙发客厅这样子、就先一定会先把工作服先把它换起来这样子。
0: 哇，我想说医师回到家之后在阳台然后就直接脱光了。不汤哦，没有啦，
1: 没有没有，
0: 把医师袍脱，因为最主要是最外层这个地方可能会接触比较多一 点。
1: 对对对，
0: 还有我刚刚有点很多很多的幻想出现。好啦，那讲到这个新冠的话，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也因为医师说三个蛮常见的一些迷思，当然也包含了就是打疫苗呢，还像以前都觉得哦，打疫苗是就不会中新冠了，但其实以前就已经曾经有人打过疫苗之后，还是有中新冠的一个状况，所以这些迷思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好，那不然就先讲第一个啊，刚提到疫苗的部分，其实不管是任何的疾病的疫苗，它的作用都比较是在你有接触到病毒的时候，它的病毒不容易在你的体内复制的太夸张。因为我们的一些感冒啊，或是一些病毒感染之后的症状，其实它的前提是我们身体的病毒量要累积到一定的量，然后才会出现我们的一些症状。对，所以打疫苗它并没有办法形成一个就是像防护罩的东西。因为我们防护罩的概念是说你完全就不会碰到病毒，因为这实际上是不太可能的。
0: 对
1: 对，病毒还是会跑到身体里，可是疫苗的作用就是抑制那些病毒在你身体的复制的量，让它不会自就算有感染它也不会到很严重的症状，不会发生重症的问题。对啊，以及说那我们的比如说我有打疫苗，那我的身体的病毒量不多，那它传染力相对来讲也会比较弱。所以如果我有打，那我们身边人都有打，那互相传染的几率就很低，就可以形成一个像是那样防护网的概念这样子。
0: 就是其实任何的一些疫苗都是有达到这样的效果，就是避免传染这样子。
1: 对，就是它因为它病毒量不够多，它的传染力也会比较低。对，它并不是说完全身体就不会有病毒，只是说它很难复制，就比较不会有症状。你感觉上就是没有感染，但其实有，只是没症状这样子。对。另外就是说，因为刚刚有提到说，其实现在虽然说症状来讲，流感跟新冠好像差不多，但其实新冠它造成后续重症的几率还是比较高一些。对，所以我们还是要对于新冠这个东西还是要有一定的警觉性。就是像如果说你开始有症状还是要做快筛，还是要确认说你是不是有感染新冠的问题。那做这个事情的目的是说当家里有小朋友或是长辈，或是有一些慢性疾病的家人的时候，我们要尽量避免，当然流感也是啦，当然我们的感冒都不要传给家人是比较好。
0: 对，
1: 只是说在新冠的部分，因为它后续重症的严重程度会比较危险一些。对，所以当我们知道是新冠的时候，还是要刚讲第一个部分是我们要确定自己是不是有得新冠。第二个是说以前要隔离，现在好像大家就把它当成一般感冒。但现在还是会建议说，如果家里刚刚提到有一些免疫力比较差的家人的时候，
0: 还是要隔离一下。
1: 对，还是要做一些居家的一些隔离的措施，不管是吃东西或是你生活起居使用的东西上面，还是要做一些隔离会比较好。
0: 那接下来的话我蛮想要问，就是有关于很多人可能觉得好，感冒也好，流感也好，或得了新冠也好，他们第一时间可能想到的是有关于去到西医去做一些求诊的动作。那如果来到中医的话，我蛮想了解，比方说今天在诊间当中，像最近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患者，然后医师这边的话会帮患者怎么样做处理呢？
1: 刚提到说其实最近确诊的患者的确有变多，然后不管是新冠确诊或是流感的部分，不管是哪一种疾病，我们中医有一个名词叫时疫，就是时间的时，然后瘟疫的疫。对，这些不管是新冠或流感都算是归在这一类，就是会有时间性的爆发的严重程度，对，会有不一样的。 那在这个季节的患者来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不会第一个就问他说，哎，你是有没有去快筛啦，或者是有没有什么新冠流感这些，我们第一个还是会先问他的发作的时间啊，症状开始的时间，然后中间的变化，然后以及开始问他比如说平常的饮食习惯啦，饮食的状况、肠胃状况、排便状况，意思就是说会评估他整体的这个人的体质到底是如何，然后配合刚说到的把脉啦，还有我们看舌诊舌头的部分，去确认说他这个人的体质到底是比如说比较强壮的还是比较虚弱的，那这个部分也会影响到我们之后的用药的方向，那最后再搭配说他现在的症状是怎么样，配合现在的我们所谓标治标跟治本的部分，治标就是他现在比较严重的症状，我们还是会放一些相关处理的药物，那本的部分就是依据他的体质去搭配适合他现在可以去做治疗的方向，这样子。
0: 对，比方说呢，就是比方说治疗方面，当然是吃这些中药嘛，对不对？那还有其他的方式吗？
1: 他另外的话就是，如果像如果有感冒引起，比如肌肉酸痛啦，或者是有些人感冒之后反而会容易睡不好，晚上咳嗽啊，这些其实我们除了中药之外，我们还可以再搭配针灸的部分，因为针灸就是我们调整身体的气的流动，然后去治疗我们身体的一些脏腑的不平衡，对，所以除了中药之外，我们有些患者也会搭配针灸来做加强的处理，对。
0: 其实说到像病毒好了，其实能够进入到我们体内当中，除了像是呼吸道之外，也包含我们从嘴巴来进入这样子。
1: 对，
0: 因为刚刚医生有特别提到像食疫这件事情，因为刚刚脑海当中又开始脑补，就是有关于这个《后宫甄嬛传》惠贵人哦，曾经就是因为呢这些病毒从嘴巴里面进入，所以其实不管是在饮食方面的事情，还是说呢在平常，如果说你常常是接触到这些，像医师自己本身在这个诊间当中，肯定是会戴口罩的，因为你要面对到的人真的太多，所以最后面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叮咛是要跟大家来进行呼吁的呢？
1: 就是当然刚刚有提到说，不管是打疫苗还是我们就算有感染之后，我们做中药啊西药方面的处理，其实它都没有办法完完全全避免我们的病毒进入我们身体里面，那所以其实最后的重点会放在说，我们自己的身体到底有没有能力去抑制这些病毒的复制，那这些其实就跟我们身体的所谓那个免疫力，其实在讲这个部分，那免疫力的部分其实就是我们可以从平常的饮食以及生活作息，还有我们的运动，这些去加强我们平常身体的免疫力。对，所以其实新冠这种东西，我觉得它是一直都没有不见，不管是任何的病毒，那只是说我们平常就是要把自己照顾好。这些病毒是有点像在提醒我们说，如果我们最近有感染或有感冒啊这些的，其实意思就是给自己一个提醒说，最近可能不管是作息啊，还是可能有些部分自己的身体有些失调的状况，人家提醒自己说要把自己的身体把它照顾好，这样子。
0: 对，可能压力大，也会造成相关免疫系统下降，
1: 也会睡眠不足也会，
0: 就熬夜追剧啊。
1: 对，
0: 有没有哪些人特别点名一下？
1: 其实很多上，大家应该现在都是这个状况。
0: 熬夜一族，
1: 对 对,
0: 對、有时候真的是那种中毒式，就是你可能明明就很想睡，像我最近也是，就我明明就真的很想睡，然后我还是因为我把头。眼睛呢投向我的，就是天花板这样子，然后就有时候发现说，我睁开眼睛，他已经演到一下子了，
1: 所以刚刚其实有睡着了。
0: 对，然后我就想说，好了，算了，我真的那么累的话，我干嘛让自己这么疲惫呢？就是把它关掉这样子。但是相信有很多人现在都是被这些3C 产品给绑架。那除了这一块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哪一些是特别需要点名到他们要好好照顾自己身体的？
1: 我觉得还有一个是比较常见轮班的，轮班工作的人，对，因为其实像高雄最近，比如说科技业啊这些的，还有警察的同仁的工作也是，他们好像警察是一个区段一个区段的轮班，就是几个小时工作，几个小时休息，所以等于他们一整个礼拜睡觉时间会从早上一路到中午，然后晚上。
0: 对啊，我觉得这个感觉很难调整哎。
1: 对，这个其实会比较困难，但这个部分我们能做就只是说。在他有办法睡觉的时间点，让他睡的熟睡度、睡的品质好一些，因为毕竟睡眠还是会影响到蛮大白天的精神啊。不一定是白天，如果是轮班的话，
0: 对啊，工作效率，
1: 对工作效率。然后刚刚提到免疫力的部分，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如果要轮班的人，可能也是要非常注意一下自己的睡眠品质。如果说有睡眠状况的话，还是要记得去用任何方式都要去做调整，这样子。
0: 因为毕竟真的轮班的这些朋友好了，真的还蛮辛苦的。 辛苦的。那有没有比方说像自诊间当中张医师这边有没有遇到也是类似情况，可是因为他们的时间可能就是这么不固定，你会怎么样

0: 建议他们呢？就比方说，因为调整作息，
1: 没办法调整，
0: 他是每天都在调整。
1: 对对，他一直在被迫调整。
0: 所以他有什么方法可以帮他们补强一下他们免疫力的？
1: 这个部分的话，我觉得像我们遇到科技业的同仁们，就是我们还是会用中药的方式，像比如说刚提到的，让他的至少要睡觉的时候的睡眠品质、入睡的时间，不要那么长。有些人就是因为时间不一样，躺下来翻来翻去，翻很久就睡不着啊。对啊，另外就是我们的中药里面也会帮他加一些，比如说像补气类的啦，然后还有一些舒压的药，因为这些轮班的工作，其实不管是在睡觉的时候，他们会面对到，怕自己睡不着，然后白天工作的时候又是压力其实也蛮大的，所以我们也会帮他加一些比较偏疏肝类的啦，这些疏解压力的药，
0: 舒眠的，
1: 对，舒眠，他也可以帮助舒眠，然后可以帮助释放压力这样子，对，那压力跟睡眠这两个如果基本上调整好的话，免疫力的部分都会比较再好一些，对。
0: 好，那今天呢其实也聊到蛮多的啦，不只是聊新冠这件事情，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在生活当中做好自己的基本的保护，不管是回到家之后，比方说像是家中又有儿女的话，不要，你知道广告都常常在讲说记得回到家要先勤洗手，然后呢先把衣服换完之后先洗个澡之后再去接触到你们家中的长辈或小朋友，因为他们的免疫力是相当脆弱的。今天邀请到我们的本师堂的张刚宇医师来到节目当中跟你分享健康资讯，咖喱够健康，谢谢医师啦，谢谢，
1: 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是的，张刚瑜医师也在九月份的每周四哦，这个时间点会跟大家分享呢相关的健康资讯。刚刚提到，有一起交通事故在台61线北上，也在云林麦寮乡这边桥头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货车翻覆的事故，还有自小客车故障抛锚在国道1号北上的高雄端入口匝道内线车道这边有故自小客车故障抛锚喽。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提醒，就拨打电话进警广。待会在九点半的时候，先切回总网收听一下警广新闻之后，紧接着下半段落要来进行到今天的说有温度的字单元。待会见。

0: 景广新闻。
1: 刑事局破获假交友诈欺及虚拟货币跨境洗钱集团，警方历经六波扫荡，挖解三处洗钱水方，逮捕27人。任兰心的报道。
2: 刑事局侦缉大队会同南港分局在台北地检署指挥下，于114年12月到115年7月展开扫荡，查出内吉利亚诈欺机房，锁定中高龄女性，假冒叙利亚军官、香港机师及新加坡医师等身份与被害人培养感情，再以急需现金返台结婚等话术行骗，出估已有18人受害，遭诈新台币859万多元。诈团甚至在被害人遭榨干后诱骗他们成为车手，谎称取款是在帮助恋人。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说，
3: 经联合台北市警局南港分局报请台北地检署指挥扩大溯源侦办，专案小组于去年12月至今年7月间陆续执行六波扫荡行动，期获水房成员11人，面交车手16人，计27人到案。
2: 此外，诈团利用照护员、科技公司及越南籍学生掩护洗钱，将赃款非法汇转成虚拟货币，再转入境外电子钱包。刑事局提醒，网恋遇到急需返台、代收现金、缴关税等要求，都是诈骗警讯，请民众务必提高警觉。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新学期正式展开，为营造安全、健康且友善的校园学习环境，新竹县政府在竹北市安心国小举办开学周友善校园反毒与九月交通安全月的宣导活动。徐海伦的报道。
4: 活动由新竹县长杨文科率县府团队、教育局、警察局、交通处、传播行销处和新竹区监理所及校外生活辅导等单位，以宣导、试施与创意互动等方式，全面为学童筑起交通与健康的双重防护网。新竹县长杨文科说，
5: 那我们在推动这个校园反毒的活动，

0: 里面，我们特别来跟所有的同学一起宣誓反毒，同时我们也让这个学生他制作的歌曲，全校的同学都来唱这个反毒的这个歌曲。我相信反毒的意思都能够深植在每个同学的脑中。
1: 新竹县政府强调，守护儿少的健康与就学安全是大家的共同责任。县府将持续推动反毒教育和多元适性活动，透过课程教学、宣导活动、亲师合作及跨单位协力，陪伴孩子在安全健康的友善环境中茁壮成长。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交通部观光署西拉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携手知名乐团，将在11月6到7号举办曾文水库峡谷音乐会。是新凯的报道。
3: 嘉义县大埔乡坐落于西拉雅国家风景区内，拥有丰富的自然景观与独特人文脉络，其中全台最大的曾文水库群山环抱，湖光山色相映，宛如一座天然的峡谷舞台。11月6日由石鼓及乐团演出，将以极致张力的鼓声叩响山谷。11月7日由横跨东方传统与现代硬派摇滚的手和铁鼓乐团接力演出。西拉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处长徐祖龙说，
4: 西拉雅管理处呢，透过这个活动，我们是要建立一个品牌，最主要是带动我们国际上呢，水库上呢，可以提供这个音乐的响应活动呢，带来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所谓的旅游体验。
3: 西拉雅管理处表示，欢迎民众齐聚曾文水库，共赴这场融合自然、音乐与地方风情的浪漫盛会。警广记者是新凯，嘉义县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明天受到低压带影响，台湾北部及东北部地区有阵雨，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0度，中部、南部以及东部地区都是25到30度，离岛地区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在路上行驶，突然遇到车辆抛锚或爆胎，千万不要慌张。首先，请立刻开启警示灯，并在环境安全的情况下，尽可能将车辆缓慢滑行，靠边停放到路肩或外侧车道，避免停在车流中央。
1: 车辆停妥后，请立刻进行安全防护措施。如果停在高速公路上，请在车后方50到100公尺处小心放置车辆故障标志或三角形反光板，提醒后方来车。一般道路则需要放置在车后方5到30公尺处，为彼此预留反应空间。
2: 接着，请车上所有人员迅速撤离到车辆前方的安全防护栏外，或是路边安全的地方，千万不要逗留在车道或车子正后方，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随后拨打1968国道通报专线，或是联络道路救援与拖吊车前来协助。
0: 许多二次追撞的严重意外，往往是因为抛锚后站在车子后方争执，或试图自行修理车辆所造成的。请谨记，打开双黄灯，摆放警告标志，人员撤离，拨打电话这四个步骤。
1: 尤其在视线不良的夜间或大雨中，人员绝对不要留在车内，必须退到安全区域等待救援。多一分危机意识，就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与家人的生命安全。
2: 正确处理车辆抛锚，才能让危险止步。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空中传爱挽救捐血活动又来喽！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邀请您一起捐出热血，传递爱心。9月份共有2场捐血活动，
2: 第一场在9月11号由警广高雄分台以及台湾中油炼制事业部共同举办，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活动地点就在中油高雄炼油厂中山堂，捐血250cc 将送。

0: 给您氨基酸洗发精和玻尿酸沐浴露各一瓶，另外捐血500cc 的朋友将加赠一串卫生纸哦。
1: 第二场捐血活动在9月15号，特别邀请到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义警三名第一中队、国际狮子会高雄市一心狮子会及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高雄营业处共同举办，地点分别在万家福爱河店以及高雄捐血中心男子捐血室。捐血250cc 可获得清洁用品、购物袋及饮料券。
0: 另外，捐血500cc 将加码送9寸披萨加可乐以及一串卫生纸，数量有限，送完为止。
2: 捐血一袋救人一命，捐血传大爱，有你更精彩。9月11号及9月15号，别忘了参加警广空中传爱晚秀捐血活动，邀请您一起捐出热血，让爱延续。我们不见不散哦。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晚上9:40，我是杨纯。刚有看到在高雄燕巢区这边的通燕路，也就是高速公路下方涵洞这里哦，有一起交通事故。另外呢，自小客车故障抛锚，不晓得排除了没有。稍早接获在国道1号北上的高雄端入口匝道内线车道这边有小资客车抛锚了。还有在施工方面，也朋友们特别小心留意经过，毕竟只剩下一个车道而已。在国道3号北上的话，两个地方，一个在中寮隧道前跟隧道内有封闭中内线，然后在北上的白河路段这边有封闭中外线车道。另外，同时封闭中外线的地方是在国道3号南下，在田寮交流道路段这边，有封闭的中外线。只帮我们呢，只剩下一线车道可以通过的情形，帮我们慢速的来经过施工区域，小心通行。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提醒，就拨打电话进警广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啦。
1: 一首歌，一些字，说有温度的字。
0: 来进行今天说有温度的字，要跟你分享这篇文章的话，要提到一件事情，叫做呢，不要再说女儿不能旁道了。在这样大喊不婚不生，而且快乐一生的现代社会当中，少子化早就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哈，但是其实的确也是蛮严重的事情。但是只是说路上可能随便一把抓，可能家中只生了一个孩子。甚至是顶客族的家庭一大堆，可是有一些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好像却完全忘了这个世界正在改变当中。想想前阵子看到一篇文章哦，里面提到了一个让人特别有感触的说法，就是旁道哦，其实就是在跟自己的家人最后的拥抱。这所谓的旁道，当然大家都知道说在台湾的传统丧礼习礼俗当中，家属在移动或者是安奉往生亲人的一个神主牌位的时候的一个特定动作旁道嘛。明明这个动作是一个多么温馨充满情感

连结的事情，为什么好像一定要碰到了传统的一些丧礼的习俗，老是要把它搞成像是八点档一样乌烟瘴气呢？因为旁道的本意不就是香火的一个传递吗？但话说回来，香火不就是父母跟子女之间那一条放不下的一个心灵联系吗？如果按照可能某一些逻辑来讲啦，一些传统的逻辑来讲，但是在这样少子化的今天，其实20年之后，恐怕有一半的家庭可能找不出所谓的男丁来和旁道，难不成这些子孙都要排着队，然后被教训一顿吗？像是有看到生死关怀教育推广协会的理事长郭慧娟老师就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亲情何苦分性别哦，这句话我觉得蛮直接戳中核心的。亲情凭的是血缘，凭的也是几十年下来累积的情感嘛，而不是在算股份哦。偏偏在这样很多的传统家庭当中，可能会常常听到一些耳熟的话哦，像是我把你养那么大诶，你怎么不可以不养我呢？还是说你是身为长子，你本来就该扛这样的责任啊？或者是你是女儿齁，你旁边站就好，轮不到你说话。有没有这些话语听起来有熟悉感呢？说真的，这些话根本不是在谈所谓的爱这件事情，而在谈的很像是投资的报酬率齁。你只是把股东换成是父母，然后把分红换成是了孝顺。所以当血缘变成是勒索的筹码，亲情就不再像是一段非常温暖的关系了。很像是变成一张，我觉得这个说法还蛮贴切的，很像是一个催缴的账单，有没有？于是很多家庭可能在办后事的时候，真的不是谁说呢对于长辈真的好，而是谁比较不会反抗。那些平常可能天天在长辈前伺候的，还是出钱出力的人，可能往往是最辛苦，然后被归类为叫最倒霉的。因为反倒来讲，平常可能有一些是不见人影，然后呢把孝字挂嘴边的人，意见反而是最多的。然后等到人真的走了，然后积压了一辈子的情绪就在灵堂当中一次大爆发。有人吵着说谁要旁道，然后有些人要吵要站在哪里。甚至还在那边嚷嚷着说哦，没男丁齁，家里会怎么样啦，还是说没做头七的话呢，就是长辈们，就是这些过往过世的人好了，会变成什么样的孤魂野鬼。其实在这个女性早就当总统、当将军、当企业总裁的年代当中，还有人呢可能会因为身为女儿，想要送她的最亲人、最爱的一个亲人最后一程，却遭受到这种非常传统的算是霸凌吧。你可以试着想想，那一些已经呢可能跟随佛祖去修行到另一个世界去的祖先们，难道说他们的格局会那么小吗？

0: 为我目屎流。
1: 这边有台故障车出现在高雄的苓雅区中正三路，在靠近仁爱路这边的中线车道，它只有打双黄灯警示哦。再次提醒高雄苓雅区的中正三路靠近仁爱路这地方中线车道有故障车。

0: 为我目屎人。
1: 如果你昨天有听杨纯的节目的话，也可以听到二姐将会演唱的《给瑶》这个版本嘛，对不对？但是呢，今天听到的有听到这个熟悉的歌声吗？是的，有人说这应该不是二姐将会唱的吧？没有错，这首歌是大家其实非常熟悉的帽子歌后凤飞飞。在今年呢，也就是在8月20号凤飞飞的73岁冥诞的时候，环球音乐呢就挖出了，哇，这首歌已经尘封了长达将近15年。凤飞飞他说他生前其实曾经表达过自己非常喜欢 Gay Out 这首歌，所以呢之前曾经唱过，然后尘封了15年之后，环球音乐呢再度希望说可以让大家回味凤飞飞飞姐的歌声，所以再次推出了这首歌 Gay Out 跟你分享。其实在这个世代哦，很多人可能这一生也许没有配偶，没有孩子，更别说呢家中到底有没有男丁不男丁的事情了。但真的我觉得不要再为难活着的人，未来其实两腿一伸的时刻，只要有人真的愿意可能来悼念你，甚至可能带个花也好，还是带你喜欢吃的食物来看你一眼的那个人有出现的话，其实我觉得真的是要谢天谢地了。

来自阿福邓福如这首歌叫做《女儿心如水》。刚刚有接获到说呢，在高雄的燕巢哦，往返就是前寮的高29之一线红山巷道，道路这边地方因为受到了土石流影响哦，下线损坏，所以紧急封闭了将近有一半的车道，来以维护呢大家的安全。那因为这个路段呢要往返到田寮区的主要道路，所以管制期间的话还是有半幅哦，将近有一半的车道供就是双向的车流来进行利用，所以请大家经过这里的时候特别留意一下下了。

来自阿福邓福如，这首歌叫做《女儿心如水》。晚上9:55了，刚刚提到说，在高雄苓雅区中正三路，在靠近仁爱路这地方，中线车道有故障，车抛锚了，只有打双黄灯警示而已哦。来为你送上今天节目当中最后 last 的一首歌了。

其实来自 Jonas Blue 还有呢 Why Don't We 所合作的这一首作品叫做 Don't Make Me Up， 晚上9:58准备要跟你 say goodbye say 晚安了。明天同一时间晚上7:00-10:00，打开警广，不管是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台南分台94.7，杨淳一样在乐咖事务所节目当中继续为你服务啦。想来找我的话，可以搜寻乐咖 DJ 杨淳，木不杨3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可以找到我的脸书或者是我的 IG， 可以来交个朋友哦。感谢你的收听，不管是传统广播还是说线上收听的你，跟你说声晚安，还有辛苦了齁，正在工作的你了，我们明天见， See you tomorrow。

大家好，我是柔米朱米。睡睡想想一年又过，睡睡醒醒日子又过去了。只要觉得开心，也没有什么不好。不过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能睡睡醒醒，拒绝疲劳驾驶，平安回家才能再次相聚。张磊撩，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实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

晚上的10: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168.9到171.8公里，丰原到大雅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该路段受施工影响，车多速缓。国一北上的高雄端入口匝道内线小客车故障。国道三号南下的香山入口货柜车火烧车的事故在外线车道。国道五号的雪山隧道北上的内线南下的外线施工到早上6点。省道的台七线北上33.6公里荣华桥前面有落石。台三线北上22到20公里横溪桥路段的内线车道进行施工。台62线东向0.3到1.7公里中仑隧道的内线是施工封闭的。

目前路网图在国一双向大雅系统到丰原不到60公里。受到台风影响，全台各地都有不等的雨势，尤其夜晚行车，车速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嗯，没有耶。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今天第一首歌啊，听起来蛮前卫的，对不对？这是莫米团的歌，叫《军歌》。军歌不是一个人哦，是从军要唱的歌，叫《军歌》。为什么要播《军歌》呢？今天9月3号，军人节啊，各位辛苦的国军同胞弟兄们，谢谢平常的保家卫国。10点11分，接下来到凌晨1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拨打0800-0001-23，接下来这首歌叫《纯爱战士》。

闭着我的嘴，跟上我的嘴，我心里觉得不负担，我想要 run away， 到底对不对，算得贵不贵，我觉得很多有没记得根本就不配，良心选的美的属性完全背着，存心的抚慰呢，真心的抚慰着，曾经有没对的人心也不碎了，我累了，我们都吸不到空气，但是每个人都支持浮动风气，所以 OG 是什么东西，用面子冲击，让他的封闭，低一点的自信，多一点的年纪，低一点的音乐性，早一点的前夕，多一点的

你能以前忙我在微信里可是没有意思，除了别人忙我硬要快点这么意思，我比你面对自己所有资料我的节奏，四个弟子今天让我四个打开心，我讨厌自己那么脆弱，太容易走心，那醒来之后可我怀疑自己是有病，我在这站也没下去总能够起来。

10:1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国道5号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外线施工封闭，那雪隧的部分呢，北上内侧施工，南下外侧施工。国道1号北上大叶隧道的外侧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还有国一南下则是 168.9 到 171.8 公里，过丰原到大雅系统前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我们来听 Billie Eilish 这首歌 No Time To Die。

这首歌来自 James Blunt， 叫做 Carry You Home。 这首歌我每次播都会想要跟大家讲一下他的故事，其实就是 James Blunt 他是上尉诗人嘛，大家知道吗？他其实本来是从军的，后来就当了歌手。那他在这段经历，他觉得战争实在是太残酷了。 Carry You Home 其实唱的是在战场上面他的同袍，他的好兄弟在这边呢可能在战场上牺牲了生命，然后就是看着他咽下了最后一口气这样子。所以其实一直以来我都也还蛮对于战争这件事情非常的，怎么讲呢，叫做否定吧，我们也只能做否定，你没办法抗拒，你没有办法谴责，你只能否定他，你不认为他是对的，但又能怎么样呢？世界上战争不断的发生，对吧？其实93军人节了，我觉得军人其实非常的辛苦，在保家卫国这一块。那保家卫国当然不是只有战争，但战争其实就是一个必须要防卫自己很重要的力量。但说真的，如果军人存在是为了战争，我觉得国际社会实在还是非常非常的不成熟啊。对啊，当你还是人类的文明需要透过武力去保护，去让别人不要有并吞的这种想法，我觉得真的是蛮可悲的了。但也谢谢国军弟兄，因为陆陆续续天气的变化有很多比较极端的气候，造成一些灾难，其实都是这些不管是国军还是我们警察同仁都到了这些现场去协助需要帮助的人们，就真的是英雄啊。好啦，总之希望世界上不要打战争了。来听周杰伦的歌《最后的战役》。那待会要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了。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燕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张成传。成传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的话还是受到低压带影响，天气还是比较不稳定一点，各地还是会有机会出现阵雨或雷雨，北部跟东北部下雨的时间还是会比较长一些，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至于南部的降雨则比较短暂一点，那在中部跟花东的降雨则比较局部，下雨的时间比较偏向以午后为主。中部地区还有其他山区午后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外出建议携带雨具备用。那由于连日降雨，山区形成防坍方落石跟溪水暴涨，低压地区形成防积水。温度的话，各地云多下雨，高温大约29-30度，低温在25-26度，感受上会比较舒适一点。那明天在东南部沿海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要前往上述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程传。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行政院会今天拍板通过《国民体育法》修正草案，除了将法案名称改为《国民运动法》外，未来国小体育班不再增设新班，现有国小体育班则朝向社团化、社区化发展。记者李一成报道。
2: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行政院院长卓荣泰院会才是，卓荣泰指出，为保障国小学生运动员的正常学习，国小体育班未来不再增设新班。
3: 现有国小体育班应该依照体育班的转型政策，朝向社团化以及社区化来发展，以平衡学习以及训练，避免过早进行高强度的专项训练。
2: 此外，卓荣泰也提醒，明年1月1号起，运动部及教育部针对学校体育业务分工需确保无缝衔接，今年底要共同提报体育班转型计划并落实执行。运动部说明，国民运动法纳入全龄运动、运动产业、体育班转型与运动平权等多元理念，修法重点包括建构不适任人员查询系统，学校、家长及企业都能主动上网查核，及时将不适任人员阻绝在运动场域之外。此外也增设适应运动专章，让身心障碍者与有特殊需求的朋友能平等参与运动，以运动促进社会共荣共好。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总统赖清德今天出席台肥80周年庆祝大会时表示，台湾农产品外销到中国的占比已从2015年的20.5%降到去年11.5%，展现台湾农业的韧性。另外，明年挹注地方政府的总经费高达1兆3000多亿，希望能促进国家均衡发展。记者林雨辰报道。
4: 总统赖清德指出，这80年来台肥的发展历程

0: 与台湾农业的现代化以及国家经济发展密不可分。近年来面对气候变迁、能源转型及产业环境的变化，台肥持续推动转型，透过半导体后端废硫酸再利用技术，助攻台湾的高科技产业。政府在守护农业根基的同时，也持续提升品质并创造价值，带领台湾的农业走向世界。
1: 台湾的农产品外销的中国的占比也不断的在下降，已经从2015年的 20.5% 降到去年的 11.5%。 美国、日本更成为台湾农产品前两大出口市场，这些成果展现台湾农业面对外部变局的韧性。我们甚至明年给予地方政府的总经费高达1兆3000多亿元，落实地方自治，让地方有能力跟中央携手推动各地方所需要的重大建设。
0: 总统也提到，明年的总预算针对公共建设及经济发展编列的预算高达将近1兆元，未来会持续协助农业强化韧性，让台湾更加永续繁荣的发展。记者郑玉成台北报道。
2: 内政部宣布115年国家防灾日系列活动正式起跑，将持续到10月31号。除了办理救灾动员演练及9月21日多项警报测试，也将串联企业与网络平台推出防灾专区，全面验证中央、地方、民间及国际救援能量。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内政部指出，115年国家防灾日以抢震危机无忧以待为主轴，强化全民防灾意识与应变能力。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表示，台湾位处天然灾害高风险区，平时做好准备才能降低灾害冲击。消防署主秘郑志强说明，9月16号到18号将进行救灾动员演练。
4: 这一次是模拟花东纵谷断层系统南段发生瑞士规模 7.3， 震源的深度是14公里的地震，那最大的震度会是6强，进行了3天的演练。台东是16日到18日3天，花莲呢大概是7到18日2天。那我们现在假设的灾区呢，灾害最主要是在台东市区跟花莲的地区。
3: 此外，9月21号进行多波警报测试，上午9点21分发布国家级警报，9点30分发布海啸警报，10点59分到11点1分各电视台同步播放防灾讯息。内政部呼吁民众备妥紧急备难包，家庭至少储备3天物资，齐心建立互助防灾文化，强化台湾社会防御韧性。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调查局扩大侦办中资企业在台以习产地方式将制品输往美国，借此躲避高额关税。历经一个月发动全台处站查缉，共执行60案90人次，违法出口金额突破1亿元，其中不乏多家知名中国企业。记者吕明宗报道。
5: 美中贸易战开打至今，双方利用进出口管制和关税激烈攻防，美国持续对所有中国制品寄出高额关税，中国也发展出利用全球40个国家以习产地方式将产品间接输往美国，其中包含了台湾。调查局查出部分厂商将被禁止输往美国产品打上 Made in Taiwan， 并减负不实资料出口美国。由于这种为中国产品及供应链漂白的行为，可能导致台湾面临美国惩罚性关税或贸易限制，并影响台湾商誉，因此调查局联手海关及国贸署共同发动打击。调查局航机站副主任陈文秀说，
6: 总计执行60案，约谈90人次，案件违法出口金额高达新台币1亿4000万元。案经调查属实，犯罪嫌疑人等将触犯刑法伪造特种文书及虚伪标记原产国或品质等罪，将分别移送共12个管辖地方检察署依法侦办。
5: 被查获的中资企业不少是受中国政府监管的知名企业，例如广东济阳科技公司，或是生产敏感货品光收发模组被美国列入黑名单的爱德泰科技，以及多家生产电力及自动化控制系统企业也都以习产地违法出口。经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2: 2026唐奖周将于9月中旬举行，邀请第七届唐奖的6位得主来台领奖，并举行大师论坛。此外，唐奖荣耀展也从即日起到10月底在中正纪念堂免费展出，让国内外游客一同欣赏大师风采。记者吴依妮报道。
7: 2026年唐奖得主包含生技医药奖三位共同得主史蒂文·罗森伯格、米歇尔·萨德兰、卡尔·琼，永续发展奖得主苏珊·所罗门、汉学奖得主葛兆光以及法治奖得主布鲁斯·艾克曼，9月18号到20

0: 12号，六位得主将在北中南各地与粉丝及青年学子见面。堂长教育基金会执行长陈振川说，
1: 得奖的演讲常常是他终身的最重要的贡献，而且不是只有对台湾的人表达，他是对全世界在表达。生一日21号，一次能够有三位这么顶尖得主到台湾来，能够同台哦，这个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0: 位于中正纪念堂中央通廊的堂奖荣耀展，即日起到10月30号，展出得主著作、研究物件及名言金句。中正纪念堂管理处副处长张慧珠说：“
2: 感谢堂奖基金会，从第一届到现在都一直在我们中正纪念堂这边展出。来参观的民众一天大概都有差不多10000多人，会有60%左右是来自于国际的观光客。”可以在这里看到国际的互动或者是文化的发展。
0: 堂奖荣耀展今年也向南延伸，分别于11月6号移师高雄科学工艺博物馆展出2年，12月10号再到台中国立公共资讯图书馆展出1年，欢迎民众参观。金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3: 台湾淋巴癌近20年新诊断人数增加超过1倍，调查发现超过40%病友确诊前不知道六大警讯，包括不明原因发烧、无痛性淋巴结肿大、持续瘙痒、夜间盗汗、持续咳嗽及体重莫名减轻。记者杨欣报道。
4: 33岁詹先生5年前腹部越来越大，以为是啤酒肚，渐渐才发现腹腔内藏有约15公分的肿瘤，确诊第4期弥漫性大 B 细胞淋巴癌。台大医院血液肿瘤科医师黄泰忠表示，淋巴癌种类复杂，部分进展快速，复发治疗也更复杂，因此精准诊断及掌握治疗时机相当重要。
5: 烧肿痒汗咳嗽，像烧跟痒汗的话，这是比较特别，是因为淋巴球它就是我们体内的警察跟军队，所以它手上会有一些本来要对抗病原体的武器，但是当它癌化之后，它可能会分泌一些不正常的分子出来、激素出来，导致于呢病人会发烧。就像我们其实细菌进来，我们的免疫系统发挥作用是会发烧一样，所以发烧，特别发烧，这是很特别的一个肿瘤的一个现象。
4: 目前淋巴癌除了化学治疗外，还有抗体与标靶治疗，以及双特异性抗体等选项。医师强调，即使病情复发也不代表治疗走到尽头，重新评估并与医疗团队沟通，部分患者仍有机会长期缓解，符合条件者也可能争取治愈机会。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3: 以上新闻由朱瑞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来哦，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立昂，昂岸古木，嘘寒问暖照三餐，开口邀约投资，小心榨干荷包人蒸发。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竞争处处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说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竞争处关心您。

0: 大家好，我们是粉内，我是 Susie，
1: 我是 Phil。
0: 夜晚开车就是要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用好音乐让你维持好精神。现在让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

10:4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哇，台九线46.6公里平乐营区有落石啊，双向阻断，目前暂时没有办法过，那麻烦你提早改道了好吗？国道1号北上367公里，在高雄路间有抛锚车停放哦。另外在国一北上大叶隧道的外侧这边施工，国道5号这地方在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呢外线施工，还有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外线也是施工的。那有一个消息要特别注意哦，国三南下香山入口有货柜车烧起来了，还没有排除，经过要小心。这首歌蒙毅将军来自南溪肯。

TF 家族这首歌叫做《将军话》。等一下十一点钟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来。台九线46.6公里，现在呢，因为落石的关系，双向阻断是没有办法过的。国道3号南下香山入口，货柜车烧起来了，再麻烦你注意一下这个状况。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来听到是五月天《将军令》，待会路况之后再回来。

0: 颗一颗的星星，一刻一刻在回应，一生不止一次的勇气，收听警广，掌握方向。
1: 我已经收听了，你不必再庸塞。你好，我们是
0: 南希肯恩，
1: 现在时间晚上11点，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我该往哪走，那些路的状况我要收听警广才清楚。提醒你，开车不论快一点或慢一点，都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才是我要走的路。大家好，我是林宏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晚上的11:02，尽管路况导航。台九线的部分要注意哦，46.6公里这个地方因为落石的关系，这新北市平林区双向阻断暂时是没有办法过的哦，这是台九线的46.6公里。好，再来国道一号北上367公里，在高雄路间有抛锚车的停放。国一北上大叶隧道外侧施工，还有国道一号南下168.9到171.8公里，过丰原到大雅系统前的外侧两线车道，这地方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一南下丰原路段说受到施工的影响哦，车子是比较多一点的，经过这边的话要请你多一点耐心。再来要关注到的是国道一号呢，在路网图上面看到这是北上174到170公里，大雅到丰原外侧两线车道施工，所以导致说这个路面是速度比较慢的，要经过这里的话要多加的留意。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好，补充国三南下这边香山入口有货柜车烧起来的一个状况，后面的消息还没有收到，会经过这里。

0: 讯站。
1: 妈，爸爸的后事终于圆满办好了，这阵子你辛苦了，接下来要好好休息哦。
2: 哎，这场后事啊，花了不少钱，最近要更节省了。
1: 妈，别担心，我们可以去申请国民年金丧葬给付哦。
2: 是吗？
1: 是啊，爸爸是在国保家保期间过世，只要是实际出钱办后事的人就可以提出申请。
2: 那可以领多少钱呢？
1: 依照爸爸过世当月的月投保金额，一次发给五个月，算下来有10万多块。
2: 哇，那真是减轻不少负担呢。
1: 对呀，不过要记得在爸爸过世后5年内申请哦。
2: 那我赶紧准备资料，立刻就去办。
3: 国保被保险人在65岁前加保期间死亡，于死亡次日起5年内，由支出殡葬费的人申请丧葬给付，金额是按被保险人死亡当月的月投保金额一次给付5个月。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你好，我是萧红人。我知道生活中有很多事情看不下去，但没关系，你还可以用听的。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用好音乐让你 just be free。

Army of Angels 天使军队，就是 The Script 首创乐团，还有刚刚是 Barry Gibb 叫做 Soldier's Son 军人之子。11:13，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台61线北上 214.2 公里桥头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货车的事故要注意了，台9线46.6公里落石双向阻断哦，对台九线这边要麻烦你改道行驶了。好，再来国道一号北上174到170公里大雅道丰原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这边速度比较慢一点哦。

11:1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好，有路况报警广号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北上这边是大雅系统，速度稍微慢一点，因为这边大雅到丰原外侧两线有施工的一个状况。台九线你还是要注意哦，这边双向46.6公里，平林区哦落石双向阻断是暂时没有办法过的。来听到的这首歌，它是黄立行《复制人军队》。

这个来自吴克群，叫做《将军令》。11:24，国三的南下。好，这边就是过香山外侧这条大货车烧起来了一个事故，那目前说要进行脱掉作业，暂时封闭入口匝道。麻烦你改走国三的西滨交流道喽。

闭着我的嘴，关上我的嘴，我心里觉得不服，但我想要 run away， 到底对不对，算了贵不贵，我觉得很多有没记得根本就不配，良心选的美的手心完全背着，存心的抚慰呢，真心的抚慰着，曾经有没对的人心也不碎了，我累了，我们都吸不到空气，但是每个人都支持浮动空气，所以 OG 是什么东西，用面子冲击，让他的封闭，低一点的自信，多一点的年纪，低一点的音乐性，早一点的迁徙，多一点的进去，配上一点精英。

你能以前把我的微信里可是没有意思，除了闭着猫我硬要快点这么意思，我被你面对自己所有资料为了戒指，我四个弟子今天让我四个带个信，我讨厌自己那么脆弱，太容易走心，那些日子我可会怀疑自己是有病，我真的在意，因为下期总能够记得

0: 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旺福。
0: 和朋友聚会，如果喝了酒，就千万别开车或骑车哦，让家人放心，也让自己安心。
2: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叫做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你好，我是宽走。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

孙子涵这首歌叫做《疲惫生活中的英雄》，还有刚刚是王菲的歌叫《英雄》。11:40，国道3号南下这个地方，注意一下过香山了，因为外侧有大货车火烧车的事故处理中，所以要封闭入口匝道，麻烦你改走国三西滨交流道哦。

卢广仲这首歌叫做《英雄》。11:44，国三南下这边香山入口匝道是封闭的哦，麻烦你改走国三的西滨交流道。再来台九线46.6公里，平林区新北市平林区这里有落石双向阻断，相关单位正在处理当中。低头镇安心雅跟宋博伟。

往前走。

然后是庄真君，我的英雄。那待会12点钟，我们进入到9月4号，万里会诊路况消息之后，我们再回来。这里国一北上88.3公里过竹北啊，内侧中线车道2辆车的事故，有经过这里的话，小心哦。再来是。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美克。那些对做都阿姆达兵，我唔感觉到像一条咸鱼，本人只嘛全变形，无天兵吃，还你爱好好睡梦。天公能有你重新出发，总有个好梦。一下时间，半夜12点钟。

无论日头晒也是风雨难，有我陪你做阵行。开车路上，阁有警察广播电台做伴，随时了解上新的路况，和咱拍拼的路上顺顺啊行，袂孤单。大家好，我是黄兴浩，祝你开车平安。

时间来到了9月4号12:02，京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88.3公里，过竹北内侧中线车道有两辆车的事故，那通知相关单位做处理了。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大叶隧道外侧施工封闭。国一南下168.9到171.8公里，过丰原到大雅系统前呢，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还有国道一号的南下171.5到173公里，大雅系统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到6点钟。国道一号北上158.5到157.1公里，这个地方呢也是有施工的一个状况。泰安服务区过后外线车道封闭。国一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好，台九线呢46.6公里，这边新北市平林区有落石双向阻断，暂时是无法通行的。国道四号这边往西12公里，台中系统前内线有掉落物哦。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红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那是拄着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欧汉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欸。

0: 不要担心内心的害怕与恐惧，因为星星会指引你方向，
1: 就像上恩 in the night 会在深夜告诉你交通路况，让你是平静的。你好，我们是
0: 南希肯恩，
1: 不论你在何方，我们都在
0: 警察广播电台。继续把时间交给上恩，一起欣赏他所安排的好音乐吧。

然后是谷的歌叫《绅士英雄》，12:08。第三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哇，又有一个事故消息了，国一南下318.5公里过台南系统，小客车自撞占了第四车道，这个地方小心了。

12:15，哎，排除的国道一号北上88.3公里过主北内侧的中线车道两辆车事故排除了。不过国道一号南下的318.5公里过台南系统，这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占用第四车道还没有排除。

刚刚是唐诗璇叫英雄，12:24。好，国三的南下这边呢，在郭香山外侧的大货车烧起来的状况已经是顺利排除喽。

0: 加心酸。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遇到挑战时由你自己决定用什么心念度过下一关，
0: 但是开车时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1: 如果要变换车道请全程使用方向灯，
0: 将方向灯打好打满，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来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哦。
2: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明真，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关注景广，等你来爱。

现在我数到三，一二三，立刻收听节目，就是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是李嫣，让我的歌陪你玩，也让尚恩的节目用好音乐陪伴你三个小时的深夜时光，来吧，一起收听。

这是8312的歌，我不是你的英雄。12:37。好，排除了讯息，国一南下318.5公里，这是过台南系统小客车自撞事故，排除喽。台九线这边46.6公里，落石还是双向阻断的哈，在新北市平林区，改道行驶吧。那目前国道上面都大致顺畅好走，如果遇到一些比较下雨的状况，速度放慢一点吧。

来自 JJ 林俊杰这首歌《不为谁而作的歌》。台九线在 46.6 公里已经落实稍早双向阻断嘛，那现在处理到一半，大概是单线双向通行的状态，有经过这里留意一下，虽然可以过了，不过还是蛮危险，因为雨势其实好像持续当中哦。然后交通部中央气象署这边还是有豪雨特报，是针对了台北市局部大雨和豪雨，新竹以北宜兰高屏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刚刚讲平林那个路段，其实也就是在有大雨特报的地方，可以的话我们等天气好一点再经过吧。今天最后一首歌 Mariah Carey Hero， 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等一下秋哥的时间陪你到凌晨四点，晚安，明晚十点空中见。

凌晨一点钟，一个人静静的，也许就睡着了。充饱电，又是全新的一天。大家好，我是林夕子，陪你听着景广，一直这么幸福的。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1:01，请逛路况导航。在台61线南下270公里布袋一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木棍掉落在这边。啊，另外台9线这边46.6公里啊，新北市平林区稍早落石的原因，双向不能过。那目前处理到一半是单线双向通行的，有经过这里的话，还是要留意一下哈，因为可能还是有一些下雨的状况。好，接下来国道1号南下中心隧道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还有国一南下168.9到171.8公里过丰原到大雅系统前，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好，再来国道1号北上的174到170公里大雅到丰原外侧两线施工封闭。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呀车的路头危险随时到，来哦
1: 来哟来哟，
0: 今天你要来画这条
1: 安全帽啊，
0: 要买安全帽一定要认明有国家检验合格标章的啦，而且大细粒爱好太大
1: 不好，
0: 太小
1: 不好，
0: 买太大买太小
1: 嘟嘟好，
0: 一顶安全帽戴一年
1: 没问题，
0: 戴两年
1: 差不多，
0: 不能当作是穿。

0: 家之宝，一滴几百年呢。来，安怎么搭地起哩？唔管是石虾、小龙、美蚕，拢会当互你大大保护。就算是拄着好爸母，安怎么啊地嘞，都免惊去互伊拔头哦。
1: 赞哦！

0: 事业阁安怎成功，嘛是常常孤单寂寞，感觉冷。只有恁是了解我的心。
1: 彭董，早安安哦。彭董，吃饱未？我想你哦。嗯。
2: 是恁是 baby。喂，
1: 董事长，我妈妈出车祸，需要几百万。
2: 放心，我马上叫秘书哦，汇一百万去美国给你啦。
3: 黄克里斯丁。
1: 哈，董事长，你要汇一百万到 United States 做什么？这个人你敢有认识？敢有去过面？敢知伊的 background？
0: 我和恁是的感情，你是无法度了解。
1: 我无了解，但是165绝对了解。我来打电话。果然吼，经过165反诈骗专线的 confirm， 这就是爱情诈骗啊！利用大公嘘寒问暖，搁便利有借钱，说落来就人间蒸发。大家千万唔通和 romantic 的气氛骗去哦！
4: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是 Night Keepers 守夜人乐团，我是团长旭章。谁说伤心的人睡不好呢？心情不好的时候，不妨花点时间运动运动，不论是散步、慢跑，或者是做瑜伽，都能帮助夜晚入眠哦。让景广跟您一起健康迎接好心情。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夜晚来点好心情，它是林心怡这首歌曲 Shining 我就是光、啊、真的是好需要光啊，除了凌晨呢、啊、开车、啊、一定要注意你的车头灯、啊、一定要确实打亮之外，我看好像还是有不少地区在下雨了，北部南部都有下雨了、啊、不要说夜晚需要光，我都觉得白天也非常非常的需要光呢、啊好啦，时间是9月4号星期五凌晨的1点11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到是 FM101.3、哦、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当然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田雅货，我就是我。

来自田雅霍，我就是我，凌晨的1:16啊，台61线呢南下的270公里哦，布袋一交流道路段，这里内侧车道说是有木棍掉落啊，麻烦你小心经过啊，小心闪开这个内侧的车道啊。除此之外呢，幸好虽然说看起来哈，全台各地还是有一些地方在下雨，但是目前这个事故并不多。在台九线要留意哈，台九线双向的46.6公里，这里在平林区路段路面产生落石了，那么双向是阻断，暂时没有办法通行了，麻烦你提前改道。我想除了一些台九线、台七线这种中横公路啊，台八线啊，这种会这个穿越山区路段这几天要少走咯啊，这个连续下了好几天的雨，而且预计今天还会下雨的这个状况之下，要麻烦朋友们尽量避免前往山区。那么国道部分呢，看到在国一南下的中兴隧道外侧车道在施工啊，以及这个国道三号哈，这个南下的田寮路段中间外侧车道有工程，北上的这个中寮隧道从中寮隧道之前一直到进入隧道之内这里是中间内侧车道有施工维护，北上的白河路段这里是中间外侧车道也在进行施工。中部区域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71.5到173大雅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维护，北上的182到179.8内侧两线车道路面维护施工，北上的158.5到157.1泰安服务区这里外侧车道有耐震补强工程。国道六，国道六号博代记啊，这个目前中部区域啊，还有看到在国道三号啊，国道三号北上的156.3到152.7，这里是院里路段，小心内侧三线车道都是刨铺工程在进行哦。小心开车，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魔幻 MP 魔幻力量，超级英雄。

来自 Yunus 啊，现在年轻人的这个潮流这个流行语真的好多、哦。这首歌曲叫做 IDGAF， 你可以去查啊，其实是这个中文哦，我才不在乎呢啊的这个英文的句子，然后取每一个字母每一个单字的第一个字的字母缩写叫做 IDGAF。完全没有办法理解，怎么办？好，时间是凌晨的1:24。好，这个时刻呢，中央气象署持续发布大雨特报哈，在这个西半部呢，北部啦哈，北部在新竹以北，就是北北基桃，还有在新竹县市，以及呢宜兰县哈，目前都是在大雨特报发布范围。高雄和屏东马西乌哈，所以刚好是最北最南都有大雨特报。其中台北市居然还是比大雨特报在更上一个等级，叫做豪雨特报呢。受到低压带的影响哈，容易出现短延时强降雨。你说，这个是午后热对流的影响吗？不单纯这么简单了哈，甚至在清晨呢，也都还有局部的这个下雨的机会哦。那

这个低压带的影响，首先这个台湾呢在西南方原本有一颗沙德尔台风，它在昨天晚上已经降级成为了热带性低气压了哈。然后呢这个东部外海上面有一颗台风叫科罗旺它的位置呢持续在打转一样在这个台湾的东方大概是1000公里的海面上面在预计在下个礼拜二之前都持续在琉球附近的海域打转。对台湾天气是不会有直接影响，但是呢今天持续是受到这整个低压环境的一个影响各地都还是容易出现阵雨或者是雷雨。北部东北部的这个下雨时间，反而今天这个下雨的热区换成是北部和东北部这个下雨的几率比较大下雨的时间比较长。南部呢，渴望降雨的这个机会变得比较少了哈。中部以及华东地区呢，降雨也会比较局部这个午后也还是容易下雨了哈。所以总之，记得携带雨具备用。那么各地高温呢，大概是29-30度，因为毕竟天气不稳定容易下雨。低温呢像现在大概各地都是24-26度，感受上面还算是蛮舒服的。但是提醒你天雨路滑，即使呢雨已经停了，但路面还没干哦。事实上呢行车起来就视线比较不良好，要麻烦你小心行车，减速慢行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是 Backstreet Boys， 这首 Battle Up。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还抢了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浪，让我再吓吓他。是佛祖。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5: 一眼外表认可，打扮也超越几个。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玉杨奇玉。想要更加了解警广吗？欢迎搜寻警广的 IG 账号 LovePBS104.9， 热门影音最新动态，不怕多看一眼，只怕你错过。快来警广 IG 追踪按赞，挖掘精彩的影音。

时间是凌晨的1: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在这个台61线南下的270公里布袋一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掉落木棍哦。然后呢，在台9线双向的 46.6 公里，这里在新北市平林区因为落石目前是清出了单线双向通行。还是要麻烦朋友们，这个小心通过，当然可以提早改道的话应该是会比较顺畅一点点了哈。好，其他夜间施工看到省道部分哦，台62线东向的 0.3 到 1.7 公里中仑隧道，这里内侧车道封闭施工。台64线双向的观音山隧道内侧车道都有这个路侧的设备清洁保养。那么特别啊，如果你是往东向的朋友这里的观音山隧道呢，可能内外侧车道都会有相关的安装工程在进行，要麻烦你多加留意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夜间开车很辛苦了哈啊，尤其呢这几天夜晚其实天气状况都不太好啊，前几天可能是以南部为主啊，今天呢连北部的这个天气也不是非常的好啊。

啊，这个需要很高的专注度，而且呢，开车这种事情啊，就坐着开车，哎，开久了之后呢，卡麻啊，哦，比较酸痛，对不对？哎，这个后背酸痛，哎呀，真的是非常需要起来休息休息呢。不知道你夜间开车啊，都多久给自己休息一次呢？哎，小心哦，你可别坐太久啊。哎，首先呢，啊，这个一个人在夜晚开车啊，如果这坐太久，哎，瞌睡虫一直跟着你哈，你没有发觉，哎，真的会不小心怎么样？哎，就算只是停个红绿灯，真的有可能会打瞌睡呢，哈。那第二件事情，哎，这个每一个适当的时间点，比方说呢，可能每一个小时啊，或是每一个小时半啊，站起来走动走动，的确会对你的身体健康有所帮助。为什么这么讲呢？啊，有这个加拿大的达尔豪斯大学团队还，哎，做了一个研究哈，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哦。以前我们说啊，哎，这个每天久坐啊，比方说你可能一坐就因为工作啊，或者是因为懒惰啊，都好哈。一坐着呢，然后就持续了3到4个小时。你说，啊，之后才发现中间好像都没有站起来耶啊，那赶快出去运动运动，那会不会抵消久坐的伤害呢？不好意思啊，这个刚刚提到加拿大的达尔豪斯大学研究团队最新的研究告诉你，不好。这个研究团队做了什么事情呢？啊，他们把21位有参与测试的健康年轻人分成两组啊，一组呢是实验组啊，让他们呢平常啊这个保持12周的高强度间歇运动训练的习惯，啊，另外一组对照组10个人呢，哈，啊，就维持原本的生活习惯啊，你要久坐就久坐，你要这个躺坐卧随便你啊，这个希望可以探讨，哎，另外一组呢实验组，他们经过12周的高强度间歇训练，是不是会让腿部的血管抵抗久坐超过2个小时带来的负面影响。结果显示一件事情哦，啊，这个实验组哈，啊，这个平常呢会进行哎这个间歇训练的这个年轻人哈，哎，就算他久坐，哎，可是呢因为他哎这个哎久坐了之后，他还是会每天固定进行高强度的间歇训练，心肺耐力的确是有大幅提升。但是啊，却发现啊，不论你是不是有保持运动的习惯，这两组人呢，腘动脉血管扩张的能力都出现同等程度的下降。换句话说呢，啊，这个你就算久坐了之后去运动，你一样不能够抵消对于下肢血管造成的急性伤害。

什么意思呢？啊，这里讲到了一个专有名词，叫做国动脉。国动脉呢是一个肉字旁，然后右边在一个国家的国哈。这个国动脉呢，它是在膝盖的后方哈。这个你膝盖弯起来会有前方后方嘛，对不对哈？这个后方呢，从大腿的后侧，然后呢会有血管供应你小腿血液的关键大血管。哎，你久坐的时候，其实就是把你的大腿压住嘛，对不对哈？那这个国动脉呢，就从你大腿哦，沿着你膝盖的后方供应小腿的这个血管。哎，这个血管你久坐压到血管，那是不是会供血不顺畅，对不对啊？啊，这个久坐呢，会导致该部位的血流大幅的减少，血管内壁呢承受压力哈、哦、大幅的下降，进而使血管内的皮细胞功能受损。哎，这个内皮细胞释放的一氧化氮减少，那么血管就会变得比较僵硬。如果这个过程长期持续，就会增加国动脉硬化、高血压，甚至是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呢、欸。所以是这样子啦哈哈、啊、这个现在大部分人工作可能还需要久坐的类型工作真的是蛮多的，对不对啊？或者是说哎呀真的是好懒得运动啊，回到家呢这个就坐在沙发上面哎看电视看了两三个小时完全没有起来啊，这个呢某种程度上面

为你的大腿的腘动脉齁受到挤压所以呢这个血管变得比较僵硬比较容易进行这个造成动脉硬化高血压好心血管疾病等等的风险的确是会提高。当然你说你做其他运动是否可以增进身体其他部位的健康还是有可能的。可是呢这个研究强调久坐和缺乏运动是两个独立的健康风险。适度的有氧的确有可能可以增进你的比方说心肺耐力没有错。但是呢我们身体是个很复杂的结构我们的这个血管功能还是要保护好供血重要你的这个身体呢代谢的这个能力也才会正常对不对所以呢这个研究打破了一个习惯运动没有办法抵消某些久坐带来的伤害所以那该怎么办呢他这个研究最后呢支持了一个现代医学非常推崇的一个概念除了睡觉进食还有刻意安排的运动之外呢其他的这个日常生活琐事当中可以的话尽量每做个30到45分钟就站起来走动2到3分钟你可能倒杯水上个厕所或者是伸展一下你的腿部甚至垫垫脚尖都行让你这个大腿的腘动脉血管不要长期受到挤压的这个状况然后呢它就会影响代谢血管变得比较僵硬每一段时间起来活动活动伸展伸展让你的这个血管恢复正常这个久坐伤害可能才会降到最低所以呢听到这里这个提供所有的驾驶朋友这个你说哇我开车真用每3到4个小时再休息一次就好了我捧工就有力了那小心这个大腿的动脉有可能会因为受到挤压也有可能已经受到伤害咯所以听到这里下一个休息站经过的时候进去上个厕所吧因为即使只是走动个5分钟都可以让你的大腿让你腿部血管的一个运输更顺畅减低久坐带来的伤害

爱情的功能。来自黄新浩这条歌叫做《爱情的功能》，时间是一点四十六分，1:46啊。这个小心哦，高雄市的燕巢区呢，红山巷摊方。那么这个红山巷道路哈，因为它是往返燕巢和田寮的重要道路、主要道路，所以呢，哈，目前是想尽办法单线双向通行了哈，有半幅道路供车辆通行，所以要麻烦驾驶朋友们哈，如果你得经过的话呢，拜托拜托减速慢行，依照现场的管制啊，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通过，好不好？这里在高雄市燕巢区的红山巷有摊方，目前呢是单线双向通行，但仍然要留意安全。好，在省道的台61线南下的270公里布袋一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掉落木棍，在台九线的双向的46.6公里哦，这里是新北市平林区的路段啊。苏里马线不是只有南部摊方，北部也有落石啊。这个新店区新北市平林区这个的路段哈有落石，目前这里也是单线双向通行。好，其他有一些夜间的施工，看到在国道5号南下的乌涂隧道清洗占用外侧车道，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啊，这里裂缝灌注工程占用的也是外侧车道，北上的雪山隧道呢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相关的一个清洁换修工程占用的是内侧车道，以上的施工都会到清晨的6点钟。来自五月天，这条歌就叫做《戆人》。

现在呢啊，越来越多的歌手唱台语歌啊，而且呢，甚至还是乐团啊。这个五月天呢，从他们出道，哎，这个定时都会有台语歌曲，这不用说了。刚刚是五月天的《拱狼》，之后是欧巴雄七啊，他们各个团员呢，哎，这个组合包罗万象啊。刚刚是欧巴雄七当中的团员颜之带来的《歌勒单台》，时间是凌晨的1:55。啊，这个节目一个小时要过去了哈。刚刚呢，我不在节目说嘛，哎呀啊，这个专家的研究告诉我们说，久坐对于这个大腿股动脉的一个血管哈，哎，是会受到急性的损害。哎，这损害当然对我们来讲可能不会有立即感受到不适的影响，但长期哈一直久坐的话呢，哎，立得灾啊，可能会有其他的慢性病，哎，这个会引发出来，所以想说，哎啊。这个进到录音间也已经快一个小时了，就趁听歌的时间站起来走动走动啊！不知道你是不是夜间啊，这个开车每一个多小时也建议站起来走动走动，喝杯水啊，上个厕所再继续开车嘞。好，等一下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他是游子雅这首《Fly Away》，他不是用走的，他用飞的。好，等等2点整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哈。然后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啦。

凌晨两点钟，美丽的夜晚可以和爱人一起度过，也可以独自享受。让尽管为你准备美妙的歌曲，用音符写下玫瑰色的时光，将美好送到你心中。我是同理 Runya，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高雄市燕巢区的红山巷啊，这里摊方哦，那因为这里是往返燕巢和田寮重要道路啊，所以目前呢是这个尽量是单线双向通行哦，要麻烦朋友们经过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哈，遵从现场的人员指示，小心的行车啊。当然，如果可以提早避开是最好了。除此之外呢，在省道的台61线南下的270公里布袋一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掉落木棍；台9线双向的46.6公里新北市平林区路段，路面产生落石，这里目前也是单线双向通行啊，也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夜间其他道路施工，在国道1号南下的171.5到173大雅系统外侧2线车道有路面的维护，北上的211公里园林的入口匝道，从西湖方向汇入的匝道口呢是施工封闭，请你改道。北上的182到179.8公里南屯路段内侧2线车道也有路面维护在进行。国道3号北上的156.3到152.7院里路段，这里内侧3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在进行。最后，在省道台3线北上的22到20公里横溪路段，这里内侧车道有测量作业。台62线东向的0.3到1.7中仑隧道内侧车道封闭施工，预计会到清晨的5点钟。以上路况由奕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我从越南嫁来台湾，在中文班学会说中文，社区常常有人来帮我们上很多课。
1: 我从菲律宾来台湾工作，认识我先生，他鼓励我考

0: 读书，一面学中文，有时候也帮忙做马来语的翻译工作。
1: 我从天津嫁到台湾来十多年了，孩子已经上了国中，现在我在社区里教钢琴，还做点小生意。我认为我根本就是个台湾人吧。
2: 无论你来自何方，在台湾你可以跟大家一起过生活、受教育、找工作和参与各项活动。
3: 我在台湾，
2: 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来自林志颖这首《给我一个心爱的》。时间是凌晨的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目前呢，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今天夜间还是有些施工在进行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68.9到171.8，这里过丰原到大雅系统之前呢，外侧两线车道有维护工程在进行啊。另外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田寮路段中间外侧车道施工维护，北上的中寮隧道之前哈，一直到隧道里哦，中间内侧车道都在施工啊。北上的白河路段啊，这里也是中间外侧车道有施工维护。好，其他市区呢，要麻烦你留意，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双向有移动性施工，会轮流占用局部的汽车道，但是大致上是不会影响通行了哈，就是这个部分的汽车道会受到占用啊，麻烦朋友们经过时要多加小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在我们的华语乐坛有多少不老男神呢？刚刚林志颖是一个啊，我再记得好像前两个礼拜吧啊，他有这个为了这个活动的这个开幕式上台表演，他说哇，看不出来已经50几岁了。另外一个不老男神再送给你啊，这个对于奕勋身边有一些外国朋友对他完全不陌生，他是金城武，而且呢他很接地气。曾经唱过台语歌啊。

来自金城武这首歌曲《无照青春》。哎，其实金城武发行过很多专辑耶。他发行过不下十张专辑啊，当然有一些中文歌，有一些粤语歌啊，还有他会讲日文，我们也知道。不过呢，有一些台语歌曲哦，收录在他1992年第一张专辑的《分手的夜里》。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叫做《无照青春》啊，这首歌曲，感觉哈，如果照这样子的方向发展下去的话，哈，现在根本就是玩团仔了，对不对？啊，为什么呢？这个他是唱这首歌曲，哇，这个作词作曲哈，其实分别是这个黄连玉老师还有陈升。原来啊，他早年哈其实是担任陈升的录音室助理哦，也就因此一边学习音乐制作相关的一个知识，所以我相信啊。事实上呢，他对这个幕后制作也是非常的娴熟的。时间是凌晨的2:17。稍早呢，上个小时是有接获在高雄市燕巢区的红山巷摊方。那目前呢，这里是单线双向通行，因为没办法了哈，这里好像是往返田寮和燕巢的主要道路。就麻烦朋友们，如果要经过的话，尤其现在夜晚哈，这个照明非常的不充足，要麻烦你一定要减速慢行，小心通过。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刚刚提到，事实上金城武呢，在这个早年的时候是陈升的录音室制作助理。我们来听听看啊，这个刚刚我们听到金城武的歌曲啊，是陈升的作品，陈升和黄连玉一同作词作曲。那么和陈升的歌曲，味道有没有很像呢？陈升去年在北海道

非常慵懒的歌曲，很适合配着咖啡呢。 Miki 这首歌曲《眼泪事件》，时间是凌晨的2:28，夜间这开车需要体力，的确可能有不少朋友们会选择喝咖啡来提神，对不对？那或者是你有习惯自己喝的提神饮料或者是茶饮，但是要小心哦，这个咖啡呢含有绿原酸，酸性较高尤其黑咖啡了，含有绿原酸，那么会刺激胃壁分泌更多的胃酸，加速蠕动，这会刺激胃黏膜，那胃黏膜就是保护你的胃壁，对吧？那你如果空腹喝黑咖啡，还可能会引发胃食道逆流、胃灼热、焦虑、颤抖或是心跳加快。诶，以上这些副作用，如果发生在开车的时候似乎是不太妙，对吧所以呢，如果习惯了，这个喝咖啡来提神，诶，如果你喝的当下空腹，你可以加入少量的牛奶或是植物奶，降低酸性，减缓咖啡因的吸收，也可以先喝一点水或吃香蕉、优格、吐司，本身容易胃食道逆流的朋友呢，更应该尽量避免空腹喝咖啡，喝茶好像也是一个不错的提神方式，对不对？有些茶呢可能会含有咖啡因，那一样就跟咖啡一样了哈，会增加胃酸的分泌，以及恶心、胃食道逆流还有胃部痉挛啊，这个喝茶之前呢，你可以先吃水煮蛋、优格、燕麦或者是全麦面包。此外呢，其实我们台湾人好像蛮喜欢喝热茶的，对不对？茶的温度也不要过。

过高哦，以免刺激食道还有胃部的黏膜。事实上啊，这个温度太高的饮品或是茶品呢，事实上也容易致癌，对不对啊？这个。另外还有能量饮料，能量饮料事实上常常也含有大量的咖啡因还有糖分，即使是无糖的呢，也可能还有高浓度的咖啡因，这样才能提神嘛，对不对？这个空腹的时候喝，虽然说吸收很快，但是其中还有牛磺酸、瓜拿纳以及烟碱酸的成分，也可能会引起恶心。所以呢，这个专家建议你可以搭配坚果、起司、优格或是鸡蛋啊，这个富含蛋白质的食物，减缓咖啡因吸收以及肠胃不适。如果是我的话了哈，会一边先吃点东西，然后啜饮一点咖啡，好啜饮一点茶。然后呢，这个慢慢的喝，不要一次很急的囫囵吞枣。哎，这个夜间你如果需要提神，可能需要喝咖啡、喝茶或者是喝能量饮料，你有喝对吗？而且喝以上这些东西，感觉应该会蛮容易想上厕所的，对不对啊？那么下一个服务区休息站。起来走动走动，上个厕所，接着就也不要久坐，对不对啊？比较健康。好了，继续加加油了。苏佩青，谢谢你来到我的世界。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

0: 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0: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0: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3: 大家好，我是一成儿。朋友们，你认识自己的邻居吗？平常邻居之间互相关心，在发生急难的时候发挥守望相助、自卫自救的功能，可能比网络播比更加有效哦。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景广，给你的心多一点温暖，多一点力量。

时间是凌晨的2:37。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上个小时哈、有接获在台61线南下的270公里，这里在布袋一的交流道路段哈、内侧车道掉落木棍呢，好像还没有接获排除呢，麻烦朋友们经过还是要帮我们多加小心。好，其他省道有一些夜间施工。在台三线北上的22到20公里横溪路段内侧车道有路面的测量作业。好，在台62线呢东向的0.3到1.7公里中仑隧道内侧车道施工，会到清晨的5点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最近有一首凤飞飞生前都没有公布过的，他唱了《Gay Out》，唱出有别于原唱江蕙的味道。

好难得还可以再听到凤飞飞的歌声，好像在听新歌一样，对不对？这首歌曲呢，事实上，在上个月月底的时候，哎呀，这个非常惊喜的公布。怎么说惊喜呢？上个月的8月20号，刚刚好是凤飞飞的73岁的名单啊，有点像是送给大家的生日礼物哎。然后呢，凤飞飞在这个2012年的时候逝世，可是呢，事实上在前一年啊，他本来是预计要在2012年的时候举办演唱会啊。在这之前呢，凤飞飞就有透露，他有几首非常喜爱的歌曲，本来应该会在演唱会上面唱啊，包括江蕙的《给傲》这首歌曲，但很可惜的，2012年一到啊，凤飞飞就先逝了，所以呢，他在演唱会会如何唱这首歌就没有人知道，歌迷们引颈期盼，就没有办法听到他现场唱这首歌。但幸好呢，在为了这个演唱会彩排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还是有录下一些音档，所以呢，这个15年间包括凤飞飞的慈善基金会，还有经纪人，还有相关的音乐经纪公司努力之下啊，把当时呢为了演唱会排练前往录音室录下的原声音档呢进行整理，甚至是修复，而且啊，这个重新再编曲了之后，有机会给大家听，他诠释的这个《给熬》这首歌。我想很多有老歌新唱，对不对？你说现在2026年了，这个年轻人也可以用这个新的音乐概念唱这首《给熬》这首歌曲啊。但是我觉得好像还是应该要有一些生命历练的人唱这首歌曲，才能够把这首歌唱出味道来，对吧？但其实我也非常非常的期待，不知道我们新生代歌手啊有勇气挑战这首经典歌哇，因为要挑战它真的非常非常需要勇气，一定很多歌迷这个非常仔细在听你的诠释怎么样。先来听天后唱歌吧，刚刚是凤飞飞，现在是江蕙灰胖。

丽小花哇，她唱国语歌有种古典美。这首《等一个朋友》，时间是凌晨的2:52。好，路况好消息，稍早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呢，南下的270公里哦，布袋一的交流道路段，这里内侧车道掉落的木棍啊，已经接获排除啦。那么目前呢，在国道省道看起来没有特别的事故或者是掉落啊，有这个阻碍物。在台九线双向的46.6公里哦，平林区的路段啊，这里还是有落实单线双向通行哦。蔡淳佳想家。

来自蔡淳佳的歌曲《想家》，越听越想回家。啊，夜间工作呢，我最近开始觉得啊，有一种啊，这个夜晚要离开家出来工作，越来越累，越来越困难。我就想说，现在难道到了冬季了吗？啊，因为冬季的时候夜晚就很冷，对不对啊？有时候我在这个夜晚要来电台上节目之前哈，会先小睡一下，然后再出门。啊，那冬天的话呢，就很难离开床，床实在太舒服了。会不会是夏天啊，也很难离开这个家里的冷气嘞？好啦，时间是凌晨的2:57。哇，这个根本是现在的状态，淋雨一直走。有没有地方下雨啊？啊，这个根据中央气象署过去一个小时监测，哎，好像雨量缓和许多，但是在北部沿海或者是东部的沿海哈，可能还是有零星短暂阵雨，或是路面仍然湿滑，要麻烦你小心行驶了。等一下三点整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今夜最开心，让我们继续一直走喽。

各位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时间凌晨3点，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存在，走出自己的路，不需被取代。我是小雨宋念宇，一直与你同在。

时间是凌晨的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高雄市燕巢区红山巷啊，这里因为坍方啊，是单线双向通行。那这个路段呢，也是燕巢往返田寮区的主要道路，所以麻烦朋友们啊，一定要经过的话呢，一定要遵守现场的一个交通指示，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减慢车速，小心开车。台九线双向的46.6公里，这里是在平林区的路段啊，这里因为有落石，暂时还是单线双向通行的状态，也请你经过要多加小心。夜间的施工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71.5公里啊，这里是大雅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维护。北上的211公里园林入口匝道西湖方向的汇入口呢，这里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北上的182到179.8公里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也有路面维护。国道三号北上的156.3到152.7院里路段，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国道五号南下的乌涂隧道清洗占用外侧车道，南下的雪山隧道这里也是外侧车道施工，但北上的雪山隧道则是占用内侧车道进行工程。省道台三线北上的22到20公里横溪路段内侧车道有测量作业，台62线东向的0.3到1.7公里中仑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会到清晨的5点钟哦。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准备变换车道，方向灯准备，一二三，二二三，停。好，准备切回外线，一二三，二二三，搞定。
1: 哎，老公，你还好吗？怎么变换车道好像在跳华尔兹，还要数一二三，二二三，感觉有点怪哎。
0: 哎，这是同事教我的，他说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1: 那有规定一二三要打三下吗？
0: 应该也没有规定三下啦，但是我们讨论过数到三比较保险。
1: 哎呦，你们画错重点了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道完成，这整个过程都要打方向灯哦。
0: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天我要去跟小李说他教的不正确，还是我老婆最英明。
2: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一定要全程使用方向灯，才能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处以3000到6000元罚款，一般道路处以1200元罚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

0: 不会下雨？去问爸爸。
1: 高速公路现在塞不塞？
0: 问爸爸。
2: 红灯右转滑多少啊？
0: 问爸爸嘛。
3: 信用卡被盗刷了怎么办？
0: 问爸爸。
4: 张太太欠老王100万赖着不还，老王就骂他一句三字经。现在张太太要告老王，老王要告张太太，这个状怎么告啊？
5: 问爸爸。
0: 小鬼，爸爸开计程车哪里会懂这些啊？
5: 爸爸听警广啊。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大家好，我是魏佳莹。生活当中难免遭遇挫折，但不管别人怎样嘲笑，都要记得不停挥动翅膀，直到抵达天空底端。这里是陪你展翅飞翔的警察广播电台。看见

来自 Justin Bieber 这首 Need It、是收录在他去年发行的 Swag 2这张专辑当中、小贾斯汀在去年的时候其实一连发两张专辑，在去年八月的时候发行了 Swag 1，然后呢在九月的时候发行 Swag 2，两张专辑加起来其实超过25首歌、虽然说呢、这个歌曲曲风好像跟现代、这个很流行这种比较轻轻柔柔的 EDM， 然后呢、听起来你可能可以当做音乐听，你可以当做这个歌曲认真的听它，也可以当做背景音乐倾听，一边做家事听的这种这个歌曲哈。可是呢我觉得如果放在这个小贾斯汀他的整个音乐历程，你还记得他小时候还是小男孩的时候唱这个 Baby， 哇，这个非常活泼可爱的曲风，又唱又跳，然后呢现在这个看起来觉得好像成熟曲多了，对不对？这音乐变得很有说服力耶。所以每个人唱一样的音乐曲风，然后你搭配那个歌手他的一个人生历程，你突然会发现他不只是跟上潮流而已，可能也是他人生的这个生命历程现在刚刚好也是走到这一段，玩味起来蛮有趣的。时间是凌晨的3: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前面别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来自高尔宣和李浩伟这首 Drowning。

来自高尔宣啊，他素来的这个 R&B 歌曲也很擅长这样子的曲风。不过呢，啊，这个高尔宣如果不是唱这样子的曲风，就觉得不是高尔宣。从这音乐风格好像也可以定义一个艺人的样子呢。3:17，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高雄市的燕巢区要小心，红山巷呢因为摊方啊，目前是单线双向通行的，我想可能需要处理一段时间哈啊，这里因为土质流失下线损坏，那么因为这里是往返田寮和燕巢的一个重要道路哈，主要道路，所以尽量是这个清出了一线车道给朋友们通行啊，麻烦你经过呢要小心减速慢行哈，小心的通过。那么当然现在夜间啊这个照明状况就比较不好哈，麻烦你一定要确实打开大灯，小心的行车。好，另外在这个国道上面有一些夜间施工要麻烦你留意啊，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168.9 到 171.8丰原到大雅系统，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维护。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田寮路段，中间外侧车道有施工维护。啊，北上的中寮隧道前，啊，从还没有进中寮隧道，一直到进入到隧道内呢，啊，这里中间和内侧车道也有施工维护。那最后在国三北上的白河路段，中间外侧车道也是施工的哟。一起做个深呼吸，夜间开车保持充沛体力，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他是王燕威，深呼吸。

李佳薇，他是铁肺歌王，最近他也有发行歌曲，他在去年呢发行《甲乙丙丁》这首歌曲，而且还是唱粤语版呢。这个最近呢，他也这个在影集当中演唱了这首《浴火》，浴，这个在家里淋浴洗澡的那个浴，时间是凌晨的3:26。

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的状况啊，可是呢，在台九线双向的 46.6 公里哦，在新北市的平林区呢，因为落石啊，那目前是暂时单线双向通行，要麻烦你经过还是要多加小心了啊。好，夜间开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前后方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车灯一定要确实打开，转弯变换车道，正确确实的打方向灯。林俊杰，江南。

0: 妹妹啊，你走在路上，如果看到大货车经过，记得不要靠得太近哦。
1: 嗯，好哦。
0: 还有老公，开车的时候，记得要和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哦。
2: 知道了。

0: 爸爸，为什么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妈妈都要跟我们说要跟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呢？
1: 妹妹啊，你仔细看看，大型货车和爸爸的车比起来，是不是特别高、特别长呢？
0: 哎，对呀，我每次头都要抬得好高，才看得到大货车的司机耶。
1: 对呀，大货车因为车身比较重、比较高，所以不论是刹车还是转弯的时候，距离都会拉得比较长。加上大货车视野容易出现死角，也就是说，有些地方驾驶是看不到的。为了避免发生危险，所以不论是走路或者是骑车、开车，最好不要和大货车靠得太近哦。
0: 嗯，爸爸，我知道，要跟大货车保持距离，才能以测安全哦。
1: 没错，我们家的妹妹啊，越来越聪明喽。

0: 地震发生时，若你在室内，务必趴下掩护稳住，迅速趴下，用手保护头部和颈部，并且躲到稳固的桌子底下，握住桌角，保持冷静，保护自身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3: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在昨天晚安的时候呢，大雨陪我们一起晚安，不知道等一下的早安是不是又有大雨要陪我们早安了呢？好，目前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即时气象监测，全台各地即时温度大概都是24到26度，还是有大雨特报了哈啊，在这个北部区域，北北基桃还有新竹县市以及宜兰县啊，还有南部的高雄和屏东，目前都是在大雨特报发布范围。虽然说过去一个小时，看起来降雨是比较零星哈啊，这个北部有些零星飘雨，然后呢在台东花莲啊也有这个零星的雨势，但整体来讲这个比起白天已经是降低很多了。可是呢今天仍然持续受到西太平洋最近是双台共存，其中一颗已经变成这个热带低压了哈，这个沙德尔台风在登陆之后呢已经变成了热带性低气压，但是科罗旺依然在这个琉球群岛附近打转，而且预计可能还要再打转个2到3天啊。这个原本是沙德尔的这颗低气压以及科罗旺号这颗台风本体都不会直接影响到台湾啊，但是呢所带来的风向符合之下哈，这个可能就会带来水汽了啊。这个沙德尔台风呢会增强西南风，然后呢这个科罗旺台风它的外围偏北到偏西北风的这个风场呢也会牵动北部地区，这个南风北风的这个交错之下，降雨几率今天还是存在的。所以提醒朋友们这个今天甚至到明天都还是要留意局部较大的雨势咯。那到底雨要下到什么时候啊，针对这个相关的天气

地形态呢，中央气象署表示哦，可能下个礼拜一到下个礼拜二哦，都是维持类似的节奏。但是事实上，礼拜天过后哈，可能雨势就会逐渐减缓下来了，变成是零星短暂阵雨。但是要等到比较稳定，甚至是看得到阳光，天气逐渐变热啊，这个回到夏季的天气形态呢，目前预计可能要等到下个礼拜三之后比较容易出现转机。所以随时携带雨具备用，周末要干嘛呢？要出去走走呢？怕下雨，还是要在家里睡觉呢？来自锦绣二重唱的《合体》。

这几天当然是不要接近河堤了哈，这个天气不稳定是蛮危险的了。来自锦绣二重厂。

唱的歌曲3:41，在高雄市燕巢区红山巷摊方，目前是单线双向通行。这里事实上也是燕巢联络田寮的主线车道，主要的道路了哈。所以麻烦你小心的通过。除此之外呢，在台九线双向的46.6公里，新北市的平林区这里有落石造成也是单线双向通行哦，也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部分。分市区的夜间施工，台北市的这个市民高架往西，从烟厂路88号上方一直到光复南路上方外侧车道施工，要麻烦你依照现场指示小心通过。另外，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双向有移动性工程，轮流占用局部的汽车道。其实主要也不会这个太大部分的影响通行，但麻烦你经过还是要多加留意哦。有路况报警广，来自唐禹哲的灰色合体。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时间是凌晨的3:50。好，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夜间的施工，在国道5号南下的乌涂隧道进行清洗，占用外侧车道。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裂缝灌注工程，这里也是占用外侧车道。南下的雪山隧道，这里也是外侧车道施工。可是

来自曾沛慈关于爱这件事情。时间是凌晨的3:57，稍待会儿4点整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迅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喽。我想关于爱这件事情，就是周末反正外面是下雨啊，那么待在家里和家人一起好好的吃饭，维系感情吧。待会儿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迅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啦啊，那么祝你周末平安健康愉快，然后呢不要受到下雨的影响了哈，希望周末过去可以看到太阳。我们就下一个礼拜一样凌晨1点空中再见咯，拜拜。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凌晨4: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以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高雄市燕巢区红山巷啊，这里有摊方，所以单线双向通行。另外，在台九线双向的46.6公里啊，新北市平林区的路段路面有落石，目前这里也是单线双向通行，都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夜间的施工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71.5到173大雅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维护，北上的211公里园林入口匝道从西湖方向汇入的匝道口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北上的174到170大园到丰大雅到丰园，这里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的156.3到152.7院里路段是内侧三线车道都有跑步工程哦。最后省道施工在台三线北上的22到20公里横溪路段内侧车道有测量作业，台62线东向的0.3到1.7中仑隧道小心内侧车道施工封闭，会到清晨的5点整。以上路况由易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管，放心有尽管。

好，那我们要注意是另外一个轻度台风科罗旺。昨天晚上八点，中心位置台北东北东方820公里处，预计到了今天晚上同时段，中心在台北东北方740公里处，是对琉球附近海面会有一些影响。而今天持续受到低压带影响，北部、东北部不但降雨，而且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哈。南部得估短暂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包括离岛也有局部短暂阵雨，也是有可能下大雨的。到了午后，中部地区其他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哈。温度方面，全台平地最高温 28.9 度，在彰化埔心啊，现在是彰化好几个乡有到28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5到27度左右。

我们是有灯头章，有时候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意象，即便多年以后没看到人还会想到那灯头章。不过话又说回来，有的人就觉得说呀，女生如果有一头乌黑亮丽的秀发，头发又很长，真的是很加分，对吧？不过下次要吹口哨之前，先走到前面看一下确认她是女的。不要吹了口哨又转过来，哎呦，有胡子哦，大叔，啊，人家头发保养得很好，不随便算哈。哦，4:12，尽管我是雅玲哦。这个高雄燕巢红山巷因为摊方的关系，单线双向通行哈。好，然后台九线双向46.6公里平林这边。落实的影响也是单线双向通行，爱注意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 0800-000-123。

因为那一首歌曲太经典，说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所以胡彦斌用这一首歌来对话，女人也不该让男人流泪啊。不管谁都不应该让别人流泪。好，刚刚是男人角度，接下来林瑞琪的歌声，要讲现代女性，虽然有淡薄仔惊，但是内心还是很柔软的。

都会节奏让我睡得晚，要睡的时候偏偏困来困去，困没落眠。安尼是要怎开车？大家好，我是 Starco， 提醒你，如果长途开车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22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台九线双向46.6公里平林这边受到落石影响，目前还是单线双向通行中，要注意彼此安全哦。那另外现在在国一南下中心隧道的外侧这边是有工程在进行的，以及在南下呢过丰原到大雅系统前外侧两线也要注意哈。

哦，来自浅提《偷偷去爱》，4:26咯，就是爱注意列把就陪有就零就零吧。哎，徐佳莹怪怪的歌，现在不跳舞要干嘛？

哦，已经4:30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国一要注意南下中心隧道的外侧，以及在南下过丰原到大雅系统前外侧两线。而在北上呢，国一哦，北上园林入口遭到西湖方向汇入的点是封闭的哦。还有过泰安服务区外侧以及南屯内二侧都有作业哦。北上还有哦，南下在大雅系统的外二侧也要注意作业进行。国三是北上苑里内三线有工程，然后北上白河路段中外侧、南下田寮路段中外侧都有工程哦。

0: 而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外线，南下也在外线都有施工，然后南下乌涂隧道外线也要注意，雪隧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了。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1: 大家好，我是一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哦，这是张三李四米勒七很迷啊，这给你听讲高雄家哈。这个对高雄人来说，以前没可能会去买什么厨师机，还是烘干机啊，高雄是头那么严重。

对吧？但是最近在八月份的时候，真正都加不美不记得，讲乐高给我们谁过？想到高雄那个以往一整年下来的厨师基本不归台哦，最近小乐高呵，然后在高雄尽量要去买到烘干机哈，现在是在提供杯啊，为当下尽量我们也不知道他的剧本到底要怎么写哈，总是高雄的红心爱保重啊，因为呢这个说市区呢有一些地方哈，那个路面出现坑洞，然后高雄燕巢这边哈，在往返田寮的高29之一线红山巷道路因为土石流下线损害齁。那现在就是单线双向通行啦齁。哇今天有今天收载都爱注意齁。有的是坑洞有的是像这样山区坍方齁。塞吉呀。

0: 非常有想象力的歌曲，来自把布乐团喝痞塞。诶，你知道嗅觉灵敏真的其实对我们有很大帮助呢齁。自己恭喜是喝痞塞，不知道为什么鼻子竟然离家出走了。叫大概就给阿姐每天起来看一下自己的脸，无什么离家出走吗？还有有的人哦，就是鼻塞啊容易过敏啊，还鼻压病装饰用力，敢不敢因为根本都鼻没掉齁。啊，我们哥在这个时代里面，就像爱这喝比赛，不是只靠嗅觉哈，我们还要嗅书哈，是不是有人要给你怪，要给你骗呐？
1: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给做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

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现在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不要你戆戆啊，哄骗去啦！爱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已经4:43了。目前呢，在国道上哈，国一、国三、国五都有一些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哦。台九线双向46.6公里平林这边要注意落石的影响，持续单线双向通行哈。有新的路况，你当提醒，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好，我们来讲一下日本有个网友吧，就是呢上网 PO 了一张照片哈，然后呢引起了很大的回响。然后你如果不知道他这个照片的所在，你想说他拍一个那个超商便利店的货架摆设干嘛哈？但是呢，这个特别是那是在他自己家，他不是开超商，他是呢真的太闲了，他觉得生活当中要寻找一种趣味。他干脆在他们家里边哦，真的是复刻超商的那个摆设哈，把自己家里面的东西啊哈，就像超商一样这样摆起来，还有那样的一个货架哈，是1:1还原。然后你知道吗？他这个，他把那个画面呢，在网络上这样公布以后，超过1500万人来浏览。大家都说太神了，哎呀，那不兄弟哈！最好笑的是那其中的留言哈，有一些单身至上的人来留言说：“哎呀，家里边如果有这么好的一个地方，比结婚生子还棒。”啊，真的，这位日本网友好厉害哦哈！啊，真的在家里面神还原超商，回家就是在超商的感觉哈！哎呀，没想到这也是。那个家里边装潢摆设一个哈、哦、参考的一个模范哦，哈，小够趣味，而且在自己家里边有这样的摆设哈，免费家己体验的哦。

哦，这一首日文歌曲 Hanedo 猴子版是有成空合作的歌。Hanedo 是什么意思？那个日本很有名的一种传统祭典，那就青森睡魔祭嘛。然后他们穿着华丽传统服装，然后绕着那大型的彩车一边走一边跳哈。那他们这种哈这样的就是这样的舞者就是 Hanedo。 好，有哈，就算你听不懂霓虹狗，感觉是要跟着他一起跳舞。哦，4:49啦。就是今天把酒会拎起啊，重要保持专注哈，千万不能度过呢。

哦，4:53了，尽管我是雅玲，很足席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哈，但是在台九线双向 46.6 公里平林这边还是单线双向通行，高雄燕巢红山上受到探方影响，也是单线双向通行中哈。那国道上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马固打 V 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邓紫棋的歌声画，把心爱的人用画的方式来表达。那反过来，如果你是字画的话，你会用什么样的风格来表达自己呢？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57哦。对，时之前。

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哦。国一的话，南下中心隧道要留意外侧，以及南下过丰原到大雅系统前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哦。而北上呢，在园林入口匝道西湖方向汇入点，目前因为施工而封闭哦。以及过泰安服务区的外侧，还有南屯内尔侧，现在都有工程哦。然后国三北上院里内三线施工中，北上还有白河路段中外侧，南下田寮路段也在中外侧有作业了。国五雪穗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施工，还有南港

石碇隧道南下的外线，北上也在外线有工程，南下还要注意乌涂隧道的外线哦。台九线双向 46.6 公里平林这边持续单线双向通行，高雄燕巢红山向摊方的关系也是单线双向通行。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5:04哦，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哦，先前的，我们来讲一下轻度台风克罗旺哦。它在今天凌晨2点，中心位置是在那霸北方330公里，也是在台北东北方810公里处哦。预计到了明天同样时段，中心位置就会来到台北东北方700公里哦。所以是在琉球附近海面航行，作为船只要特别注意。那今天我们受到低压带的影响，北部、东北部不但有阵雨、雷雨，还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南部地区是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包括离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但是也有地方也会下大雨。到了午后呢，特别是中部地区其他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哈。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彰化埔心28.9度哈，彰化好几个乡县是28度，然后台东兰屿也是28。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啊25到27度左右。

翁丽友歌声彩色的世界，不但是因为要出去佚佗心情好，重点是身边那个阿纳达，人对了比较重要，风景就是不一样，那么重要去对的都好这样、五点十分了，这是警察广播电台整个电台交通网，我阿良。目前路况方面没有新的补充，不过高雄燕巢这边红山巷以及台九线双向 46.6 公里平林这里都因为这个路况的部分，红山巷这边是坍方，然后平林这边是落石，所以都是单线双向通行中，爱注意安全哈。你说今天拜五就要出头了啊，有的人爱工作没法度，不然晚上洗一下牙齿也感觉有出去出头了。

0: 听起来心情真好的歌哈，黄以玲所唱的《来去故乡小夜市》。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2: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3: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2: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3: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2: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4: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17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国五的话在南港石碇隧道双向还有雪穗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哈。国一目前北上园林入口匝道西湖方向汇入这个点施工封闭中哦，而国三是北上苑里内三线有工程，小心啊。有心得路快当提醒，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来瞧一下来自台东的报道，台东最近呢举办了释迦果竞赛。好，你知道今年尤其在最近这一个就是这一段期间哈，台东的释迦真的很多考验，有焚风啦，豪大雨啦哈。那这个对于台东释迦来讲哈，对农民来讲，真的是哦，真的不容易呀啊。但是最近呢，举办了这个释迦果的一个竞赛，哇，还是有很多优质的释迦来参加比赛呢哈。而且这个竞赛里面哦，来自台东区农改场他们所举办的。那不只是这个果实本身，还有包括果园的一个管理，这也都在评鉴的标准里面哈。然后就是因为这段时间因为有焚风，然后也有豪雨，有一些果园其实果实被擦伤落果，或者那个果实变软了哈，就是有相当的灾情。哎呀，真的很担心说今年会不会没办法办哈。好在哈，那个农民还是挺住了哈，经过了这样天后的考验，还是顺利的完成了比赛。

那是陈建年台东新兰花情，感觉是天气很好的台东，没有本风的台东。好，现在时间5:25了。来自图腾乐团起风。

0: 哦，图腾乐团的起风然后呢，我们来讲一下哈。先前因为沙特尔台风复活嘛，然后为南台湾又带来大雨跟风浪哈。当然，它现在已经变成那个热带性低气压，但是小琉球这边哈，因为停航了好几天，然后呢，小琉球说现在那个他们的超商货架上呢，米家拢空的啊，拢空的，所以在地居民还有旅客只能期待哈，说呢，在今天如果开航的话哈。看光景崩毁哈，哎呀，真的，这对于小琉球来讲，这算另类的灾情啊。
1: 梦想最美的颜色叫初衷，在你我心中。
2: 我是被王洪恩，逐梦的人能把努力都化成幸福，逐梦的路上也要注意安全哦。开车别忘了要系上安全带，让自己平安抵达幸福的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哦，已经5:30了，来，有一个情况终于排除了，台九线双向46.6公里，平林这边先前因为受到落石影响是单线双向通行，但是现在说这个整个情况都已经排除了，所以台九线双向46.6公里这个点已经恢复通行了，感谢。台74线最新通报，西行潭子出口匝道有抛锚车刚刚停在这里，把住了背后金怕务必留意彼此安全。这是台74线西行潭子出口匝道抛锚车，抛锚车要小心啊。再来国道上施工的点，国一南下中兴隧道要注意外侧，还有南下在过丰原到大雅系统前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啊。再来北上大雅到丰原是外二侧施工中，然后北上还有园林入口匝道西湖方向汇入的点，这里也是封闭的状态哈。再来还要注意过泰安福区外侧以及南屯内二侧都有工程。那国一南下大雅系统外二侧有作业啊，国三则是要留意北上苑里内三线施工中哦。北上还有白河路段以及南下田寮路段都在中外侧有工程哈。国五呢，南港石碇隧道还有雪隧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施工，还有乌涂隧道南下外线也要注意哈。好，刚讲到台74线原本西行潭子出口匝道抛锚车，现在说这个抛锚车已经自行离开了。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

来自黄培玉创作演唱的歌曲《我的淡水话》。真的来到淡水，它有一种非常神奇的魔力，真的很想让你拿起画笔，不管你画了好还不好，感觉风景很漂亮，画就这样。当然更多人本本手机也拿出来开始翕了。好，5点38分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原本台74线西行潭子出口匝道抛锚车已经自行离开了哈。那高雄燕巢这边还是要注意，红山上受到塌方影响，单线双向通行中哦。高雄不只是燕巢啦，其实好几个地方哈，包括市区啊，或是街道上啊，有的哦是甚至坑洞都还在哈。哇，真正爱不中呢哈。好，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哦，本来只是散散步，结果不小心迷路，或者也可以把迷路当作散散步，这样心情真的蛮愉快的。
1: 大家好，我们是。

好，我是潘宁。童年时期，或许你我都曾经有想求助的时候，却不知道该怎么做，像被关在黑房子里。长大后的我们可以多关心孩子，温柔握住孩子的手，请听他们的声音，陪他们挣脱黑洞，快乐的成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现在已经5:43啦。目前呢，国道上哈，就是国一、国三、国五还是有一些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然后有新的路况提醒，就麻烦看节点位嘞，0800-000-123。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下，现在也有很多南瓜哈，虽然小小的，但是非常硬，对不对哈？你要是直接拿菜刀要去切开它，哦，真的觉得好费力哦。有时候在那边奋斗了半天，那个南瓜也切不好，甚至切不太开哈。有时候还刀子卡住，不小心受伤。所以来，我们来分享一下哈，怎么样哈可以比较轻松省力的把这个很硬的、很结实的这个南瓜剖开。日本有一位这个家里面他们是经营有机农场一位妈妈，她分享的方法是说呢，那个南瓜很硬，你拿菜刀起来切的时候，有的人会很害怕不小心切到自己，所以呢要怎么做呢，就是首先你可以在南瓜的地头的周遭切出五角形，那这个切呢，刀子直立拿好之后，轻轻敲打刀柄，让这个刀刃逐渐进入南瓜，而不是大力用，就是往下压，你就是因为切不开嘛，所以就是在地头这边先切出一个五角形的这样的切口，然后呢地头这边处理好以后，再翻到南瓜的另外一面，也就是它的这个肚脐斗宅的这个位置，它的地头正对面中心的位置，一样再切出个五角形的切口，这样子呢两边都有一个五角形切口，这个时候你再从五角形其中一个角落刀子下去呢，其实它就很容易可以把这个南瓜给切开了也就是说你不需要说用菜刀要很用力把整颗南瓜这样一直压压到底，不用，只要事先利用这个做好的切口，就可以让南瓜很轻松的从中间剖成两半好，这是它的处理方法。那我们要提醒的就是南瓜的保存因为呢就说我们知道南瓜它虽然也很好，有很多丰富的营养，但是要注意它是淀粉质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蔬菜，所以你要吃不建议一次吃很多啦，所以很多人都会切一块起来料理之后，其他给它冰在冰箱，但是要注意你如果买整颗南瓜回来，那你切开的时候，因为南瓜里面有籽有那个瓜囊它的纤维，你要记得把籽跟这个瓜囊拿掉，再把这个南瓜放进冰箱去冷藏，籽要拿掉不然你这个放着放，因为冰箱

水汽，你又闷住它的时候，那个籽很容易发霉哈。所以如果这个南瓜哈，就是剩下的南瓜你要做冷藏的话，记得把籽还有瓜囊纤维都要拿掉啊。好，南瓜会想到什么？想到南瓜马车，想到想到童话故事哈，会有公主，一定会有王子，对不对？哦，这个连结绕得好远啊，总是要听着徐若瑄《王子变青蛙》。

哦，这首歌挺适合打瞌睡虫的，徐若瑄《王子变青蛙》。在童话故事里边，是那个亲了那只青蛙，它会变王子。哎呀，人生多美好！但是现实生活里边，那不是安内啦。现实生活里面，看起来好像王子，亲下去，哇，结果是几架上机。

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基隆的报道。基隆有一位73岁的先生，他呢有一天哦，他到银行去，临柜要提款，然后呢提出19万元。那因为行员觉得他的神情啊，还有他提款的，因为行员一定会问嘛，一下子提这么多钱，就问说那提这个钱哦，这算是温馨关怀一下啦，因为现在诈骗在太多了。结果呢，这位70多岁的先生跟他说呢，说我要去买那个养生中药。哦，那行员就是觉得这个怪怪的，所以就启动警政联防的机制哈，那通知这个员警到场。结果呢，来了以后一聊才发现，哎呀，他就是遇到诈骗集团用的假交友真诈财这样的方式。原来呢，他在网络上认识一个自称是金融专员的女性的网友，对方哦先取得他的信任哈，感觉两个人好像哦在谈恋爱了哦，然后呢接下来就要求说他要支付19万元的交友方案费用。这是什么情形？

交个朋友还要缴那么多钱哦，哇！总之呢，他因为觉得实在可能很喜欢对方吧，哈，所以他就要去付这19万元哈。而且为什么他会说他要买养生中药？就是对方教他的，他跟他说：“我跟你讲哦，你去银行，那个行员一定要问你为什么要领这么多钱。”然后他还帮他那个还教他说：“你就说我要买中药哈。”哦，好在行员机警，然后呢来到现场的员警尽量苦口婆心哈、哦、那个一开始都要花很多时间，因为当事人绝对没有办法相信哦，因为他就是因为信任对方他才要来汇钱嘛哈、哦、啊，总算哦花了相当的时间，他呢才醒悟说啊，我跟他尽量等着诈骗啊，和雷嘎仔帮他守住了19万元哦。

0: 光融化了黑暗，又是一天的开始，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伴您一直向前飞，向前追。我们是
1: 四分卫，
0: 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要一

0: 听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走上了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先前台九线双向46.6公里哦，在平林这边原本因为落石有妨碍到交通，那现在呢这个情况已经排除了，所以这个点双向都恢复到通行了。而目前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哦，国一南下中心隧道外侧也要注意，要南下过丰原到大雅系统前外侧两线哦。那北上大雅到丰原也在外侧有工程。再来北上园林入口匝道西湖方向汇入这边还没有开放哦，以及北上过泰安服务区外一侧南屯内二侧也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国三北上院里内三线工程也还没有排除哦。国五在雪隧还有红山隧道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啊。由路光报警广0800-0000。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哦，今天受到低压带影响啊，北部、东北部有阵雨或雷雨，而且局部地区会有较大雨势。那南部是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包括离岛局部短暂雨或雷雨，但是也有些地方也有可能下大雨。到了午后，尤其中部地区其他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可能哈。温度方面有秋凉早晨的感觉，现在全台平地最高温 28.9 度，在彰化埔心这里哈。台东兰屿也有 28.4 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25-28度左右。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30，中部也是一样哦。南部今天上高也是30度，东部还有离岛，基本上大家中午的高温都是30度左右啊。

温柔的歌声来自梁心怡，当秋天遇上秋天哦，好适合这个微凉的秋天早晨哦。现在时间6:10啦，金光我是雅玲。国一南下中心隧道这边的施工，还有国五好几个施工点纷纷告一段落了。那以及台九线双向46.6公里平林这边的落石也已经排除哈，感谢高雄燕巢家要注意一下，红山上因为摊方目前还是保持单线双向通行哈。路况那些当波冲加马换卡点 V 0800-000-123。

0: 萧煌奇的歌声《秋天的思念》，秋季真的是很适合思念的季节。为什么？因为这个季节到来的时候，人变得相对来讲，在跟其他季节比起来，变得比较敏感，比较多愁善感了。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6:16咯。看了一下路网图，国道上大致顺畅，还是绿油油的。紧赞紧赞，但更是不齐哈。那如果新的路况提醒，就麻烦看这电话嘞，0800-000-123。好，我们来找一个来自台南的报道，台南山上区农会这边哈，他们要办年度的山上芭乐产业文化活动，记得拜啦，要登场了。在台南呢，这个芭乐的种植面积哈有1637公顷，那尤其山上区这边哦，这是全台南第二大产区哈，所以他们是透过这样活动跟大家讲哈，来阮家吃芭乐哈，芭乐真有名。好，台南山上区哇，这个如果光这样讲，有时候会引起误会哈。我们才讲那山上是哪一个山上？用台语发音比较较袂误会。那山上呢，又用台语讲叫做山上啊，不是山顶哦，是山上哦哈啊。我就记得以前我们一个同学，他们家就住山上。然后呢，老师在问哦，因为新学期嘛，要自我介绍。他说我们家住山上，老师说我知道你们家住山上，那是哪一座山？

是不是跟同学们讲一下？老师是外来的，不知道台南就有山上哈，山上不是山顶了哈。哦，Funky Mode 的歌声，巴拉。

你问我敢着爱搭日拍电动，搁予我三点钟就好。

0: 康康。
1: 哦，不只是歌词，节奏真的也蛮拔辣的风格，来自 Funky Mo， 像公司也绝对挂件哈。现在时间再过几秒，6:22啦。来，现在有新的路况提醒，台61线南下在 193.7 公里过王宫，外线有轮胎皮掉落哈。还有台78线东向 17.5 公里土库交流道路段内侧要注意有动物被撞到了啦。哦，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对最近大家挺关注的运动部推出挥汗有礼活动，9月1号正式开放登录哈。那在这个相关的办法里面，民众只要上传完成单日走满8000步或者运动30分，就有机会可以获得50

元抵用券哈。啊，这个活动上路几天，但是有的人遇到一种情况哈，就说哎，哇，我上传过来运动记录截图，为什么失败？说那个不符合规定哈。好，要注意，现在因为大家手机不同系统，但是都有这样的一个 app 哈，它可以帮你记录你的每一天你走几步啊。有时候看着光看着就挺有成就感的。但是呢，运动部这个挥汗有礼的活动，它要求的截图呢是完整的画面截图哈。有的人哦，他就是所谓的完整，就是你都不要去裁切它哦，就是直接那个手机你这样一个运动实际的数据要有当下的时间哦，然后那个网络的一个状态，所以不是只有日期而已，你还要有很清楚时间，所以要注意哈。这个截图要有用有效的截图，一定要完整的哈，千万不要自己再去给它截掉一部分哦。有的人说，哎，他那个手机状态的栏位，他只是把它截掉，为什么这样就不行？对，人家在官网上哈，运动部的官网上有非常清楚的标示，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它有不同的这个手机的系统。它有非常清楚的一个标识告诉你你要怎么截图，基本上就是你那个整个手机的画面把它截取下来，不要去做任何裁切、哦、所以哦要注意、哦、但是现在就是说哎，运动啊除了那个手机的 app 它可以帮你记录，然后有时候那个 app 还蛮积极的，还会鼓励你对吧、哦、加油 哦，你已经达到目标，或者你还要再加油。其实好像有一个朋友都给你提醒了、哦、还有其实我觉得光看你每一天、哦、累积多少步数，那其实真的还蛮疗愈的呢、哦、那当然现在有这个运动币、哦、这样的一个加码、哦、不过如果你想要能够顺利的这样取得获得这样鼓励，拜托你要先到运动部官网去看清楚相关的规定哈。

0: 6:30了，尽管我是雅玲。从路网图来看，国一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慢慢车多起来了。好，再来台61线要注意一下，南下 193.7 公里，王宫的外乙线有轮胎皮掉落了。而台78线东向 17.5 公里，土库交流道路段内侧要留意有动被撞到了。高雄燕巢依然要注意红山巷，因为摊方的关系持续单线双向通行，要注意彼此安全哈。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国家发展委员会日前发布最新景气灯号，7月蓄量代表景气热络的红灯呈现连八红。国发会经发处处长陈美菊说明，9个构成项目中，虽然货币总计数 M1B 的指标灯号下降，但背后因素是在于7月美伊冲突升温，国际油价一度走扬，市场对美国联准会的升息预期随之走高，外资因此卖超台股。不过外资持股比重还是持续增加，加上台湾具有半导体优势，产业基本面强劲，资金动能仍在，不用过度担忧。在 AI 需求强劲且下半年进入消费性电子旺季之下，电子产业后市依旧看旺，此外相关效应也有扩散到传统产业的迹象。
3: 非常审慎乐观，因为我们看从接单的金额其实非常不错，然后我们看到的是最主要是接单的部分，电子业的部分呢，我们发现还是在成长，而且量还是因为需求还是很大， AI 的应用一直在扩展嘛，加上一些下半年有我们知道有些新品的电子消费型电子产品要上市，然后需要一些备货的需求，所以我们就看好下半年的出口还是会在成长。然后我们看到扩散到其他的传产部分，我们看树不橡胶，它已经接单已经2个月正成长，那我们看到它8月的那个调查目前也是预期它会再增加的部分，然后化学品已经从4月开始都是正成长的，所以看一些就是相关的传产都还不错。像机械，我们看机械设备，因为半导体设备需求的增加，一些自动化的需求，所以机械设备的出口也在增加，那我们看到一些之前提到的工具机也开始在逐步回温。
2: 相关趋势反映在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上，不仅是连续11个月呈现扩张，也创下近5年来最快扩张速度。6大产业全数扩

0: 张，其中以电子暨光学产业扩张速度最快，在组成指标中，新增订单与生产指数持续扩张，但存货指数扩张速度趋缓。中经院院长连贤明指出，供应瓶颈与成本上升已经影响到部分订单和生产排程。
1: 我们也注意到原物料的价格上升比较快，厂商反映出来就是目前的这些零组件、这些抢料其实是有一点点造成了整个生产的一些瓶颈，最大的瓶颈应该是记忆体，也就是 HBM。 那台湾虽然说我们制造晶片，可是整个 server 还是需要靠记忆体的部分，那记忆体的部分各位都知道全球都在缺货，我们的判断是这原物料的上升其实反映的就是零组件的价格上升，特别是在记忆体的部分，其实价格上升的非常的大，也造成了所有的电子产品的这个成本也跟着上升。我想这个大概没有那么快会纾解，你也可以看到手机也在涨价，电脑也在涨价，其实任何跟记忆体有关的电子产品其实都在涨价，那我们没有预期会很快的舒缓。
0: 尽管在生产方面出现交货时间延长的现象，不过整体生产状态依旧维持畅旺。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指出，前两个月的景气虽然因为中东战争有些许波动，但七月开始重新向上。从厂商调查资料显示，其中传统产业的悲观情绪在七月份出现明显收敛，显示景气已经开始好转，但后续的国际经贸局势和货币政策所带来的影响仍存在着变化的可能性。
2: 经济情势大致底定，目前呢比较变化比较大的是在金融，特别是美债、日元，这是一个波动比较大，还有各国的股市。第三个就是我们看到 AI 的浪潮，目前前面两波，第一波大概在2024，第二波是去年下半年，今年这两波让台湾整个的外销出口到美国成长了5倍之多，那接下来就要看新的产品能不能受市场青睐。最后一个我们也提到，这个月厂商的看法比上个月增加了很多，最主要大概就是七月份开始进入了出货的旺季，但是展望未来，我们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下半年通膨的一些问题、资金紧张的问题会不会影响到央行的货币政策。
0: 国发会表示，由于人工智慧需求强劲，经济稳健成长，也有望带领景气灯号改写史上最长的连九红记录。不过国际经贸仍受中东情势发展、美国关税政策变化、主要国家货币政策动向及财政不确定性等影响。尽管政府因应国际油价居高，祭出稳定物价措施，可以降低油价上涨的连锁效应，但是中油和台电的成本压力也随之升高，需要密切留意后续发展。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0: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嗨哟，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拉零。6:37哦，有两个刚通报不久的路况留意一下哈。台61线南下 193.7 公里，王宫的外线内拉培浪里加，台78线东向 17.5 公里，土库交流道路段内侧留意有动物被撞到啦。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0: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廖伯荣，哈喽，早安。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放机场天气和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7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东部、台东、花莲多云时晴，离岛的澎湖临近，离岛的金门有阵雨，澎湖附近是多云时晴，马祖南北干都是小阵雨，全台气温在26到27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今天的国内线下午往澎湖有部分班机取消，请民众前往时务必向航空公司再次确认。国际跟两岸航线目前是正常，没有取消的状况。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廖伯荣。然后现在国一有个最新提醒，在南下39.5公里林口一前呐、中外一侧有坑洞出现了，随即哦，这在国一南下39.5公里林口一前要留意坑洞在中外一侧这边。还有现在国一高架有一起事故的通报，能带起来数个，在国一高架南下50.3公里五羊机场系统前。务必留意外侧两台车的事故才刚刚通报哦。

0: 哦，宝儿的歌声一步步，6:44啦。来，目前哦，在路况方面，国道上尤其国一高架两台车的事故才刚刚通报不久哈。马就背后金哦，特别注意国一高架南下50.3公里，在武阳机场系统前外侧一定要特别注意哈。能待下来速狗才刚刚通报不久。还有在国一南下39.5公里林口一前中外线要注意坑洞的情况哦，谢谢哈。
1: 1, 2

0: 收听景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景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景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景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1: 好，现在时间6:48了哈。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因为在国道上是有事故的点，务必留意耶，请大家爱注意哈。能带车的事故发生在国一高架南下的 50.3 公里五羊机场系统前，要留意外侧两台车的事故。而国一南下 39.5 公里林口一前中外侧有坑洞哈。台61线南下 193.7 公里过王宫外线有轮胎皮，而台78线东向 17.5 公里土库交流道路段流域内侧，先前有动物被撞到了。

0: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工研院，他们呢有这样一个实际的发明，而且已经运用在高雄屏东地区的果园。他们研发出什么呢？小番茄采摘机器人。用那个小番茄那几粒勾子勾子一样那么小，机器人可以去采摘。哇，还有呢，他们还推出了最新可以全天巡检的畜牧场这个保全机器人。哇，然后结合 AI 科技机器人，然后要帮我们台湾这个农业解决缺工的问题。工研院这样的一个研究，他们的发明。先来讲小番茄采摘机器人啊，跟那个之前工业孙参岁的那个机器鸭子一样，长得一点都不像鸭子。那这个机器人它其实看起来像一个机器手背。现在 AI 结合自主移动机器人这种软硬体整合技术，已经全面的运用在百工百业的这个技术提升，尤其是必须高度依赖人力的像农渔牧这些产业，真的需要导入机器人的系统。这个未来真的如果说可以普遍运用，哇，可以非常有效解决那个缺工的问题。想想看，那个小番茄其实比起来真的价格来讲不算便宜，但是因为你想要说它采摘过程里面花的那个人工的成本那现在就是说的确在工研院他们研究出来这个机器人可以去帮忙采小番茄，还有呢在畜牧场里面可以全天候的来进行巡检进行保全那要让采收机器人可以自主判断什么，因为如果要采番茄，坦白讲，因为农民他们也是经很多年的经验累积，在那个瞬间很短的时间马上就可以出手判断，但是呢机器人真的要学习了所以要透过很多的深度学习，让 AI 可以去了解，可以快速扫描果实，精准的去判断它的一个熟度哇，期待。现在就是说这个研发成功，那已经开始运用了，只是看到这样的发明，我只是很想微微的问一句，你在过来才惊讶还没有普及之前恐怕不便宜啦但是期待有普遍的那一天这样
1: 头早就出门，天色渐渐高，

觉得眼前看到一幅很美很美的画面哈，西班子所演唱的歌曲《这是狼》。好，这个歌的情境也符合台湾农耕队到非洲去帮助他们的农业的发展哈。啊，各位就说未来这世人不一定还要你要干苦，免遐你要咋处理损残罪哈，不用说自己还要去采摘。如果当哪一天我们台湾农业全面机械化那一天，就是我要去当一个专职的那个农民的时候了。我们在等你掉哎，哦，6:56了，来哦，现在有新的路况提醒。在台15线南下29公里桃园大园这里有事故小心。然后国三最新通报北上 50.2 公里三鹰外线有轮胎皮。国一高架特别注意南下 50.3 公里五阳在机场系统前外侧两台车的事故涉及。以及在国一南下 39.5 公里林口一前中外侧坑洞要小心啊。来，节目尾声我们来讲一个来自德国的外电报道。哇，现在这个 AI 的技术在很多艺术创作方面也慢慢的在跟 AI 做一个融合，但德国有一位艺术家叫做西蒙·韦克特，好，他呢最近设计出一件非常特别的这个夏威夷衫，但是他这个夏威夷衫的图案很奇特，它是数位的这个迷彩，好，然后呢他这个夏威夷衫哦，不是重点，不是在说的美的多么让人惊艳，而是他要让部分 AI 监视系统看不出来穿的人是个人。好，怎么办到的哦？你说现在 AI 火眼金睛啊，让他一扫描好像他什么都知道，没有，这件衣服丑得非常的

特色，而且它上面这个抽象的图案每一个线条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它最主要就是要干扰 AI 的人形辨识哦。所以你乍看之下会觉得哦，这个夏威夷山真的是欧罗蹦山花样非常多，但是你看的不会觉得是美感，你会觉得这个有一点怪的蛮奇特的哦。因为 AI 不像人类，我们是整个全面性就可以了解到底是什么是人，他们是从好几百万张的训练图片里面在学习人类通常长什么样子，所以他会对比纹路啊、铜头肩膀的比例啊、四肢躯干的关系，还有人体轮廓跟背景这样一个连续性。所以他特别设计出这种可以干扰 AI 辨识的，所以也就是说穿上他设计的这个夏威夷衫 AM 在公，这是一个人类哈。好，最有趣的啊，他这个图案怎么设计出来的，不是只靠灵感，他问 AI 的哈，他是透过 AI 的设计，这好有趣哦，直接问 AI 说我要怎么样才能骗过你呢哈。好，到了七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大家朋友这里平安哦，今天拜个啊哈，阿爸等你别来休困啊，你继续打拼，等等后礼拜再空中再会了。

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山谷里的呼唤是大地守护心灵的力量，体会大自然的力量，相信自己，感受希望，今天也会充满幸福哦。大家好，我是邱丽婷，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高架务必留意南下，在50.3公里五羊机场系统前外侧，这里有两台车的事故哦。而国一南下39.5公里林口一前中外侧有坑洞哦。国三北上50.2公里三鹰的外线雷纳普维拉里加。台十五线南下29公里桃园大园区这边有事故，占用到部分车道哦。而台61线南下193.7公里过王宫外线也有轮胎皮掉落。台78线东向17.5公里土库交流道路段内侧动物被撞到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

0: 最近天气不稳定，时常会下起强降雨，你们职业驾驶是不是要提前做一些准备啊？
1: 有，我早就准备好了，不仅雨刷换了，挡风玻璃也保养了，连轮胎跟刹车皮也都请维修人员看过咯。
2: 我也有，我的车子定期做安全检查，而且每天出门前一定会先了解天候状况，同时查询公路局路况，开车时也会锁定警广频道哦。

0: 内行哦。开车之前，我们可以上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的网站查询，看哪里有因为灾害封路或者是修路施工管制。而且只要一开车上路，可以收听警广，警广高雄分台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有随时联系的。只要一有状况，南分局就会透过警广立刻通报给我们用路人的。
1: 天气不稳定，不时有强降雨发生，请用路人行经山区路段一定要特别当心。如果发现摊方或是落石，也请利用每5公里的公路里程牌上面的道路维护专线号码，通知养护单位尽速的前往抢修。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Are you ready?
1: 用崭新的心情迎接早晨的第一道阳光。
2: 欢迎收听金广早点名。

Hello， 早安所有的朋友，我是班班，欢迎收听九月四号星期五的金广早点名。哇，终于出太阳了。好，今天早上出门上班了，终于是一个出太阳的一个天气哦。哦，感觉在道路上行车起来感觉比较神清气爽哦。行车状况目前看起来大致上的是 OK， 没有问题的。高雄市区一早通报有两个事故点哦，一个事故点在处理当中，在左营的左南路跟市运大道，左南路跟市运大道目前有事故在处理。车多的部分在左营的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翠华路的出口已经出现了上班车潮，目前车子很多。在民区的大中顶中路要往顶尖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还有在左营的大中民俗路往东要往高速公路的入口，目前呢都是车多，车嫌速度缓慢的。交通大队也通报说，在高速路下方周边道路目前看起来车流都有在增加了。九如一路在高速路下方周边道路北上要进入九如交流道的入口，目前车流量是偏多的情形。高速路在南部路段目前行车状况大致上 OK， 没有问题。北上从顶级系统到南子交流道的路段目前上班车流已经涌现了，车嫌速度慢下来。前镇的大华一路二号靠近南一路口，前镇区在大华一路二号靠近南一路口有交通的事故。

查拉巴西瓦里所演唱这首《欢迎来玩》。高雄市的苓雅区中正一路在高速公路西侧的便道上，现在有两部小客车发生了交通的事故，那目前上班车流在增加当中，加上有事故在处理哦，所以这个路段车行的一个顺畅度呢就会受到影响了。目前中正一路在地下道的周边一直到高速公路下方往东的沿线车多车闲速度慢，特别留意中正一路在高速公路西侧的便道上有两部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好久不见的阳光，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呢，今天持续受到了低压带的影响，天气还是不稳定的，各地还是容易会出现阵雨或者是雷雨。不过呢，下雨的一个地方呢感觉有改变哦，今天呢在北部跟东北部下雨的时间会比较长，在我们南部地区的降雨呢就会变得比较短暂了。所以呢一大早虽然出太阳，但是出门呢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哦。今天呢还是会有下雨的机会，只是呢相对来说我们南部的降雨的这个时间就会变得比较短暂一些了。连日降雨，山区内还是要慎防坍方、落石跟溪水暴涨，低洼地区内也是要慎防积淹水的。在高雄地区天气是因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的，白天呢比较闷热潮湿，可能会出现阵雨的一个状况，所以今天出门呢有两个要预防的，一个是预防中暑，一个是呢要预防下雨哦。所以呢这个携带一下雨具备用，那么也要多补充水分。南部地区今天温度从25度到30度。台78线在东向 17.5 公里土库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说有动物不动。国道10号高雄支线在燕巢交流道要往台22线出口联络道沿线车多车行的速度慢。台南市的安南区在安中路一段384号的前面有一起交通的事故。高雄市的前镇区在大华一路二号靠近南一路口有事故，左营的左南路跟市运大道事故在处理当中。目前车多的部分呢，我们也整理一下哦。在高速公路下方周边道路现在车流量都比较大，九如一路高速公路北上的入口以及周边道路，还有呢在大中路沿线呢现在车流也都是比较大的。

包含了在大中民族路往东往高速公路的入口，大中顶中路要往顶金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目前车行速度都慢。大中快速道路西向要下翠华路的出口现在车多。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在三多交流道过后到中正交流道路段车流在增加，北上从顶金到南子车行速度已经慢下来了。另外从北上的永康到台南系统交流道路段目前车流也在增加。好，有一部抛锚车的通报，在北上国道一号 358.2 公里靠近南子交流道有一部小客车抛锚停放在中外侧车道当中，这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的 358.2 公里靠近南子交流道的路段中外侧车道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哦，请驾驶朋友务必小心，注意安全。

0: 不要紧啦，拿来当枕头睡咯。
1: 阿妞所演唱这首《大肚腩》，高速路在北上男子路段行车的驾驶朋友务必要注意一下，有一部抛锚的车子在高速路北上的 358.2 公里靠近男子交流道的路段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哦。那么后方有放警告的一个标示，不过放的还蛮紧的哦。那么在等待处理当中务必要多加留意哦。在国道一号北上 358.2 公里靠近男子交流道路段有一部抛锚的小客车停放在看起来呢是在外侧的辅助车道上，所以呢现在这个通过北上358.2 公里靠近男子交流道路段呢要特别留意一下，外侧的这个看起来是辅助车道上有一部抛锚的小资客车在等待处理当中。目前在北上的顶金到男子交流道路段车子相当的多，请驾驶朋友要多加小心，注意一下这个抛锚的车辆。今天的国庆连假有三天，台铁公司呢已经宣布呢，10月8号到12号疏运的期间全线的会

加开各级列车，总共有110列次，从9月8号，也就是说在下个礼拜二凌晨0点开始呢，就开放订票了。所以呢，如果说在国庆连续假期有搭火车、台铁的朋友呢，要注意一下这个订票的时间。还有呢，东部哦，这东部的这个东线的这个实名制的列车哦，在9月9号，也就是在下个礼拜三，一样在凌晨0点就会开放涉及在花莲线跟台东线国民身份证字号 U 跟 V 开头，或者是呢这个这上面的这些两者的这个配偶以及直系血亲一等亲的民众来订票。

雄市苓雅区的中正一路在高速公路西侧的便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中正一路在高速公路西侧的便道上有两部小客车的交通事故。中正一路要往东的方向，从中正地下道周边道路要往高速公路沿线一样是车多拥挤的。利用台八八西向的凤山到五甲系统交流道接中山高北上，现在车多，车行速度相当的缓慢，不好走。利用台八八东向的朋友也注意一下哦，东向大寮交流道出口车子很多，已经出现了排队的状况了。台八八在东向的大寮交流道出口目前车多拥挤在排队。前镇区的中山四路北上，从金福路到中安路南下路段，在中山四路地下道到金福路也都是车多。高速路在北上的358.2公里靠近男子交流道，我们再次提醒辅助车道上有抛锚的小客车，它有放警告标示，但是放得非常的近哦。看到这个车子都已经是在后方了，才准备要切换车道出来，也相当的危险。我们提醒驾驶朋友务必要多加留心，要注意彼此行车的安全。

周杰伦、杨瑞代所演唱这首《我要夏天》。高速路北上，我们持续提醒哦，358.2公里靠近男子交流道，在外侧的辅助车道上有小客车抛锚，警告标示放得很近哦，很多车辆呢都已经在这个车子后方呢才准备要切换车道出来，相当的危险。我们提醒驾驶朋友，在北上的358.2公里，在靠近男子交流道的地方，务必要注意一下，在辅助车道上有一部抛锚的小客车停放，请小心通过，那么现在还在等待处理当中。另外，在国道1号中山高南下的367.5公里，就在中正交流道过了之后，中间车道有施工的作业在进行。那因为这个地方在施工哦，所以车辆经过施工的地方，说都会紧急刹车。好，所以提醒朋友也要留意一下这个交通的状况。在国道1号中山高南下的367.5公里，就在高雄的中正交流道过了之后，中间车道有一个施工的范围在进行。家里朋友呢，务必要避开一下中间的车道。那家里朋友反映说呢，大家都到施工点才紧急刹车，也相当的危险，请小心。那看起来这个施工呢，应该是路面的坑洞紧急的一个填补作业，所以才会在这个时间进场哦，所以也请您务必要多耐心多小心。东向台北八在大寮交流道出口目前呢是车多拥挤在排队的，左营区在翠华明潭路口要往左南后昌路要往北的方向呢，沿线都是车多拥挤。好，国道一号北上358.2公里，在靠近男子交流道辅助车道上抛锚的小客车呢，目前国道员警已经到场来协助了，所以请驾驶朋友呢务必要留心，在外侧辅助车道上有抛锚的车辆，目前在处理当中。出太阳了，我们前几天在节目当中说呢，连日的下雨呢，衣服都没有干哦。那家里头的长辈就说，感觉呢就是胖了2公斤，因为都没有办法出去走路运动哦，所以就感觉好像胖了2公斤一样。好，小朋友呢，开学了对不对？但是要家长注意的，台湾7到12岁的儿童过胖跟肥胖的这个过重跟肥胖的盛行率达到有23.6%，等于说呢，每4名的学童就有将近1位体位超标。那国健署分析儿童的身体活动跟蔬果摄取量的一个数据呢，只有35%的儿童达到了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每天60分钟中等到费力活动的一个标准。而且接下来注意哦，家里头的小朋友都吃什么样的食品呢？有高达96%的儿童呢，每天都没有摄取3份蔬菜跟2份的水果。所以呢，对于这个7到12岁的台湾的小朋友来说，活动量还有蔬果的摄取还是有提升的空间。

高速路在南下的367.5公里，就在高雄的中正交流道过了之后，中间车道呢有一个紧急路面坑洞的一个修补作业，那车子到这个地方呢都会出现紧急刹车的一个状况，提醒驾驶朋友务必要多加留意。在国一南下中正交流道过了之后，367.5公里的地方，中间车道目前有一个紧急路面坑洞的一个修补作业在进行。北上的358.2公里靠近南子交流道，我们刚提醒辅助车道抛锚的小客车，现在呢国道远景呢已经协助一道路间在这个处理了，那现在已经可以利用正常的车道通过，不过务必要小心呢，在这个外侧路间有这个交通的状况在。

东向的台八八在大寮交流道出口持续车多，现在呢也都还是在排队的。林雅区的中正一路在高速公路西侧的便道上有两部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准备收听七点半钟重点新闻，五分钟后再回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到大低压带影响，北部跟东北部需防大雨，南部地区有短阵阵或雷雨，午后中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也有局部大雨。预估下周一起水汽逐渐减少，天气才会逐渐恢复稳定。另外，台风科罗旺在琉球群岛一带打转，今明两天会有部分水汽透过大低压带传输进入台湾。行政院会昨天通过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追加预算案，岁初规模约新台币6076亿元，创下新高，包括增资中有2338亿元、因应中东冲突民生安定措施1874亿元，以及军人待遇经费1456亿元等。记者李一晨报道。
2: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行政院院长卓荣泰院会才是，
3: 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历经波折，终于在8月14号经过立法院三读通过。当院办理因应中东冲突民生安定措施，调增社福津贴以及军公教人员加给，还有提升防卫作战能力的武器采购，以及灾后复原重建等新增业务经费需求，因此提出了追加预算案。
2: 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追加预算案，岁初编列约6076亿元，规模前三名分别为经济部主管增资台湾中油公司2338亿3400万元，因应中东冲突民生安定措施所需经费1874亿8400万4000元，以及国防部主管办理提升防卫作战能力的武器及弹药购置与配合招募情形增加军职人员待遇等所需经费1456亿9620万8000元，无人载具也包含在内。税入部分则编列828亿元，为盈利事业所得税等税客收入。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调查局扩大侦办中资企业在台湾以洗产地的方式将制品输往美国，借此躲避高额关税，历经一个月发动全台出侦查器，共执行60案90人次，违法出口金额突破1亿元，其中不乏多家知名的中国企业。记者吕明宗报道。
4: 美中贸易战开打至今，双方利用进出口管制和关税激烈攻防，美国持续对所有中国制品寄出高额关税，中国也发展出利用全球40个国家以洗产地方式将产品间接输往美国，其中包含了台湾。调查局查出部分厂商将被禁止输往美国产品打上 Made in Taiwan， 并减负不实资料出口美国。由于这种为中国产品及供应链漂白的行为，可能导致台湾面临美国惩罚性关税或贸易限制，并影响台湾商誉，因此调查局联手海关及国贸署共同发动打击。调查局航机站副主任陈文秀说，
5: 总计执行60案，约谈90人次，案件违法出口金额高达新台币1亿4000万元。案情调查属实，犯罪嫌疑人等将处

0: 犯刑法伪造特种文书及虚伪标记原产国或品质等罪，将分别移送共12个管辖地方检察署依法侦办。
1: 被查获的中资企业不少是受中国政府监管的知名企业，例如广东济阳科技公司，或是生产敏感货品光收发模组被美国列入黑名单的爱德泰科技，以及多家生产电力及自动化控制系统企业也都以西产地违法出口。经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2: 台中地检署侦办彰化律师工会前理事长陈玉轩等人假借采购疫苗涉嫌洗钱等案，经查金流时另外侦破融资诈骗，陈姓被告等五人虚构特殊管道诈取款项，检方日前依法起诉并申请没收不法所得。记者陈英玲报道。
3: 彰化律师工会前理事长陈玉轩等人遭控于疫情期间涉嫌假借采购 BNT 疫苗诈骗慈济基金会 10.6 亿元，台中地检署侦办时因资金清查意外查出四年前一家投资公司游姓负责人有2亿元资金需求，陈玉轩等人营造可利用特殊关系出借的假象，制作不实借款契约书，诓取游姓负责人的上市公司股票和本票。台中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李俊义说，
4: 经查这笔2亿元融资实际上是被害公司提供3800张上市公司股票设定质押后，由证券公司依照一般征信及审核程序直接拨款，陈姓被告等人并没有实际出资，也没有提供担保，被害公司因而陷于错误，在三年间先后支付2400万元、1600万元及1400万元，合计5400万元。
3: 警方之前侦查终结，依诈欺、洗钱、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追加起诉陈玉轩等五人，并申请没收不法所得4027万元。警广记者陈一丁台中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南部地区交通路况报道。
1: 7:36，来关心一下目前各地的交通路况。首先要交给高雄市交通大队，我们要请陈美君来提醒。美君早。
2: 班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安。早早在中山高速公路北上358.2公里靠近南子出口辅助车道上，然后推到路肩上正拖掉的抛锚车辆呢，现在已经拖掉完毕了，所以这个状况已经排除了。那不过上班时间，中山高速公路北上顶金系统要前往南子出口，这一路上车子还是相当多的，请您注意到行车安全。那其余在上班时间车辆大的地方呢，像是在国道一号北上，从中正路出口一路来到顶金系统要前往国十西向出口沿线，现在是有车多的状况。那北上呢，在顶金系统的入口要前往南子出口，刚刚提到受到稍早故障车的影响呢，车子还是相当多的。国一南北双向南子交流道的入口，北上冈山地磅来到高科出口，另外呢，在南下过了顶金系统，一路来到中正路段，现在行进速度还是缓慢的。南下末端前往渔港高架渔港路出口不好走。国道10号高雄支线东向从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要转国一南北双向出口不好走，那国十西向呢，在过了自由路出口之后，一路衔接大中快速道路来到翠华路出口，今天车子相当的多，请驾驶朋友注意到行车安全。燕巢交流道前往台22线出口联络道目前也是车多。台88线的西向从凤山到五甲系统转国一北上出口东向

0: 要下大寮出口，现在也是车多的。市区道路部分呢，目前南子区的新南路就在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及周边，还有南洋路转凤南路前往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沿线不好走。三民区的九路一路高速公路北上入口及周边，苓雅区目前建国路从这个辅仁路哦，经过高速公路来到正义路，目前往东方向，现在沿线上都是车多的。而凤山的光复路二段跟中山七路口呢，要往西衔接建国路来到高速公路，目前往西沿线也出现了车多的情形。苓雅区呢，目前在中正路从辅仁路来到高速公路往东沿线，以及中正交流道双向入口匝道不好走。凤山南华一路前往五甲系统交流道北上入口及周边，那目前左营区大中民族路口东向要进入高速公路的入口，大中文字路口东向进入国十的匝道，通通都是车多。除此之外呢，目前左营区的翠华路从明潭路口往北衔接左南路来到后昌路口，现在是车多的。那左南路呢，从后昌路南下衔接翠华路沿线也开始涌现大量的上班车潮。前阵的中山路从金福路到中安路北上路段，中山路从地下道到金福路南下路段也不好走，就给您作为行车参考。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美君告诉我们在高雄市区目前的交通状况。先前所提醒，在国道一号北上358.2公里，靠近男子交流道抛锚车呢已经脱掉离开了，这个状况排除了。还有在中正一路高速公路西侧变道上的事故也排除，另外一个施工点也排除了。南下367.5公里，在高雄中正交流道过了之后，中间车道紧急路面坑洞的修补作业呢已经完成，所以呢这个施工作业已经撤除了。南下在中正交流道的路段呢，现在车流量呢也还是比较多一些，北上从顶金到南子路段一样是车多。驾驶朋友通报说，在鸟松的神农路要往澄清湖的方向，就在 Seven 的前面呢，现在有一起交通事故，一部吊车、一部小客车跟一部摩托车的事故，把两线车道都给挡住了，没有办法通过。所以呢，如果要往神农，从这个神农路要往澄清湖的方向呢，就必须要左转大同路，然后呢再右转松富路，就可以出来接神农路了。这是刚驾驶朋友通报进来，在鸟松的神农路要往澄清湖的方向 ，Seven 的前面呢，因为有三部车辆的事故，刚好把两个车道都给挡住，从神农路要往澄清湖的方向呢，现在就没有办法走，可以利用大同路，然后呢再接松富路，然后再转神农路改道。

0: 接下来关心的是在台南地区的交通情形，交给台南市交通大队，我们邀请康浩勋来提醒。浩勋早。
1: 主持人及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正值上下班车流量巅峰，以下提供几则台南市的重点交通状况。在交流道部分，仁德交流道下在中山路段从中正路到文心路口车多，永康交流道下在永安路中正南路中正北路双向车多车流量大，大湾交流道下在大湾路复兴路角东路沿线及高筑一二街两侧也是车多车流量大。市区平面道路车多路段东宁路段从长龙路到后甲圆环以及玉龙路往太子路方向都是车多，中华西路段从永华路到民权路口，中华北路段从河尾路到安民路口也是车多。在事故地点方面，稍早前也有两起交通事故，请驾驶人注意。一件在嘉里区中消路314号前，另一件在东区东安路256号前。其次提供一则交通宣导：9月是交通安全日，在此呼吁用路人，大型车转弯半径大，有内轮差，而且有视觉死角，骑车请避免过于靠近大型车或并行，以维护生命安全。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祝你行车平安。
0: 谢谢浩勋告诉我们在台南地区

0: 去目前的交通路况。国道十号在西向的自由路出口过了之后呢，一直到大中快速道路翠华路出口，沿路车流量相当的大。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顶新系统到南子交流道路段，目前的夜市车多拥挤的。
1: 哎哎哎，我跟你说哦，我国小同学赖我哎，说小孩参加绘画比赛需要帮忙线上投票，还希望我们能帮忙催票，最后冲刺票数
2: 哦。怎么帮忙冲票啊？
1: 他就附一个短连结网址啊，只要经过授权页面的栏位，一个要求输入手机号码，另一栏则是认证码。输入完手机号码之后，就会接收到一封认证码简讯了
2: 啊。你点了吗？
1: 我那天很忙，认证码失效，所以我国小同学要我再点一次，说要截止投票了，所以我重新操作一次，成功将认证码送出。隔天起床接到朋友的来电，原本以为是要关心线上投票的后续，谁知道却是告诉我他赖的账号被盗了。
2: 等等，既然他的赖账号被盗，那前一晚在赖要你帮忙线上投票的人是谁啊？
1: 所以我的赖也无法登入，也被盗了。因为我的 LINE 还有绑定银行支付的功能，担心遭到不孝分子乱用，赶紧停用支付功能以及其他与 LINE 相关的银行账号，希望可以及时的停损。虽然这次没有金额的损失，但是整件事啊，搞得我心力交瘁的。
3: 请注意，通讯软体的账号、密码以及认证码是个人数位身份证，不要随意提供给陌生人或者网站。亲朋好友来讯要求网络投票，请以其他的管道向本人确认讯息真伪。遇有疑似 LINE 账号被盗情况，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咨询。
4: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5: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0: 7:45，我们继续来关心的是在屏东县辖区的路况，交给屏东县交通队，请王耀德来提醒。耀德早。
6: 主持人早，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那目前在屏东市的中正路海丰街周遭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另外在复兴路跟自由路口双向沿线也是车多的情形。那车多的路段还有屏东市的建国路一直到民生东路的沿线，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那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在车多的路段务必放慢车速，保持安全距离。那稍早在东港的延平路跟福德街口，还有林洛乡的成功路189号前面，万丹乡的北社路跟志成路口，这三个地点是有发生交通事故。那提醒驾驶朋友行经事故地点要减速慢行。那在长治的中心路448巷口，这个路口的号志灯目前是不亮的。适逢九月的交通安全月，今年的宣导主轴聚焦在机车安全、停让文化。屏东县机车的使用率比较高，也要特别提醒所有的机车骑士要按照道路速限安全的行驶，不要因为赶时间而超速，因为超速刹不住，安全不超速，确实守住行车速度才能守住自己与家人的平安。在这里再次呼吁大家从减速停让不超速做起，尊重每一位用路人，共同建立安全友善的交通环境。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祝各位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耀德告诉我们在屏东县辖区的交通状况，还有交通的一个提醒。高速公路在北上的 368.9 公里在三多交流道路段，现在有小客车跟小货车追撞的事故，占用内侧的车道。这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的 368.9 公里三多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现在有两部车辆的交通事故。
7: 哇，你的小 baby 足够水的呢，要不要多钱吼？
8: 才8个月大呢，不过已经开始吃副食品了，我每天都要绞尽脑汁帮他准备呢。呵
7: 呵，那是甜蜜的负担啦，只是说哥哥一批开销压力不小吧。
8: 是没错啦，但是我有神队友啊。
7: 什么人啊？你老公吗？
8: 他也

0: 算是啦，但是屏东县政府更给力哦，让我们育儿有强大的支持。
1: 零到一岁是宝宝的成长关键期，为了减轻家庭育儿负担，屏东县政府暖心推出婴幼儿营养补助，每个月提供2000元的营养补助金。家中如果有114年出生的婴幼儿，必须在115年12月31号之前完成申请。115年以后出生的婴幼儿未满1岁之前，家长也可以在屏东县便民服务平台完成申请。别忘记所附上的户籍誊本或户口名簿右上角的日期，要在申请日往前推算3个月内，记事栏不可以省略。补助期间最高以12个月为限，相关规定及说明都可以透过便民服务平台查询，也可以电洽1999便民服务专线或社会处妇幼科08-732-2930洽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2: 高雄市的楠梓区南洋路在楠梓高架桥要往加长路往西的方向沿线车多不好走，国道一号北上368.9公里就在三多交流道的路段，内侧现在有2部车辆的追撞事故。

02郎到6便是 Kiss Me。高速路北上368.9公里，在三多交流道的路段内侧有两部车辆的事故，目前在处理脱掉。受到这个事故影响哦，后方车线速度已经慢下来了。在北上呢，会靠近三多交流道这个路段行车的驾驶朋友，务必要注意一下内侧车道两部车辆的事故，在处理脱掉当中。台八八在西上的1.4公里凤山交流道过了之后，在车道上说有猫咪在的地方跑来跑去哦，它是在。

0: 这个内侧然后外侧的这个地方跑动哦，所以驾驶朋友务必要提高警觉，注意安全。
1: 好，我了解呀，多谢你的建议，我知道要怎么做啊。
2: 阿瑟啊，你刚才是跟谁在讲电话啦？
1: 是412-8185。
2: 412-8185？这是什么？
1: 这是家庭教育中心的咨询专线。那准讲有大家新妇或者是婚姻厝内底人小斗阵的问题，我都会卡这支电话，因都会认真听我讲，嘛个会互我支持，而且我的建议嘛真正有效哦。
2: 哦，都好，我最近出来冒一寡问题，唔知道要甲谁讲，安尼我嘛来卡这支电话来甲伊问看麦。
3: 如果您有家人相处问题，需要专业的倾听、支持与协助，请拨打家庭教育咨询专线412-8185，手机记得加07，气记得帮一帮我。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几点55分，在台南的永康区永大路二段跟永明街口，永康区的永大路二段跟永明街口有事故，关田区在胜利路248号的前面也有交通的事故，永康的东桥一路516号的前面现在也有事故处理当中。高雄市林雅区的五仁街134巷口靠近五信街口事故在处理。刚我们所提醒，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的368.9公里，在三多交流道路段内侧两部车辆的事故，在刚刚已经脱掉离开，这个事故完全都排除了。但是受到这起事故影响，北上在五甲系统交流道过后到三多交流道持续是车多拥挤的，务必要多耐心，注意行车的安全。高雄市前进区在瑞元路跟育才街口有交通事故的通报。提醒，在台八八西向的1.4公里，就在凤山交流道过了之后，说呢有猫咪在车道上跑动哦，所以也请您要提高警觉。今天在左营区跟古山区呢都有号志停电的预告，等一下9点钟开始到下午的3点，在左营的高铁路跟崇忠路号志灯会停电施工，务必小心。高铁路跟崇忠路在等一下9点钟开始到下午的3点，号志灯会停电施工。另外在下午的时间呢，1点半过后到2点半，古山区的古山三路跟银川街口号志灯也会停电施工。高雄市的新兴区目前在六合一路跟仁爱一街有交通的事故在处理当中。

0: 点的想好。
1: 林韵区林美秀所演唱这一首《粗线条》。左营区在大中二路跟文字路要往国道10号的入口，目前车多拥挤，不好走。

早上八点钟迎接美好的早晨，就从享受早餐开始吧，吃饱后才有力气迎接全新的挑战。大家好，我是苏敏苏敏恩，出发的路上记得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平安抵达目的地。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汐止系统到东湖，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到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稍早在 368.9 公里过瑞龙路出口，内线车道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10-3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 47.8 公里机场系统前内侧两线车道有小货车自撞翻覆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速缓。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以及南下安坑到中和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92.7公里在竹林前的中线车道有两个三角锥掉落，北上中和出口匝道的中线车道有两部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在20-40公里之间。国三甲西向木栅到万方车速不到40。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到南港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机场系统到大竹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稍早在台十五线南下29公里大园前的事故已经排除。台74线西向在北屯二的出口有两部车的事故，西向西屯出口匝道内线车道有小客车抛锚。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